0: 这次他真的太过分了。我想去打探消息，可是我现在的身份也进不去曹家的门，所以啊，我想找你帮忙。你想让我去找知子，打听情况？嗯。其实我跟知子已经闹翻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力想办法的。太感谢了。
1: 明月，你真的愿意放弃你之前做设计师的工作，甘心在这给我当秘书？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爹在安中和知子高田做生意，我觉得特别不妥，但是怎么劝都没有用。一气之下，我就到铁路公司来上班了，不想理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2: 他们在做什么生意啊？
3: 开棉纺厂和水泥厂。

0: 这张地形图并不完整，何以见得呀？我能认出老虎岭，紧挨着的是凤翔岭，但是其他这些想要找出具体的位置就没那么容易了。你们看啊，咱们有两个鼻烟壶，第一个鼻烟壶找到了阎老虎。 得到了现在这个地形图，也许第二个鼻烟壶里面隐藏着另外的线索。
1: 这是我对照日本人的测绘足迹所画出来的测绘点，你看，连起来就是沿边境线的一道防御线，而其中一个测绘点，就是我们滨西铁路的终点西岭。
2: 这么说来，日本人攻打老虎寨，就是为了沿着测绘点清扫土匪了。没错，这其他测绘点的土匪，早在之前已经秘密的清除干净了，唯独剩下老虎寨。高田谷利筑老板大规模的建水泥厂和棉纺厂，还统购包销。你说日本人这么大批量的需要水泥和棉布，是为了什么？
1: 除了军备，我想不出什么别的作用。
2: 溃一般而知全豹，这分明是为了战争而做准备。
1: 战争？你是说，日本人想侵占东三省？
2: 这两年，关东军对东北虎视眈眈，想把东北建成日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军事重要基地。
1: 这么说来，之子嫁给曹墨钦，不仅仅是要当阔太太。
2: 他是想夺取滨西铁路呀！你说的对，是用来运输大批量的军事物资，然后沿着边境线修建防御工事。否则，我们无法解释高田疯狂的扩张水泥厂的目的。好，我帮你，我不能让我爹越陷越深，
1: 最后万劫不复。明月，谢了。 你我之间还谈什么谢呀？你别忘了，你和我是经历了生死劫难的。
2: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战友。

0: 父亲是怎么想的呢？一份地行图，非要分成两份，这不是存心让我找不到吗？那么容易让人找到的话，那还要你干嘛呀？也是，哎呀，贤叔，快扶我一下，怎么了？这是，来，往上点，往上点，哎，我看看啊。
1: 鸿雁向南飞，再往上点。正听哀鸣集。鸿雁向南飞，正听哀鸣集。

0: 高先生，我们滨州水泥公司水泥厂平面设计图标记得很清楚，您可以一目了然呐。好，太好了！哎呀，朱先生，来，请坐。好，朱先生果然有魄力呀！啊，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将厂房建好了，来坐。朱先生啊，水泥厂的土建和设备安装完成，得需要多长时间呢？大概还需要10个月左右吧。高田先生，我已经投进去100多万了，眼下真是无力购买水泥和电气设备啊。朱先生。
1: 我们日本人做生意讲的是诚信。丹麦史密斯公司和德国的禅城洋行，他们那边的采购就由我们高田洋行负责。朱先生，你就不必操心了。太好了，高田先生真是体谅住我。哎呀，惭愧。我虽然名义上拥有华新商会，但是花钱的时候。
0: 我总是战战兢兢，生怕江雨辰查账。这个小子精明得很，假账肯定是瞒不过他的。从建水泥厂到现在这段时间，也够华兴商会从亏本到破产了。怎么，朱先生怕江雨辰追查？
1: 这个小子不傻，万一查出什么，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笑>原来朱先生是担心你的人身安全呐。<笑>这个不是问题，你放心，我会让木村暗中保护你的。
0: 但是，万一金大发知道了，他掌握着兵权呢？这个绝对不可能。 金大发胆敢插手这件事，我保证让他丢官。<笑><笑>朱先生啊，在滨州，没有我们大日本帝国办不到的事情。
1: 那是那是，
0: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全中国亦是如此。嗯。<笑>

我已经撤职，先回过书。看来先生一点都不惊讶。那我就直说了，现在由我接任族长一职。

0: 并且由我来监管你的动向。是你向上峰汇报了我的情况。小组里一直有一条规定，必须互相监督组员之间的行动，不是吗？
1: 韩冰，你想过没有，在这种敏感时刻，你向上峰汇报我和共党接触，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0: 韩冰，你有野心，对上峰忠诚，我都没意见。但这一次青岛纯粹是屠杀，有多少无辜被害，他们都曾经是我们的战友，难道你一点都不惋惜吗？我只知道服从上峰的命令，没有别的想法。韩冰，这么跟你说吧，悔过书我不可能写。 因为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20年前，我抛弃妓女，投身革命，为的就是恢复我中华建立民国。这么多年，我忠心耿耿，出生入死，多少次经家门而不入，到头来被逼悔过，我绝对不能容忍。你的女儿潘桃。
2: 最近和共产党走得很近，看在多年共事的份上，我由衷地说一句，你最好尽早地提醒他，若他从亲共分子变成了共产党，迟早是要在清党名单上的。
0: 韩冰，任何人敢动叛逃，我让他后悔。 活在这世上。
2: 如果上峰有命令，即使不是我，也会有别人来执行。你不可能拦住所有的人，先生。今后，请好自为之吧。

0: 丁叔，你的车让我毁了，不行我让公司再给你置办一辆，省着你这出门只能靠走。
1: 缓缓再说吧，滨西铁路马上就要正式施工了，资金紧张，能省则省。哎，
0: 没想到你小子居然学会了迂回战术，利用驻民越去打探情报，你是慎重考虑的吗？
1: 我想过了，自从小日本盯上滨州铁路公司开始。
0: 我们一直处于被动的应战局面，几次失去先机，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学习小日本那样，储备足够的线索和情报，抓住时机，再跟他斗到底。我明白你的意思，从勘探测绘开始，我们就跟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真到了施工阶段，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1: 祝明月既然想加入公司。
0: 他就是公司的一员，他父亲是祝少轩，他又是之子的好朋友。这种特殊身份，能获取到我们平时拿不到的线索和情报。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去冒险，我一定会保护好他个人安全。莫非啊，我可提醒你，祝明月愿意帮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他对你的个人感情，这个分寸你要自己把握好，别到时候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1: 知道了，丁叔。

0: 你是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你父亲？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
1: 你遭遇了家庭变故，作为朋友，我自然是要来关心一下你。
2: 你还把我当朋友？
1: 我希望你还是那个纯真无邪的质子，是我在大学认识的那个爽朗女子。
0: 明月，
3: 让我们摒弃前嫌，重拾旧时友谊好吗？
1: 好啊。大太太以前跟我很熟，
0: 她是我的老客户，经常到我这来做旗袍，
1: 我可不可以瞻仰一下她的仪容？你看，
0: 明月，我婆婆已经入关了，实在是不宜打扰。
1: 按照老规矩，不是要等子孙都齐了才可以大殓？曹莫非按理说也是大太太的儿子，怎么他还没回来就入关了呀？
2: 我是日本人，我不懂得中国的规矩。你看我丈夫悲痛欲绝，神志都不清楚了，什么忙都帮不上。至于曹莫非母子，我听婆婆说过，是她亲自把他们赶出府的。现在婆婆不在了，我要去通知他们，总觉着有点不太合适，所以就不用守什么规矩了吧。
1: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告诉我啊。你需要我陪你吗？
0: 好啊，那你今天晚上留下吧，陪我守灵好不好？
1: 好，不过我要先回家一趟，收拾一下东西，顺便跟我父亲说一声。
0: 嗯，好的，我等你。
4: 你们说的对啊，这是一次沿着边境线的测绘行动。
5: 日本人沿着这条测绘线一路剿灭了所有的土匪，当然也包括老虎寨。
4: 沿着边境线，这分明是在防范苏联呀。但是日本人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土地上防范苏联呢？除非他们是早有预谋，一心想要侵占咱们的东北。日本人真是狼子野心啊，早已经将我们东北视为他们的土地，
6: 暗中有所图谋，真是胆大包天。
7: 向镇长，咱们现在有了这些证据，完全可以揭露他们的阴谋啊。
4: 还不行，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日本人
6: 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次正常的测绘行动，拒不承认。如果我们要坚持追查的话，
4: 日本人很可能会反咬一口，使我们陷入被动。
5: 如果我们可以尽快建成滨西铁路，像小日本那样借保护铁路为由派出部队，这样一来就可以暗中清扫日本人的势力。
4: 好啊，建平，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啊，如今的曹公子真是脱胎换骨了。
7: 是不一样了。
5: 向省长，您过奖了，我只是吃一堑长一智罢了。
4: 目前呢，900万的铁路债券已经全部收完，资金充裕，随时可以开工。
5: 太好了。
7: 好。
8: 莫非，莫非，
9: 明月，
1: 你的怀疑可能是对的，大太太的死有内幕。
9: 打探出来什么消息？
1: 那倒是没有，只不过我提出来要看一看大太太的仪容，被智子一口就拒绝了。她脸上丝毫没有悲伤的神情，还有那个曹莫清，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说，像个木偶一样，这太反常了。
9: 我们必须得查出我大妈的死因，才能揭露智子的阴谋。
1: 嗯，哦，对了，我答应了智子，今天陪她在曹家守灵。
9: 这是个好机会。帮我拖住他。
1: 好。还有，曹家的旧佣人全部都换了，还有不少浪人进出，我观察了一下，大概有七八个。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很美好，可惜再也回不去了。
1: 为什么呀？明月，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0: 没有啊。
1: 你瞒不过我的。

0: 我饶了你！别动！我在这儿！别过来！啊！啊！志子，我追！
1: 喂。
0: 妈，我没事，你坐。您猜测的没错，大妈是被砒霜害死的。啊？谁这么狠心啊？是那个日本女人。
1: 我去查了一下，智子把爹生前所收藏的古董全部给卷走了。丧心病狂！
0: 不行，我去警察局告他去。
1: 妈，日本人势力很大。 没有人敢惹，你告他也没有用啊！
0: 可是不能让大太太就这么样的喊冤求全啊！
1: 或许我有一个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0: 调查孔氏死的人只有曹墨飞了。
1: 他现在大概已经知道了孔氏是被毒死的。
2: 高天君，我去干掉他。
0: 曹墨飞现在是滨州铁路公司的总办，亲自动手杀了他是不明智的，借刀杀人最为稳妥啊。
1: 可是我担心他会借机闹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祝少轩这枚棋子我们已经隐藏许久了，现在终于可以启动了。莫尊君，
2: 嗨，
0: 通知滨州报社放消息，华兴商会破产。
2: 嗨。
1: 高天君，我有些不明白，
3: 我们处理的是曹墨飞，为什么要针对江玉晨？
0: 中国有句话，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商会破产，
5: 商会破产，
4: 华兴商会破产。
6: 小朋友，买份报纸。
4: 商会破产，
7: 商会破产，
4: 华兴商会破产。
8: 少爷，出事了！
9: 少爷，快看今天的报纸。

0: 这事得从长计议呀。少爷，
1: 少爷，
2: 不必了。
0: 少爷，
1: 少爷，
3: 少爷。

0: 起灵。
1: 慢着，
2: 莫非？
3: 莫非？这是曹府的丧事，外人不能参加。
4: 我是曹家的二太太，不是外人。
3: 可我婆婆生前说过，和你们母子已经断绝关系了。
5: 我是曹家的子嗣，大妈也是我母亲，出殡前过来祭拜，是理所应当的事儿。

0: 各位，我大妈因疾病去世，我身为人子，没能过来见最后一面，实属不孝。按照规矩，停灵前最后一天，嫡系子孙必须要见最后一面，才可入棺出殡。所以，我要求开棺。
1: 不能开棺。
0: 这是规矩，我必须见我大妈最后。
2: 曹二少爷一片孝心，难能可贵，他的要求完全合乎规矩，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1: 不能开棺。
3: 开棺。
4: 大哥，
2: 我说开棺，开棺！
5: 滚，下不了。
6: 曹家的丧事，理应曹家自己做主，外人不得干预。再来。
7: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8: 老板，有件事我不明白。高田为什么要放出华新商会破产的消息？
7: 你没听过那样一句话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8: 可是再怎么得利，那也是日本人，您反倒成了活靶子。
2: 如果曹墨菲和江玉晨同归于尽的话，那就去了我的心头大患了。明月也没了响头，得利的只有你。
8: 老板，您的意思是把小姐？
2: 我和曹墨菲有杀父之仇，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他？你呢，一直在我身边，对明月一片痴情，我都看在眼里。假如要是能上门入赘的话，那一切都不是问题。
8: 那没问题啊，我从小就无父无母，我姓祝都可以。
0: 各位亲友长辈，想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吧，我大妈是被砒霜毒死的，并非正常死亡。而这个女人一直口口声声说我大妈病故，侄子你怎么解释？
1: 真是对不起。
0: 对不起有用吗？这是一条人命。
2: 大公子，你是曹家的长子，被害的是你的生母，你从头到尾一句不提，难道你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了吗？
9: 是他，就是这个女人，是他杀了我妈。

0: 祝少轩。这首《金蝉脱壳》玩的真漂亮。
1: 商业场上没有常胜将军，
2: 今年的生意不好做啊。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查账了。
3: 我承认啊，我小看你了。
0: 我没想到你敢这么明目张胆地侵占我江家的财产。你不怕我杀了你吗？
1: 江大少爷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20年前，老爷给了我100万作为资本，我辛苦经营多年，这笔钱翻了3倍，后来给老爷买了军火，可以说我对你们江家是仁至义尽，不欠任何人情。
0: 好啊，你要是这么算的话，我给你往前倒倒，
3: 比20年前再早几年。那年你饥寒落魄倒在我家的门口，是我的父亲救了你，可怜你，信任你，重视你，才让你有了今天。否则的话，你有资格今天在这儿这么跟我说话吗？
1: 我为华新商会付出了20多年的心血，结果呢？你们江家坐享其成，我这一辈子就给你们江家做牛做马了。江少爷，醒醒吧！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呀，别再把自己当少爷了。没有金大发给你撑腰，你在滨州算什么？谁能瞧得起你呢？我祝少轩，明人不说暗话，我把华新商会的资本全投到高田的水泥厂了。有本事你管他要去，账本呢在桌上，这个地方归你了。我们走。
4: 是。
0: 朱少轩，我要真想要你这条命，你身边这条狗能拦得住我吗？说到狗，我想起来了，你不就是我江家养的一条狗吗？一条养了20多年的狗。好啊，今天我这个做主人的就放过你这条命。
3: 你现在在我眼里连条狗都不是。
0: 你记住了，要再敢做伤天害理的事儿，我随时把你这条狗命收回来。
1: 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说这种话吗？笑话。

0: 华新商会的破产意味着支持江家东山再起的所有财富都被祝少轩侵吞，惨遭背叛的江玉晨深受打击，可他并不知道还有更大的噩耗在等着他。
1: 藤井之子，我大哥亲自执掌，还有什么话好说？
2: 我丈夫他悲痛欲绝，精神失常，他的话不能作数。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敢抵赖吗？你这个日本女人，把我们曹家害惨了！我现在就把你带到警局去，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
3: 妈，有时候，眼见也未必为实啊。
1: 有人证，有物证，别想再抵赖了。别看你们是日本人，到了警局，你们照样得伏法认罪。大哥，
3: 你们看看，你们都看看，曹墨清这个样子，他的话可信吗？可信吗？
4: 魏哥，我在他上面，这个
2: 墨清，
1: 大哥，竟然染上了鸦片，爹生前嘱咐过，谁敢吸鸦片，就立刻赶出曹家。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大哥。
2: 我丈夫自从失去了滨州铁路公司，天天在外面鬼混，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毒瘾。我婆婆知道之后，多次劝阻，绝望之下服毒自杀。是，我不敢撒谎，说我婆婆是病故，可是我都是为了折家仇。还有你们。你们今天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你们是来戳人痛处、揭人伤疤的吗？我婆婆就倒在那儿，她在天之灵，死也不会瞑目的。婆婆，我都是为了曹家。婆婆。
5: 啊！给我一口，给我一口，给我一口！
3: 一个大烟鬼，为了一口毒瘾，说谎骗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6: 丁邦兄一世正直英明，怎么生了这么个败家子？
5: 给我一个，
2: 累一会儿就好了。
5: 给我一个，
1: 大哥，好自为之。妈，我们走。
7: 侄子，你也好自为之吧。
8: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写得太好了，丁总工，我真想每天都读一遍。
9: 可以，但是要千万小心，不能让别人看见。
8: 哎，丁总工，我坚决要求加入共产党。
9: 好啊，我会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向上级组织汇报。我们等着上级组织的批示。
8: 太好了。
10: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
8: 丁总工，您这唱的是
9: 国际歌，
8: 您能教我吗？
9: 好啊，这样我唱一句，你跟着学一句。

0: 爹，我出去了啊。
1: 哎，你等等。
0: 嗯。
1: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去方圆啊。
1: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还没出嫁呢，总往方圆跑什么呀？丢不丢人呢？
0: 爹，我就是去趟方圆，怎么就丢人了呢？
1: 我说你丢人，他就丢人，怎么了？
0: 我就去趟方圆，你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啊？哎，怎么了？
2: 夏省长下公文了。
0: 什么公啊？
2: 他以滨州铁路公司为班底，以省政府为最大的股东，成立了滨西铁路工程局。原来的铁路公司没有了。
0: 啊，那以前的滨州公司没有了，那玉成跑前跑后的，不是现在一无所有了吗？哎，不是，爹，你得帮帮玉成呀！啊，爹，爹，你说话呀！
3: 最近，你可以多接触接触李显达李先生。
4: 这是任务吗？
3: 你就当是吧。至少李先生是一位值得你尊敬的人。

0: 我只看到我爹的公文，说是以滨州铁路公司为班底，要成立滨西铁路工程局。
1: 你这个董事长的职位
2: 应该是没有了。
3: 我和蒋玉辰势不两立，不是他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他。
4: 万一要做错事情了，尽量补救就是了。
5: 那要是错到无法补救，
6: 我蒋玉辰谋财但不害命。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能受损吗？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6: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

0: 中国电信。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最近你可以多接触接触李显达李先生。
1: 这是任务吗？
0: 你就当是吧。至少李先生是一位值得你尊敬的人。
1: 可是我记得你说过他是国民党。
0: 严格的说他是国民党左派，他对蒋介石的一些做法是持反对意见的，这样的人是我们应该争取过来当盟友的。
1: 明白。那是不是我的日常生活都得经过组织的批准？
0: 原则上是这样。怎么，你有什么私事吗？
1: 是这样的，莫非家出了点事儿，我想去看看。
0: 你可以去，但是你现在说话办事千万要小心。
1: 哎，哦，还有，我想离开方圆，反正那个卖身契是假的。
0: 我的意见是你还是继续留在方圆。
1: 哎，就是那个金达小姐总是找我麻烦。
0: 我只能告诉你，惹不起躲得起。
1: 是啊，只好这样，我总不能真跟她打起来吧。玉晨，玉晨，你怎么伤还没有好就走出来了呀？啊，
2: 没事，别担心。
1: 不是，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
2: 知道了，看报纸了。
3: 报纸？没看到，我只看到我爹的公文，说是以滨州铁路公司为班底，要成立滨西铁路工程局，
1: 省政府成为最大的股东。你这个董事长的职位
4: 应该是没有了。
1: 不过玉晨，没关系啊，我回头让我爹去找他们说。哎，玉晨，哎，玉晨，玉晨，玉晨，啊
5: 啊！你说这好端端的一个家呀，被那个日本女人给害。

0: 家破人亡，
1: 要不是他曹墨清痴心妄想想娶人家日本女人当老婆，也不会到今天这步田地。不过，质子不会放过他的。莫非啊，曹家就靠你了，啊？我知道了，妈，您放心吧。莫非，伯母。
2: 莫非，今天的事情非常抱歉。祝小姐，今天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不过我听莫非说，你已经帮了不少的忙。谢谢了，您太客气了。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了。号外号外，华西商会破产！号外号外，华西商会破产！号外，2毛钱一份。
3: 明月，华新商会破产的事儿你不知道？这里面肯定有蹊跷。莫非，等我打听清楚了再说吧。哎，明月，
4: 阿海啊，今天的事都亏你了。江玉晨这小子发疯了，弄不好会拖我一起死的。
5: 只要有我在。 绝对没有人能碰到你一根汗毛。
3: 有几句话，你要想办法透露给明月。

0: 林月，
1: 庞海，你出去一下，我要和我爹说几句话。
0: 怎么了？

0: 你是为华新商会的事发火？你和江家内斗我不管，但是你不能昧着良心配合日本人借刀杀人吧？
1: 华新商会现在是个空壳子，什么时候宣布破产不都一样吗？我怎么是配合日本人呢？您
0: 暗中和日本人做交易，怕是算盘早就打好了吧？
2: 你接日本人的手，除掉江玉晨，日本人借你的手，除掉曹墨菲，真所谓是一举两得呀。
0: 说来说去，你还是为了那个曹墨菲是吧？
2: 曹墨菲正直爱国，已经为中国人修铁路，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可是爹您呢？唯利是图，背后不知道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
0: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骂你爹！你简直是反了！
2: 我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
0: 别拿我当借口，爹。即使没有朱家的财产，我凭借我的裁剪手艺，我照样可以活得很好的。活得很好？没有你爹的人脉和地位，你怎么可能在滨州安稳的做生意？你告诉我怎么可能？
2: 爹，女儿不求大富大贵，女儿只不过想心安理得一点，收手吧，爹。算是女儿求您了，好吗？啊！
0: 我和江玉晨势不两立，不是他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他，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们俩，你总得选择一个吧。
2: 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您退一步，也许江一晨愿意和您和解的。

0: 妈，看台阶。
1: 莫非？
0: 汉桃。
2: 伯母。
3: 哎，我累了，先进屋休息一会儿。
0: 哎，
3: 你们聊。
2: 哎，
0: 妈。想我了？
4: 嗯。
0: 我就说你怎么过来了，我这两天正准备去看你呢。你也知道，最近接二连三的发生很多事儿，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1: 你别说了，我懂。你在老虎寨出事儿，你也不告诉我。要不是江玉晨负伤回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0: 嗨，我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别老听他胡说，这个江玉晨啊，就喜欢夸大其词。
1: 你记住了，以后不管到哪，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0: 谨遵蟠桃小姐的教诲。
1: 我听说祝明月做了你的总办秘书啊。
0: 嗨，这都是江雨辰硬塞给我的。我说我不需要秘书了，他非让祝小姐给我当秘书。哎，不过你放心啊，我跟人家祝小姐可什么事都没有，清清白白的。
1: 不要让我抓到什么把柄，我在公司可是有眼线的。
0: 你告诉我，是不是丁总工给你当眼线了？他因为这件事训了我大半天啊。
1: 知道我的厉害了吗？
0: 知道了，算你厉害。
1: 你忙了一天也饿了吧？我们去吃点东西。
0: 想吃什么？

0: 玉蝉，玉蝉，要不要见？不行，我要去请最好的医生来。
1: 安竹小姐，少爷他只是一时气急，旧伤复发，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0: 钱叔，你说玉蝉他为了铁路公司跑前跑后付出了多少心血，他们竟然这么对待他，太忘恩负义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爹，我一定要帮玉蝉夺回铁路公司。钱叔，玉蝉就交给你了。
1: 哎，你放心吧。少爷，你怎么样了啊？少爷，我知道华信商会没了，滨州铁路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也没了，不过这些都不要紧啊，咱们从头再来。你现在身上有伤，别想太多，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0: 小姐，喝杯茶，消消火。这些年，老板为了商会，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可到后来呢，还是要对江家唯命是从。这换了谁，心里能服气啊？小姐，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当初绑架曹定邦的主谋，除了孙富贵，还有一个人，就是江玉琛。
1: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江玉琛是想绑架曹定邦，逼曹母妃卖股权来赎人，好夺走滨州铁路公司，所以找老板帮忙。老板这才把他介绍给了孙富贵。
1: 什么意思？你是说这件事情我爹也牵扯其中？
0: 江玉琛是华新商会真正的老板，他手里还握着当年的契约，如果老板不听他的，就会被开除，所以老板是被逼无奈。

那时候你这么说，杀死孙富贵、灭口的人也是江玉晨。他为了掩盖真相，杀了不少人呢。老虎站的二愣子，也是他干的。天哪！怎么会这样？曹墨非一直蒙在鼓里。 把江玉晨当做最好的朋友，不行，我要去通知他。你要是敢骗我，我绝饶不了你。

阿海，办得好。小姐很聪明，但是没有心机，半真半假的话才能骗过他。要是江玉辰和曹孟非同归于尽，那我就省心了。

0: 你也不是娇女，成他们家丫鬟，长期住在这不合适。要我说，找个机会赶紧搬走。我怎么闻到好大一股醋味儿啊？
1: 要不是我爹去世了，我得守孝，否则马上把你抢回家。你这是抢亲呢？
0: 抢你又怎么样？如果新娘子是你，这亲我抢定了。
1: 莫非？ 我们二人一心，生死不离，不论怎样，我都会等你的。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不管将来的路多难走，我就算咬碎了牙，也会坚持走下去。
1: 好了，我要回去了。
0: 嗯，走吧。 什么时候搬家，告诉我，我过来帮你搬。
1: 知道了，走了，
0: 走吧。嗯。

0: 局上，还要不要继续盯着？
1: 不用，从今以后把潘涛的行踪给我盯死了。我想他跟共产党可能还有联系，如果有证据我就给来个一锅端。
0: 是，
1: 走。
2: 其实上海真的很好啊，既然爹已经下野，那就不要再卷入那些是非之中了。
3: 唉，树欲静而风不止，前任东北王的身份我不可能躲在上海享清福啊，各方势力都会找上门来，借助我的身份呢在东北闹事，不光是我，就连你啊也难以置身事外。
2: 我没有爹的智谋和能力，将来万一做错事情又该怎么办啊？
3: 做错事情怕什么啊？不要怕因为做错事情就不做事情，不做事情怎么知道道路在哪里呢？对不对？男子汉大丈夫，万一要做错事情了，尽量补救就是了。
2: 那要是错到无法补救呢？
3: 你不是还有一条命呢吗？要真要错到无法补救，就以命相抵。
2: 说起来容易。

0: 哎呦，你可回来了！少爷出事了，怎么了？
1: 蟠桃啊，你快去看看雨辰，快去看看！哎，江玉辰，江玉辰，你说句话呀！
0: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可是要我说，铁路公司董事长，那没了就没了呗。那个位置本来也就不是你的，现在你顶多算物归原主。你当不上那个董事长，不是还有钱叔、小福子、春暖、我，还有墨菲？ 莫非一直把你当兄弟，华兴商会是没了，可你爹不是还给你留了批军火吗？只要找到那批军火，你就可以东山再起。啊，江雨辰，你倒是说句话呀！
2: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江玉成吗？我认识的那个江玉成顶天立地，不像你现在受到一点挫折就萎靡不振。你还是个男人吗？你是男人，你就给我振作起来！你倒说句话呀！你说话呀！你。

0: 建平，你是怕江玉晨经受这次打击以后一蹶不振？
1: 是啊，江玉晨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返回滨州，意图东山再起，结果呢，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0: 不会，江玉晨还有更远大的目标。
2: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
3: 明月，你怎么来了？
4: 你今天好高兴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样，是因为蟠桃吧？
3: 哎，明月，
4: 我现在才明白，只有蟠桃才能给你带来快乐，还有生活的勇气，以及那种陷入绝境时的希望。
3: 明月，其实我也不想隐瞒你，在咱们认识之前，蟠桃已经跟我在一起了。其实你也是个好姑娘，不想伤害你，对不起。
4: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是我自己。
3: 明月，你这么晚来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4: 嗯。
5: 怎么样？少爷说什么了吗？他说什么了？哎，你说句话呀！
6: 少爷，他可从来没这样

0: 现在还是一句话都不说。
1: 哎呀，少爷这人怎么办呀？
0: 莫非来了？
1: 莫非少爷，
2: 小雨山，
3: 少爷，少爷，
2: 少雨山，
3: 少爷，
2: 莫非
4: 是
2: 少雨山？
1: 莫非，
0: 莫非，别冲动，
5: 别拦着，你们都出去吧。
1: 少爷，
0: 少爷，
3: 出去。
1: 好了，两个少爷之间的怨，让他们自己解决。快出去，走。

0: 秦叔，你真不管了？少爷还受着伤呢，这万一动手怎么办呀？
1: 有言必有果，如果不打开这个死结，他们两个今后没法合作。
0: 可这曹墨菲拿枪呢，这万一出人命了呢？不会的，我了解墨菲，他不会这么做。
2: 你的绑架案是不是你做的？是我做的。好，咱们俩兄弟到此为止。等一等。
0: 唐墨菲，我知道你要来，你会来杀了我，算我求求你，能不能让我把该说的都说完了，再杀我？好，那在你死之前，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真相。
3: 为了得到宾夕铁路的股权，我绑架了你父亲。就为了股权，你就可以绑票杀人。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出生入死的事儿，我把你当做可以托付性命的兄弟，你却一次又一次骗我。我曾经给过你机会，我问过你，我爹的事跟你有没有关系？你怎么说的？
2: 告诉我不是你做的，我毫不犹豫的相信了你。对不起啊，骗了你，这些都是我做的。
3: 卑鄙无耻！
2: 是，我是个卑鄙无耻的人，是我诬陷你杀了赵明安。 然后让许坤抓着你不放，为的就是让你父亲拿出股权。可是你父亲太倔了，我没办法，我就让阎老虎绑架了他。哦，对了，我还伪造了遗嘱，让你失去了继承人的身份。我还利用 姚木生跟祝明月的感情，在股东大会的时候临时反水，帮曹墨青登上了董事长的位置。之后呢，我把你知道了老虎寨，让谭爷设了个赌局，把曹墨青身上所有的股份都赢到了我自己的手上。是，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自利。
3: 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你和日本人一起合起伙来的阴谋。赵明安，我父亲、孙富贵、何氏夫妻，还有老虎寨的人，都是被你害死了。难道这些人命在你眼里一文不值吗？

但不害命。这些人的死跟我没关系。赵明安，我只是让他消失几天，等事情过了之后，我再把他放出来。

0: 我说了呀，今天晚上我会把我所有干过的事情都告诉你，信不信随你啊。
1: 你可以说，可以说他们不是你亲手杀死的，可你敢说这些人的死跟你无关吗？蒋一晨，我真想问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2: 我江玉晨，前东北王江贵学江督军的儿子，我也是要做东北王的。可我父亲死了，你知道我父亲怎么死了吗？在上海遭人暗杀了，身中18枪，被打成筛子，那双眼睛就那么直勾勾的看着我，好像在跟我说，儿子，你一定要东山再起。我怎么东山再起啊？
3: 我就是一个落魄军阀的儿子，
2: 我能靠谁？我靠日本人，
3: 日本人把我就当成傀儡，那个祝少轩掏空了华新商会，投靠了日本人，他恨不得今天晚上你跟我走出这个房门，只有一个人活着。
0: 何宝贝，你为了你父亲你要杀我，我为了我父亲我想东山再起，咱们俩都没有退路，唯有前进。
4: 田叔，怎么样？
5: 你怎么来了？
4: 啊，朱小姐告诉我曹某飞来了方圆，我怕他一时冲动会做出什么傻事来，怎么样他？
5: 跟江玉晨在里面呢。
1: 你不要再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他们是罪无可恕，可这一切都不是你摆脱罪行的理由。

这辈子我欠你的还不上了，下辈子还你。

0: 江雨辰，你不是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了吗？莫非江雨辰很有可能是参与了对你父亲的绑架，但他绝不是凶手，因为同一个凶手用同样的办法杀了何七，我们可以肯定，这都是日本人干的。没错。
1: 一开始江雨辰处处与我们作对，但你别忘了，他救了你很多次。
0: 更为关键的是，他在关键的时刻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没有向日本人妥协。如果不是这样，日本人也不会利用筑巢轩夺取了他的华兴商会。
1: 是，鼎叔，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0: 他们故意是在修建冰溪铁路的关键时刻。 透露出这些消息，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们俩自相残杀。
1: 你是说祝小姐她？
0: 她也应该是被利用的，而利用她的人，应该就是她的父亲祝少轩。我原来就觉得，单凭胡淼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完成偷走你父亲那300万修路资金，他一定有一个同谋。
1: 现在看来，祝少轩很可疑。这个祝少轩，
0: 我理解你替父报仇的急切心情，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冲动行事。
1: 嗯，放心吧，谢谢你，丁叔。
0: 回去休息吧。
1: 哎。

刘叔，其实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

0: 你是怕我们解除了江玉晨的所有职务，而他又失去了华新商会，这样在他被逼之后会彻底倒向日本人？
1: 是啊，他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
2: 都是为了完成他父亲的遗愿，现在洛德哥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怕他会一时想不开走歪路。

0: 你不是跟曹墨菲走了吗？这怎么又回来了？我得回来看着你啊，免得你再发疯。
1: 少爷，相声长来了。您好，那我们先出去了，你们聊。相声长，请。相声长，您快坐，快坐。鸿雁向南飞，正听哀鸣集。
0: 知道这两句诗的，
1: 江公子不明白这两句诗隐含的寓意吗？鸿雁向南飞，正体象征谜。既然你已经知道鼻烟壶是信物。 这说明你已经知道第一张图纸的秘密。
0: 鼻烟壶里面。

0: 隐藏着您的名字，那意味着……
1: 意味着第二张图在我手里头。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情啊。
1: 这件事儿要从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说起。
2: 老百姓都说你是一个好官呐。
3: 督军过奖了，
1: 我呢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2: 虽然现在我已经离开东北，但东北是我的家乡，也是我将来埋骨之地。东北现在呢已经是危机重重，其中的原因我想向先生应该知晓。
3: 督军指的是日本势力。
2: 我现在呢已经下野，没有实力和日本人抗争，但是我不甘心呢，我总想尽我的绵薄之力为东北留一点抗争的机会。
3: 我可是听说督军在秘密购买军火。
2: 既然向先生已经知晓此事，当着真人我就不说假话了。我的确购买了一批军火，而且藏在了东北的山林之中。藏匿的地点我绘制了两张地图，其中有一张我想请向先生代为保管。
3: 好，既然督军这么信任我，证明必定不负所托。

0: 向先生，如果我今后万一有个差池，我的儿子玉辰必定会带此鼻烟壶来取走帝都。
1: 督军，这个鼻烟壶太过简单了。这样，我呢画了一张鸿雁图，麻烦督军刻到这个鼻烟壶上，并题诗一首。
2: 鸿雁向南飞，正听哀鸣集，这其中嵌了我的名字。
0: 好，多谢向先生。
1: 督军客气了。这样，如果以后令公子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一定全力相助。
2: 好。
0: 原来我父亲早就已经不信任日本人了，
2: 可是那为什么他生前还要让我东山再起呢？
0: 以我的理解，江督军其实早就知道自己东山再起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你却可以带出一支队伍，威慑日本人，成为平衡东北的有生力量。

0: 乡处长，谢谢你替我解惑。可是，我觉得对不起我父亲，我辜负了我父亲对我的信任。
1: 虽然我现在是滨西铁路工程局的局长，但只是挂名而已。过几天呢，任命书就会下来，由你出任常务副局长。 和曹墨菲一起，共同建设滨西铁路。
0: 省长，我。

0: 姜桂学曾经在滨州的附近隐藏了一批军火，组织需要我们想办法找到军火。
1: 刺杀向正明容易啊，可善后很难。
2: 高天君请放心，我一定做到滴水不漏。
3: 保护上这里啊！
4: 不如今天我们就把结婚照拍了。
5: 现在吗？
4: 就现在。
6: 他们早都已经把你给忘了。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个戏呢，除了好看，而且我们的片头片尾曲特别的好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我最最好的朋友，我们西安的特别强大的音乐人，录音师吴鹏。
1: 我从2015年、2014年进入这个行业吧，《长安十二时辰》啊，《妆台》啊，包括现在主角，也感谢浩哥。
0: 呀，别，旁边是、年轻的作曲家叫范伟，他还写过一首歌叫《西安人的城墙都是西安人的火车》。
2: 怎么说呢？我就是一个音乐人吧。
0: 他没好意思说他是唱歌的，他因为王菲唱完我唱完，他不好意思说，他说我是一个作曲，不对，唱作人。
2: 专业歌手面前，我就说我是个鼓手。之前写了很多流行歌吧，但是命运驱使下一直把我往传统文化这个方向带。主角这个戏呢，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震撼。这部小说里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戏叫游西湖鬼院，当时有一段旋律我就感觉特别能触动我，其实就几个音符，当当当当滴答当当当滴答当滴答当滴答，我在钢琴上弹的时候，这首歌就自然就写出来了。
0: 我觉得王菲对黄土文化有一个特殊的爱。王菲老师就说：“咱录一个试一试。”我说：“行。”我说：“这样。”我就赶紧跟公司讲，我说：“菲姐说先试一试。”然后她说：“到时候你来啊，然后把录音师带来。”我说：“啊，我给你带个录音师？”我想说天后，华人之光啊，你自己不带录音师吗？她说：“
3: 不，你找。”就咱们三个人，
0: 我把吴鹏打电话从西安请到北京去。我亲爱的吴鹏弟弟，录了这么大的音乐，吴鹏一听给天后录，紧张的手都是汗。王菲一张嘴，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她整个歌背过，因为我们习惯性歌手拿谱子照着唱，她已经熟到了就在心里头，所以她的创作，你想她多么的自如。王菲从3点进去唱了7点半没出来，她说她怕出来歇会断了她的这个情绪。
1: 我们俩到棚里，因为我要把设备全部都打开，机器烧一烧，烤一烤，看王菲老师有什么要求。
4: 她说：“哎，就是很简单的2.5话筒
1: 加一个1073话放。”我说：“其他设备？”她说：“不用。”
0: 她以为天后要用特别贵的东西。
1: 对，我以为要用特别特别好，或者是就可能一支几十万的话筒。它有些旋律，有些内容，有些内核是特别好的东西。这个主角呢，可能是目前以我自己的这个阅历啊，和我自己的这个年龄呀，可能能够接触到的最能贴切当下情况的这部剧了。我也会用心的去把自己想做的东西，自己愿意做的东西做好。
2: 宗翰老师，我自己，然后包括吴鹏，我们都是干这个行业，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真的是非常有共鸣。我最有感触的一段话是：你要风里来得，雨里去得，眼里能容得下沙子，心上能插得下刀，这样才能干成事儿，干大事儿。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小说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一些共振吧。
0: 在我的这个所谓的艺术生涯当中，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最热爱的剧里头，也唱了我曾经陪伴我一生的一个职业，就是歌手。

0: 看见了啥？
1: 臭！
2: 臭小丫头，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黄金一打，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愁。
7: 锦旗没了，
8: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
9: 干什么？
7: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2: 一个人对末世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9: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7: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不存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向处长，谢谢你替我解惑。可是，我觉得对不起我父亲，我辜负了我父亲对我的信任。
1: 虽然我现在是滨西铁路工程局的局长，但只是挂名而已。过几天呢，任命书就会下来，由你出任常务副局长。 和曹墨菲一起共同建设滨西铁路。
2: 省长，我
1: 另外组建滨西铁路护路军，编制为一个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只能由曹墨菲出任团长，但是归工程局辖制，由你这个常务副局长直接管辖。
0: 向省长，
1: 你不要谢我，这都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争取到的这一切。
3: 我终于能完成江督军的嘱托了，如释重负啊！向省长的话让江玉臣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悔恨之意袭上心头。他下定决心，继承父亲遗志，与曹墨菲一起破坏日本人的阴谋，守护好这片大好河山。 东北官民自办铁路事业遭到了日本和满铁的极端仇视，他们不断使用卑劣手段，妄图阻止东北自办铁路事业的发展。在东北人民的支持下，东北当局顶着重重压力，坚持进行铁路的修建工作。滨州铁路公司。 也正式更名为滨西铁路工程局，滨西铁路正式动工。

0: 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军火库的隐藏具体位置。军火库？其实呢，我一直在找这批军火，想着东山再起嘛。可是现在我知道我父亲对我的期望不是如此，他是希望我能够拿到这批军火。 能够抑制住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所以，我需要这批军火，就需要你的帮忙。那个，咱俩吧，都是爷们儿，是吧？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我就希望你能够，是吧？原谅我。 这俗话说得好嘛，打是金，骂是爱，哎，又打又骂才实在。你这都要杀我了，这也太实在了，是吧？你看，我喂，能不能再相信我一次？真的。好。嗯。
1: 这个符号。
2: 应该是老虎寨附近，向北30里，25里处。嗯，而这里恰巧是我们遭遇日本测绘队的地方。
1: 日本人？嗯。难道他们也在找军火库吗？他们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呀？应该不是，当时他们正在测绘，我想，他们是另有图谋。
3: 是不是我父亲提前知道了日本人的什么阴谋，所以说在那准备了什么？
4: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劝你还是尽快找到军火库，
3: 等开工仪式结束，我就找去。
4: 好。
3: 是，我明白。不过，我还有一个请求。
4: 你说。
3: 我希望能让潘会章先和我执行完这次任务之后再做决定。
4: 他是亲共分子。
3: 你可不要为了师徒之情，心慈手软呢。绝对不会，我只是希望能再给他一次向党国证明自己的机会。我接到组织的命令，有一项秘密的任务，需要我们一起去执行。
5: 组织不是怀疑我是亲共分子吗？
3: 先生，难道你真的要脱离组织，投奔共产党吗？
5: 我是你一手培养的，我真的不希望和你成为敌人。好吧，你说，什么任务？
6: 组织得到消息，说姜桂学曾经在滨州的附近隐藏了一批军火，组织需要我们想办法找到军火。既然是姜桂学留下的军火。
3: 那就从他那儿子姜玉晨身上下手。对，潘桃不是一直住在方圆吗？也许他能知道些什么。
5: 行吧，这事交给我，我来问他。向正明那个老狐狸，就被他给耍了。
7: 向正民不让姜玉晨当这个铁路公司董事长，却又任命他为常务副局长，直接掌握滨西铁路工程局的行政大权。哎呀，我真是有点看不懂了。向正民久混官场，深通用人之术，这一招叫画地为牢，既能放心的使用姜玉晨。 又能利用自己手中的审批权来控制他的权限。

0: 孙侯的再厉害，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掌心。本以为江玉臣是个难缠的鬼，没想到我们真正的境敌，居然是向正民。向正民智谋过人，为人又廉洁公正，又深通人情世故，说话办事是样样周到，挑不出丝毫的破绽。
1: 哎呀，真是令人头疼啊！眼下，我们要尽快解决掉江玉臣。他不死，我们没有办法尽快办成啊。江玉臣固然该死，但首先我们要除掉他的靠山。明天铁路要办一个开工典礼，就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时机。
0: 刺杀向正明容易啊，可善后很难。
2: 如果万一失手，上面一定会一查到底的。
0: 就是我们日本方面，恐怕也堵不住啊。
1: 高田君，请放心，我一定做到滴水不漏。

0: 向右转。报告，葫芦湾一连两大庇护向你报道。
1: 大庇护，今天现场的安全就全交给你了。
0: 二当家的放心，一定保证现场嘉宾安全。
1: 这里又不是老虎寨，叫什么二当家？
0: 好，
1: 叫团长。
0: 是团长。
1: 都说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你这大庇护穿上这身军装，很精神吧？
2: 是吧？就回头有点费劲。
1: 兄弟们，今天是我们葫芦团第一次亮相，哥几个都打起精神，让滨州的父老乡亲们也看看，知道我们葫芦团的威风。
3: 是。
1: 去布置吧。
0: 是，团长。向左转，炮步走。
4: 我听说今天是铁路开工典礼的日子，江副局长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
5: 今天啊，找您来，求您帮个忙，借我点人手。开工仪式就要开始了，虽然有金大发的部队还有护路队进行安全防卫的工作，可是论起近身搏斗，都不如谭爷亲自调教出来的人，所以呢，借几个得力的兄弟助我一臂之力。
4: 小事一桩，
5: 谢谢。
1: 丁叔，
6: 怎么样安排的？
1: 现场布置的差不多了，嘉宾的安全我让大明负责，外围的警戒怎么样？
7: 你就放心吧，外围的警戒向省长交给了金大发，他们可是正规部队。
1: 哎，江雨辰怎么没来？
7: 哎，
6: 那不来了吗？
8: 我是不是有点来晚了啊？江副局长，一直等着吧。
9: 都到了，
1: 来了。
9: 来晚了啊！我呢去谭爷那借人了。哦，这位呢就是谭爷的得力手下啊，黑牡丹。对了，赶紧跟兄弟们说好，四面八方把人手都备齐了，随时观察可疑的人员，真有什么突发情况支援我们。
10: 没问题，走。
9: 哟，你站着干嘛呢？学雕塑呢？
1: 你知道你跑过来像什么吗？
9: 像什么？
1: 像头熊。
9: 比你也帅多了。

0: 高天君，知子小姐已经赶往滨西铁路的开工典礼现场了。
1: 星知子小姐带这几个人，完成这次任务恐怕有困难，但是这个好机会咱们又不能错过。
2: 莫子君，在，
1: 马上带人去支援知子小姐。
3: 各位来宾，滨西铁路的启动仪式正式开始。

0: 有请向正民向省长给我们大家讲话。
1: 小福子，别忘了买点防蚊虫的药材回来。
2: 哎呀，知道了，磨叽死了。
1: 你说什么呢？要不是心疼少爷，出门在外不容易，我才不管你呢。哼。
3: 建设滨西铁路是曹董事长一直以来的夙愿，我没有辜负曹董事长，而且曹公子子承父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定邦兄泉下有知，也一定会欣慰的。
0: 多谢向省长的鼎力支持，滨西铁路才能顺利开建。
3: 滨西铁路的开建只是一个开始，困难的是后面的建造，希望大家能齐心协力，坚持到底。

0: 我找到了，撤！走！怎么是你，省长呢？
1: 江副局长，我们就是担心日本人会来这么一手，所以提前做了预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行，没事就好。
0: 疼不疼？
2: 啊，没事，应该伤的不重。
1: 谁让你跟过来的？你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吗？
2: 就是因为危险才要过来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怎么样？没事吧？
1: 啊，没事。
0: 你那儿怎么样？找到狙击手没有？
3: 早晚有一天，我要替我父亲报仇。学长，
0: 天平，你回来了，没事吧？
2: 没事，放心吧。
0: 伤亡大吗？还可以。日本人真是太猖狂了，竟然敢公开袭击政府官员。他们这一次肆无忌惮呢，看手法。 十有八九是高田干的。早晚我们会抓住他的尾巴。高田君，芝士小姐回家了。这就是她说的让我放心。我们已经尽力了。你做得很好。 现场做得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只是芝子小姐太过于自信，
2: 可惜没有阻止滨西铁路的开建，也没能杀死向正民。
0: 不妨，我已经想好了下一步棋。
1: 认识点啊。

0: 轻点。
1: 你看你，现在知道疼了吧？当时情况这么危险，你非得冲出来，什么都不顾。你以为你自己是钢筋铁骨啊？刀枪不入吗？
0: 那我也不能看着你出事儿啊。
1: 那我就能看着你出事儿。你要是出事儿，我怎么办？啊，你说我怎么办？现在受了这么重的伤，我宁愿受伤的是我，宁愿丢块肉。你要是出了事儿，那我也不活了。
0: 那不行，我们都得好好的活着。
1: 那说好了，这辈子我们俩同生共死。
0: 嗯，同生共死。
2: 哎，少爷，哎，少爷，你怎么不进去啊？你不是关心蟠桃吗？
3: 曹墨碑在里面呢，我算干嘛的呀？
1: 哎，蟠桃，
0: 嗯，
1: 我给你的戒指还在吗？
0: 在啊。
1: 我看你也没戴上，在哪儿？
0: 在这呢。
1: 现在滨州铁路也正常开工了，要不然
0: 怎样？
1: 要不然我们结婚吧？
0: 结婚啊？啊，有你这么求婚的吗？
1: 那你想让我怎么求婚啊？嗯？
0: 我想。
1: 蟠桃小姐，你愿意嫁给曹墨飞先生为妻吗？相濡以沫，白头偕老，无论贫穷疾病，愿意一生一世陪在他身边吗？
0: 我愿意，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1: 蟠桃，回去就让我妈准备婚礼。
0: 嗯，
1: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1: 哎，不如今天我们就把结婚照拍了。
0: 现在吗？
1: 就现在。
4: 嗯。你是说江雨成要出远门？
5: 他让手下的人给他去准备防蚊虫叮咬的药物，那他要去的地方应该是山里。
4: 山里，
5: 蟠桃怎么说？
4: 嗯，哦，他说什么都不知道。
5: 他说什么都不知道？
4: 对呀。
5: 哦，那我们就跟着江雨辰吧，这样也能找到军火。
4: 也行。
1: 我会对外界说，你去外地采购建材，不会有人知道你的行踪。
6: 希望这次呢能有所收获。如果真的搞到军火，我就把它带回来，武装咱们的护路队。
1: 太好了！
6: 我听说你跟蟠桃就要结婚了，啊，这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能够参加你们的婚礼。
1: 这点你放心，我跟蟠桃都商量好。等你回来再举办婚礼，这杯喜酒你可躲不掉。
6: 哎呀，看来我是想躲也躲不掉呀。嗯，
1: 那当然。
6: 行吧，回去吧。放心，路上有小福子陪着我呢。
1: 好，注意安全。
6: 走了。
7: 局长，
8: 啊，
7: 听说前两天铁路局开工典礼让人偷袭了。死了不少人呢。
8: 哼，这么大的事儿，乡镇民都没有找我们警察局，去找了金大发。哼，
7: 那不挺好吗？要不然死的就是咱们弟兄啊。
8: 哼，你呀懂个屁。

0: 他这是不信任我们。
1: 哎，局长，蟠桃。他上照相馆干什么呢？
2: 许局长，慢走。
3: 谁让你叫许局长的？你们行动组的人怎么都这么毛躁？我告诉你，我在这小院里面金屋藏娇的事儿，要是让别人知道，小心你们的脑袋。
4: 是，是，去吧。是。
5: 你说什么？
6: 曹墨菲和蟠桃就要结婚了。
5: 不可能，蟠桃不可能欺骗我，曹墨菲更不会不管我。
6: 好，那你看看这是什么。他们早都已经把你给忘了。

0: 什么？你说许坤把冯美云藏在了别院？
1: 我现在也不敢完全确定，你毕竟大白天的，我也不方便进去查探，不是？
0: 不过，这个许坤外室出现的时间，倒是和冯美云失踪的时间对得上。如果这一切都属实的话，那冯美云恐怕已经……
2: 我们得赶紧查清楚这件事儿。美云是因为我受到了牵连，老胡，想办法帮我找到她。
1: 你咋心里还挂着她呢？你不跟蟠桃吗？
2: 你先别瞎说。冯美云帮了我不少，找人要紧。
1: 哎，行，没问题。

0: 少爷，
1: 嗯，
0: 等咱们找到了东西，你也给我配把最好的枪呗，让我也威风威风。
2: 这配枪是用来威风的吗？啊，真要是找着凶火了，得把凶火呀交给丁总工，让他来武装啊咱们的护路队，知道了吗？
3: 去哪了？
4: 江玉成果然是要去拿军火。
5: 哎呀，美云，你怎么又喝多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成什么样子？
6: 怎么了？你把我关在这里，还不许我喝几杯酒吗？
5: 哎呀，行了，我这是在救你。
6: 救我？
5: 我是英雄，你是美人。这英雄救了美人，美人就以身相许，这戏文里面都是这么说的，对吧？
6: 英雄救美啊。
5: 对，英雄救美。
6: 我的生活就像一个戏一样，演着演着我就疯了，疯了。
5: 哎呀，行了，你就别再胡闹了。曹莫非就要结婚了，你还惦记他干什么呢？
6: 结婚啊？
5: 对呀，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0: 行了，你别再闹了。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0: 你敢说什么？你就是他们的绊脚石。
1: 都怪你，我恨你。
2: 妈，
3: 回来了，来，看一看，这个呀，

0: 是我给桃子写的这个聘礼礼单，你看看还缺什么吗？
1: 来，妈，嗯，喝口水。
0: 嗯。
1: 这上面已经很齐全了，什么都不缺了。
2: 妈这辈子啊，就这个心愿未了了。桃子呢是个不错的丫头，咱可不能亏待人家啊。
1: 知道了吗？桃子啊，她不会介意这些的。

0: 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你大哥他们过得怎么样。
1: 之子害死了我爹，还有大妈，又霸占了曹家，我大哥如果再继续执迷不悟，恐怕他早晚会毁在质子手里。
0: 你爹啊，就你们两个儿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再说了，你大哥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有机会好好的劝劝他，啊！
1: 您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

0: 谁？妈，我去看看。
1: 你站着干啥？你别动！你这鬼鬼祟祟的，你看啥？
2: 停！快放手！快放手！
1: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在外边偷听着。
3: 二妈，莫非之前的事儿都是哥不对？
4: 莫青啊，二妈不怪你。你既然想明白了，想清楚了，那就把大烟戒了，然后跟我们一起过日子。侄子，你就别回去找他了。
0: 哎，我一定把大烟戒了，
3: 做曹家的好儿子，重振曹家，让爹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我现在告诉你们，曹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1: 瞅这样子，这德行，这大烟也又犯了，这没出息。
3: 我还得去找侄子。
2: 莫青，
1: 放开我！放开我！
3: 找什么？
1: 放开我！
3: 找什么？
1: 放开我！
3: 您
1: 放开！
3: 放开我！对不起，
2: 莫青。
0: 管得了他一时，管不了他一世。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想帮他也无能为力，再想办法吧。我跟老豪商量点事儿，您先进屋。
5: 丁总工。
6: 哎，
7: 丁师傅。
6: 潘导，
7: 你要出去啊？
6: 啊，有件急事，我要出去一下。
8: 丁总工，丁总工，工地那边发生了塌方，你赶紧过去看看吧。
9: 什么？这样，你赶紧回去，我马上就过去。
8: 好。
6: 潘导，有件事我要请你帮帮忙。
7: 您说。
0: 怎么样，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我老侯这俩眼，苍蝇飞过都能分出来公母。那个女的确实跟这照片上的女的长得是一模一样，不过就是看着有点神经疯疯癫癫的。
0: 该死的徐坤实在太可恶了，我们现在就去找徐坤要人，看他还有什么话想说。
1: 哎，走走。
10: 我们的消息说，昨天晚上江云晨在这里落脚，我不方便现身，你跟着他，机灵点，一定要弄清楚他的去向。事成之后，今夜重重有赏。
11: 是。

0: 少爷，
1: 小福子，后面可能有人跟着他，估计啊是昨天晚上偷咱们东西的人，奔着军火来的。
0: 就当不知道，一会儿你奔这边，我奔这边，甩开他们之后呢，咱们就在地图上标记那点集合，明白了吗？
2: 好了，少爷，
0: 走了。

0: 别动，别动啊！把手拿上来，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我也许就把你给放了。我问你，谁派你来的？
1: 没人。
0: 嗯。啊啊啊！行了，说吧。
1: 我说。
0: 这晚上得念多少遍经文？

0: 这江玉晨也不笨，这小子从来就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走。你怎么进来了？快跟我走！给我站住！你口口声声说放了美月，却把她软禁在这儿，无耻！
1: 曹墨菲，你敢打我，你等着，我饶不了你。我打你又怎么样？卑鄙小人，敢这么龌龊的事儿，等我向向省长那告发你，撤你的职都算轻的。哼，就这点破事儿，你还想把我给扳倒？你做梦吧你！
2: 美月，我们走。
3: 等一下，墨菲，他跟我说。 你要去蟠桃，是真的吗？
0: 美月，我爱你这么多年，你不可能不知道的。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啊？你告诉我，我可以改。我们先离开这好吗？
3: 你根本就没想带我走。你要是想救我，你早就来了，不可能等到现在。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现在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你先跟我离开这儿，我慢慢跟你解释。你是怕我出去以后坏了你和蟠桃的好事吧，曹墨菲？ 我再问你一次，你愿意娶我吗？
0: 美月，我可能不能答应你。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离开这儿。跟我走吧。

0: 我跟许坤是两厢情愿，与你无关。你走吧。
1: 蟠桃和大家都在等着你，都很担心你啊。蟠桃，我受够了你们两个在我面前假惺惺的演戏，我也受够了他的欺骗。你们一双良好，偶尔跑。

0: 跑过来试试一下你们的同情心是吗？我不稀罕。
1: 阿远，你可以恨我，但不要糟蹋你自己。我怎么糟蹋？那是我自己的事，与你何干？
0: 我现在已经不是清白之身了，你救得了我一世，救得了我一世吗？
2: 曹墨菲，听见了吧？ 何美云已经亲口告诉你，她跟我是两情相悦，你管不着。你要再在这儿待着，我就告你私闯民宅。
1: 美云，你跟不跟我走？你再不走，我就死在你面前。哎呀，走吧！
3: 美云，你今天的选择是正确的，你放心，从今往后，我许坤一定对你好。
0: 曹墨菲。

0: 潘导，我刚得到消息，国民党的人盯上了江雨辰他们家的军火库。
1: 你是说江雨辰他爹留下的那批军火？
0: 你也知道。
1: 哦。
0: 他们跟着江雨辰去了。
2: 我担心江雨辰会有威胁，你得赶紧帮我通知江雨辰。
1: 国民党？那李先生不是国民党的人吗？他们应该不会害人吧？
2: 潘涛，国民党开始清党，现在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李先生的立场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对于国民党的这一手我们不得不防备，所以你得帮我。
1: 好，那我马上去。
2: 好。
1: 哎，江雨辰，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3: 老伯，麻烦你再快点。
4: 知道了，做好了。

0: 你敢偷跑女儿，我杀了你！那你就试试。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东北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不跟他们合作，和西北分着。我今天把话搁在这，谁要是跟铁路局过不去，就是跟我谭英杰过不去。日本银行的支票兑换绝对保密，无人能查的。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下，你看见了啥？
1: 臭！
2: 臭小丫头，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
5: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8: 黄金一德，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愁。
9: 锦旗没了，
10: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11: 这个家，真娘接了。
12: 你可吃得了这苦？
13: 动手！
11: 干什么？
9: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4: 一个人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9: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共存亡。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给我接关东军参谋部。嗨，是我，我是高天。我请求支援。嗨，对，给中国人一些教训。嗨，谢谢长官。

0: 哎，少爷，
1: 什么时候到的？
0: 早到了，我留意了一下，没人跟过来。
1: 我把尾巴也甩掉了，人死了，可惜了，没查出来这个人幕后指使他的人是谁。行了，往后的路咱俩给步行了。天黑之前啊，那个山必须爬到。
2: 莫春军，我们已经明确地侦查了他们的防守布局。天黑之后，我们按计划分头行动。嗨。
3: 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找我了？
4: 丁总工让我来通知你，受国民党的人已经盯上你了，让你小心一点。
3: 放心吧，跟着我们的人都已经被我们解决了。
5: 喷头，
6: 你的好女儿不会是来害事儿的吧？
3: 哎，我带你看一眼我父亲留给我的军火库啊。
7: 好啊，
3: 走吧。看看啊，这儿应该就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军火库。
5: 你打算怎么办？
3: 逃命！爹，
4: 江一晨，江一晨，
8: 韩斌，
5: 收手吧！你这样滥杀无辜，
8: 和我们反对的那些反动军阀有什么区别？
9: 潘会长，这是我为你争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今天，你要是杀了江玉晨，你还是党国的精英；否则的话，我就杀了你女儿。
5: 你敢动我女儿，
8: 我杀了你！
9: 那你就试试。

0: 你是我爸。
1: 韩慧章，杀了江玉晨。
0: 爸，不要。
2: 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娘。
0: 爸，你快放手，不然你会跟我一起掉下去的。
3: 听我的，一定要咬紧牙，我一定要把你拉上来。
4: 这是你自寻死路。

0: 大迷糊
1: 啊，
0: 保护好员工。
2: 丁总部，怎么回事？
3: 大迷糊，怎么回事？
4: 有人杀了我们葫芦队的人。
2: 那曹总办在哪呢？
4: 他在工地。
3: 大迷糊，你赶紧带上人去工地周围仔细搜索。
4: 好，
3: 老郑
4: 啊，
3: 带人去仓库。
4: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3: 芈月，你带着公司的工程师和所有的技术员往那边撤。
2: 不，我还是找莫非。
3: 胡闹，快去，快！你们几个跟我来。
4: 是。

0: 莫非，别过来，有炸弹！莫非，你怎么样，莫非？
1: 都怪我！日本人不就想阻止我们修好冰崎铁路吗？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一定要把这条铁路修好。残酷。

0: 教官哥哥，红土尼阿列多泽拉斯，他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阿列多泽拉斯，教官哥哥，届时我一定会送一批高天洋行的物资去驻地。嗨，阿列多泽拉斯，
1: 高天军，关东军不愧为职业军人，一举摧毁了滨西铁路的工地。
2: 但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向正明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肯定有应对的办法。去找祝少轩。

0: 张馒头，馒头，少爷，少爷，少爷，
1: 潘先生，潘先生，快快，潘先生，
2: 潘海，高田先生的任务
3: 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老板，我在道上认识很多兄弟，只要是给钱，他们就会办事儿。嗯，
5: 朱先生，只要办得好，高田先生一定有重奖。
2: 我和高田先生长期合作，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心尽力。
5: 好，希望朱先生马到成功。告辞。
4: 老板，真的要替日本人卖死命吗？
2: 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东北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不跟他们合作，和西北疯着，
4: 就不能找个地方东山再起吗？
2: 我们的根基和人脉都在滨州，你搬到别的地方去怎么出人头地啊？我们过苦日子可以，明月呢？明月怎么办？
4: 放心吧，老板，为了小姐我干什么都行。
6: 向镇长，这次的袭击规模不同于以往，应该有正规部队的参与。
7: 上次他们刺杀你没有成功，这次又用了如此阴狠的手段，我想袭击工地的人一定是高田的人。
8: 那伤亡怎么样？
6: 我们的工人和护路团伤亡惨重，具体的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
7: 日本人太狠毒了，他们在仓库里埋了地雷，引爆了所有的炸药，所以才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8: 要做好伤者的抚恤工作，不能给日本人可乘之机。
6: 向镇长，现在的问题是枕木都烧光了，铁轨虽然还在，可是已经被大火烧得变了形，根本无法再使用。
7: 铁路的材料全部都毁了，可能滨西铁路又暂时停工了。
8: 枕木可以找当地的木材厂加工，至于铁轨嘛，从美国购买的一串铁轨这个月底应该会到，原本是用来修沪海铁路的，现在调拨给滨西铁路，可以解燃眉之急。
7: 可是一串铁轨够用吗？
6: 要不我们赶紧向汉阳钢铁厂再订购一批铁轨吧。
8: 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即便买得到他也运不到啊。
9: 省长，省长，
10: 出大事了。
11: 人命关天，天理不容，交出凶手，还我公道！
12: 还我公道！
13: 还我公道！
11: 还
13: 我
11: 公道！
13: 还我公道！
8: 是许坤吗？
10: 啊，是向省长啊。
8: 滨西铁路局遭到了冲击。
10: 啊？滨西铁路局遭人冲击？
8: 你马上派警察到现场维护治安。
10: 啊，好好好，你放心，我马上派人去维持治安。
7: 向市长，许坤这个人我了解，这件事我们不能指望他。
6: 还有，许坤曾经跟莫非有过过节，在这件事情上他不会尽心尽力。
7: 这样吧，我马上回滨西铁路局出面处理此事。
8: 你一个人赤手空拳去，只怕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7: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8: 什么办法？
7: 我现在去找金大发。
8: 我看行。建平，你马上去现场想办法稳住伤者家属的情绪。
6: 我明白。
8: 等等，你顺道去找一下谭爷。
6: 我明白。
14: 局长，铁路局有人闹事儿，我现在就召集人马过去维持治安。
15: 着什么急啊？
9: 铁路局总办不是曹墨菲吗？这小子那么有本事，让他折腾去，啊，把事情闹大了，让这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14: 省长都来电话了，不办不行啊。
9: 省长交代的事儿当然得办，而且得办好了。至于是快办还是慢办，不是咱们说了算吗？
14: 局长高明啊！
9: 你小子开窍了。
12: 我就是看不惯曹墨菲这小子嚣张的劲儿。
9: 这小子迟早有一天会落在咱们手里面，到时候我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14: 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15: 简大人，护路团的最后一批官兵训练完之后就要送去施工现场，真可惜啊，老母鸡变鸭，这几百号人轻轻松松
16: 就入了向正明的麾下。
15: 你说这向正明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想插手军事，搞自己的武装，当东北王？
17: 他当东北王啊，没那么容易吧？跟踪江玉晨的人有消息了吗？
18: 还没有。
17: 一帮废物，盯住方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8: 是。
19: 报告。金大人，曹总办来了。
17: 哦。
20: 金大人。
17: 哎呦，曹总办。
18: 事态紧急，我长话短说，你能不能借给我两个班？
17: 出什么事了？
18: 有人煽动死者家属闹事儿，围攻滨西铁路局。
17: 有这事儿？王副官
18: 在，
17: 马上集合部队，跟曹总办出发。
18: 是，多谢。
17: 哎，好，
18: 我们走。
21: 大家冷静！大家冷静！
22: 哎，副总，
23: 大家请放心，铁路局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请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受人蛊惑呀！
11: 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不给钱我们就不走。
24: 就是，
25: 就是，
24: 你们不老实了，以后日子怎么过？
25: 是，就是。
26: 你管我爹了没有？我爹死的好惨，他被打得粉身碎骨，连个解释都没有。
24: 还我公道！
27: 不能让他们冲进来啊！可是丁总工、曹总办都不在，这可怎么办呀？
28: 我已经打电话到省政府了，他们很快会赶回来。在此之前，我们一定要守住大楼啊！
29: 等好郑师傅他们十几个人，恐怕守不住啊！
30: 对呀，
29: 是啊，
28: 我要出去跟他们讲讲道理。
29: 你一个女孩子出去太危险了呀！
28: 不用担心我，我有办法的，跟着我。
31: 各位父老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几句好吗？我非常理解大家失去亲人的伤痛，其实我的心和你们一样啊，他们也是我朝夕相处的战友。在此，我代表铁路公司向大家道歉了。这次工地遭到土匪的袭击，土匪进来见人就杀，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带着伤。为了保护各位工友，铁路局的护路团牺牲了近30位兄弟，

0: 这位是我们的炮王老大郑师傅，他为了保护大家的亲人、大家的战友、大家的好同志，背上全部都被炸伤了。我们的总办、总工全部冲在了最前线，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可是你们呢？你们还去冲撞他、打骂他，那请问你们的良心何在？你们和那些土匪又有什么区别呢？
1: 我虽然只是宾夕铁路局的一个总办秘书，我做不了主，但是我一定会把各位的要求传达给局长，给各位一个满意的交代。
2: 都听到了吧？
1: 黄哥，那牛尾天龙说了一个句话，我带人把他拿下。那是朱家大小姐，谁要敢动他，我弄死他。
3: 那怎么办啊？继续向他们索要巨额赔款，不答应的话，明天接着来。如果答应了，赔钱赔死铁路局。
0: 好了，大家先散了，回去吧。
4: 都散了吧。
3: 大家不要听他胡说，必须赔钱，一条人命一万大洋。
5: 对，赔钱，
4: 赔钱，
5: 赔钱，
4: 赔钱，赔钱。
3: 你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少废话，多少钱都抵押人命吧！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 路局，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0: 报告，互助队来了，怎么办？
1: 来了更好。
2: 把那人带过来。
4: 是。
5: 大爷，
2: 朱铁蛋，
0: 谭毅啊，
2: 跪下！
0: 谭毅，饶命啊！
2: 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带着人闹事讹钱，我都懒得管你，胆子越来越大了，闹到滨西铁路局来了。
6: 贾总，
3: 老邓，放下吧，放下吧！
2: 各位乡亲，这帮地痞一直替人闹事讹钱，从中分红，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滨州的遗憾。我今天把话搁在这儿，谁要是跟铁路局过不去，就是跟我谭英杰过不去。别怪我不讲情面，清理门户。
7: 各位工友家属们，我是铁路工程局总工程师丁建平，各位刚刚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我丁建平感同身受啊，
8: 因为他们就像我自己的亲人一样。
7: 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今天发生的这一切，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你们大家千万不要被某些人煽动利用啊，聚众闹事，将来官府是要追责的，你们会坐牢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找出杀害你们亲人的凶手。
3: 放开我！放开我！
2: 乡亲们，这个就是躲在对面楼上对你们的亲人开枪的凶手。
5: 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吧？有人为了制造混乱不惜杀人，把事情闹大。如果刚才我们没有及时制止，现场出了人命，大家一定会认为是我们护路团开的枪，到那时事态就更加严重了。
9: 就是这帮地痞流氓，他们害死我们了！打死他！
10: 打死他！
11: 打死他！
2: 慢着！各位乡亲，

0: 我们这可是人证，留他一命，可以揪出幕后的凶手。就是这帮崽子坏了我的名声，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清理门户。
1: 太爷，这件事情闹这么大，向省长肯定要过问，恐怕不是您的家事这么简单了。既然如此，这帮崽子就交给你，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谢谢。
2: 谭爷慢走。 请大家放心，我们滨西铁路工程局一定会对伤亡的工友全权负责，伤者治疗免费，治牺牲的工友都是为了保护铁路局，所以不管我们再怎么困难，铁路局都会赔偿。我们商量过了。
3: 每个人5000块大洋，牺牲的家属，铁路局优先录用，所有丧葬费用由铁路局承担。谢谢曹总办宽宏大量，又给我们这么高的补偿，真是谢谢你们了。各位乡亲，我们不要听信这帮地痞流氓的挑拨，最关心和照顾我们的是铁路局。
4: 对，我们的儿孙为了保护铁路，被害死了。可是，我们这家长还做了这些糊涂的事儿，真是对不起我们的儿孙，也对不起铁路局啊！从今往后，铁路局就是我们的靠山，我们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一定替我们的儿孙修好滨西铁路。
3: 对，好，好，好。

0: 哎呀，
1: 曹总办，
2: 徐局长，你们警察来的可真及时啊！
1: 曹总办，我们警察也是人，也要靠腿走路，没长翅膀飞不起来，你说是吧？啊？把那几个人带回去。
2: 等等，你想捡县城的便宜，没门儿！
1: 维护治安是我们警察的职责，你想抗命？
2: 刚刚出事的时候你人在哪儿？怎么不说维持治安了？这次差点激起民变，肯定有幕后黑手指使，所以我们要亲自审讯犯人。
1: 审讯犯人是我们警察的职责，你想私设公堂？你最好不要僭越，把人带走。
2: 你敢强行带人试试？
3: 停住停住，
1: 嚣张，太嚣张了！曹莫非，你可要想清楚了，私设公堂、暴力抗法是重罪。
4: 莫非，让许局长把人带走吧。我们刚刚安抚好死伤家属的情绪，不能节外生枝。
2: 好，那我倒是希望你可以秉公执法。
1: 放心，我一定会秉公执法的。带走。
3: 走。
2: 丁叔，你为什么拦着我？许坤把人带走了，肯定没有下文了。
4: 莫非在滨州城里不能再有大的冲突了，否则我们无法向向省长交代。
2: 可是他把人带走了，我们就无法查出谁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4: 我想应该是高鼎他们干的。

0: 来，都走。
1: 这次对死者家属的巨额赔偿，会让滨西铁路的财政陷入困难。如果他们再想修铁路的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2: 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可我听说抓了一个人，你要清理干净你的尾巴，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1: 你放心，我有对策。
3: 局长，朱老板找您。
4: 好，快请。
5: 许局长。
4: 哎呀，朱老板，来坐坐坐。什么相逢把你给送来了啊？哎呀，
5: 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有要事来求许局长。
4: 朱老板客气了，你这一年三节礼数周到，我徐某人心里有数，有话尽管说。
1: 日本银行的支票兑换绝对保密，无人能查的。
4: 呀，这俗话说钱多摇手啊，看来朱老板这次拜托的事儿非比寻常啊。
1: 我只是给日本人跑跑腿儿。
4: 怎么日本人又犯事了？
1: 哎，不过是闹到滨西铁路局罢了。
4: 看来日本人跟曹墨菲的梁子接得可真够深的了。
1: 我就知道许局长对曹墨菲早就看不顺眼了。
4: 看来曹墨菲这次又赢了一局。
1: 我来求许局长呢，就是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万一有个人证什么的，还请多多包涵。嗯。
4: 老规矩，人不能死在我警察局。
1: 许局长办事我是最放心的了。
4: 哎呀，曹墨菲这小子，哼。
1: 我明白，明白，你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了，因为曹墨菲已经是日本人的眼中钉了。
4: 真的？
1: 嗯哼。
4: 好。
3: 嗯嗯，好好，辛苦你们了。省长，滨西铁路局那边的事儿已经顺利解决了。
6: 好啊，真是虎父无犬子，曹墨菲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了，假以时日必然成为栋梁啊。
3: 可许坤他们事后才赶到。
6: 哼，这个许坤呢，任滨州警察局长多年，做事偷奸耍滑，处处扯后腿，真的是滨州一害啊。
3: 可上面对他十分详细啊。
6: 不仅如此啊，他跟日本人混得还很熟呢。咱们现在如果真的动了他，滨州可能会乱呢。咱们先忍一忍，等抓住他的尾巴再一举铲除他。
3: 是。
7: 鹏哥，
8: 钱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我会连夜送你们出滨州。
7: 鹏哥够义气，
8: 快快快。

0: 莫非。
1: 听说怎么样，警察局那边怎么说？
0: 说是越狱，但是刚刚在河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1: 我就知道。来坐。
2: 咱们现在损失大概多少？
0: 我已经核算完了，咱们工地上的损失加上我们承诺给伤亡家属的赔偿得300万。
1: 恐怕我们公司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
0: 是啊，这个时候如果能找到胡淼

0: 把那300万的旧路资金给追回来，这金石才有回转的余地啊。
1: 可是我们上哪儿去找胡淼呢？
2: 胡淼，
1: 你认识他？
3: 你们说的这个胡淼，是不是当年在滨州银行当经理的那个胡淼？
4: 是啊。
3: 此人当年在滨州有几分名望，我老侯自然认识他。

0: 没人。
1: 爹。
2: 嗯。
1: 我想看一下你和高天的合同。
0: 你看那个干什么？
1: 我就是想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合同，能让爹这么死心塌地的为高田卖命。
0: 你怎么这样和你爹说话？
1: 我说的不对吗？今天滨西铁路工人家属闹事，是你策划的吧？还有那天偷袭工地的事情，你是不是也知道？
0: 胡说八道，别把屎盆子往你爹脑袋上扣啊。
1: 我也希望这些事情跟爹没有关系，可是我今天在人群中看见庞海了。
0: 我让庞海去打探消息不行吗？
1: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到底是打听消息还是背后捣鬼，我是能分得清楚的。还有那天在工棚，所有人都死了，杀手就独独的饶过我，为什么呀？爹，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那天恨不得杀手一下把我也给杀了，这样我就永远不会知道你的丑陋嘴脸了。
0: 你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曹墨菲了，
1: 难道我能当着他的面去指控我爹才是幕后的黑手吗？
0: 嗯，我就知道你是维护爹的利益的。以后啊，别去铁路局上班了，回到爹的身边来，来帮爹做事。我把纺织厂交给你，利润比你那个旗袍工作室要高出几十倍来。
1: 你的眼里只有利益，已经抛弃了道德与良知。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让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呀？
0: 你要真想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
3: 小轩
0: 啊，
3: 这些账都做得准确无误啊，你做得很好。
0: 可是老爷，你一下子要提走300万现金，我怕华新商会撑不住会破产的呀。
3: 这华新商会是我江家的产业，是继续经营还是破产，让我来决定吧。
0: 老爷，华新商会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呀。
3: 这些年，你利用华新商会，为自己也赚了不少，该知足了。过去的事情我既往不咎，快去把现金准备好。
0: 老爷，老爷，没有华新商会，我朱少轩什么都不是了。
3: 哎，你应该说没有我江贵学你什么都不是了。
0: 是的，老爷，
3: 做人要本分。我不求你感恩戴德，但我希望你记住，一念贪私，万劫不复。
0: 是的，老爷，我这就回去给您筹款去。
3: 你辛苦。
0: 好的，老爷。江贵学想让我一辈子替他卖命，这怎么可能？
4: 我就是不为我自己着想，我也得为你着想啊。
1: 你不要拿我当借口，你贪图利益已经没有了底线，为了制造骚乱，你今天甚至安排了枪手，准备去杀害那些无辜的家属。你怎么能够这样子，视人命如草芥，随便生杀予夺呢？
0: 行了，那些穷人只是些蝼蚁，死几个算什么呢？
1: 可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呢。
0: 量小非君子，无毒。

0: 不丈夫，有的时候为了事业必须做出牺牲。
1: 那曹定邦和孙富贵呢？真的是江玉晨下的手吗？还是你？
0: 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
1: 我真的好傻呀，我竟然相信了庞海的话，去挑拨曹墨菲和江玉晨的关系，成为了你们的一枚棋子。爹，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0: 你是爹的宝贝女儿，我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
1: 不需要。
0: 明月。

0: 明月，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有事儿？没，我没什么事。明月，明月，我今天在闹市的人群中看见了庞海。 朱少轩应该脱不了干系，不过朱明月跟她父亲不一样。
1: 明月是个好姑娘，如果我们查出了朱少轩的罪证，恐怕对明月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

0: 你也知道，我当过土匪，我就算宰了你，你不会来。
1: 我们的女儿，
0: 她死了。
1: 假如拼到最后，你放心，你一定不是一个人，你身边一定还有一个我。
2: 这次只要你把这300万吐出来，我们就不再追究了。毕竟你是明月的父亲，你说是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3: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黄金一德，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愁。
7: 锦旗没了，
8: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刘庄女子不能是莫的，
11: 你可吃得了这苦？
12: 动手！
9: 干什么？
7: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3: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4: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7: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7: 莫愁，受罚也。
2: 江莫，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共存亡。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Pro V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人，
1: 说，
0: 江医生回来了。
1: 哦，我们的人出事了。
0: 不过我看见，除了小夫子，还带回来一个人，似乎都受了重伤。
1: 你马上去准备点营养品，明天我们去方圆。

0: 我看你也不像不讲道理的人，你为什么一直关着我呀？
1: 我乐意啊。
0: 你还能关我一辈子？
2: 这么晚了，一个人去哪儿？多危险，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啊！以后这么晚了，一个人不允许回家，听见了吗？
0: 谢谢你。
3: 嗨，这耳朵真是怎么了？
0: 谢谢你，我是谢你替曹墨菲作证。
4: 潘头啊，带你来挑衣服呢，主要是因为啊，我不太了解女人的尺码啊，想让你帮忙上上眼。
0: 我不。那你不在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回家呀？
1: 是不是我最近对你太好了呀？
0: 不是的，你就当我请假好了，我要回去准备婚礼。

0: 他追踪你的那些人是谁吗？
1: 现在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军火库，以我的实力，就算拿到军火也保不住。军火暂时不动。
0: 说得对，轻举妄动，只怕还会招来更大的灾祸呀。
1: 行了，我去看看李先生。

真是叛逃的父亲。

0: 叛逃的事情，我回去跟伯母说。你安心养伤吧。
1: 这事儿我得亲口告诉他，这是我欠他的。
0: 我问你个问题，你是国民党吗？
1: 曾经是，不过现在已经是他们清洗的对象。
2: 那你为什么要跟韩冰同流合污？啊！
1: 我之所以答应他一起执行这一次的任务，我就是担心他赶出出阁的事儿。我一直以为我能约束他，毕竟他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可我万万没想到，他已经彻底被洗脑成了一部杀人机器。

0: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雨辰，其实你放心，君不哭的事我不会对别人说，在我这里他将永远是个秘密。那是我女儿用生命换来的。绝不是一

0: 二少爷，你饶了我吧！您这点事可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跟你无关，那跟谁有关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那钱呢？
0: 钱？
1: 什么钱？
0: 说，
2: 那300万。
0: 二少爷，你可是斯文人，你可不能这么对我。
1: 斯文人。

0: 你也知道，我当过土匪，杀过人，别说我剁你只手线条腿，我就算宰了你，你不会有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我数三个数，你要是不说，我让你人头落地。三二一。
2: 我说
3: 伯父，您怎么突然到我这来了？
4: 听说你受伤了，我来看看你啊。伤哪儿了？
5: 没事儿。伯父，您这消息还挺灵通的。
4: 这废话，我是滨州的镇守使，这点事儿我还能不知道啊？哎，对了，这蓝珠哭哭啼啼的跟我告状，说你最近不太关心他。
5: 原来伯父是来兴师问罪的。
3: 伯父，是我最近呢有些冷落蓝珠了，
5: 等我这伤好了呢，我就好好陪陪他，带他多出去玩一玩。
4: 就是嘛，女孩子嘛，不就得哄着。
5: 是。
4: 你这伤是怎么弄的？
5: 哦，别提了，原本呢想带着小福子啊去长春采购一批钢材，没想到半路上呢就遇到土匪了，差点命都没有保住。等我这伤好了，伯父您一定要借我一个营的兵力啊，我要通通把这些人都给收拾了。
4: 这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剿匪能那么容易吗？啊，这个枪炮弹药啊，人吃马喂啊，哎呀，
5: 也怪我一直也没有找到军火库的消息和下落。哎呀，要是有这批弹药啊，还用怕这些虾兵蟹将吗？
4: 哎呀，
3: 您喝。
6: 行了，回去吧。
7: 哎，那您慢走。怎么看？
6: 是说金大人他对军火库有企图？
8: 不能吧，要我说这朱少轩才可疑呢，他也知道军火库的事儿，而且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
4: 哎呀，这小子滴水不漏，我小看他了。
7: 他停留的那客栈确实是去长春的必经之地，倒没什么可疑的，我看他说的也不像有假。
9: 他会不会真的是去买钢材了？
4: 蠢货，他要真去买钢材了，那跟踪他的人哪儿去了？平白无故就失踪了，半道掉河里淹死了。
9: 是是，您说的有道理。
4: 你马上去查一下跟他一块回来的那个人，一旦他出了方圆就给我绑了。
9: 咱们抓他干啥呀？
4: 抓他干啥？他不会平白无故的跟江玉晨在一块儿，一定知道军火的下落。
9: 大人高明，

小姑，我对不起你们。慧章，这些年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0: 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
1: 说吧。
0: 我们的女儿
1: 桃子，她怎么了？
2: 消息，你们猜怎么着？抓着胡淼了！哎，我抓着胡淼了！这一下我们就有了指证祝少轩的人证，祝少轩不得不把他吞进去的300万给吐出来了。对了，蟠桃呢？蟠桃不是跟你一起去找军火库了吗？

0: 白石，叛逃了啊，告诉我叛逃在哪儿，跟你一块儿走的，他为什么没回来，你告诉我呀，
1: 他为什么没回来啊，
0: 江雨辰，说话快点，
1: 你说话呀，啊，
0: 是不是出事了，
1: 是不是出事了，
0: 告诉我，
1: 告诉我，
2: 这么多年一直是桃子陪着我，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啊，他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可是潘会长，你为什么要回来，我宁可你永远也不回来，也不愿意失掉我的女儿，你走。潘会长，我不想再见到你，这辈子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你走，你走。

0: 寒冰，杀他的人已经死了。
1: 我连给他报仇的机会都没有了。
0: 莫非我兄弟，你现在是滨西铁路的总办，
2: 护路团的团长，
0: 你还有那么多的使命需要完成，你还有那么重的任务等着你接手，你身后还有那么多的人在仰仗着你，你不能放弃，懂吗？
1: 我以前听过一句话，其实人死很容易，但人活着很艰难，责任大于山，必须得扛得住。你放心，为了滨西铁路，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条路我也要走下去。
0: 我答应你个事儿啊，假如拼到最后，你放心，你一定不是一个人，你身边一定还有一个我。

0: 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快赌场。
2: 这个时候去赌场？
0: 我让侯老板把那个胡淼关在了快意赌场。你说的对，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些死者的家属还等着赔偿金呢，所以啊，我们没有资格在这自怨自艾了。
3: 我叫他，钱是被朱少轩抢走的，事成之后他想杀人灭口，我这条腿就是被他给打折的，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们。
4: 真的是朱少轩的主意，他怂恿我绑架曹董事长的时候就打定了这笔钱的主意。
5: 打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留曹董事长活命，因为其他的人只有拿了按了手印的遗嘱才能取到钱。
0: 我爹虽然死在日本人手里，可毕竟元凶就是朱少轩。
4: 哎，唐寅也在这儿，胡淼也在这儿。莫非你想怎么办？说。
0: 胡淼，我可以放你一条活路，但条件是你必须当着向省长和大家的面指证朱少轩。我可以跟向省长求情，让他对你从轻发落，否则我就把你放到许坤的手上。你也知道一旦你落在许坤手上会是什么下场。
5: 好，我答应你。
0: 明天我让丁叔把滨州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都请到咱们铁路局，然后做一个公审，当着大家的面做一个见证，以免小人从中作梗。
6: 把人带下去严加看管，记住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5: 是，
7: 快走。
1: 谭爷，这次啊可真是多亏了你了，这叫什么来着啊？大恩不言谢。
7: 江玉婵。
8: 好的。好，你跟他说，马上这事。
9: 打什么打呀？闺女都生气着呢，还打电话。
8: 我这电话没打完呢，闺女。
7: 没打完就没打完。哎呀，说说这个江玉婵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
8: 你又去找他了？你看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我说这女孩子吧，平时要矜持一点，你懂不懂啊？
7: 我不就是想让她天天陪着我而已吗？
8: 你怎么就不懂？
7: 啊，对了，爹，我还没跟你说呢，你猜我今天在哪儿找到的玉婵啊？
8: 在哪儿啊？
7: 在那个谭野啊开的那个什么快意赌场，那么乌烟瘴气的地方，还居然骗我说是跟人家谈事情。你说说那个谭爷，那像是正经女人吗？那把一个姓胡的腿都给打瘸了。哎呀，你说这刚走了个蟠桃，又来了个谭爷，你说说这个江玉婵一天天怎么就这么让我不省心呀？哎呦。爹，嗯，爹，
8: 怎么了？
7: 你有没有听我跟你说话呀？
8: 这不听着呢吗？怎么着，他跟谭爷单独在一起？
7: 那倒也没有，当时吧，曹莫非也在。哎，可是那个玉婵啊，他离那个谭爷，你知道贴得有多近吗？那脸就贴得这么近。爹，你回头见了他，好好替我教训教训他啊。
8: 闺女，这个铁路公司啊最近出了不少事儿，玉婵啊忙里忙外的是吧，也都是为了生意，这咱们得理解是不是？前几天我见着他还向我保证呢，说过两天就来看你，还给你带礼物呢，你不行了呗。
7: 切，谁稀啊。
8: 耶。
7: 哎呀，爹！
10: 宋庆邦向你们透露，国民党要去找军火库的人就是我。
8: 你怎么会？

0: 国民党现在大肆清党，我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理由是清宫。现在我才算真正的看明白，为国为民的是你们，我愿意加入你们的组织。
1: 会向组织汇报的。

0: 大人，我查过了，丁建平今天通知工程局的股东，让他们明天一早去铁路工程局开会。
1: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2: 是。

0: 周老板，你放心好了，一切都交给我，我一定让你满意。
1: 哎呀，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干什么呢？
2: 是朱少轩。
0: 你都听到了，这事你别管了。
2: 他们是不是让你去对付曹墨菲？
0: 怎么，你到现在对那小子还余情未了？
2: 他们两个背叛我，我恨不得让他们身败名裂。
0: 这就对了，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的。
3: 饭呢？
4: 不是送过了吗？怎么又送？
3: 这个是谭爷专门交代的。
5: 别动！
2: 谭爷果然神机妙算，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牛鬼蛇神。
0: 让他们把枪放下。
6: 放下！

0: 哎，是庞海吗？
1: 啊，是不是庞海啊？
2: 是朱少轩让你来的吧？
1: 行啊，这身打扮我都认不出你来了。别跑了吧，都挺累的，跑也跑不了了。
2: 或者你可以放弃抵抗，告诉我们朱少轩的所作所为。让他也跑了，
3: 看来他们这是早有准备了。

0: 你们都听着，谁要再敢闹事儿，就全部带走，
1: 统统带走。
2: 慢着。
3: 要。
0: 韩爷，
2: 有人来我的厂子杀人闹事儿，许局长却要抓我的人。
4: 误会，误会。
5: 蠢货，
6: 不知道这是谭爷身边的红人吗？
5: 不认识吗？
1: 对不起，把枪给我放下。
2: 许局长，今天来得够及时的。
4: 应该的，保护商家的安全是我们警局的责任。
5: 谭爷，

0: 徐局长，既然如此，我就等你给我一个交代。
1: 当然，
0: 不送。

0: 人就这么让他跑了？我已经派人去追了。赌场附近全都埋伏了杀手，胡苗恐怕难逃危险。
1: 太爷，胡苗死了。什么？祝少轩、许坤。
2: 老板，他们早有准备，我没能得手。放心吧，高田的人已经把事情搞定了。哼哼，胡淼这个蠢货竟然自己跑了出来，真是天助我也。那要是这么说，曹某飞和江玉晨就彻底完蛋了。
3: 想跟我斗，他们还嫩了点儿。
4: 哎呦，行了，你拦我有什么用？别拦，行了行了行了，
5: 站住！方海，你下去吧。哎呀，看二位这架势，来头不小啊，
6: 朱老板。
5: 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是为了你骗取的那300万修路资金来的。300万？警察不是已经定案了吗？是胡淼干的，你们怎么跑到我这儿来要钱来了？
6: 行了，老朱啊，装一装就得了。这么跟你说吧，胡淼把自己做了什么、干了什么的，全都说出来了。<笑>好。
7: 你把胡淼叫来，我们当面对质。我是个正经生意人，绝不允许的往我身上泼脏水。
6: 你以为你叫庞海去大闹赌场，勾结日本人杀了胡淼，就死无对证了？是。
7: 说话要有证据，
6: 没证据敢这么说话吗？
7: 庞海今天一直在我身边，你说他去赌场杀人，你得拿出证据来，不然。
8: 我到相声掌那儿都要讨个说法。
9: 二位，我庞海虽是一介武夫，但也容不得二位在这栽赃陷害。哎，哎哎！你瞅瞅你俩那熊样，装什么装啊？有什么可装的？老朱，本来这事儿吧，就是你给我们300万，然后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6: 可瞅瞅你们俩啊，满脸的执迷不悔的嘴脸啊！那行，甭谈了。莫非，把东西给他们看一看。那就看看吧。我们一找到胡淼，就让他亲笔写下了认罪书。来，看看就行了，还想拿走？你以为胡淼真的死了？
9: 他人在我们手上，不是？你们什么意思？能有什么意思？我希望明天你还能成为一个正经商人。走，
10: 走了，朱老板。
11: 哎，等等。
7: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们呢？你不用相信我了，走着。哎哎哎！哈哈哈！朱老板，这次只要你把这300万吐出来，我们就不再追究了。毕竟你是明月的父亲，你说是吧？这个钱呐，全投到水泥厂和棉纺厂了，账面上是一分钱都没有。这样。
9: 我答应你们，只要这两个厂子有了进项，我就把钱还给你们。哎，你怎么那么能装呢？在这表演真诚的呀？啊，账面上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吗？你一共黑了我们家600万。你今天跟我说没钱，好，咱们好好算算这笔账，或者我让金大发来跟你算这笔账。
7: 哎呀，江少爷，这公司的运转得需要资金吗？这你
9: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就说有没有钱，
7: 你一分钱都没有，
12: 你
7: 要不要我们走了？
12: 有没有把钱拿回来？
7: 明月，你先去，我们谈点正事儿。
12: 这是300万的支票。
0: 是祝家账面上所有的现金，已经盖了我爹的印鉴，随时可以支取。
1: 明月，
2: 爹，你不要一错再错了，难道你真的想身败名裂，众叛亲离，你才甘心吗？
1: 朱老板，今天看在明月的面子上，你伙同胡淼，骗取修路资金300万的事儿，我们一笔勾销。
3: 明月，谢了。老叔啊，
4: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你们真的让胡淼写了认罪书？
1: 就是啊，他贼的跟我似的，你们是咋做到的？
2: 认罪书自然是假的，主要祝少轩心里面有鬼，再加上庞海行动失败了，我们呢又早就做好了准备，
3: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才认定说死的这个胡淼可能是替身。
4: 其实这也是兵行险招，如果祝少轩他死不承认，我们也就束手无策了。不过这次我们最感谢的还有祝小姐，在紧急情况之下她立刻送来了支票，如果时间一长祝少轩回过味来了，钱可能就没这么容易到手了。
3: 有一个词可以形容这个，这叫哎，做贼的这叫什么来着？
1: 做贼心虚呗。
3: 对，就这词。
1: 谁做贼呀？你早金盆洗手。
4: 不过我还有一点最纳闷，胡淼的事儿除了咱们几个还有谭爷知道，没有告诉任何人，可是他祝少轩怎么知道的？
5: 哎呀，先不管这些了，反正钱已经追回来了，我要把工人的抚恤金先发放下去，等新定的整木一到立即复工。
4: 行。
6: 谭爷，这次可真是多亏了你了。这叫什么来着？啊，大恩不言谢。
7: 江玉晨，
8: 祝少轩这个废物，既然三言两语就相信了曹墨菲的话，害得我们功亏一篑。

0: 赵天君，你是怎么知道胡淼的消息的？<笑>我早就跟你说过，在中国人当中，我们有很多朋友啊。你看看这一大桌子菜，啊，都是为你准备的，别生我气了，好不好？别以为请我吃顿饭，我就能原谅你啊！
1: 哎呦，那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我精心给你准备的这个礼物，不就可惜了吗？
2: 谁稀罕呀？
1: 这礼物挺好的呢，这是真正的俄国的琥珀，我从俄罗斯商人手里特意收回来的，虽然礼轻啊，但是情意重。你要是不喜欢呢？
2: 那我送给别人吧。
3: 哎，我。
4: 我哪里说我不喜欢了？我那天不就是看到你跟那个谭爷吗？哎，你们俩当时那个脸啊，贴得这么近。你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跟那个谭爷啊，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上的伙伴，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一点别的关系都没有。就是赶巧了，那天我正好想跟他说点不让别人听的生意上的话。
1: 哎，就那个时候你敲门进来了，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你来赌场这地方干嘛呀？我去赌场能干嘛呀？我去赌场当然是去找你去了。
4: 兰珠，那天人多眼杂，你帮我也回一回。那当中有没有一个瘸子？
1: 瘸子？你这么一说吧。
3: 好像是看到了，怎么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见到我爹，好好的给他告了一番你的状，打算让他回头教训你来着。那你有没有跟你爹提过这个瘸子？嗯，好像说了吧。哦，不对不对，好像又没说吧。到底提没提啊？
1: 哎呀，我那天说了那么多的话，我哪里记得清楚我都说了什么了？再说了，你总跟一个瘸子较什么劲呀？
5: 怪我，你看，美人就在身旁，我却想到了一个瘸子，这事儿怪我，良辰美景，这不就这么错过了吗？我的问题啊，来来来，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夹。
3: 我都爱吃。

0: 我们合作默契，心照神交，彼此之间想什么相互都清楚，是吧？
1: 一个人要是过分的贪婪，迟早会遭到报应的。
2: 组织上考虑到你在滨州已经不安全了，组织决定派你到省城去组织一下地下工作。
3: 你能不能娶我呀？
4: 我心里有叛逃了，装不下任何人。

0: 这个戏呢除了好看，而且我们的片头片尾曲特别的好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我最最好的朋友，我们西安的特别强大的音乐人录音师吴鹏。
1: 我从2015年2014年进入这个行业吧，长安十二时辰啊，装台啊，包括现在主角啊，也感谢浩哥。
0: 呀，别，旁边是年轻的作曲家叫范伟，他还写过一首歌叫《西安人的城墙都是西安人的火车》。
2: 怎么说呢？我就是一个音乐人吧。
0: 他没好意思说他是唱歌的，他因为王菲唱完我唱完，他不好意思说，他说我是一个作曲，不对，唱作人。
2: 专业歌手面前，我就说我是个鼓手。之前写了很多流行歌吧，但是命运驱使下一直把我往传统文化这个方向带。主角这个戏呢，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震撼。这部小说里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戏叫游西湖鬼院，当时有一段旋律我就感觉特别能触动我，其实就几个音符，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滴当当滴当当当当，我在钢琴上弹的时候，这首歌就自然就写出来了。
0: 我觉得王菲对黄土文化有一个特殊的爱。王菲老师就说：“咱录一个试一试。”我说：“行。”我说：“这样。”我就赶紧跟公司讲：“我说菲姐说先试一试。”然后他说：“到时候你来啊，然后把录音师带来。”我说：“啊，我给你带个录音师？”我想说天后，华人之光啊，你自己不带录音师吗？他说：“
3: 不，你找。”就咱们三个人，
0: 我把吴峰打电话从西安请到北京去。我亲爱的吴峰弟弟录了这么大的音乐，吴峰一听给天后录，紧张的手都是汗。王菲一张嘴，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整个歌背过，因为我们习惯性歌手拿谱子照着唱，他已经熟到了就在心里头，所以他的创作，你想他多么的自如。王菲从3点进去唱了7点半没出来，她说她怕出来歇会断了她的这个情绪。
1: 我们俩到棚里，因为我要把设备全部都打开，机器烧一烧，烤一烤，看王菲老师有什么要求。
4: 她说：“哎，就是很简单的2.5标话筒
1: 加一个1.73话放。”我说：“其他设备？”她说：“不用。”
0: 她以为天后要用特别贵的东西。
1: 对，我以为要用特别特别好，或者是就可能一支几十万的话筒。他有些旋律，有些内容，有些。

0: 因为内核是特别好的东西。这个主角呢，可能是目前以我自己的这个阅历啊，和我自己的这个年龄呀，可能能够接触到的最能贴切当下情况的这部剧了。我也会用心的去把自己想做的东西，自己愿意做的东西做好。
1: 曾浩老师，我自己，然后包括我们，我们都是干这个行业，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真的是非常有共鸣。我最有感触的一段话是，你要风里来得，雨里去得，眼里能容得下沙子，心上能插得下刀，这样才能干成事儿，干大事儿，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小说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一些共振吧。
2: 在我的这个所谓的艺术生涯当中，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最热爱的剧里头，也唱了我曾经陪伴我一生的一个职业，就是歌手。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相。你看见了啥？
1: 臭
2: 臭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
5: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千年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7: 黄金一德，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成。
8: 亲戚没了，
9: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1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1: 爹说玉子不能是墨的，
12: 你可吃得了这苦？
13: 动手！
11: 干什么？
8: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4: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8: 莫愁，走吧爷。
4: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共存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叔，我冯强。你谁？冯强。你又来干啥？叔，你清白了。
1: 你说什么？我说你清白了。
0: 那他们呢？
1: 刘莹、汪波都悉数落网了。 他们也承认是故意栽赃陷害的你，就怕你发现他们有个地下赌场。
0: 不是，你说这话都真的啊？
1: 真的，你不仅清白了，你还立功了呢。这街坊邻居，大家伙儿都知道了。

0: 说。
1: 向您汇报一下，
2: 枫桥派出所啊，接到群众举报，这次刚刚处理了一个黑物业。在这次行动当中啊，有个叫冯强的小伙子，
1: 表现得很不错。他呀，跟群众的关系打得非常好。
2: 这次行动当中出了不少的力呢。
3: 嗯，枫桥是个好地方。每次听到枫桥的消息，我都很高兴。嗯，枫桥的发展啊，离不开当地的群众和年轻人。景为民把他的创新理念跟枫桥的传统有机的结合起来，为枫桥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4: 每个村建三个群。
5: 没错，党员群、村民群、两委干部群。
0: 然后呢？
5: 另外，我们的

0: 社区民警，可兼任村支部的副书记，参加每个月的村庆大会，以此来达到洞悉村庆的目的，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1: 听起来不错啊，可以随时掌握村民的情况，他们有问题呢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把警务机制变得简单又有效率。
0: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贯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念，要尽量帮助有困难的人民群众。当然，微信群建立以后，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会变得更忙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2: 警务民上任两年，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跟团队和百姓磨合得很好。我相信在他领导之下，枫桥经验一定会在新时代啊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3: 是的，在接下来的全国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命名活动当中，我相信我们枫桥派出所一定能够迈出新的步伐。
2: 枫桥派出所呀，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全省其他派出所也不能落后，一定要借助个春风，把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经验推广出去，把基层工作呢做细做实，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让平安浙江不只是一种期盼。
4: 大家都开始走，
5: 压着都行的都啊，
4: 努力，
6: 那个那个那个，
4: 来
5: 来来，压着，压着，压着，压着，压着，压着，压着，压着，压着，压着，
1: 二位看看，
0: 嫉妒我啊？一件事发生。中教导员，明天他们还在这儿堵。
7: 金额大了，
0: 我这个奖励能不能提高？还跟你讨价还价呢？
8: 这牛建设出来之后，你就没有再堵过吧？
1: 堵是不堵了，改行了，改向我举报了。自己弄了个早餐摊，瞧着这一天三次。
9: 不过实话实说，
0: 咱们这个专项整治行动之后吧，辖区内的赌博现象的确是少了，但是一个毒一个赌也确实是很难根除。
1: 凡是有赌博前科的，我们得一律盯紧了。
8: 这些人见缝插针的就凑上一句防不胜防啊。
0: 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与时俱进，
10: 打牌要有速度。
11: 你打牌也够慢的。
12: 你们这啊玩的太小了，一点都没劲子。
10: 哎，过过瘾得了。哎，再大了成赌博了。
12: 看你这胆子。
11: 金总，要不玩两把，反正这里边也没什么外人。
12: 是啊，来玩两把。
10: 来什么来？
12: 一看就知道啊，怕老婆。
11: 哎呀，他也就是怕老婆的主。
12: 是啊，你看让我说中了吧，你就是怕老婆。
13: 老刘，怕老婆吗？来不来？
10: 你们，我怕他，我。
12: 你不怕呀？不怕来呀？二八杠，敢不敢呢？哎，
10: 来就来。
11: 来来来，
12: 二八杠，
11: 二八杠，
10: 是吧？
11: 二八杠，
12: 来来来，
11: 来来来，
12: 对呀。
10: 来，上把100块钱你找我。
11: 哎呀，不是给你了吗？
10: 你自己看。
11: 来来来，给你给你给你。
10: 老干这事儿呢。
11: 给你了啊。扫了你钱呢。哎呦，豹子。
14: 哎呦，我也豹子。
11: 哎呀，我赢了。来来来，给钱给钱。
15: 来来来，咱们进来啊。
14: 来。迅速迅速，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啊。
11: 五点，
10: 你多
14: 少？10点，开钱。哎呀，
16: 你们都在干嘛呢？啊？
10: 回来挺早啊。
16: 录什么呢？
12: 哎，没有。
10: 他录像呢？哎，
12: 没录。
10: 不是你录像干嘛呀？
12: 没录。
10: 那你把手机给我来。
12: 什么都没录。
10: 拿出来，手机拿出来，拿着。
12: 没，什么都没录。
16: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的话，谁都不许走。
10: 老婆，你听我说，我们真没想赌，是他撺掇我们玩二八杠，结果我们玩他录像，他就是来钓鱼的。
12: 什么钓鱼的？我什么都没录。啊！哎呀，跑你个牛建设啊！你敢阴我们？真是这么多年的关系了，有意思吗你？
10: 什么玩意儿？来来来来来，别看了，别看了，
12: 什么东西？

0: 多让让，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来，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我是凤桥派出所的郑刚耀，谁报的警？啊，
1: 郑所长，是我。
0: 怎么回事？
1: 郑所长，咱们举报赌博可是有功的呀！你看，他们把我打的，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2: 不是，郑所长。咱们可是要讲道理的啊！我们家金斗还有他们几个原本根本就没想着要赌，都是他，
3: 就是，都是姓牛的建议我们玩二八杠，结果我们玩，他录像，这不是下套吗？
4: 他敢阴我们，有你这么干的吗？这么多年的关系了，
5: 下套。
6: 行了，别吵了，
7: 就是这卑鄙小人，
6: 别吵了，
4: 哪有你这么干事的？
3: 别吵了，赌多大？
8: 一局一百。
3: 赌资呢？
8: 用手机转的，就玩了两把。
2: 拿过来。
3: 你们几个都跟我们走一趟。来来，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9: 来往前走，往前走。
2: 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10: 警察同志，那我们家金斗不跟我一起走啊？
11: 你老公刘金斗参与赌博，他的情况跟你不一样，具体怎么处罚，我们到时候会通知你。
10: 真的是冤枉啊！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钱都是我管的，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多少钱的，所以说玩不大的，真的就是那个牛建设上了他的当了。
11: 我们会查清楚的，你先回去吧。
10: 那麻烦你好好查查。
12: 妈，这次数学考试我得了第二名，第一名就比我高了一分，就这选择题我是会的，就是当时粗心选错了，要是把这两分加上，我就比他高一分，我就是第一名。
13: 已经很棒了，月月，妈妈下礼拜就回去，你想吃什么呀？
12: 你上次给我带那个巧克力就挺好吃的。
13: 嗯，知道了，这次多买点。
12: 好嘞。
14: 哎呀，好不好吃？哎，月月，吃饭了没？
12: 哦，在学校吃过了。
14: 啊，你没乖啊，来吃，来，好吃。
12: 我妈下礼拜就回来了。
14: 啊，
12: 你姑父呢？
14: 啊，他出去有事儿，估计这一两天也不会回来了。
12: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1: 请假。刘金斗他们几个的交代没问题，钱树和出入账记录都能对得上。
2: 刘金斗和牛建设都是老熟人了，情况有点复杂。
1: 我发现呀，牛建设这个人有很大问题。来，你看，他有非常频繁的转账记录，转账金额大多都在100到200，转账时间都在晚上11点到2点之间。
3: 真的，是他们想玩，不是我提议的。钟教导员，你们相信我才对呀！我当初就是因为染上毒瘾，才误入歧途的。我现在是改过自新了。我现在呀，特别恨那些赌博的。我一看到那赌博的呀，我就来气。
2: 那你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事儿和咱们也没什么关系。这是啊，要玩啊，二八哥，来不来？那才有意思。不来，你呀就是怕赌。哎
3: 呦，这你们这是哪儿来的？
5: 轮不着你问。牛建设，你老实交代，你演的这是哪出？
3: 我。
5: 不说是吧？我再问你，你电子账户怎么回事？你整夜的不睡觉忙活，100、200的进出不断，怎么回事？
3: 我是在手机上赌的，我最近输得有点狠，我想举报他们，赚点奖金，所以
5: 继续交代。
3: 我手机上下了一个软件，我就在那上面玩的。
2: 拜拜，拜拜，跟爸进去。
6: 不进去了，找你有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6: 没钱了。
2: 没钱，爸给你呀、啊，要多少？
6: 2000。
2: 要这么多？
6: 我有用。
2: 用在什么地方？
6: 甭管了，你给不给吧。
2: 不是给不给的问题，是爸得知道，这么多的钱用在什么地方。现在穿是什么样子？学校不管吗？
6: 不给算
2: 了。薇薇，薇薇，
1: 郑总，开会了，
2: 我马上过来。
1: 哎，
7: 在今天的会议内容开始之前，我想先总结一下前段时间我们扫黑除恶的成果。首先提出表扬的是镇西警务站。重点提出表扬的是张楠楠同志和冯强同志，让我们大家为这二位同志鼓鼓掌。这个案件破获了，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正是因为镇西警务站始终坚持走下去，把人民群众请上来，才可以与人民群众建立深层次的协作和沟通，更可以使我们在第一时间揪出隐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社会毒瘤。主犯汪波、刘莹和各个同伙现在已经全部落网了，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放松警惕，因为扫黑除恶、共建平安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任务。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这种高压的态势，继续紧密地联系群众，让黑恶势力在我们这儿无从滋生，让黑恶势力在我们这儿无处可逃，打赢这场攻坚战。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7: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会议内容，配合刑侦大队的同志们，打击黑网贷和套路贷。请进。
1: 警总，
7: 黑我，
1: 金一来的洪远方来找你了。
7: 找我什么事？
1: 没说，他就说一定要见你。
5: 这洪远方可是出了名的交际花，找你什么事儿啊？
7: 哼，这个时候找我什么事儿不难猜。
5: 也是，他弟弟都跑路了，该解决出马了。
7: 郑总，我这开着会呢，你帮我应付一下。
2: 我出面不太合适。
7: 怎么呢？
2: 他和我还有我的爱人是 是中学同学。
7: 你们还有这层关系啊？
2: 我们以前关系确实不错，后来他做了生意，心思变了，我就跟他少了来往。你刚上任那会儿，他弟弟洪强就找我想跟你认识认识，我没理会。
7: 大王，
8: 哎，
7: 先给他带到接待室，我这开完会过去。啊，
8: 好的。
7: 各位同志们，黑网贷和套路贷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这种犯罪活动收益高，见效快，但是对人民群众合法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受害者往往只借很小一部分的贷款，但是在犯罪嫌疑人的威逼利诱之下，这些贷款很快就变成了根本就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
8: 请坐吧。
5: 嗯，谢谢。
8: 我给你倒杯水。

0: 来，
1: 谢谢。
0: 稍等啊。
1: 嗯。哎，小同志，你们警所大概什么时候开完会啊？
0: 嗯，应该快了，他一结束就会过来的。稍等啊。
1: 啊。
2: 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叫宋小娜，今年只有19岁，就是黑网贷的受害者。因为她还不起巨额的债务，从4楼上跳下来，尾椎骨被摔断了，下半辈子只能躺在床上。这一切都是黑贷造成的，而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这个嫌疑人，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这些受害者，必须加大打击黑网贷套路贷的打击力度。我们要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监管，我们要集中约谈借贷公司。

0: 规范这些借贷的行为，我们要切实地维护到人民群众合法的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稳定大局。我认为网络上的借贷平台也有极大的隐患，我们应该提醒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易相信没有资质、非正规公司发布的广告和黑贷陷阱，以免遭受不法侵害。
1: 小段，
2: 在，
1: 但我不在，你回头跟他说一声。咱们蜂鸟派出所也应该多派一些识别黑网贷、套路贷这些诈骗行为的小视频，然后给他放到网上。另外，也和这些手机运营商去打一个招呼，要切实的把这些内容发到群众的手机上，好吧？
3: 好，明白。
1: 洪经理，哎呦，实在不好意思。
3: 秦所长，见您一面可真不容易啊！
1: 我哪儿开着例会呢？让您久等了。哎，您请坐。
3: 谢谢。秦所长贵人是忙，哎，您能见我一面已经很给我面子了。等等，又算什么呢？不知道您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啊？
1: 今天晚上，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经理，我那儿例会还没开完呢。您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
3: 是这样。 我们段总啊，今天晚上在金一来酒店摆了一桌酒席，特意让我来邀请您。哦。那这话我可带到了，您可一定要来啊，不然我再段总那儿可不好交代。<笑><笑>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就先走了。
1: 啊，好，好，好，我就不送您了啊，慢走啊。
3: 嗯。
4: 这个段成奇来头不小啊，民营企业家，本省的纳税大户，名下娱乐休闲产业遍布全省。这个金一来 KTV 也是他参股的产业，他让洪远芳请你去 KTV， 这明摆着就是一出鸿门宴呀。现在就是鸿门宴，
1: 我也得去。我在想，他们请我，会不会跟这个宋小娜有关系？你不是说非法放贷是洪强和他手底下人干的吗？
5: 目前得到的消息是这样。我有一个想法。嗯。
3: 段总，景所长来了。
6: 哎呦，段总，坐吧。
5: 实在对不起，我来晚了，段总。
3: 段总，你不是一直想见景所吗？这人都来了，您不说点什么？
1: 景所长多忙啊，是我们来早了。<笑>不是段总，您这话说的，您让我很惭愧吗？您知道怎么回事吗？这个洪经理把请柬往我这一交，我一看，段总，日理万机啊，请我喝顿酒，您说我能不来吗？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这往这赶的时候。
7: 我那车坏半道上了，我这么着晚了，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很高兴来见我？
1: 段总，您这话说的，您是谁？我是谁呀？您请我来喝酒，我能不高兴吗？我，好，坐坐坐坐坐，好，
7: 您坐您坐，
8: 老段老段，
7: 服务员
8: 倒酒。
7: 哎呀，话也不能这么说，你景所长那是大名鼎鼎啊。
1: 枫桥派出所
7: 无人不知，我早就想见你，我很看好你，所以这次啊，我把你当自己人，咱们好好聊聊。
1: 段总，您这话跟我说的，那我实在是，我太高兴了。<笑>
3: 太好了，那既然段总、景所你们都是自家兄弟了，那咱们就聊聊自家兄弟的事儿。
9: 必须聊聊自家兄弟的事儿。把洪强叫出来。洪强，
7: 大哥，景所长，我兄弟洪强。 洪强，把酒倒上。
9: 哎哎，
7: 给景所长赔个。

0: 是，咱们这件事儿就翻篇儿了。
1: 请所长，给您添麻烦了。我呢，年纪小，不懂事儿，打扰您工作了。今天当着我大哥、我姐的面，给您赔个不是。您多担待，咱们来日方长。这样，请所长，这杯我敬您。
2: 我跟您说，我可喜欢喝酒了。
3: 我也喜欢喝酒。
4: 是吗？
2: 那我得好好敬敬您。
5: 段总，哎，我得跟你喝一个。
2: 好，
6: 来来来，
7: 好，
2: 该你了，
5: 景所长，该你了。
7: 嗯，该我。
1: 来，景所长，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7: 不醉不归。犯了这么多事，你想归哪儿吧？
1: 啊？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听不懂。哎，谁给他翻译翻译？
5: 黄强，你跟景所长喝三杯。
1: 来，景所长，我连干三杯。
7: 行，把酒杯放下。放下。
8: 黄强，
7: 酒好喝吗？好喝吗？
1: 跟您一起喝酒肯定好喝。
7: 跟我喝好喝，那好吧，那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咱好好喝吧。
1: 姐，
5: 姐，你什么意思？你放了我弟弟！
9: 你干嘛的？
10: 姐，
11: 警察，黄强，你涉嫌放黑带，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这是拘传证，带走。
5: 段总，你不能让他带走。
12: 警卫民。
0: 是来抓红墙的，哦，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把他放了，
7: 放不了。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7: 今儿这人我还带定了，
13: 不就是个高利贷吗？那马路上那么多放高利贷的，多摊一个也不多呀。
7: 宋小娜，您认识吗？
0: 宋小娜。

0: 强哥，回来了。你怎么进来的？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得想想你怎么还钱呢。宋小楠，你以为你躲在这儿我找不着你是吧？啊！强哥，我现在没钱还你，能不能再宽限一个月？
1: 我这都是宽限的你第几个月了？这样，利息怎么算呢？
0: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又没钱。这样，你还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啊！
2: 放开我！放开我！
1: 搁哪儿跑？
2: 强哥，
0: 跑哪儿去啊？嗯，
2: 我求你了，强哥。我下个月肯定还钱，你放过我好不好？
0: 下个月，
2: 我求你了，强哥，
0: 你又没钱。苏小娜，你别忘了，你有漂亮的脸蛋。这样，你用身体换。
2: 放开我！放开我！
3: 兄弟们，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啊！视频给我录好一点，我有用。
2: 我求你了，强哥，放开我！放开我！不要，别过来，别过来！
1: 强哥，他跳楼了。

0: 就是因为宋小娜欠她钱了，就是让她给关起来了，还要强奸宋小娜。宋小娜害怕呀，从四楼上往下跳，摔成一个什么样你们知道吗？腰椎骨给摔断了，下半身瘫痪了，下半辈子这么一个女孩只能坐轮椅了。
1: 您也是在江湖上混的，对吧？那好，我问问您，今儿我放了他了，我良心上放得过我吗？王八蛋红强，我以为就是放高利贷的，
0: 违法放贷，强奸未遂，限制人身自由，你只要犯一条。
1: 我今天还真就得把他给带走了，带走，不能让他们带走。靖所长，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放了他吧？我真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是有些面子我还真给不了。我要是给了您了，我这帮同事。 宋小娜，还有这群黑带的受害者，他们又该怎么办呢？你真的要把事情做这么绝？您这话真说对了，欠个钱吗？非得把人往死里逼，干嘛那么绝？
2: 段总，你不能让他们带走我弟弟！
3: 大哥，姐救我姐！弟弟，
4: 够了！姐，救我姐！
2: 这就是你办的事儿。
3: 段总，是我隐瞒了你，但是我弟弟不是故意去招惹警卫民的，我也没想到他那么有眼不见，连您的面子也不给。
4: 你还有脸说？
3: 对不起，段总，您救救我弟弟吧！救不了，刚才那种情况你又不是没看见。我不相信这警卫民就是铁打的，只要我们给的好处够多。
4: 对不起。现在上边在严打，很多人都盯着枫桥。我告诉你，千万别去招惹警卫民。
5: 你弟弟洪强在里边，要是招惹出什么东西来，让他查到你这儿，我可不管。他不会的。最好如此。你爸来了。来了。
6: 妈。 爸，北北，吃饭呢。北北，
7: 你们吃啊，我去看看他。

0: 你前两天问爸拿钱是派什么用场？
1: 其实，爸也不是不愿意给你，就是怕你年龄小，用在不对的地方。我要去上海。
0: 去上海干嘛？
1: 选秀。
0: 选什么秀？
1: 我当明星偶像出道。

0: 已经跟同学报好名了。你还在读书，不能去。用不着你管。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你现在高三，马上就要高考了。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能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我说了多少遍我不喜欢学习，我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0: 你以为明星那么好当吗？你是不是追星追傻了？
2: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读书，考上大学，这才是你人生的价值，才能找到好的工作。
3: 那个什么选秀节目就是一个浪费时间。
2: 这是你的想法，你改变不了我的选择。
0: 我是你父亲，
3: 你不配。
2: 好了好了，别吵了。
3: 那伟伟不是就想当明星吗？这依我看呐，当明星也没什么不好啊。
4: 你看那明星光彩照人，那前呼后拥的，还能赚大钱。我们伟伟啊，又漂亮又聪明的，他能行的，让他去呗。
5: 妈，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会误入歧途的。
4: 什么歧途啊？当明星犯法吗？我看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参加选秀，有的一夜就成名了。
5: 电视上还说，这叫追求梦想，还鼓励这些年轻人这么做。
6: 爸，他还是学生，他的任务就是学习。
7: 哎呦，都什么年代了啊？那非得说读好书才能找到工作呢？
5: 合着我们伟伟将来干什么，还经过你同意啊？是啊，那会儿你当警察抓毒贩，我们都同意过吗？啊？
7: 你非要当那个禁毒警察，死盯着那贩毒分子不放，结果呢，他为了报复你，绑架了伟伟的妈妈，是你活活的害死了我的女儿啊！
8: 你把枪放下，你老婆在我手里，你一会儿敢开枪，更不准，这是设定一吧。
7: 以后，伟伟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3: 爸，你别叫我爸，
7: 我没你这个女婿。
3: 伟伟，
0: 伟伟，
3: 你走吧，我们欢迎你，伟伟也是。

0: 怎么啦？拿到钱了吗？
1: 别提了，我爸不给。
0: 为什么呀？
1: 他觉得什么，当明星就是不务正业，可能只有当警察才是务正业吧。
0: 你爸怎么跟个老古董似的，平时他都不看电视，不看手机，不看综艺的嘛。现在可是全民选秀的娱乐时代，有多少人怀揣着像我们一样的梦想，想要在这个年纪走上人生的舞台，拿到第一桶金呢？这个机会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只要能从100个全国练习生中脱颖而出，拿到出道的机会，说不定我们的闪光人生马上就开始了。
1: 我当然是知道了，所以我才说我和他有代沟，他不懂我，我也没指望着他能理解我。
0: 那没钱怎么办呢？
1: 要不我去打工，
0: 等你赚够那点钱，人家那儿早就结束了。
1: 也是。
0: 喂喂，要不咱找人借点钱。
1: 找谁借啊？
0: 放贷。
1: 算了吧，谁敢给一高中生放贷啊。
0: 我认识一学姐，她跟一贷款公司的客户经理特别熟，说只要校友去的话，她能想办法办到贷款。反正咱又没钱，咱就去试试，说不定能行。
1: 真能给办下来？
0: 去了不就知道了。

0: 5万吧，加上2个月的利息，一共10万块钱。你的这种行为已经违法了。
1: 我这顶多算是放高利贷吧，所有人都是这么干的。要不公司怎么运转下去呢？
0: 你的这种行为属于犯罪，你除了放高利贷，还带人闯进他的家里，要对他进行施暴，有没有这回事？
1: 没有，这就冤枉我了。我就找人吓唬吓唬他。
0: 我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干，那他就跳楼了。我们还调查到，你的放贷公司有宏远方的参股。
1: 我姐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事儿都是我干的。
0: 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警察同志，我姐把枫桥的生意交给我来打理，她没有参与，她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0: 彭远方。
1: 刚要。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我来看看薇薇和叔叔阿姨他们。
0: 你来也不告诉我一声。
1: 你太忙了，约了你几年你也不肯见我。
0: 如果是为了红墙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谈了。
1: 你干嘛这么较真儿啊？我就是来看看伟伟和叔叔阿姨的。
0: 真抱歉，正好家里有点事儿，要不以后再说吧。
1: 我都到门口了，就这么不欢迎我吗？
0: 我希望你不要去打扰他们，我自己都很少过来，你有任何事情可以直接联系我。
1: 也行，我呢也不知道准备些什么。自从小丽的事情之后，我也一直没机会过来看看他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麻烦你看着给叔叔阿姨和伟伟他们买点什么吧。
0: 你的心意我领了，除了红墙，其他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会尽力。

0: 孙经理，我叫莫欣彤，他是政委。
1: 许师妹啊，你们找我有事吗？
0: 我认识一个叫李梅的学姐，她说你这里能借到钱。
1: 你们多大了？
0: 18，成年了。
1: 你们还是高中生吧？我们公司有明文规定，不给学生放贷款。回吧。
2: 孙经理，
1: 还有事啊？
2: 我是真的很需要这笔钱，请你帮帮我们。
1: 这位同学，你说你是熟人介绍过来的，能帮，我肯定得帮。但是，公司的规定就是这样，我总不能为了你们两个，去搞什么特殊待遇吧？
0: 孙经理，您就通融通融，行个方便吧。
1: 你们这是在为难我。就算我给你们办了贷款，把钱给你们了，你们要是还不上怎么办？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红姨，虽然我没有背景，也没有经验，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长条，
2: 你就帮帮我们吧。
3: 红姨帮你，你要努力的让别人记住。
1: 我要红，
4: 就是这个眼神，记住现在的感觉。
3: 那些照片，我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处理，尽量一张都不留出来。但是我要麻烦你帮我一个忙。
0: 什么事？
3: 搞臭警卫民。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下，你看见了啥？
1: 臭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黄金一德，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共谋权。
7: 亲戚没了，
8: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爹庄女子不能是莫的，
11: 你可吃得了这苦？
12: 动手！
9: 干什么？
7: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3: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9: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7: 莫愁，走吧爷。
4: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共存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0: 我只借2000块钱，我保证会按时还款，绝对不会赖账的。
1: 我也是，虽然我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用来抵押，但是我以我的人格起誓，绝对不会借钱不还。这是我的学生证，你可以拿去复印。
0: 身份证也给你。
1: 嗯。
2: 我说你们两个，这事真的没那么好办。
1: 孙经理，我们是真的没办法了才来找您的，只要您肯借钱给我们，我们赚到钱马上就还给你，我们可以签字为证，绝对不会赖账的。
3: 好吧，我看你们两个真的很急需这笔钱，我也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我可以做主把这个钱借给你们。
1: 谢
0: 谢
1: 孙
0: 经
1: 理。
3: 但是我给公司也得有个交代，光靠这两个证件肯定是不够的。
0: 那您还需要什么？您说，我们尽量去做。
3: 这样，你们两个拍几张艺术照放在我这儿。
0: 艺术照？
3: 对，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写真。如果说有什么情况，万一你们还不上钱，我可以把照片卖给杂志社，做两手准备嘛，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好吧？
0: 行。
3: 小蔡，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进。
4: 孙经理，你找我？
3: 这是我们公司蔡主管。
0: 蔡主管好。
1: 蔡主管好。
3: 一会儿让他带你们去拍写真照，他们还是学生，拍好一点。
4: 好，两位妹妹，请跟我来。
3: 去吧。
5: 老是您赏光，我们生意就靠您了。
6: 我这一天瞎忙，也很少能过来，可哪家溜达。
5: 那下次有什么好生意的时候带着我。
6: 哎呀，这个没问题。
5: 好，
6: 没问题，一定的。
4: 红心，
6: 别人得照顾你啊。
4: 赵总，我先试备一下啊。
6: 好，
4: 试备。

0: 刚来那两姑娘好像不是很乐意拍照。
1: 好，我知道了。
2: 赵总，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阿青。
1: 我有点急事儿，阿青替我陪您。阿青替我照顾好赵总。
3: 好，
2: 好吗？好吗？
3: 没问题，没问题。
2: 啊，大家玩开心啊，我去去就来。哎呀，
4: 好
5: 哥，我们不纯。
6: 哎呦，妹妹，这可由不得你们。
5: 我们不借钱了，心疼。
2: 哎，
6: 合同都签了，你们还想反悔？当我们金一来这是什么地方？
7: 穿这种东西拍照，跟拍夜照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学生就好欺负。政委他爸可是警察，小心他们都抓起来。
6: 小丫头骗子还挺会骗人的，怎么吓唬我呀？
8: 哎，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可是枫桥派出所的副所长郑刚耀。只要我打一个电话，举报你们拍色情照片，你还有你们，全都完了。不信，我们就试试。
6: 试试就试试。
8: 给我！给我！
9: 让他们走。
6: 就政委的女孩，她爸是派出所的，好像是副所长，真放她走？
9: 发生事。
7: 政委，我还以为他们有多厉害呢，原来他们也怕警察呀。
10: 那是当然了，我爸在枫桥的名声可是响当当的，谁不知道郑刚耀啊？
7: 这不有人就不知道吗？哎，还想让我们拍这些照片？对了，合同也得撕了，否则我们出去照样告你们。
9: 撕，撕。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10: 不满意，
7: 这些衣服你们就自己留着穿吧。
2: 哎，小伟，
8: 你谁呀？
2: 我是你红姨啊。小时候你妈妈老带着你去我家，你忘了？
8: 红姨，
2: 真漂亮，跟你妈妈简直一模一样，尤其是眼睛，看见你就让我想起了小丽。你们两个小姑娘到这儿干嘛来了？这可不是你们小女孩应该来的地方。
10: 听说这能借钱，我们就来了。谁知道啊，来了以后这大哥非逼我们签什么破合同，然后呢就让我们去拍艳照。
1: 干这种事情你缺德不缺德？我看见你姑父的面子上才一直忍着你，你现在敢欺负到我侄女头上来了啊？滚！
9: 老娘，
1: 滚！

0: 小伟，
1: 没吓到你吧？
0: 这姓孙的原来就是个混子，就把社会上那套东西全带到我们这里来了。我骂他过好多次了，但就是屡教不改。碍于有点人情吧，我也不好开了他。可谁知道他竟然这样背着我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这次我绝对不会饶了他。嗯，
2: 红爷，你真厉害。
1: 哎呀，女人嘛，在外面闯荡总是要有点手段。
0: 小伟，以后谁敢欺负你告诉红姨，红姨替你出头。
3: 嗯
4: 嗯，张伟，
2: 你这个红姨能不能帮我们？
0: 走吧，带你们两个小丫头去个好玩的地方。
4: 去哪儿啊，红姨？
0: 走，去了就知道了。拿衣服。
2: 这真豪华呀，我只在电视里看到过。红爷，这些都是你的？
0: 这里呢是我名下的一个会所，平时呢用来招待一些重要的客人。

0: 小伟，你以后要是学习学累了或者不开心了，就带着小姐妹一起过来放松放松。这里什么吃的喝的都有，还有 KTV 按摩，我都跟他们打好招呼了。
1: 谢谢侯爷。
2: 这边一杯橙汁就要88块钱，这么贵会有人喝吗？这是酒吗？
0: 你们小姑娘喝什么酒呀？你们要喝我也不给你们喝，不过可以尝尝这个，这个就是一点点酒精兑的饮料，口感跟果汁差不多，也不会醉，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姑娘了。
1: 好喝。

0: 爷，你老看着我干嘛呀？
1: 真好，我要是有一个你这么大的女儿该有多好呀。小丽和刚耀真是好福气。你爸他还好吗？自从我就没有怎么跟他联系过了。
2: 政委他爸就是个老古板。政委不是喜欢跳舞吗？他之前报了个爵士舞班，被他爸追去了，搞得他特别没有面子。
1: 政委的爸爸性格就那样，还把他当小孩子呢。哎，
2: 红姨，你说现在家长怎么都这样啊？我爸妈也是，高中三年，我口袋里的钱都不超过100，平时想买个小口红、小裙子什么的，都只能省着点花。
1: 女孩子啊，爱美就这么几年，买个什么小口红啊、小裙子啊，再正常不过了。我要是有个女儿啊，我一定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什么好的都给她，让她像个小公主一样。

0: 红颜，他就是这样封建、固执，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只让我按照他的意愿去做。考不上大学就等于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就什么都不是。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到底喜不喜欢读书。
1: 小薇，你爸爸对你的期望很高，难免教育的方式就会严厉一些，你要多多理解他。
0: 为什么要理解他？ 他有什么资格让我理解他？从小到大，把我一个人放在外婆家，每个月就给点生活费。想起我来了，能过来看我一眼。这么多年，他有当过一点父亲的责任吗？每次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哪一次陪在我身边了？他什么都不管。 就只顾着工作，在他眼里，工作比什么都重要，也包括我妈的命。

0: 放不下枪，
1: 你老婆在我这里，你要是敢开枪，
0: 都他妈玩完。
2: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伤害人质，
3: 放开人质你们才会有活命。
0: 你给我住嘴，
1: 我会怕死？来，看看我们谁的手快，
3: 放开他，
1: 这是上帝一棒。

0: 同意啊，也是个苦命的人。我爸没得早，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妈妈带着我跟弟弟去到了继父家。继父对我们很不好，不给我们饭吃，也不给我们买衣服穿。在学校里，同学们都欺负我，都嘲笑我。 只有你妈妈愿意跟我玩，想到那没的那么惨，我真的太难受了。她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了，红姨。
1: 其实我觉得呢，除了读书，还有很多种尝试。可是我爸呢，他压根儿都不理解我。我想做我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儿。我爸就觉得，读书才是正道。我的想法就是不务正业。我觉得现在社会多元化了，当然读书上学肯定是一部分人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人，比如说像你这个年纪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关键是看。
2: 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对未来的规划又是什么？
1: 我和欣桐呢，在上海报名了一个选秀节目，我们准备出道当偶像。你们说的那个选秀节目，就是前段时间刚刚发布招募，要全国海选，能7个，要成团出道的那个吗？
3: 嗯，就那个。
1: 侯毅，你知道那个呀？我知道呀，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的一家经纪公司做经纪人。 他们公司选送了2个还是3个练习生去参加了？
3: 红姨，你真有朋友在里面呀？
1: 是啊，不过像这种选秀节目，一般能出道的都是有后台的或者有经纪公司的，就是你们平时口中所说的什么背景啊，或者拿了平台剧本的什么黑马选手啊，一般去参加海选的这些普通人，都是去陪跑的，很难出道的。
3: 那这不是属于黑幕吗？就没有人曝光他们吗？现在这些选秀节目啊，哪个没有点黑幕噱头啊？黑红也是红，只要你有人设够特色，你就能被关注。普通人也可以出道。所以说呀，娱乐圈真是个大染缸，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但是如果你够厉害，你也能赚得盆满钵满，一夜爆红，关键就看你自己的命了。红姨。
2: 虽然我没有背景，也没有经验，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唱跳，我想进娱乐圈。对呀，说不定能成吗？
1: 傻丫头，吃饭吧。
2: 红姨，你就帮帮我们吧。
3: 你爸爸不会同意的。
2: 要是我妈妈还在的话，她一定会支持我的。哎呀，红姨，你就帮帮我吧。
1: 小伟，欣桐。
3: 这条路不是这么好走的，现在有颜有义的小姑娘太多了。不是说你们比她们差什么，只是你们背后不靠资本，很难出头的。是很难出头，但是我喜欢这个，我愿意付出一切。
1: 你笑什么？哎，是高兴，像你这股劲儿啊，真的太像我了。好，红姨帮你。
3: 比才华和资本更重要的是机遇，为了创造这样的机遇，你要努力的让别人记住，这样你出道的机会就比别人大，明白吗？
2: 嗯，那我该怎么做？
3: 寄给平台的照片一定要越大胆越吸睛越好，这样不但能让他看到你身上的可塑性，同时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比起那些同龄只会卖萌扮蠢的年轻人来说，你就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只要你比别人更努力，更豁得出去，才会获得更多的优待，才会有更多的公司与平台愿意赏识你们，给你们机会。这样，你们获得了关注，这些平台和公司赚到了广告费，两全其美，各得其所。所以，想红就一定要拼，抓住一切机会豁出去，做故事线也好，立人设也好，把你的对手。

0: 咬碎吞没，否则你就只能寂寂无名，一辈子当背景板，一辈子当陪跑。你想清楚了吗？我要红，就是这个眼神，记住现在的感觉。
1: 郑总，
2: 哎，
3: 郑总，
2: 哎，哎，郑总，那边有你的快递，我放在那个紫薇大厅的桌子上。
4: 好的，
2: 谢谢啊，
1: 没事。

0: 怎么了？哪来什么？那个，我家里有点事，我能回去一趟吗？
1: 那你赶快去吧。啊，谢谢。
0: 哎，楚乔，家里怎么了？不知道啊，你知道吗？
2: 妈，你来干什么？我来找伟伟。他不想见你。我有急事。他不在家。他去哪儿了？
0: 去上海。什么时候去的？昨天下午。你们怎么不看着他，让他一个人去上海，被人骗了都不知道。他们同学一块儿去的，能出什么事啊？切，你要是担心他。 也不至于到现在才来管他。
2: 我怎么不管他了？我是他爹，你们知道未成年的女孩子出远门有多危险吗？

0: 去，放开！我要走，再不能进去，
1: 真人不理。
0: 放开我！
1: 先生，先生，
0: 我看今天谁敢动！
2: 放开，出去。老同学，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0: 洪远方，
2: 你先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完怎么样都行。寄给你的照片我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也特别生气，已经安排人在调查这件事情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老同学，不是我说你，你真正关心过你女儿吗？你知道你女儿的理想是什么吗？你知道她有多棒吗？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她。碰巧这个节目组跟我有点关系，我也了解到了她的愿望，我把她当我自己的女儿一样，我想帮她一把，我也想找机会骂骂你，怎么跟自己的女儿关系这么差？这才是我想给你的礼物，你自己看看吧。

0: 那他为什么不接电话？节目组的管控比较严格，因为又是封闭式的训练，都是要上交手机的。至于他走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告诉你，你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你自己吗？能不能退赛？退赛？为什么要退赛啊？小伟这么优秀，以我的意见，就应该让他参加完比赛，说不定真的能红呢。这是他的梦想呀。
1: 至于节目组那边，我已经跟朋友打过招呼了，他们一定会照顾好小伟的，这点你可以放心。那些照片和底片呢？那些照片，我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处理，尽量一张都不留出来。但是我也要麻烦你帮我一个忙。
2: 放红墙，我可没这个权利。
0: 我知道，我不是想让你放了我弟弟。 我是想让你配合我做一件事。什么事儿？搞臭警卫民。老郑，这不光是你在帮我，是我们在互相帮助。第一，我承认，我确实咽不下这口气。第二，我也是替你打抱不平。你比警卫民强太多了，这么多年。 早就应该把这个副责拿掉。至于伟伟的事情，我一定会帮他。但至于帮他到哪一步，这就看我自己能力的大小了。

0: 伟伟不是就想当明星吗？让他去呗。妈，他会误入歧途的。什么歧途啊？当明星犯法吗？我看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参加选秀，有的一夜就成名了。
1: 至于伟伟的事情，我一定会帮他。但至于帮他到哪一步，这就看我自己能力的大小了。我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放松警惕。 因为扫黑除恶、共建平安，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任务。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这种高雅的态势。下周一，省厅将组织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工作的交流活动。
2: 于副厅长也会出席。那么这一次。
3: 我和郑所来代表我们枫桥派出所参加会议。郑所，没问题吧？
4: 什么？咱俩去参加会议，没问题吧？
3: 当然没问题。这次交流大会是由省公安厅主办。 主要是要交流一下公安部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以来，我省各地区各派出所争先创优活动的成果，让各基层派出所呀能够近距离的、深层次的学习交流，对执法工作做一次成果汇报，为群众提供服务，增强创建平安和谐的新能力。下面呢？ 我们就有请枫桥派出所的代表上台，为我们分享他们的老传统、新经验。

0: 家好，我是现任枫桥派出所所长景维民。提起这个枫桥派出所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都不会陌生。提起枫桥经验，那就一定是耳熟能详了。新中国时期的枫桥经验是什么？
1: 治安好，捕人少，矛盾不上交。
0: 那么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是什么？小事儿不出村，大事儿不出镇，矛盾不上交。那么在各级党委和省厅市局的领导下，枫桥派出所的同志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创新和努力的结果呢？

0: 三句话：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儿，服务不缺位。众所周知，枫桥派出所是一个有深厚底蕴的先进集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传统，但是传统不代表守旧，更不代表固步自封，而是更应该注重于创新，与时俱进，与这个时代发生共振。这两年我们一直以人民为中心，秉承服务的理念，立志塑造一个服务型的派出所，并且在服务二字上下了功夫，而且取得了一点点小的成果。
1: 我们枫桥大妈和枫桥大姐都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我们不是新枫桥吗？我们反对大吃大喝，反对铺张浪费。
2: 我觉得我们李姐
1: 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她结婚的时候就没有铺张浪费。
3: 小欧，我家到了。
4: 到了呀，就这儿啊？
3: 哎，就这里。
4: 我平时在镇西警务站，我叫小冯啊，没事你可以找我。
3: 好的，
4: 好吧，那我先走了。
5: 你们虽然不是一个屋里的人，但是只隔了一道墙啊，对不对？你们那个院子的墙是挨着的吧？能够成为邻居啊，这是缘分，对吧？
0: 以后每周一，我们枫桥派出所都会在这儿摆一个摊儿。摆摊的目的是什么？
6: 叔叔大爷们，如果心里头有什么事儿啊，我们需要咨询一个什么事儿啊，或者说是我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都可以来到这儿。每周一，我说清楚了吧？
1: 清楚。
0: 枫桥派出所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让群众满意的派出所，但是群众的满意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们必须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潮流。所以警务要围着民意转，民警要围着百姓转，我们要构建一个以民意为导向的新的警务模式。
7: 我问一下，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这些就是你们枫桥派出所的新特点吗？
0: 是的，警长，我们枫桥派出所有一个口号：爱群众，顺民意，创满意，保平安。而且我们枫桥派出所也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只让群众跑一次。
7: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就是群众来派出所办事儿，无论他要办什么事儿，这个事儿有多复杂，一次之内必须把群众的事儿办好，不让他跑第二次。
7: 你们真的做到了吗？
0: 经过我们努力之后，我们做到了。我们为了更好地深入群众，感知民意，化解矛盾于源头，我们强化了老崔调解室、红枫义警、枫桥大妈等多种形式的警民合作模式，为的就是更好地服务于百姓。这些组织的管理者都是志愿者，换句话说，都是群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么做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民意，更可以多元化地化解矛盾，真正可以做到警务工作零距离地服务于百姓。
8: 你们的做法很不错呀，对全省派出所都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哎，我还听说你们开设了微博和视频账号，创作了不少内容和视频呢。
0: 是的，于副厅长，大家都知道，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那么群众之间传递消息、交流、沟通的方式、方法以及渠道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如果想要达到与这个时代发生共振，就必须也要与时俱进。为了满足群众们的需求，更多的是为了这些年轻人的需求，所以我们申请了微博视频账号，并且在这上面与群众进行互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的警务工作

0: 更具时效性和灵活性。在这个模式之下，我们又申办了微信的公众号，力求全方位的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当中，与时俱进，共同发展。大伙儿看的这张照片，这是我刚当所长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摆摊嘛，现在流行摆摊文化和摆摊经济，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去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真正做到零距离。
1: 景为民今天的发言真是让我很受启发呀，枫桥这两年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真的是有新的进步。
2: 当然了，
1: 这主要是班子搭得好，能够扛得住事。
3: 还得说您是知人善用啊。当然了，枫桥的知名度越高，责任也就越大，只有不断的摸索创新，才能丰富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1: 是，枫桥的警务模式啊，是值得学习和推广的，这点毋庸置疑啊。嗯，接下来呢，我期待着枫桥的做法能够在全国推广开来，成为传承发扬的学习教育基地。老爷，你想想，如果全国的基层派出所都能像枫桥这样，让群众只跑一次，和群众零距离接触，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4: 咱们的平安中国就会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
3: 有了领导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大家的共同努力，我相信一定可以实现。
5: 吉泽啊，你们那个平安枫桥的微博视频账号我可都关注了。你们是怎么管理的？那么多粉丝。
0: 这样，下回您去我们那儿，我单独跟您介绍。
5: 好，好，
0: 那我们一定要去，
5: 一定要去。
0: 好，
5: 那就先不打扰您了，
0: 那就回头见。
5: 好，
0: 辛苦辛苦，下次见啊。好，再见，慢走啊。
6: 哎，景为民
0: 到。余副厅长，
6: 景为民呢？
4: 这次交流大会举办得非常的圆满，枫桥的经验不但得到了姚厅长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你说的那些想法呀，许多派出所的所长都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啊，是时候组织各地的派出所去你们那儿参观学习了。
0: 参观学习不敢当，但是相互交流是可以的，我们欢迎大家来。
4: 好，那就说定了啊。这样，国庆长假我抽空去你那儿凑个热闹。
0: 好
4: 啊，去光顾一下你们的摊子。
0: 您对这个摊子倒是挺感兴趣啊。
4: 是啊，你像微信、微博、网站，虽然来得快捷，但是我觉得还是这种与群众面对面的这种方式呢，是拉近紧密距离最快最好的办法。如果要向全国推广的话，操作起来呢也很便利，值得学习和总结。
0: 太好了。欢迎您去我们那儿莅临指导。
4: 说定了啊。
0: 好，
7: 累死我了。
8: 这个晚饭吃什么？怎么解决？
9: 是点个外卖呀，还是外头吃？
7: 出去吃吧。
9: 行，那我先换件衣服。

0: 最近有什么心事吧？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我看你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以为你工作上有什么压力呢。
1: 可能吧。

0: 你看，我们俩也没少喝，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你到底能喝多少。
1: 怎么着，老郑，今儿要探探我的酒量啊？
2: 这么跟你说吧，这样的壶，四壶，一斤吧。啊？
3: 真的假的啊？
2: 真的，我不骗你，但是我不能掺，一掺我就多。
3: 我就不信。
2: 你害我，我告诉你，我不能掺，你这不是弄醉我吗？
3: 四五十度白的一瓶干掉，七八度的反而怂了。
2: 不是怎么着，你激我呀你？
3: 这样吧，明天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儿，我们俩试试看。啊，给你摸摸你的酒底。
2: 我酒品可不好，我要万一喝多了，你可得刮了。
3: 没事，有我在，你放心。
2: 掺了啊。
3: 来，哎呀，今天是痛快啊！
4: 你扶我干什么？
3: 我不扶你扶谁啊？
4: 怕我喝多了？
3: 那天不是没喝多吗？我们回家。
4: 我真没事，这样你不信，等会我走一声不？走一声。哎，你看啊，这样。
3: 你这是真功吗？好，谢谢。那我们回家吧啊！
4: 干什么？这还这么早？
3: 都几点了？
4: 老回什么老？不回。
3: 现在都几点了？去哪儿喝啊？
4: 我管有地儿喝，上那边啊，
3: 行，下次啊。来，怎么了，
4: 老张？
2: 酒啊。
3: 那年轻人去的地方啊，我们走。
2: 其实，我跟你说，好多人都说这是年轻人的地方啊，我
4: 没觉得。我老吗？我老有老婆，有孩子，
2: 但是男人嘛，老郑，干嘛活得这么苦啊？潇洒一把吧。啊，今儿就去这儿了啊，走。
4: 那给你提个账目，你走。就是，
3: 哎，两位老板需要点什么？哎，我们出去说。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跟天下的父母一样，我想知道我女儿有没有上当受骗。
2: 他们能骗我什么呀？这是正规的比赛平台。
3: 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了啊！
4: 群众的感染力不容小觑。
3: 今天呢，我和严局长到了枫桥来，想说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啊！
5: 我要举报枫桥派出所所长景卫民，他道德败坏，他不配做所长。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

0: 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意思，我们来晚了。
1: 哎，老板，您久等了，您看您都睡着了。
0: 老板，哎，起来，
1: 快起来，快起来，
0: 没事吧？
2: 哎，老板，您看您喝得太醉了吧，您都睡着了。
0: 帮老板把衣服脱一下。
2: 哎，您的脸好烫呀。
0: 是的，怎么喝这么多呀？
2: 哎呦，老板。

0: 我昨天晚上没干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吧？
1: 没有。
0: 头怎么这么疼啊？
1: 你喝多了。
0: 我说呢，怎么回来的我都不知道，还好有你啊，有你照顾。
1: 收拾一下吧，我们得出发了。

0: 洋洋，
1: 爸爸，
2: 小宝，
3: 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谁都知道我来的。郑叔叔好，
4: 景洋洋同志好。
5: 他一早知道我今天要来接你们，哭着喊着非要跟我一块儿过来，这不我就把他给带来了。
6: 这么想你爸呀？
1: 哎呀，我爸他工作太忙了，我想找他那就只能想办法了。
0: 你小子这是话里有话呀。啊，来接我有阴谋吧？
5: 我跟你说，景锁，景阳现在可厉害了，前两天写的作文入选了省作文大赛一等奖，是不是景阳呀？
1: 是，
5: 拿出来给你爸看看。
0: 是吗，儿子？我的志愿是警察。
5: 来的时候还跟我说呢，昨天倪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他，把他给乐的呀，迫不及待就要来告诉你。
0: 哎呦，我儿子现在长大了啊，了不起。
1: 男子汉是头，不能随便就揉的。
0: 我儿子现在是男子汉了。好，那男子汉说话算话，爸爸也得说话算话。爸爸当初答应你了，带你打篮球，打两个小时。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八个小时就够了。
0: 为什么呀？
1: 我爸爸是警察，工作很忙很累的，老简同志还要休息呢。
0: 听听我儿子这思想觉悟啊，成长得多快。好，听小景同志的，我们就打半个小时。现在去吗？拎着我的行李，我们走啊。哎呦，我爷爷是警察，爸爸是警察，等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警察。
7: 这是你要的。
8: 这照片模糊，尺寸太小。老同学，你不是糊弄我吧？
7: 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我女儿的照片呢？
8: 抱歉，照片的事情我还没有查清楚。
7: 你这是反悔的意思吗？
8: 当然不是，我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到，你答应我的也不能让我失望。这种照片对于我来说就是可有可无，我必须要拿到景卫民和女人上床的照片，才能彻底把她搞臭。刚耀，你不是一直想见见女儿吗？不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她在电视上的表现。

0: 你看伟伟的表现多好，他其实很聪明，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并且会不断地放大自己的优势，他又能吃苦，我相信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他一定会吸引很多粉丝的。
1: 娱乐圈是个大染缸，伟伟还小，他不适合在这个环境中生存。
0: 这只是你的想法，那按照你的意思，他好好读书考大学，毕业了出来工作就一定会顺顺利利吗？不，他也一样会受挫，会难过，这只不过是加快这个进程而已，他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呀。
1: 我希望他慢一点成长，多一点快乐，虽然我现在给他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2: 你真的没有当过，
1: 但是他这个年纪就应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2: 那接下来请
1: 为了所谓的梦想放弃学业，他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0: 刚耀，伟伟的表现你也看到了，他真的很优秀，我相信这个节目越到后面他吸引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我现在担心的是万一照片流出来。
3: 你敢？
0: 不是我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你为这个事情尽了多大的努力。当然了，我也会努力的不让这个照片流出去，可是我说万一如果这个照片流出来，只能当做伟伟成长路上一点点小小的教训了。毕竟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让我很好奇你的答案。他问我为什么你会看工作比看他还重要。刚耀，当年没有救下小丽，难道你又要为了一个同事来牺牲掉自己的女儿吗？
1: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我希望你也要遵守自己的承诺。
0: 当然了，我这人你知道的，最讲信用。
1: 搞出景为民并不容易。
0: 那照你的意思，这景为民轻易动不得。
1: 对，所以要做就要做绝，不能给他有翻牌的机会。

0: 你好，请问我能坐这里吗？
1: 来来来，坐。怎么称呼？
0: 阿青。
1: 阿青。好名字。你好，你好，认识一下，我叫明哥。
0: 明哥。
1: 明哥。自己上这玩来的？
0: 对，就第一次来这里的酒吧，也没想着要会认识你。
1: 有缘嘛，我也特高兴认识你。咱俩喝一个。觉得太闹了，要不然咱俩找个安静地儿聊聊天。
0: 好啊。
1: 好。
0: 嗯。
1: 钱给你放这儿了啊，甭找了，拿点东西。
0: 好。
2: 先生，您稍等。洪经理，有位姓郑的先生想见你。
3: 好，让他进来吧。
2: 先生请。
3: 老同学，好久不见，你怎么还这么严肃啊？快坐。哦，服务员，喝点什么呀？
4: 把照片和备份给我。
3: 伟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看这事儿闹的，之前那几个手下全都让我开除了。伟伟这么有才华的女孩，一定要走那种才艺路线，怎么能去走性感路线呢？你放心，像她这么优秀的姑娘，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她。
4: 我要去次上海，跟她见一面。
3: 这不太好办，他们现在封闭式集训呢。
4: 你不是有关系吗？就是跟他见一面，不会影响他比赛的。
3: 好，那我努力试试看好吗？

0: 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去那边等你。
1: 谢谢。
0: 不客气。
2: 你怎么来了？
1: 你到上海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2: 跟你说你也不会同意的。
1: 我是不会同意。你在读书，你到上海学校那边怎么办？
2: 我现在不想说这些。
1: 我来也不是跟你说这些的。我跟天下的父母一样，我想知道我女儿有没有上当受骗。
2: 他们能骗我什么呀？这是正规的比赛平台，没有你想的那些什么东西。
1: 你都确定吗？
2: 我很确定。我喜欢唱歌，享受在全场被瞩目的感觉，我一定要出道。

0: 当明星，你没有看过我的表演，当然不会理解我的感受。
1: 我看过你的表演。
0: 真的？你看了我节目了？
1: 是的。
0: 那你觉得我表现得怎么样？
1: 你表现得很抢眼，大家看上去都很喜欢你。
0: 导师说我对跳舞特别的有天赋，很有可能会争取出道的名额。我呢，现在已经有很高的人气了，马上就要开始录晋级赛。节目组说需要家人的助力，我很希望你能来现场给我加油。你愿意来吗？
1: 好，我一定来。
0: 真的？谢谢爸爸，谢谢你支持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陈老师，老师们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一组太炸了，太棒了，有一种女团公演的感觉，尤其是陈琳的表演，完全有单独表演的能力，太惊艳了。
1: 陈老师，
2: 陈琳，我已经成为你的头号粉丝了。
1: 选手们的家长今天晚上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组的录制现场，为女儿的第一次公演比赛加油鼓劲。下面请爸爸妈妈们上台说一段加油鼓励的话，好不好？好。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政委爸爸。政委爸爸。
3: 来，请。政委，你也到前面来好吗？郑先生，现在您有什么话想要对您女儿说的？好好比赛，加油！郑先生真是惜字如金啊。
1: 那除了加油，还有没有其他的话想要说呢？偷偷的告诉你啊，这个环节是可以加分的哦。
4: 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就这样吧，谢谢各位。
1: 那好吧，有请下一位。哎，政委，你怎么哭了？郑先生，请稍等，回来一下可以吗？
4: 怎么了？
5: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奇奇怪怪的，就是。
1: 政委，你怎么哭了呀？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委屈？爸爸也在这里，有什么话当面说出来好不好？
5: 今天我爸能够来到这个现场，我很开心。
1: 也很高兴，我一看见我爸，我心里就难受。那为什么要哭呢？
5: 因为我爸是一名禁毒警察，他平时工作非常忙，几乎常年不回家。从小到大，都是我和妈妈两个人在生活。可毒贩为了报复他，绑架了我的妈妈。 我亲眼看见我的妈妈死在了毒贩的手里。因为这件事，我跟我爸的关系很差。有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爸是一名禁毒警察？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就好了，这样的话，我还会有妈妈。 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不幸。可是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自己不能这么自私。我应该让我爸爸这样的禁毒警察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让他给大家送去平安、温暖和希望的力量。所以我不介意他以所为家，舍小家为大家。 今天我来到这个现场，就是想给大家带来欢乐，也想告诉他，我一直在支持他。谢谢。
6: 政委，你的父亲是个英雄，今天的掌声都是属于他的。导演，我建议把这一段全部剪进去。 我们应该向这样的人民警察致敬。
7: 为了晋级，你可以不择手段地说你妈，你太令我失望了。

0: 哎呀，于副厅长的车就在半道，现在还差十分钟。你那边准备怎么样？昨天我就把消息发布到网上了，群众反应非常的热烈，
1: 特别期待这次能够跟于副厅长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同时呢，我让媒体啊开了一个现场的直播，这样可以让现场的观众可以同时互动起来。
0: 哎，你这个想法好啊，可以解决群众来不了现场的问题，还可以起一个宣传推广的作用。
1: 摊位那边呢，我让丁博圈了一块空地，做了一个露天的会场，一来呢可以聚集更多的群众，二来呢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0: 我看看，哎，你不10点钟开始吗？你现在就聚那么多人？
2: 听说他们不到8点钟就自行的到了会场等待了，
1: 看来是非常的期待这次活动。
0: 你这弄得这么热闹，我也挺期待的。
1: 你看看，你看这海报，
0: 弄得不错。

0: 余副厅长，余副厅长，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哎，
1: 这么好的活动，我能不来吗？余副厅长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真是求之不得。
2: 严局，谢谢啊！嗨，谢我干什么呀？
3: 余副厅长要来看你摆大集，
4: 我只能跟着。余副厅长，严局，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出发吧。
1: 行了，听你们安排。
0: 是。

0: 走来的是陆军方队，作为人民军队中最早诞生的军种，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人民陆军正加快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
1: 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了啊！
2: 是啊，
3: 观看70周年阅兵式直播的时候，
1: 我的心情就非常激动，但是那种激动啊，跟现在的心情又不一样。
2: 大师啊，你个人看到了国家的繁荣与强大，油然而生的一种幸福感的自豪感。可现在呢，啊，你是被这种氛围所感染，而生出的一种集体荣耀感。
4: 是啊，群众的感染力不容小觑。我相信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一定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
2: 是啊，咱们党、咱们国家就是这么一路闯过来的。
4: 是。
5: 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10点我们正式进会场，到时候会有大把的时间和我们枫桥的群众互动交流，保证你们流连忘返。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像是我跟于副厅长跑这来旅游来了。
6: 袁军，你可不能这么说，这话真不是我们说的，
7: 这是于副厅长说的。于副厅长跟我说，来我们枫桥派出所就是要看我们最好的景点。
1: 枫桥摆摊，我们这不都安排好了吗？
4: 哎，那照你这么说，还有其他景点啊？
7: 有啊，老崔调解室、红枫疫情、枫桥大妈，还有荣誉陈列馆。你要是愿意的话，我随时给你安排。
2: 来就是看着啊。
1: 好，来，都跟我来这边。
8: 大家好，我叫于毅啊，是省公安厅的副厅长。今天呢，我和严局长到了枫桥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大家也不要什么担心啊，不要有什么顾忌，想说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啊。
9: 好，局长，我要举报。
10: 于厅长，我要举报枫桥派出所所长景卫民，他道德败坏，随便跟女人开房，他不配做所长，是不是？
11: 不可能啊，景所长不是这种人，
12: 这俩肯定在胡说，反正我是不会信他的。
13: 不信的，你
14: 有什么证据吗？
15: 没有证据的话就是造谣，我有证据。
16: 拿出证据，
15: 拿出证据来，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看看照片上是不是他，看看，好好看看是不是，看一下，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是不是他，你们看，看看是不是他，看。于厅长，你看一下，
8: 把他照片拿过来给我看看。

0: 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放心，在场的各位会为你作证。
1: 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但是我们不会包庇一个坏人。
2: 我就是照片宾馆里那个前台接待员。我之前在网上关注过咱们平安枫桥的微博，我认识他。前天晚上他带一个女的去我们宾馆住宿登记，我一眼就看出来是就是他。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1: 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2: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大家，警为民，假情假义，你们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蔽。
1: 他身为一个人民警察，枫桥派出所的所长，他私生活混乱，道德败坏，德不配位，像这样的人给我们当警察能行吗？老百姓能放心吗？
3: 能不能？一定的。我希望您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4: 警所长，你快说句话呀！是啊，你有没有干这种事儿？
5: 我相信你，你肯定被人陷害了。
3: 郑所，什么情况？
4: 会场里有人举报说警所和别的女人开房，现在这件事吵得很火，微博和短视频平台上都在传播，
3: 老百姓也都是议论纷纷的。 我出去一趟。
6: 警所长，
7: 徐文明，走，你把真相告诉大家吧。

0: 别害怕啊，给你看一下我的证件。警察，是我吧？看一眼。是你，你是警察。嗯。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教导员朱玉，这是我的证件。这是我同事。
1: 能麻烦你配合我们做一个调查吗？不行，我不能说。别害怕，我们警方会保护你的安全的，行吗？谁派你来接近我？经历了
2: KTV 的方姐。
1: 。洪远方，对吗？
3: 他派你来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呢，这儿有一个东西，我也想给大伙儿看一看，看完以后，我们再聊聊天。
1: 别害怕，我们警方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的，行吗？ 谁派你来接近我？经历来
2: KTV
1: 的方姐。洪远方，对吗？嗯。他派你来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2: 接近你，引你入沟，发生关系。
0: 你多大了？19岁。
2: 为什么来接你来上班？我刚开始工作。 找到的工作工资都很低，只够住宿和吃喝，可我的小姐妹都能买包包、买衣服，我很心动，所以我就选择了借贷。我刚开始就只借了2000块钱，没想到后来我就还不上了，就和滚雪球一样，越欠越多。 他们天天都来逼我，我受不了了，我就想要去死。这时候，凤姐出现了，她让我去她的 KTV 上班，陪有些人唱歌、喝酒、拉过站。我17岁，我想变漂亮，就借钱去整容。当时，芳姐让我拍了一组照片。 借给了我5万，后来这些钱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我怎么也还不上，也不敢告诉爸妈，因为照片在芳姐手上，只好听她的吩咐做事。什么照片？就是那组裸照，他们把这个叫做写真，做成像在给客人挑选。我不想干这种事，芳姐就来那个威胁我。
4: 会放出这个责任的。我17岁，我是因为家里比较困难，所以就出来找找打工。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些事儿，就听小姐妹介绍说，芳姐这能借到钱。后来就跟芳姐贷款了2万块钱，后来借了钱，利滚利也还不上。你有
2: 每个借钱的小姐妹都会拍这种照片，不管借多借少，都跟我们。

0: 19岁。
1: 那你为什么要借这个黑带呢？
0: 为了给男朋友还钱。他喜欢赌，在外面欠了。

0: 说他如果还不上，那些人不会放过他。没想到
1: 视频里的这些女孩全是因为戒了不正规的裸贷，才把自己的人生一步一步地推向了深渊。一开始人家借的并不多，可是因为这些裸照就在这种人手里，就逼迫去胁迫这些女孩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不愿意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座的父老乡亲全都是有善心的。那么不正规的裸贷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危害，都明白了吧？
2: 知道，知道。
1: 现在我想问问大家，这种黑恶势力该不该惩处？
3: 这种人就应该好好
4: 放开我，我要见郑高耀，他让我干的。
5: 你说是郑高耀让你干的，
6: 你有什么证据吗？
7: 我没带，反正是他让我干的。
8: 那你倒是说说，他让你这么干有什么目的？
7: 我哪知道，他不是副所长吗？这指不定想升官呢。
9: 大家安静一下。
10: 我来告诉大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就是他让我把照片放出来的，让社会舆论打压警卫民，就是他让我干的。
10: 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把警卫民的行踪告诉了他，而且让他保存了那些照片。但是这一切都是我和警卫民商量的结果。现在我把真相告诉大家。
11: 保证
12: 你能停一下吗？
11: 怎么了？
12: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1: 你说。
12: 其实我是故意想把你灌醉的。
11: 为什么呀？
12: 我女儿借了黑贷，
11: 外面有人监视你了。洪江还是洪元芳？
12: 洪元芳。
11: 那也就是说，洪江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是想把这个洪元芳和段成奇摘干净了。
12: 薇薇和他那个同学的照片在洪元芳手里，照片很不健康，他们俩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非但没有跟家里人说，还跑去了上海参加什么选秀活动。我真的非常非常担心，所以先答应跟洪元芳合作。
11: 洪元芳派你来对付我？
12: 是的，他替他弟弟出口气。
11: 放心吧，老郑，郑伟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侄女，我不可能让她出事。
12: 老金，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放心多了。
11: 既然他们派你来对付我，那么来而不往非礼，咱索性反套他们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12: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看要不要跟局里打声招呼？
11: 一定要。这样，你现在是假装喝酒，我出去打一个电话。

0: 哎，严军，我叫魏明，有个事儿我跟你汇报一下。
1: 你说，我听着呢。
2: 洪远方涉嫌放黑带，
0: 目前已经掌握了两名受害人的情况，而且我怀疑金一来有涉黑嫌疑，段成奇也不干净。我请求继续跟进此事。
1: 这个事儿我们也在注意。你说的这两个人啊，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背景。
3: 我们一直没有掌握他们的证据，再加上现在全国扫黑，他们的行动有所收敛，就更加没有什么风吹草动了。
1: 你说的这个情况也许是一个突破口，你有把握将他们全都揪出来吗？
0: 您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把他们抓捕归案，请求批准我的行动。
1: 好，既然你有线索交给你我也放心，记住一定要小心行动，留存证据，
3: 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会安排局里的刑侦部门
1: 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0: 是，放心吧。
4: 我们按照计划，我给了洪远方几张照片，一来呢表明了我的态度，二来呢让他继续上钩。
5: 他果然很相信我，安排了几个女性接近景卫民，
6: 楚刚要
5: 呢借机表露了身份，并且鼓动他们说出真相。这
6: 美的照片还在我手里，
5: 不可能，
6: 按说不应该。
5: 怎么会这样？
6: 是不是疯
5: 了？怎么会这样？
0: 冯乔，
7: 哎，
0: 先给他带回所里头做一个笔录，然后顺便告诉他为什么是这样。
8: 收到，走
9: 走。
10: 放开我！
8: 老实点，
10: 都是我姐让我干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1: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哎，整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在第一个女孩受害者阿青之后，我们通过她认识了很多很多受到裸带伤害的女孩，这些女孩全是被这个洪远方的犯罪集团所控制，被裸带所威胁，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得到他们的授权以后，警方就拍摄了这么一个纪录片，为的就是想告诉更多的女孩还有更多的监护人一个道理，那就是来历不明的黑带我们一定不能碰啊。

0: 场。
1: 我们是警察，来，扣下来。
0: 现依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
2: 杨总，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他们分别是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
2: 有请他们上台来。
3: 军令，
1: 这历史性的一刻跨越了数十年。
4: 我们先是对党忠诚，
5: 服务人民，
4: 服务人民，
5: 不忘初心，
4: 不忘初心，
5: 牢记使命，
4: 牢记使命，
5: 不误不缺位，
4: 不误不缺位。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健民集团。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3: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黄金一德，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愁。
7: 锦旗没了，
8: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爹说你怎么能是莫的？
11: 你可吃得了这苦？
12: 动手！
9: 干什么？
7: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3: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4: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7: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共存亡。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我是枫桥派出所警员张成，你们涉嫌非法放贷，现在跟我们走一趟。
1: 手里拿了什么？
2: 公司的账本。哎呦，
0: 还有什么？
3: 女孩的照片和备份。
1: 都拿走，都带走。
0: 走。

0: 干这个干了多久了？
1: 两年了。金一来旗下最主要的娱乐场所就是 KTV， 这个来钱快，对女孩的需求量也大。
2: 我想要招揽更多的优质客户，就得有其他 KTV 没有的特色，所以就像这些女孩去满足一些客人的需求。
0: 你自己也是女人，有考虑过这些女孩的感受吗？
1: 刚认识段成奇的时候，我陪他下药，也拍了一套这样的照片，所以他吩咐我做的事情我不能违背。
0: 整个事情都是段成奇为主导的。
1: 对，
3: 他那里还有我的电子版备份。
0: 我们在孙辉的办公室里拿到了女孩的照片和备份，
2: 这些是全部吗？如果你们找到了那个相册，那就是全部了。
0: 没有问题的话，全部封存。
4: 好的。
0: 段成奇让你放黑带，有什么要求吗？这些女孩都具体做什么工作？
1: 只要是岁数不太大的都可以，长得不好看的，安排去整个容，等恢复好了之后就能接客了。
2: 如果是长得好看的，
5: 段成奇就会亲自来把他们挑走。至于去干什么，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只知道我这一有新的女孩来，
2: 段成奇都会第一时间来挑选，剩下的才会到我这工作。
0: 在你这儿一共经手了多少女孩？他们的照片和电话都在这儿吗？
1: 照片我这里没有，但是名单我有一份。
0: 在哪里？
1: 在我办公室的电脑里。
0: 你和郑刚耀是什么关系？
1: 同学。
0: 你怎么接近政委的？
5: 我们 KTV 有一个女孩叫李梅，她认识政委学校的。
2: 从她口中得知，小伟那孩子
1: 梦想是去上海选秀，但又没钱。我就让李梅叫政委来 KTV 借钱。
0: 严局，根据洪远方的交代，我们应该立刻逮捕段成奇归案。
6: 刚才已经接到电话，负责盯着段成奇的同志说他开车去了机场，我们已经上报省厅指挥中心派人拦截了，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去省厅的路上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0: 名单出来以后我立刻向您汇报。
6: 好，这件事儿你们处理得很好，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7: 明白。

0: 喂，
1: 找你半天了。
0: 我出来透口气儿。
2: 什么事儿？
1: 没事儿，瞎聊呗。
0: 嗯。
1: 段成奇、洪远方这个案子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他们俩人也都伏法了。
3: 我打算给所里的有关同志放个假，
1: 趁着国庆的尾巴，大伙儿休息休息。
0: 好。哎，你别算上我啊。
4: 老郑啊，老郑啊，你说你来所里头那么多年了，好好也没歇过几次，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让自己放松放松呢？
0: 没事，我本来就一个人，啊。
1: 嗯，政委那个照片都已经销毁了，我把整个视频、新闻我也都给他看了，让他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真相。我觉得这个时候吧，家长在他身边陪着他应该会好点，因为这个节目毕竟政委参加了嘛，也难得人家政委踏踏实实坚持做了一件事儿啊，这个时候陪陪他对他可能会好点。

0: 你好，我进去找个人。
1: 没有工牌不能进。
0: 我是政委的父亲，我跟他说几句话就出来。
2: 拜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哎，先生，先生你好，
4: 您是？
0: 我们在咖啡馆见过面。
4: 哦，
0: 麻烦您能把他叫出来吗？
5: 政委他不在这里啊，他已经退赛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5: 就在您上次来过之后他就退了。怎么，他没跟您说吗？
0: 那他现在在哪儿？
5: 他现在跟我们公司签约了，在我们公司啊当练习生。
6: 老板，你找我啊？
7: 来啦。
5: 政委，来你先坐。先坐嘛。坐嘛，先坐先坐先坐。你父亲想跟你聊几句。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2: 谢谢。听说你退赛了。
6: 嗯。
2: 那为什么不回家？
6: 签合同了。

0: 时间回去。你还没有成年，签什么合同？我前2个月就已经成年满18岁了。我现在可以自己决定我自己的人生。你再大也是我女儿。合同的事，我跟你老板谈。你收拾下东西，跟我回家。
1: 我不回去。
0: 你高中都没有毕业，你不读书了？
1: 我初中就不想读了。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耽搁这么长时间。
0: 你一定会后悔的。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会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还有，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你毁了我的梦想。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0: 火锅吧。
1: 我觉得串串比较好。
2: 周围。你自己看看你穿成什么样子，我走。
1: 你烦不烦呀你？
0: 伟伟，我们先走了啊。
1: 我说了多少遍我不走，你放手啊！
2: 周伟，
1: 闭嘴！这名字你也配叫？你想管我？你有资格管我吗？你凭什么管我呀？你忘了我马大人怎么死的了吗？我恨你，
3: 我跟我外公、外婆。

0: 微微，你怎么不开心啊？
1: 妈妈，我想改名字。
0: 为什么呀？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吗？
1: 大家都说这是男生的名字，读起来谐音跟正伟一样，他好奇怪。
0: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妈妈当时啊可是翻了很久的字典才选的这个字，它是光彩鲜明的意思，你爸爸也很喜欢。妈妈希望你以后啊能成为一个耀眼的女孩，这样的话你爸爸或许会更多的关注我们。不过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们就改掉吧。
1: 不改，我就要叫这个名字，我想让爸爸多关心我们一点。
0: 好。
2: 政委，刚才那个男人真是你爸？
3: 嗯，上次看节目你爸好像也来了，你不是说
4: 他是禁毒警察，
3: 平时工作很忙吗？怎么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看着一点神勇都没有？
5: 他以前干禁毒，后来下社区了。
2: 难怪呢。你跟你爸关系很差吗？为什么跟他那么说话呀？
6: 伟伟他爸不喜欢他参加选秀节目，两个人闹矛盾了。
2: 政委，你在节目上说的是真的吗？跟我们说说当时怎么回事，你妈怎么就落到毒贩手里了？还有你亲眼看见的吗？怎么死的呀？你当时害不害怕？
3: 是啊，说说呗，和电影似的，真刺激。
6: 那个，这些问题就不用问了吧？
7: 有什么不能说的？对吧，政委？
2: 哎呀，老板都发话了，你就说吧。
3: 就是啊，节目上能说，私底下也没什么不能说的，是吧？
5: 好，那我就说说。
7: 这态度就对了，都是自己人，没什么好拘束的。

0: 哎，
1: 马林哥，
0: 峰哥怎么才来呀、啊？
1: 哎呀，
0: 等你半天了。来来，坐。别客气。
2: 哎呀，好久不见啊！这牛长得不错呀，
3: 那必须的呀。
1: 哎，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莫金童，政委。
4: 你好。
3: 你好。小维。
1: 娜娜。
3: 你好。
1: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蚂蚁哥。啊，我提议咱们一起敬蚂蚁哥一个。啊，来，都干了。
4: 可以啊，果味的，
1: 有品味。
2: 哎，坐。
1: 政委，一口干了，别小家子气了。
4: 老板，不好意思啊，我酒量不太好，容易喝醉。
1: 出来喝酒要的就是尽兴，这又不是白的，都是些果味饮料，喝了吧。干了。
5: 这才对嘛，来。
1: 来，好的，
0: 蚂蚁哥。
1: 来，一起，喝一个啊。
6: 微微，你没事吧？
4: 没事。
1: 嗯，过来。
3: 哦。这次又好了。

0: 政委，
1: 这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2: 老板，
1: 怎么样？想不想尝？

0: 我好心把这么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你尝尝，你还不识抬举。你知道要是我不高兴了会有什么后果？
1: 我管你是什么后果，你有种你就把我封杀，别让我出道。就算你不让我出道，我也不会碰这玩意儿。心痛，我们走。
2: 口气还挺硬啊。
3: 谁敢走？
1: 放我们走，我保证什么也不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政委，你爸可是警察，
4: 抓住他们。

0: 政委，你不是特别恨你爸？
1: 恨他抛下你妈去当禁毒警察吗？
0: 我就喜欢你这种无助的表情。你是想要说点什么吗？
2: 老板，我错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跟你讲完听话，老板。
0: 你要早这样，我就不用吃苦了。

0: 本运动疼你吧，一会儿你就会体验到我与人比的快乐。
1: 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帮毒贩！
2: 站住！不许动！都住手！
3: 你要干嘛呀？
2: 别打！
3: 要干嘛呀？
2: 都不许动！

0: 放开我！
1: 你们干嘛？放开他！放开我！救我！你谁呀？我他爸！
2: 系统还在里面，你快去救救他！
1: 什么情况？
2: 老板逼我们吸毒！
1: 吸毒！不要瞎说啊！这儿没你事，赶紧走开！
3: 我是警察，你们别乱动！
1: 你是警察？
3: 我还是警察呢！
1: 妹妹，快跑！

0: 记住，亚当，快别动手！来，孙子，他没事。刚才是你报的警，举报酒吧让未成年人进场，
1: 现在再加两条，聚众吸毒，逼迫他人吸毒。
2: 是不是累了？做好笔录就可以回去了。哎，请坐，请坐。小姑娘，谢谢你刚才勇敢的表现。等一会儿呢，还需要你做一个详细的笔录，好吗？刚耀同志。 涉嫌吸贩毒的人员已经被抓了，其中包括了网上在逃人员汤毅，绰号蚂蚁。
0: 太好了，
2: 我们的同事还查到，酒吧和涉事公司的老板是同一个人。具体情况我们会进一步调查，必要的时候会寻求你们的帮助。
0: 没问题，应该的。
2: 你们先坐一会儿。

错了。

0: 外婆。
1: 嗯嗯，微微。
0: 我爸呢？
1: 你爸他出去了。
2: 妈，我回来了。你起来了，我多睡一会儿。
0: 我困了。
2: 爸今天给你露一手。
0: 你今天没有上班吗？
2: 假都没休完呢。
0: 哦，
1: 你还知道休假啊。
3: 我去做饭了。
2: 来来来，微微，这芹菜特别好。
4: 微微受不了那个芹菜味儿，你不知道。
2: 来，给爸爸。这个虾。
4: 伟伟对这虾过敏，他小时候去过医院的呀。那年呐，那夜里那雪下的特别大，怎么也叫不到车，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是他妈背他跑到医院的。
2: 对不起。
3: 好了。说这些干什么呀？不吃饭吧，啊？
2: 爸，妈，小丽这件事之后，我知道你们很恨我，更不想看见我。这些年，我把伟伟送过来让你们照顾，我也很少出现，就是想让你们心里好受一些。这样。我的负罪感也会少一点，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不应该缺席微微的成长，更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们和他妈妈。没有陪微微一起成长，我很抱歉，也很后悔。
4: 你现在说这些管什么用啊？打感情牌啊？晚了，
2: 我知道晚了，我也没有奢求你们会原谅我，我就是在想，今后多花点时间陪陪伟伟，会替他妈妈好好照顾您二位。
4: 谁让你照顾？要不是有伟伟，我都不让进这个家门。
3: 行了，你少说一句。孩子在，都听懂了。
5: 爸，以后我们去谈谈吧。

0: 爸，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1: 你说。
0: 你后悔当年当一名禁毒警察吗？
1: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0: 为什么？即便是搭上我妈一条性命，你也不在乎。
1: 蕾蕾，爸爸穿上这身警服之后，就注定不能只为一个小家负责，保卫国家和人民，让他们免受。

0: 我们不能让毒品泛滥带来的灾难是我们的使命。任何事情都不能左右这个信念。妹妹，爸爸很爱很爱你妈，爸爸恨自己怎么没能把她救出来，爸爸恨不得替她去。
1: 后来为什么不当禁毒警察？经理那次之后，爸爸再也拿不起枪了。不过这样也挺好的，爸爸答应妈妈会退出禁毒警，这样也算是了了他的心愿。只是对不住你，还有你的外婆和外公。
2: 我一直都恨你，我对那些无趣的孩子，为什么他们的家庭都要比我幸福？为什么他们都有爸爸和妈妈？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特讨厌你。 上次在酒吧，他们逼我吸毒的时候，我又特别期望着警察能够来救我。我觉得我自己很自私，我很矛盾。凭什么我不希望我爸当禁毒警察？凭什么他们就可以呢？
1: 然后刚才你告诉我，你手的事儿，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乎你，这就够了。
2: 妹妹，爸爸谢谢你。我说这些，可没有原谅你啊。 我还没有跟你和好呢。还有，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唱跳，有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明星梦。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逼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违法。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其实，这段时间，爸爸也想过。
1: 我不应该否认你的梦想。今后，你有任何计划和打算，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好好聊。我不会再替你做任何决定。不过，爸爸还是建议你应该读完高中课程，通过高考，找一所表演学校，来完成你的梦想。你觉得呢？嗯，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当练习生的时候，我才发现，当时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狂妄，总想着一步登天，获得所有人的目光。可真正是要成功的话，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爸，这一次，我会踏踏实实的追梦，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了。
1: 妹妹，这次爸爸一定和你一起努力，好吗？

0: 公安部邀请枫桥派出所的历任所长去北京参加盛会，共同见证这一庄严仪式。这个提议很好啊。警卫民，
1: 到，
0: 你知不知道枫桥派出所前后经历了多少任所长？
1: 加上我，一共19位。

0: 在这其中啊，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有的人都老的走不动了。其实来之前，我去这些所长的家里都拜访过，
1: 确实有几位所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不了北京。
0: 公安部的这个提议实在是太好，它代表了所里同志所有人的心愿。
1: 我们这次被评选为百名枫桥市派出所之一。 这也离不开省厅对于我们的引导和培养，更离不开历任所长的探索和创新。所以这几十年来，一路走来的所长们，理应得到这份荣誉。今后将枫桥精神继续发扬光大，激励前行。
2: 是啊，这很好。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单位，都不能忘记过去。 枫桥派出所在这几十年的公安基层建设，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治理建设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为人民倾尽心，每一任所长啊都很好的贯彻了这一事业。在这荣耀的时刻啊，确实应该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这也是追溯传承，向过去致敬了。
3: 余副厅长，枫桥的红旗几十年不倒。
4: 这就是代代相传的力量。
5: 是啊，哦对了，到了北京之后啊，你一定要把这些老同志们照顾好。
6: 是。
7: 时间到了，领导让顾处警同志组织收看直播。
8: 快走吧，快走吧。
4: 下面开始揭晓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名字。
9: 浙江省一共有5个派出所入选，请看大屏幕。
4: 他们分别是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长庆派出所、岱山县公安局罗家坳派出所、
10: 德清县公安局抚西派出所。
4: 公安局上西派出所，恭喜他们！
11: 我听说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所长今晚一共有10位来到了现场，有请他们上台来。

0: 所长，你的照片。经理，这里就是枫桥派出所历任的19位所长。这是枫桥派出所自1950年建所以来历任所长的首次集合，也是最珍贵的一幕。这历史性的一刻跨越了数十年，
1: 今天终于在舞台上
0: 实现了大团圆。
2: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里。这其中凝聚着一代代公安民警们的智慧和心血，作为枫桥经验传承和发展中的重要见证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享这荣耀的时刻。
3: 说得好，
4: 好，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送十位所长移步台下。
3: 经理，
0: 接下来让我们和一首诗激荡共鸣，以枫桥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庄稼和草树的名义，以大地之上一切生机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忠诚的名义，
1: 以赤子的名义向人民报告。
0: 我报告春天的绿，夏天的红，秋天的饱满，冬天的洁白。我报告社会的和谐，人民的安定，生活的甘甜。我报告这源于基层公安枫桥经验，已经在全国遍地生根，花开满园。这是56年的厚重积淀，这是16年的创新发展。这经验来自于伟人的关怀，人民的创造来自于几代枫桥人艰苦的实践。这样才能使经验成为品牌，才使品牌成为品质，才使品质成为经典。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式请出这100个枫桥市派出所的所长登上我们今天的舞台，他们将向全国人民来表达他们的心声，表达他们的誓言。我们掌声有请各位。
5: 我们宣誓，
6: 做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5: 对党忠诚，

0: 心，
1: 不忘初心，
0: 牢记使命，
1: 牢记使命，
0: 矛盾不上交，
1: 矛盾不上交，
0: 平安不出事，
1: 平安不出事，
0: 无物不缺位，
1: 无物不缺位。
2: 诸位亲朋好友们，现在良辰已到，有请二位新人。

0: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锁队，
1: 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2: 万达，我们全力以赴。
3: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2: 办小事，我们细致入微。
4: 啊，这个，
5: 这个警察同志，来。
2: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6: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2: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10: 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优化门店运营
2: AI 用飞书，推进电商提效
3: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4: AI
5: 用飞书。这就是易安宁丸。 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6: 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7: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8: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我娘，受半年。江诺，
0: 作为一生置业，同人物共存吗？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1: 耶！
0: 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谁呀？
1: 您是？哟，
2: 哦，你是江师傅新娶的老伴儿吧？
3: 王小天，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
4: 您好，我是木器厂的厂长于长贵。江万祥师傅在家吗？
3: 哎呦，于厂长！哎呦，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来来来，请进，请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请坐，请坐。
4: 啊，坐，不坐。哎呀，
3: 这个是
5: 喝点水，喝点水。
4: 哎，您甭客气，甭客气。哎呀，江师傅，您不要生气了。这回王主任我叫他来，首先是想让他给您道歉的。
2: 哎呀，不用忙，不用忙，这就自己来，自己来。
4: 哎，王主任，啊，谢谢。
2: 哎呀，老江啊，今天也是，喂，江师傅，江师傅，今天这个是我不对，我没有设身处地的，从一个老同志的角度出发，是吧？我们工作不到位，我道歉，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呗，啊。
4: 这个呢，也是我的工作失误，我也向您道歉。
3: 于厂长，您来的正好，
4: 啊，
3: 您看看我这房子啊，您看，这是我儿子的房间，啊，看看，这是我女儿的房间，最多的时候住五个人，啊，您再看看这儿，您再看，这是我的房间，这么一个房间。住这么些个人，加在一起将近十个人，怎么住得开？您说说，这是不是我没觉悟？这是不是我无理取闹？
4: 啊，江师傅，

0: 您呢，是我们这个地区数得着的工匠，也算是木器专家了。国家需要您出力的时候，您应该怎么做？这我想也不用我来告诉您，是不是？王主任，他说您没这个觉悟，这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您是有这个觉悟的，现在文物局的工作耽误不起啊。您这时候撂挑子，我这个厂长的面子有没有无所谓，但是国家的面子这是丢不得的，您说呢？您这个房子的事儿，我们也给您想了想办法，帮您调剂了一套，您就安心工作，没有问题。
1: 这套房子呀，是分给厂长的，厂长特意让给你的。
0: 王主任，这个不说了，明天呢，您到厂里去挑几个您看得中的人，到文物局配合一下文物修缮的工作。那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2: 你等等等等，这个房子我不能要。
0: 哎呀，江师傅，您家里这个实际情况今天我都看见了，对不对？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
2: 啊，不不，于厂长，您听我说啊，这房子呢我是绝对不能要的。您家住的是危房，这全厂职工都知道，我要住了您的房子，以后我怎么做人呢？
0: 哎，
2: 我真的不能这么做，真的不能做。我要脸我更要理儿。
0: 江师傅，您想多了。
2: 啊，不不不，真的不可以，真的不可以啊。王主任，如果哪天您要这么说话，这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3: 对对对对对，都是我不对，都是我不对。
2: 好吧，那于厂长，明天我去找王主任，把文物局的事儿跟他谈一谈，好吧？
0: 好的，谢谢您，江师傅，咱们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
0: 您早点休息。
2: 哎哎，
0: 我们走了。
2: 谢谢谢谢，
0: 谢谢江师傅，谢谢配合，谢谢配合。
4: 妈，要不别去了？
5: 到都到这儿了，瞧你这窝囊样，走。亲家母，在吗？亲家。
6: 樱花，你其实不用想那么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一定会得到幸福。我妈呀，没少跟我唠叨你的事情，在咱们同龄人当中，就属你受的苦难最多。可是我发现你从来不抱怨什么，你比一般的女人要更坚强、成熟。
7: 抱怨有什么用啊？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其实我也想明白了，你说这人吧，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何必为难自己，为难别人呢？年轻的时候为了爱情放弃了一切，还没有结婚就做了孩子的妈妈，现在想想当初所有的选择都特别的盲目。
6: 感情盲目，在事业上可别再盲目了，咱们能跨出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了，我还得赶快去一趟村里，看看村长和书记支不支持我们的事业。这个项目要上马的话，需要的设备不少。
7: 除了设备，你还得找场地，还得找员工，这得花不少钱吧？
6: 是啊，要是没有人支持的话，咱们就像是做了一个梦。
7: 我支持你。
6: 嗯。
7: 咱们在歌舞厅工作了那么多年，现在终于出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心里面觉得真高兴。
6: 行，那这事儿啊咱们就定了，朝着我们的梦想出发。
5: 嗯。你俩在这干嘛？出去，够不要脸的，还到我家来了。走，马上给我走。
8: 你们看看啊，他这什么态度，有你这么对婆婆和丈夫的吗？
5: 好好对你，你受得了吗？甭跟我废话，离婚，马上离。
8: 亲家，这你们可都听见了啊，你们家慧娟是成天把离婚挂在嘴边上，对我儿子呀、非打即骂，我儿子都快成受欠小媳妇了。你们家慧娟呀、她就是不想跟我儿子好好过日子，这事儿你们老家得管，这婚绝不能让她离。
5: 你这
9: 回家，让他们把话说完。
10: 慧娟，
8: 这慧娟啊，就是太任性。结婚前介绍人跟我们说啊，你们家个个都是和蔼可亲的人，可这结了婚这一过日子一看呀、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慧娟啊，又馋又懒，还混不讲理。
5: 你这个死老太婆，敢当着我爸妈的面糟践我！你再说一句，其实我瞅你，你瞅你瞅你瞅，
10: 慧娟，不是你该要干什么呀，慧娟？你怎么和妈说话呢？啊，
5: 窝囊废！
10: 慧娟，你别太过分啊！你别太过分，慧娟！
5: 我就这样怎么了？
10: 你再说一遍。
5: 带着你这个事儿，妈，赶紧从我们家滚！你个傻逼，你先别动！
11: 快出来，出来！那边打起来了，你要不要去看看呀？
12: 我要去看，那家的事咱们掺和就没了。
11: 不会闹出人命吧？
12: 不会，杨哥明在不会出人命。
13: 干什么？就管我管他。

0: 哎，徐总，怎么没有人啊？
1: 是啊，
2: 从此我们一定大有作为。
0: 对对对对对，
3: 刘作为
2: 那边打个包间啊，记住了啊。
3: 是，
4: 刘作为
3: 那边灯是不是不太亮？啊，是是是，
4: 这个顶灯吗？
3: 该换。哎，
5: 我看那色灯。
3: 可以，我看行。
5: 哎。
2: 徐总，
6: 你们干嘛的？在我这儿干嘛呢？
2: 徐总，徐总，你这是故地重游吧？
6: 少跟我废话，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5: 我明白，肯定是刘作威又干什么吃里扒外的事了吧？赶紧给我走人！
2: 徐总，咱都好好说话啊，少废话，赶紧走。嗯，
6: 徐总，
2: 协议书，你老婆的签名，看见没？这儿，现在是我的了。

0: 怎么了？你把这歌舞厅卖了？卖了，省得你再进去。我可不想我的儿子没爸。卖了多少钱？
1: 不少啊，可是不能给你。以后家里的钱你就别想再往外拿。
2: 败家老娘们，给我走！我说清楚怎么回事。卖了多少钱？别说话，卖了多少钱？傻子，你让刘作为骗了。
3: 许彪，你别闹了，咱们三口人好好过日子行不行？哎呀，许彪，别闹了，求求你了！
2: 守着你的支票不？

0: 孙主任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詹师傅啊，这事儿责任重大，就拜托你了。
1: 哎，
0: 这次需要修缮的呢，是一些明清时期的老建筑。你知道时间长了，尤其是那些木质结构，坏得很厉害。
1: 嗯，
0: 我们呢研究了一下，决定请你来做，是因为之前你帮我们修缮的这些啊都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任务就交给你了。
1: 局长，您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的，进来。
2: 局长，你找我有事儿？
0: 孙主任啊，我待会儿要开个会，你带江师傅去看一下咱们要进行的那些工程。
2: 好的，好的。
0: 那江师傅，你跟孙主任
1: 去。好。
0: 拜托了啊！
1: 谢谢谢谢，哎，
2: 江师傅，
3: 江师傅，这里古建筑的现状呢，我们局长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1: 嗯，
3: 你有什么想法呢，就跟我说，我会尽力配合。哎，有一样啊，
1: 嗯，
3: 只要你把这个建筑的预算明细告诉我，其他的事儿你就甭管了。啊，来，
1: 哦，
3: 看这个这屋角，
1: 这钉子拔下来了。
3: 你看，就这儿，这儿吧，问题不是很大。
1: 嗯。
3: 可是最近呢，一天下雨，稍微有点漏。如果不及时修缮的话呢，小问题也能变成大问题。
1: 嗯嗯嗯。把梯子立着。
3: 来。你看。
1: 大亮，你上去看。
4: 好的，师傅。
3: 就那
1: 儿。我看见了。
3: 啊。腐烂的比较厉害，
1: 再记一下啊。
4: 嗯，
3: 看
1: 脚呢？还有哪儿？
3: 江叔，你看，你看这儿，这儿也有点问题，里边的船子呀有点烂，
1: 嗯，
3: 得换。
1: 来来来，梯子接上。
3: 江叔，办公室里歇会儿吧，喝会儿茶。
1: 这还没干活就休息？好，
4: 慢点，师傅。
1: 好嘞。嗯，啊，孙主任，您要累了去休息吧。
3: 啊，行，我倒是不累。那我上办公室等着您。
1: 啊，这儿，大亮，
4: 嗯，
1: 你上来看看，就那个角啊。

0: 哎，师叔。
1: 哎，
2: 小宝，
1: 累了吧？
0: 不累。
1: 累了就休息
0: 啊。
1: 嗯。
2: 哎，家宝啊，你知道你爸最近在干什么吗？
3: 不知道，我最近没怎么回家。
2: 哎呀，你爸这回又抖起来了。
3: 怎么了？
1: 市文物系统啊，最近呢，准备对市区及周边的文物建筑，还有包括博物馆的馆藏家具呢，进行一次专业的普查和修缮。你爸被他们请去了，啊，主要负责木工技术方面。
3: 哦，那我爸在行，他肯定乐坏了。我没那么幸运。那师叔，您这次是厂里安排谁去的？
1: 不是厂里安排的，是文物系统那个让你爸负责，人员由你爸点头定。
3: 啊，那他定呗，和我有什么关系？
1: 多好的机会啊！全市的文物单位，我想想都能美出鼻涕泡来，你得想法去呀。
3: 我爸没叫你去？
1: 我手里有一摊活，再说你爸也瞧不上我的手艺。
3: 那我爸也没叫我呀，他估计也没想叫我吧，随他吧。
1: 你得跟他说，你是他亲儿子，有什么张不开口的？
3: 我去找他，他肯定又一顿骂我，干嘛呀？
1: 去，我替你说去，怕什么呀？
3: 我想想吧。
1: 你好，那你想想吧，啊。

0: 你画的这什么东西啊？你照着这个给我做出来，我看看。哪个师傅这么教你的？啊，我教的。
1: 江师傅，
0: 什么？这怎么量啊？这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这么笨？
1: 量
0: 那个去，稍微打出一点富裕。
1: 能富裕多少？
0: 你说量多少就多少，你不长脑子呀？
1: 师傅，您别生气，下来歇会儿。你把这儿到这儿的距离量一下。
0: 啊。这里要有支撑。
1: 哦。
0: 这不就完了吗？
1: 知道了。大亮哥，您过来给我看一下呗。
0: 啊，我去吧。看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明白了。
2: 哎，回来吧，江师傅。
3: 哎，走，你们出去啊。
4: 啊，就是。
3: 哎，好好好。
5: 所以看你这样也挺累的吧？
0: 哎呦，您真是看出来了，累死我了。
5: 你们呢，可真是爷俩，连累呀、啊、都往一块干。
0: 谁呀、啊？
5: 英华呀、啊，那前脚刚进门。
0: 嗯。
5: 说是白天找了一天这个门市房，那家伙那叫一个累呀、啊。
0: 他找门市房
5: 啊！
6: 是文物系统那个让你爸负责，人员由你爸给搞定。多好的机会啊！全市的文物单位，我想想都能美不一定泡嘞，你得想法去呀、啊。

0: 这个不正好是您拿手的吗？
1: 是啊，来来来。
0: 那这厂里都派谁去了呀？
1: 什么厂里派人啊？
2: 我是市文物局点名要的人，
3: 我全权负责，我让谁去谁就可以去。
4: 哦，那你这权限可真够大的，爸，那你可得慎重点啊，这是文物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是，全市的文物啊，全市啊，多好的学习机会呀！
2: 你冯叔要是知道这事儿了，我估计他想想都会冒大鼻子泡的。
0: 你没带冯叔一块儿去啊？
2: 他那官迷能离开车间吗？车间主任人家是，再说他来回也看不上，那活儿多糙啊！
0: 那你那人手是不是不够啊？
2: 可不是嘛。
0: 那你叫上家宝啊，让家宝跟你一起去。
2: 我求他呀，我老子求儿子呀，我不干这事。
4: 爸，瞧你说的，你永远是老子，他永远是儿子。这老子叫儿子天经地义的，你这一通知他，他屁颠屁颠的准得来。
2: 不求他，没法跟他说话。
3: 我说一句话，他有十句话等着我呢，我跟他怎么说？
5: 行了行了，爸，来，别生气了，先喝一口。
4: 您放心吧，家宝啊，肯定会回来求您的。
2: 别求我，生气。哎呀，不喝了。

0: 哟，玉华，
1: 杨婶子，
0: 买这么多早点啊？啊？哎，是不是该上班了啊？嗨，你有什么打算？跟婶说说。
1: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都行，但没个准儿。
0: 做衣服，你感不感兴趣？
2: 这里保存的比较好，这些钉子要给扣下去啊。
3: 嗯，好。
2: 对这个窗户损害比较大，总体状况还不错。
3: 嗯，
2: 那里有点东西，这要重点的修一下。
3: 好
2: 啊，这个也不复杂。
3: 嗯
2: 啊。
3: 嗯，

0: 到那边看看。家宝啊，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学习的机会，啊，你一定要重视。那从今天开始，咱分两个组，你带四个人，我带四个人，要不然太耽误时间。
1: 爸，我刚才跟您看了看，大概了解了咱们这次工作的流程和方式，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可取的，但是有更多地方，我觉得不太，简单来说，我觉得太耽误时间了。
0: 那就你的本事大，就你能干，我耽误时间。
1: 爸，其实你给我一两个人就够了。你看，我把咱们市区的几个主要行政区按照上下左右分开了，咱们可以分头勘察和测量。我呢，主要负责外部，主要包括建筑物的木质结构的勘察。您主要负责，博物馆的文物家具这块，这块更需要你。我觉得这么做呢，会更省时间，省得一堆人扎在一起，人浮于事。
0: 你哪是来学习的呀？你是来指导工作的呀？
2: 我没这个意思啊，我不就想更快、更好地完成市里给的任务吗？
0: 好，分，你挑人行吧？好，去吧。
1: 段亮，你跟着我，拿个工具包。
3: 行，
1: 来。
0: 哎。我跟你说两句话。你跟金枝多少年了？是不该要孩子了？
2: 怎么聊到这儿了？上班了吧？
0: 我现在就现在聊，平常我逮不着你。
1: 我一天到晚这么忙，我哪有时间？
0: 要个孩子要多长时间
2: 呀？
0: 啊？我是说抓紧
1: 时间，
0: 抓紧。
4: 小宝，你的地图。

0: 请问这有人坐吗？
1: 亲爱的张总，请坐。
0: 宁华，你找我呀？
1: 是啊，我这不是辞职了吗？现在在家里面也不知道做什么。我听大山哥说你那生意特别好，所以我想跟你取取经。你说我现在干什么好啊？
0: 取什么经啊？我那个只要会计算器就行，挺简单的。
2: 我大山哥没跟你来啊？
3: 你大山哥回村了，他说他要到村里面开一个石材厂。
2: 哎，英华，我觉得你跟我哥挺配的。
3: 哎呦，行了，这时候还开玩笑，赶紧说正事。
2: 哎，你知不知道现在城南开了一家特别大的建材城，想不想开个店？
1: 开店？
3: 哎呦，我一点经验都没有，这能行吗？
0: 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了。哎，英华，我告诉你，开着建材城啊，比你在那歌舞厅强多了。
3: 可是这要开个店得要不少资金吧？哎呀，我跟你说，我这手头上一共才10000多块钱，这肯定不行。
0: 你这是没把我当朋友了呗？我入个股，咱俩一块开，怎么样？
3: 真的假的？你愿意入股？
0: 愿意。
3: 哎呀，那太好了！你要愿意跟我一起干，那我就踏实了。而且你经验那么丰富，以后你多教教我，我这个学生啊，一定会好好跟你这个张老师学习的。
0: 呦呦呦，以前那么自信满满的人哪儿去了？
3: 现在都老大不小了，到现在都没个一技之长，我可是上有老下有小，可得努力了。
0: 哎。

0: 回来了，
1: 爸，
2: 回来了。
3: 啊，
0: 最近你们爷俩怎么前后脚回来呀、啊？累坏了吧？
3: 啊，可不累坏了吗？英国
0: 啊，
3: 你去哪儿了？
2: 我今天忙了一天了，我这不是想开一个建材商场吗？所以下午拉着张曼去南城选地方，选了半天啊，也没选到合适的门面。
4: 哎呦，回来了，
5: 江师傅。
4: 哎，下班了。
0: 哎，
4: 你懂建材吗？你就做建材。
2: 这谁天生就会啊？这不得慢慢学吗？
4: 哎呦，谢谢谢谢。
2: 对了，婶儿，大山哥他也辞职了，他说他想回村创业，想办一个采石场。
3: 哎呀，做生意得有本钱呀、啊，你有吗？
2: 我手头上差不多10000多块钱。哦，张曼他跟我一起合伙，所以钱不是问题。
3: 我有个想法，你听听行不行啊？我现在不是给这个文物局修缮这个古建和古家具吗？
6: 就小浩姐来了，
3: 啊，
6: 张敏
3: 回来了，小敏，小娇刚刚回去。
6: 哦，好的。
3: 那这个他就需要大量的木材，这里边还有很多是名贵木材。有需要木材就得需要提供木材的人，管采购的呢，文物局这个孙主任啊，我回头把他电话给你，啊，你呀、啊、张曼呀、啊、大山，你们几个把这事儿就办了。我想孙主任在谁那儿买不是买啊？你觉得呢？
0: 是是，爸，谢谢你啊，江大哥，谢谢你还想着我们家大山。
3: 怎么都客气成这样了？
2: 老人家嘛，必须得客气啊！
7: 凡事啊，你比我明白，我听你的。哎，那玉华啊，还没工作，你要是方便啊，
8: 你就把玉华的工作给安排安排。
9: 这都是小事儿啊，我点点头就办了。哎，为慧娟工作这事儿啊，我可是托了不少的人呀、啊。嗯，大饭店的出纳啊，奖金又高，环境又好。哎，我那女儿啊肯定喜欢。
7: 明白了，闺女要是知道你把她安排在大饭店工作，哎呦，甭提多乐呵了呀。
9: 那是。等慧娟上了班以后啊，你再说了去啊。以后啊，你这个嘴啊要学会有把门的啊，别什么事儿啊都往外突突。嗯，这可是一种内功，一般小人物他练不成这种火候。
10: 叔婶儿，
11: 哎，我来看看您二老。
9: 哎呦，
8: 你说你来就来呗，还带这么些东西。
11: 哎呀，这算啥，都点小意思。
9: 快坐坐坐坐坐
11: 下。来说，
9: 哎呀，我可跟你说呀，
10: 啊，
9: 你是咱们厂的采购员，那可不是我厂长家里边的采购员呀。啊，你别老鼠给猫捋胡子啊，溜须不要命了。
11: 瞧您这话说的，叔，别说让我给您捋胡子，上刀山下油锅，只要您高兴我也干呀，我这尽孝心了。
9: 真行，你这小子，我看你啊，真是干个采购员还真行，这嘴皮子好使，能砍价，能把人忽悠晕喽。
8: 不这么说，孩子，杨月呀，这嘴好使，腿又勤快，人心眼又好。哎，明儿个呀，跟你爸说说，过去给我当儿子得了。
11: 行啊，反正我们家土小子多，只要您不嫌弃我，您张嘴了我爸肯定同意。
9: 行行行，你别顺着杆往上爬。哎呦，儿子这玩意儿啊，那可不好要啊，养儿子成本太高了，我得给他买房吧，娶媳妇吧，最后还得给他看孩子，我这一辈子都得当保姆。哎，我不要。
11: 叔婶儿，我要是能给二老当儿子呀，我有仨子也不敢让您二老伺候我呀，我得把您二老供着，天天3拜9叩。
9: 这孩子，你说是
8: 这说话就有点不好使了，抽筋了吧？啊，你这说话有点瘆得慌，你这个。
0: 杨婶在家吗？
8: 哎，
12: 哎呦，玉华呀，
0: 杨叔也在啊。
8: 啊，在。
0: 杨婶，这是给杨叔的烟。
8: 这孩子这么客气干什么呀？啊？
0: 没有，应该的。哎呦，那就麻烦杨婶了。

0: 刘师傅。
1: 哟，
0: 忙着呢。
1: 杨车长，哎呦，
0: 我呀给你们家大老李准备了一包特别好的茉莉花茶，一会儿下班的时候我给您拿过来。
1: 哎呦，您客气什么呀，多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就是最近我们家那个电闸它总是掉。我是
1: 您放心，我让我们家老李呀过去看看。
0: 那我先谢谢了。
1: 哎呦，你客气什么呀。
0: 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的。
2: 李婶你好。
1: 嗨，这不玉华吗？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0: 哎呦，这孩子就想跟您学技术，从今天开始啊他就是您的新徒弟了。
1: 嗨，你不早说呀。我告诉你啊，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准没问题。
0: 那是，那我把他可就交给您了。
1: 您就放心吧啊。
0: 行，好好学啊。你怎么来了？
2: 李婶，
3: 我想和您商量点事儿。
4: 您是个讲理的人，我就是想和您商量一下慧娟和我离婚的事。
0: 刘师傅。
1: 哎，
0: 您忙着啊。
1: 您就放心吧。
0: 哎，走。
1: 不送了啊。
0: 哎，
1: 玉华来，小丽你坐那边去啊，这个就是你的座啊，你先熟悉一下机器。
4: 爸，您知道是您家慧娟坚持要和我离婚的，我妈这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能让我娶个好媳妇儿，可是现在呢，钱也没了，媳妇儿也没了，但是我为了我妈，您家呀必须得补偿我们，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和慧娟办离婚手续的，
5: 一分钱都不赔。
4: 哦，对了，您要是真为难的话，这钱儿我自己慢慢攒，等什么时候攒够了2000块钱能还我妈了，我再和慧娟踏踏实实的离这婚。
5: 等一下。
6: 哎，叫上老君，好几天没看见他，哥几个聚聚。
7: 跟你商量商量，别总在我家，去你家折腾一次行吗？
6: 哎，大亮，
8: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跟你师傅在那文物局干活吗？
9: 对，我回来给我师傅拿件工具。
8: 啊，你这样，一会儿啊，你回去时候跟你师傅说，晚上上我家来一趟，我跟他谈点事儿啊。
10: 哟，师叔们，今儿晚上谈多少度的事儿啊？
6: 去，真没大没小的，让你去找就去找，哪那么多废话呀？
10: 好的，师傅们，喝酒就喝酒呗，还谈事儿？
0: 兔子。

0: 老娘们儿吧就不懂事。
1: 嗯，
0: 你说咱们家里边、厂子里边、国内的、国际的那么多事情，我们都得关心呐，弄不好都容易出纰漏。
1: 可不，
2: 那边你在家绝对有地位。我们家秀琴对我从来没一点好脾气。
3: 哎呀，你们家秀琴多好啊，那家教真严。
2: 明白。
1: 哎，我儿子哪去了？
0: 图书馆。
1: 那图书馆干什么去？瞎折腾。
2: 什么话呀、哎？
0: 怎么叫瞎折腾？
4: 哎，厂里最近事儿你都听说了吧？
0: 啊。现在国家形势在变，要搞什么优化组合，把好的留下来，那些没用的那些人都弄到什么服务公司去。
4: 徐哥，嗯，咱们在工厂干这么多年了，你说咱们能不能被优化掉？
1: 不是咱们，是你，你我没问题，
2: 我也没问题。
1: 对，
2: 他敢动我，我给他断电，还治不了他了。
1: 对对，电老五嘛，那谁敢惹呀？对吧？
5: 嫂子，哎呦，
1: 都换个衣服呢。
6: 谁呀？
5: 嫂子，
6: 哎呀，秀琴来了。啊。
5: 我跟你们省了点甜面酱，尝尝啊！啊，
6: 哎，谢谢啊！你看，
5: 哎呦，谢什么谢呀？我们家大奥利整天都空着手来吃你们的，多不好意思啊！哎，我们家大老李呢？啊，
4: 没在啊？没来，
1: 加班是吧？
4: 对，
1: 对，加班。
5: 加班哈、啊？
1: 嗯。
5: 李旺财，你给我滚出来！嘿，我得揪你耳朵，你才能出来是吧？
2: 逗你玩的。呀，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还以为那个……
5: 啊，你别躲躲藏藏的，行吗？你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喝行不行啊？你别给我丢人。
2: 我还以为……
5: 你以为什么？你以为？
6: 哎呀，秀琴，来来，咱进屋唠去。
5: 行，喝什么呀？你都喝吧，喝吧。
6: 哎呀，行。
1: 哎，在家是不是你媳妇儿常给你断电呀、啊？她能治你、啊？
2: 今天我们家秀琴表现不错。
1: 哎，进去进去，咱们说咱们的。哎，优化组合。我最担心的其实就是你。你不像我们有技术，你没有技术啊！将来优化就优化你这种人，知道吗？
0: 去你的！别开玩笑，那我开说了。
1: 大形势你改变得了吗？王小天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是厂长啊。你车间主任，但你跟他不是一伙的，你说你危险不危险？
0: 不，师哥，我不是这么理解的。我觉着我不危险，你把厂领导都得罪了，我觉着你最危险。
1: 我不怕呀、啊，我现在市里边给我派了活了，厂里管不着我，将来我们家后备军就全都上来了。
0: 师哥呀，
1: 啊，
0: 我发现你想得挺开呀、啊。
4: 是，家宝和英华大，
0: 那不还有三个没工作的吗？美华现在还小，你别高兴得太早，老实干几年吧。
2: 你不行，让小泥鳅跟我学电工得了，不比你干木匠活差。
1: 可以啊，这好主意啊！
0: 行，你能换点别的说吗？
4: 啊，师哥，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
0: 你们家的问题不在孩子，关键是在你这个爹。
4: 啊，俗话说得好，
0: 没有不好的兵，只有不好的将。兵熊熊一个，那将熊熊一窝。
2: 这话有道理。
1: 你有道理个屁！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给你一堆孩子，你带他试试。怎么着？今天菜不够，拿我下酒呢？
0: 拿你下酒，我先硌牙了。
2: 你太老了，不好吃。

0: 李华同志，这个是送给你的，请你收下。我怎么能平白无故的要人东西？该被我爸骂了。这可不行，拿回去吧。
1: 这个材料哈，我们想用。你这是犯罪！你知道你这个报价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吗？
2: 这批木料是马上要用的，你这个失误真的不应该。
0: 再说了，姐，这事要让我师父知道了，他非得骂我一顿，没准还把我炒了。
3: 怎么会这样呢？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时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
6: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7: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响。你看见了啥？
1: 臭！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黄金一德，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墨城。
7: 亲戚没了。
8: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德州女子不能是莫的。
11: 你可吃得了这苦？
12: 动手！
9: 干什么？
7: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3: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7: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7: 莫成，宋八爷，
4: 将莫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誉。不存了。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

0: 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

0: 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初见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先祝贺一下小姨玉华
1: 找到了工作。第二个呢，庆祝我自己建材商店开业了，咱们喝一个。
0: 啊，来来来，喝一个。
2: 哎呦喂，这就趁着我不在家是吧？啊？什么意思？你们这干嘛？这这么大的喜事儿，这背着我偷偷摸摸的搞庆祝是不是？笑什么笑？
0: 酒都给您备好了，没有您我们敢庆祝吗？来，爸，您倒着。
2: 那麻溜干杯吧。哎，
3: 你找什么呢？
4: 啊，咱家的存折呢？
3: 存折
4: 啊，

0: 我今天啊从单位借了2000块钱，明天啊我得还人家。
1: 弄到彩电票了啊？什么牌子的？
0: 败家牌的。
1: 败家牌的？进口的啊？哪个国家的？
0: 钱家的。
1: 钱家？钱家是哪个国家的呀？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小钱你知道吗？嗯。小钱，小钱今天找到我的单位去了，非要跟咱们家的闺女啊离婚，还让咱们呀包赔他妈妈损失，让咱们给他妈妈钱。
1: 不能给他，凭什么给他呀？
0: 我是不想给啊，可是他找到我单位来了，我大小也是个厂长，这要闹翻了以后，你说我这厂长怎么干呀？小钱这孩子其实挺懂事的，我挺喜欢他的。嗯，就是咱们家这闺女啊有眼无珠不识货呀。
1: 你说咱这闺女怎么就这么走厄运呢？在找对象上，哎呀，就是不顺。
2: 擦擦手吃饭啦。
3: 来，我自己来。
2: 哎，咱们都几块金牌了啊。
3: 瞧瞧你还挺惦记。哎呀，看你这生龙活虎的样儿，来我呢吃饭都香啊。哎，这些天呐，你多亏那个哎万祥他们一家。这你说这万祥他木匠活那行，他要伺候人那叫一个笨，他笨死了，这哪像人家英华呀？
2: 哎，你发现没有？英华呀，活脱脱一个兰花，而且啊是越来越像。
3: 那新鲜，那是亲闺女。
2: 万祥啊，就是兰花给惯的，要不？你说他能伺候个外人，伺候的那么好，也啊就是对你吧。
4: 是。江玉华。
5: 哎，小张。
4: 江玉华。
5: 你叫我。
4: 对，我叫你。
5: 咋？我不认识你。
4: 玉华，咱俩前两天刚见过，就在我叔杨厂长家。我叫杨月，咱们厂采购员。
6: 老早啊。
5: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4: 咱们是邻居啊，你叫玉华，你姐叫英华，对不对？哎，玉华，你刚来咱们厂，好多事啊不太熟，你别着急，有事你就找我，我跟咱们厂谁都熟，
6: 尤其是你那个刘师傅，我跟他关系没得说。
5: 谢谢你。
4: 哎，不客气。
5: 刘师傅
7: 来了，
4: 记得有事找我啊。
7: 刘师傅，
4: 来，
7: 就是啦。
4: 回头啊，你帮我多说两句好话啊！
6: 谢谢刘师傅。
7: 谢谢啊。
4: 江玉华在吗？请问江玉华同志在吗？
5: 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儿？
4: 玉华同志，这个是送给你的，请你收下。
5: 我怎么能平白无故的要人东西，该被我爸骂了，这可不行，你拿回去吧。
4: 你不吃可以给家里的孩子吃啊。
8: 谢谢
5: 小刚。
4: 我走了，玉华同志。
5: 小刚，我还得还给人家呢。
9: 干什么呢？是谁给的？啊？
5: 是我买的。
8: 不是，是刚才杨家那个大哥哥送给我们的。

来看我的新造型怎么样，好看吗？我要重新再来。离了，哼，打今儿起啊，这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彻底的结束了。

0: 以后呢，我一定要找一个像周强那样的男人。
1: 你甭让你妈闹心了，你。
0: 您还真甭闹心，我最近心情特好，仇人被我打得落荒而逃，从此以后咱们家就可以歌舞升平了。
2: 以后你再敢随便拿别人东西，打断你腿。
0: 哟，这老木匠怎么又对玉华喊上了？玉华可是个温柔的姑娘，
1: 你这表哥杨月呀，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了，给老江家二丫头啊送一盒糖果。
0: 哎，杨月对玉华那么上心，献殷勤的吧？
1: 他肯定是一眼盯上了呗。
0: 可是他老爹可太难对付了，也不知道杨月能不能啃动这块硬骨头。
3: 爸，您等等。
4: 你怎么来了？
3: 这是我对全市勘察到的文物数量、所需修复的文物以及家具年代数量的统计表。这些是所需修复的文物以及家具用料数量的预算。最后，这些是主要修复重点的维修建议、维修结构图。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维修工作我就不参加了。我的工厂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呢，您和局长说一声。

0: 孙主任，我们给你的价钱真的已经是最低的了。你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嘛，文物修复这次供货非常抢手，这你也是知道的。
1: 是是是，我知道，我爸也就跟我说过了，
2: 让他把价抬起来些，差价我们可以给孙主任。
0: 我们确实有一些人选，
2: 价格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孙主任，我们可以保证的是，我们的质量一定是最好的。您要是还让我们让价的话，我们真的就一点利润空间都没有了。
0: 那我可就没有办法喽。好了好了，宁华同志，我现在还很忙，以后有空聊啊，再见。
3: 宁华，你说你都笨死了，咱们要是不给孙主任好处，他能给我们订单吗？
1: 请他吃个饭，或者送个小礼物都行。你让我去送钱啊，这是明目张胆的犯罪。
3: 谁让你明目张胆送了？
1: 那偷偷摸摸的呀，那我更不能干。我爸要知道，那得骂死我。这钱我宁可不挣。
0: 怎么样，够意思吧？你的报价确实都比别人高啊。
4: 孙主任，我心里有数。您放心，其他的好说。
0: 这样一来呀，这个材料价格总体上都上涨了，可千万别弄出麻烦来呀。
4: 不会的，您这大笔一挥，就这点钱还是个事儿。孙主任，您放心，我给你提20%，行了吧？哎呀，多谢多谢。
3: 我跟你说，就算咱们现在送也来不及了，肯定有人给孙主任送礼了。
1: 不会吧？
3: 当然了。
5: 董总，咱们可是事先说好了的，货到付款。你们这也太不讲究了。
6: 工地停工了，哪来的钱啊？
5: 停工？那这么着，我呀先把货拉回来。
6: 那万一明天开工，明天我用料，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5: 你说啊，你又把着我的货，又不给钱，我们徐总都……
6: 行了，哪儿那么多事儿啊？我很忙，先这样吧。
5: 喂，无赖，呸！
7: 这也不像停工了，这也不干着呢吗？
8: 就是啊，
7: 这怎么回事？
9: 哎，哎，你们怎么进来的？
8: 你谁呀？
9: 我这是包工头。
8: 正找你们，赶紧给钱，不然我们就拉货。
9: 哎呀，你们都被董林骗了！我告诉你，这几天

0: 来了好几拨人，这工头不转了好几手了。哎，你们是不是走到一个什么叫什么大金建筑公司？
1: 是啊，没错，大金。董林不是大金的人吗？
0: 不是。哎，我也不知道。哎，我劝你啊，还是赶紧报公安吧。
2: 坏了，让那小子给骗了。
3: 英华在这儿，有他给我盯着，就不至于出这么大乱。我这媳妇儿，真是把我给坑苦了。这人要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
4: 江师傅啊，你上午送来的这个维修的报告啊，做得很仔细，非常专业。
2: 这是瞒您说，我儿子做的。
4: 哟，这江……
2: 江家宝。
4: 哎呦，江家宝啊，
2: 对对对，
4: 真行啊，这小子，不是后继有人啊。
2: 毛毛躁躁的小伙子。
4: 还有，江师傅
2: 啊，
4: 这个我们这个关于材料的预算做出来了
2: 啊，
4: 您帮我们看看。
2: 哦。
4: 怎么样？
2: 这怎么会这么高？
4: 高吗？
2: 这高得太离谱了。
4: 高多少？
2: 差不多高出三分之一吧。
4: 孙主任，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马上。
2: 局长，我能不能用一下？
4: 请。
5: 喂，哪位？
6: 江麦啊，你帮我叫一下英华。
5: 江叔啊，哎，你找英华呀？他在。等会儿啊，英华，英华，把电话。哎，爸，你这电话怎么打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儿啊？
6: 英华，文物局的孙主任跟你联系过没有？
5: 联系过了呀。
6: 你这报价怎么报的？这是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5: 哎呦，爸，你别急着冲着我嚷嚷，我这还一肚子委屈呢。
7: 这个孙主任最后没用我们，我给他的报价已经是最低了，他还让我让，他的好处费太多了。
5: 我和张曼一想，这真的是一点利润空间都没有了。后来啊，他们就用了别人。
6: 啊，你别拒绝了。好好，我知道了，你不用说了啊。
2: 局长。这不是我女儿的报价。
4: 孙主任，
8: 局长，
4: 这个报价解释一下吧。
8: 啊，局长啊，这个预算呢，它是这样的，我们当初考虑哈，这个材料哈，我们想用。
9: 你这是犯罪。你知道你这个报价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吗？
8: 局长，我错了，都怪我办事不严谨，我重新做个预算吧。
4: 孙主任，你回去好好反省，等着组织对你的处罚。
8: 局长，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4: 出去。
8: 局长，我错了。
4: 出去。江师傅，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这个工程就交给你了。刚才你给女儿打电话，我都听见了，举贤不避亲，关于进材料这方面的工作就交给他来做。
2: 哎呦，这不合适吧？
4: 实话跟你说吧，之前呢，关于这个材料的价格啊，我也去做过调研了，我心里清楚的。拜托了，
2: 谢谢您的信任。
10: 别着急，慢点跟他讲。
11: 好，
10: 去吧。
11: 我先去了啊。
12: 江玉华，江玉华在家吗？
13: 谁呀？
12: 哎，婶儿您好。
13: 哦，他不在，刚出去。
12: 哦，那这样吧，我这个东西吧是给玉华，还有给家里那两个小朋友带的，他们要不在的话，麻烦婶儿您转交给他们。哎，正好，小朋友，来来来，叔叔给你们买的好吃的，快拿着吧。
13: 不要，我爸都摔了，不让吃。那是你爸，不是我爸，他管不了我。我吃。
12: 对对对，拿着吃。
13: 这孩子，
14: 孩子啊，
12: 嗯，
14: 快走吧，老爷子不好说话。
12: 婶儿，我这就是给孩子们带点吃的。俗话说，人抬手还不打送礼的呢。老爷子不能因为这个打我骂我呀。
13: 打，能把你屁股打成两半，逮住你就跑不了。

0: 到时候我教你。
1: 看来你没少挨打呀。
2: 哎，好吃不？
0: 嗯。
3: 不磨牙了，快走快走快走吧。哎，小刚，进屋进屋。
1: 说，您回来了。
4: 小伙子，
1: 哎，
4: 你多大了？
1: 我26。说，
4: 属猴子的吧？
5: 而且是一只很热情的猴子呀。
4: 那你应该去动物园，你不应该到这儿来呀。要么你是属耗子的？
5: 我们家也没油啊，你来偷什么呀？啊？
1: 叔，您说话真幽默。
4: 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你没事了给孩子买什么吃的？
1: 叔，这孩子们就爱吃那些东西，就糖啊饼干什么的，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所以我就给孩子们。
4: 我用不着。我告诉你啊，不会再来了，啊！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不然我饶不了你。听见没有？
1: 听见。
4: 去。
1: 哎，叔叔再见。
4: 小刚，来叔叔送你吃的了，拿过来。

0: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那我那侄子不傻不捏的，那找媳妇也很正常啊。
1: 哎，我说妈，嗯，您啊，就麻利儿的给你那大侄子提亲去。
2: 哎呀，要是你爸要想好招，一声令下，那我就往前冲呗。
1: 你俩别尿。
3: 说，婶儿。
2: 哎呦，
3: 呀，你都吃上了。哎呀，我这紧赶慢赶还是晚了，您尝尝我这个，我给您带的东西，快！
0: 哎呦喂！哎呀，我还等着您那好吃的下酒菜呢，啊，没想到就是两盒点心，啊，成。不管怎么说呀，也算您有这个孝心。
1: 等着，我给你拿个碗筷去啊！
3: 哎、不用不用不用，婶儿。
1: 怎么着？是您自己吃呢，还让我爸爸喂啊？
3: 干嘛呀？好长时间没见面，刚见面就挤得我，你嫌弃你哥呀？
1: 我可不敢。是有人啊，嫌弃我啦。
3: 叔，婶儿，他这
4: 事儿篓子，甭理他，你吃饭。
3: 来，那个，叔，
5: 婶儿，
3: 您看啊。我这个父母也不在我身边，我这有个事儿吧，想请二老郭做个主。
0: 不就是老江家二丫头的事儿吗？啊，人家呀才进厂几天呀，你这追得这么紧这么急的，哎，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是喜欢你的？剃头挑子一头热呀。
2: 是这事儿不能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老木匠太难对付了。
3: 是啊，所以我请您二老出马呀。我呀也不是说马上就得结婚订婚什么的，我就是想他能同意我们俩谈恋爱就行。这个问题的关键吧，现在是这个玉华好像还不太喜欢我。
6: 不过您二老放心啊，您但凡能让我跟他接触上，出不了几天我让玉华离不开我，就连他爹那个江大爷我也能让他喜欢我，您信吗？叔，
2: 真没想到啊，你这侄子他本事怎么这么大呀？
0: 是吗？你就听他吹牛吧，啊，他要真有本事，干嘛还来求咱们呀？
1: 妈，嗯，给我倒杯水。
3: 哎，婶，您别动了，您吃饭您吃饭，我去我去，哎，我去。哎，
4: 这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还非得拉我出来说。
7: 姐。你帮帮我吧，要出大事儿了。
4: 什么事儿啊？
7: 杨叔的侄子是厂里的采购员，这些天死盯着我，还三番五次来家里给我送点心糖块。爸知道了，今天把我大骂了一顿。你说我可怎么办呢？

0: 我的小妹妹有人喜欢了，这是好事儿啊。你别理他，他呀什么都不懂。
1: 爸要是像你这么想那就好了，但爸就是要管。
0: 他追你，那你喜欢他吗？
1: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不烦他，挺爱听他说话的。
0: 那就是喜欢了。你也不小，应该什么都懂了。
1: 当年你和周强年纪也不大吧，但你敢我不敢就是了。
0: 又说到我身上，我当年那是幼稚，你看我现在就是自食其果。说到这儿我还得提醒你一个话，不管他怎么追你，不管对你多好，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不能让他碰你，听见了没有？
1: 那拉拉手也不行？
0: 不行。
2: 实在是不好意思的呀，最近这实在是太忙，也没到时候能够看你。哎，这两天我还看呢，说您这个晚上灯关得特别早，我还担心来着呢。
3: 你爸爸都没享到的福，哎，我享着了。我想啊，哎，你看啊，这孩子们都大了，咱不心不灵的找一个吧。
2: 哎呦，我这条件也不灵啊，找什么也没想过。
4: 哎，我不在了，你是不是打算找一个呀？
2: 高奶奶，您算看清我高爷这啊本来面目了吧？是不是？
5: 小刚打个洗脚水怎么这么半天啊？是不是又淘气了？
6: 啊，没有。哎，小叶，麻烦你过来一下，给外甥洗下脚，一边待着自己洗。
7: 小叶，你就这么狠心，一点也不心疼你的大外甥吗？
5: 这不叫狠心，这是为了你好啊，傻孩子。小刚，赶紧洗，洗完赶紧睡，别逗你小姨了啊。
7: 姥姥，您给评评理。江美华同志作为我的长辈，照顾我这个晚辈难道不应该吗？
6: 你这臭脚丫子还自己享受去吧。
7: 来来来，小姨你闻闻，绝对不臭，绝对不臭。
6: 来来来，不行，
5: 这么恶心。
7: 哎，小姨，我妈没给你洗过脚啊。没良心。
5: 小刚，要不要姥姥给你洗啊？
7: 姥姥不用不用，我们都多大了，
6: 怕什么？我爸也经常给我洗脚，你妈也经常给你洗脚呀。只可惜我妈不能给我洗脚了，你爸也不能给你洗脚了。
5: 美华，
6: 小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洗好了，先走了。
5: 小刚，美华不是故意的啊。
7: 姥姥，我爸长什么样？
8: 4月7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转移轨道。这是中国的运载火箭首次成功的完成为国外发射商用卫星服务。
9: 学好声韵变四声，那个阴阳赏去要分明，部位方法需找准，开齐合搓熟口型，双唇搬抱必板拨，那个底舌当地逗点钉，舌根高狗弓根固，那个舌面肌节叫尖精，翘舌主争真制照，平舌滋则早再增，擦音发分非分复，送气查柴铲彻称，合口呼五哭虎骨，开口合坡歌安征，嘴搓虚学循徐句，起始一悠摇夜莺，底恶恩音烟弯稳，穿鼻昂鸣中庸声，咬紧字头归字尾，不难达到纯和清。
6: 好，
9: 怎么样？
6: 真棒。
10: 新练的。
11: 哎，玉环，这么早啊？
12: 嗯，
11: 吃过早饭了吗？
12: 吃了。
11: 哦，我还想准备叫你一起呢。
9: 玉华，
11: 那玉华，我们先进去了啊，
12: 先走了，
11: 再见。
13: 下班以后，我在你们家胡同口等你啊。

0: 玉花。
1: 刘师傅，
2: 你干嘛呢？一惊一乍的。
1: 啊，没有吧？
2: 有没有你自己不知道啊？得了得了，进去工作去了啊。嗯，行了行了，干活去。
3: 英华。
2: 大山哥，你可算是出现了，你快看看我这店怎么样？
3: 挺好的，你现在真像个商人了、啊。这地方选的不错，你和张曼一起干啊，一定能成功。哎，你这店里生意怎么样？
2: 说实话呀，这刚开业的时候我挺陌生的，好多事儿都不懂。幸亏啊，张曼帮我，现在已经上轨道了，生意越来越好了。
3: 祝贺你啊，英华。
2: 我还得祝贺你呢。这么快，采石场就有眉目了。
3: 我现在啊，镇上啊和村里领导都特别支持我，各村都有各自的高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十亿人民九亿商嘛。
2: 咱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只要努力，人人都能富起来。哎，你什么时候把你们那工厂的产品也进到城里来，像我一样开个门面房？
3: 快了，我很快就会杀回城里的。
2: 哎，别站着说，来来，快进来。这个呀是我们的货架，这一栏呀全部都是劳保用品，这一栏呢全部是我代理的灯具，这个呢是装修用的，像水管啊、水泵啊，这些工具全部都在这一栏。嗯啊，哎，其实我这段时间啊真的挺忙的，有一件事儿啊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这个市文物单位啊邀请我爸给他们修复旧的文物和旧的家具，这个主管材料的主任违规操作被发现了，局长特别信任我爸，而且我的报价呢也非常的合理，他们呢就把这个所有木材的项目交给我来做了。
3: 那挺好啊，那你这单可有些利润了。
2: 嗨，你坐。利润归利润，可我这压力也不小。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老爷子那个人事无巨细，我但凡有一丁点差错，肯定被他劈头盖脸的骂一顿。
3: 其实你爸的压力啊也不比你小，你要是出了问题，那不就是他的问题了吗？
2: 那倒也是，你放心吧，我会尽全力的。
4: 哥，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刚到。行了，那我就先走了。
2: 哎，别呀，你这刚来就要走啊？怎么着也跟我们吃的饭呀？
4: 就是，哥，你留下来吃饭吧。
3: 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忙你们的吧，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啊。走了。
2: 你这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5: 来，三哥。
4: 哥，那你慢点啊。
5: 好。姐啊，货我都送完了。
2: 哎呀，辛苦了。哎，小王，一会儿跟你曼姐要出去进货，这店里你看着点啊。
5: 好嘞好嘞，没问题。
2: 辛苦啊。
5: 没事。
6: 林总，这次肯定能堵上这小子。嗯，跑他老窝，我看他往哪儿跑。
7: 要是英华在就好了，心里就能踏实点。不过这英华也真是够伤我心的，说走就走了。
6: 说的也是，要不哪天我约他好好聊聊，把您的意思告诉他。
7: 啊，还是我自己跟他说，咱先得把这事儿了了，这钱要追不回来咱公司损失大了。
8: 松木三方，花梨半方，您查验一下。
2: 哦，没问题，没问题。
8: 货您看一下。
2: 不用了，咱们都出了好几次货了，直接发货就行，信得过你们。
8: 得嘞。嗯，车先开出去吧。
9: 听话，货都装好了，那我们车去了啊。
2: 哎呀，你别去了，我跟你说，我们家老爷子太难对付了，还是得我去。你抓紧回店里面吧。嗯。行。那你先回去吧，啊，我一会儿回来。
9: 那你慢点啊，哎。
3: 这不对呀、啊，
10: 这边啊，
3: 哎，你看图纸这儿，你再看看
10: 吧。
3: 看看
10: 看看，
3: 这要按你说的，这动静就大了，就是这弄不好这一排全都得拆了。
11: 那怎么办、啊？
10: 哎，来了。
11: 要不找江师傅吧，咱们几个就别瞎猜了。
3: 师傅这会儿博物馆赶工呢，肯定来不了。

0: 要不咱们先修下一个点。
1: 不行，一会儿有木料进场，走不了。
2: 这
3: 喂，家宝啊，哦，你贵姓啊？啊，行，等着啊。家宝，家宝，哎，电话。
4: 谁的嘛？
5: 王师傅，木料到了。
4: 行，那我看看去。哎，
6: 来了。
4: 大姐，哎，来了。
6: 不会晚吧？
4: 晚了，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饭？不然我就得扣钱了。
6: 嘿，你还真是公私分明啊！行，想吃什么告诉姐姐，请你。
4: 逗你呢，姐。我们这出了点问题，正在解决呢，不然你就真忘了。
6: 出什么问题了？
4: 这图纸跟实际不太相符。
6: 那这可麻烦了。对了，你检查一下，要没问题的话，我让他们把货搬进来。
4: 不用了，直接搬吧。哥几个，把木料卸了。
7: 好嘞，
8: 好，
7: 好嘞，
8: 走。
9: 姐，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给大亮送货来了。对了，你这么早跑来干嘛？
4: 他们工程上出了点问题，咱爸没空，就把我叫过来了。其实啊，他们怕挨骂。
6: 行行，你俩赶紧忙，我验货去啊。
4: 哎，大亮，什么问题啊？
1: 这个图纸跟实际的不太相符，没对上，我们不知道从哪下手。
6: 在这儿啊，
4: 这块是吧？
1: 对，这一排。
6: 嗯，站在这儿，竖着。
9: 那就保留它原来的结构，因为原结构破坏了，修复起来很困难。
5: 王师傅，您得过来一下。
1: 师哥，我去一下。
4: 嗯，好，你忙吧。
5: 这玩意儿不对呀，
1: 什么？
6: 怎么了？
5: 您看，
1: 姐，你自己摸摸，这都是湿的。
6: 怎么可能呢？
1: 姐，这肯定用不了。就算我们勉强用了，万一它变形了，就会成事故的，这我负不了责。师哥，你摸摸。
10: 师哥，这些木头肯定用不了，我们没时间等了。
9: 是啊，姐，大亮说的没错，这批木料是马上要用的，你这个失误真的不应该。
1: 再说了，姐，这事儿要让我师父知道了，他非得骂我一顿，没准还把我炒了。
6: 怎么会这样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融一下？
9: 这事儿真通融不了。一，你马上换批货；二，你被换掉。你当时怎么不验验货呢？
6: 这个工厂给我们供过很多次货，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问题。也怪我，我太信任他们了。
9: 姐，这样，我和大亮尽量拖延时间，你抓紧去换批货来。
1: 对，姐，时间还来得及。对了，姐，下次记得一定先验货。
6: 好，今天真的对不住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赶紧去。二位弟弟，不多说了，对不住。
9: 你慢点，姐。大亮，走，咱们弄图纸去。啊。
11: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2: 我觉得需要一个紫檀的小木片就能解决。
11: 嗯，这个地方可以，旁边用锯末啊。你看这儿。这个缝子就太大了，啊！哎，我今天怎么这么闹心呢？你去给大亮打个电话，问问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2: 好了，我现在就去。
11: 啊，不，你别去了，别去了，一会儿我打吧。你俩去吧，你俩去吧。
4: 啥？
13: 哎，
4: 您忙着呢。
13: 哎呦。你小子成天往这儿跑，你累不累呀你啊？
4: 我来看我婶儿，我累什么呀？
13: 哎呀，
4: 哎，您老慢点。
13: 哎呀，
4: 哎，婶儿
13: 啊，
4: 我呢是趁着上班时间来的，我怕进了咱院吧，就碰上那江大叔。您呀，回头替我给江大叔那儿求求情，让他准许我跟玉华恋爱，正好他老人家考验考验我嘛，对不对？他要对我满意呢，咱就立马啊求婚。要对我不满意呢，不满意，咱再继续努力呗。
13: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4: 我找媳妇，一旦发现目标，就得十万火急往前冲。
13: 你是认真的？啊？
4: 当然了，婶儿，你看我这个样子像不认真吗？
13: 哎呀，那我就喝出这张老脸，试试。
4: 谢谢婶儿。婶儿，

0: 您看啊，您呢就我慧娟妹子一个闺女，
1: 嗯，
0: 以后我就是您儿子，您现在给我找媳妇儿啊，那就是给您自个儿找儿媳妇儿。这找一个好的，咱娘俩不都受用一辈子吗？对不对？
1: 哎呀，你小子眼贼尖了，这老江家呀，就这么一个柔顺乖巧的好姑娘，就被你给盯上了。这老木匠啊，我一定给你拿下。
0: 谢谢婶儿。哎，婶，你歇会儿去吧，这我来。
1: 你行？
0: 行。
1: 那我那还有两床被子呢，我被罩
0: 啊，行，我都拿来。
1: 你说真的啊？
0: 啊，真的。
1: 小子，
2: 等等，
3: 来，
2: 往上，
3: 慢点，
2: 慢点，
3: 慢点，慢点，
4: 大亮啊，
0: 哎，师傅，
4: 下一块，
0: 您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不行啊，小心点啊！
3: 哎，
4: 注意安全啊！
3: 哎，
4: 怎么你不欢迎啊？
0: 瞧您说的，怎么能不欢迎呢？高兴还来不及呢。要是您带着我们干活啊，就不会出这么多乱子了。
4: 出什么乱子了？
2: 没有吧？
0: 啊，
2: 这儿有。
0: 没有，
4: 真没出啊？
0: 真没有，真没有。
4: 我记得你跟我说今天要转点了，怎么还在这儿啊？
0: 师傅。今天是出了点小问题，
4: 你看还是出问题了吧？什么问题？
0: 图纸的细节我们没看懂，就没法下手。
4: 那怎么解决的？
0: 我叫家宝师哥过来了，他负责这块工地，然后图纸也是他修复的，他最了解情况了。
4: 他来了？
0: 来了，问题都解决了，就是耽误了半天时间，今天干不完。
4: 解决了就好。
0: 嗯。哦，对了，师傅，那边已经快修好了。我带您去看看。
4: 好好
0: 啊，这儿基本上都弄完了。
4: 材料这一块水太深了，这很容易出问题。孙主任就是因为出了问题，才将局长给拿下了。局长信任我，所以呢，把这件事交给了你樱花姐。我压力很大，这要出了问题，不光我没面子，这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咱们谁也担不起。你说是不是？
0: 这个您就放心吧，樱花姐每次送来的木头从不掺假，质量都是最好的。这里面都弄完了，外面还差一些。
4: 嗯，可以可以。大亮，我怎么听说樱花这边他还是出了点问题呢？
0: 啊
4: 啊，
0: 谁说的？
4: 你别管谁说的有没有。
0: 没有没有。要硬要说樱花姐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有一点。
4: 你看。
0: 他今儿就比我们约定的迟到了15分钟，是不是？
5: 差不多吧，不到20分钟。
0: 对，我当时正忙着处理问题呢，他晚到点也没耽误工期，所以我还是认真严肃地批评了他。
4: 你要骗我，我连你一块收拾。

0: 玉华，下班了，赶紧回家吧。
1: 马上就干完了，我爸说今天的活儿绝对不能拖到明儿。
0: 你爸说的对，但是你看你还剩多少？你今天干完得明天早上了啊！行了行了，赶紧回去吧。
2: 玉华，这儿。
0: 杨玉。
2: 啊。
0: 哎，你躲什么呀你？
2: 哎，我就找玉华说两句话。
1: 刘师傅。
0: 行，你们俩聊会儿天啊。哎呀，玉华，你做我徒弟就大大方方的啊，你怕什么呀？有我在呢，去吧，跟他聊会儿。啊。
3: 我在门口等你啊。
0: 哦，对了，一会儿赶紧把玉华送回家啊，省得老去找我麻烦。
2: 哎，您放心吧，这儿。
3: 我想问问你老躲我干什么呀？
1: 你干什么呀？

0: 我就想告诉你，下班你别正点回家，正点回家碰见你们家老爷子又得说你，你稍微晚点回去，晚一点就行。
1: 为什么？说的神神秘秘的。
0: 哎呀，你就别管这么多了啊，走吧。走啊。
1: 你先走。

0: 我为你二女儿好，你不带不领情，你还变着法的骂人呢你。帮
1: 我二丫头找工作，我一辈子念您的好。给我二丫头找男朋友这事儿就不劳您大驾了。你都知道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2: 我这牵连一个孩子，咱俩不合适，别开玩笑。
0: 真有怎么了？
1: 我为什么不能？
0: 就算家宝回去陪他爸过年，你得吊吊他的口味，让他看得见、闻得着，就是吃不到嘴里，让他流进口水才行。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4: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受罚也。江默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4: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5: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4: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4: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6: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7: 棍棒底下出冤家，
6: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8: 哪儿最好？家最好。
6: 因为家是新的归宿。
9: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一心等你，生
10: 活更美丽。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8: 多？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24: 上吧。上吧，应该的。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个戏呢，除了好看，而且我们的片头片尾曲特别的好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我最最好的朋友，我们西安的特别强大的音乐人，录音师吴鹏。
1: 我从2015年、2014年进入这个行业吧，《长安十二时辰》啊，《妆台》啊，包括现在主角，也感谢浩哥。
0: 呀，别，旁边是年轻的作曲家叫范伟，他还写过一首歌叫《西安人的城墙都是西安人的火车》。
2: 怎么说呢？我就是一个音乐人吧。
0: 他没好意思说他是唱歌的，他因为王菲唱完我唱完，他不好意思说，他说我是一个作曲，不对，唱作人。
2: 专业歌手面前，我就说我是个鼓手。之前写了很多流行歌吧，但是命运驱使下一直把我往传统文化这个方向带。主角这个戏呢，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震撼。这部小说里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戏叫游西湖鬼院，当时有一段旋律我就感觉特别能触动我，其实就几个音符，当当当当滴答当当当滴答当滴答当滴答，我在钢琴上弹的时候，这首歌就自然就写出来了。
0: 我觉得王菲对黄土文化有一个特殊的爱。王菲老师就说：“咱录一个试一试。”我说：“行。”我说：“这样。”我就赶紧跟公司讲：“我说菲姐说先试一试。”然后他说：“到时候你来啊，然后把录音师带来。”我说：“啊，我给你带个录音师？”我想说天后，华人之光啊，你自己不带录音师吗？他说：“
3: 不，你找。”就咱们三个人，
0: 我把吴鹏打电话从西安请到北京去。我亲爱的吴鹏弟弟，录了这么大的音乐，吴鹏一听给天后录，紧张的手都是汗。王菲一张嘴，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整个歌背过，因为我们习惯性歌手拿谱子照着唱，他已经熟到了就在心里头，所以他的创作，你想他多么的自如。王菲从3点进去唱了7点半没出来，她说她怕出来歇会断了她的这个情绪。
1: 我们俩到棚里，因为我要把设备全部都打开，机器烧一烧，烤一烤，看王菲老师有什么要求。
4: 她说：“哎，就是很简单的2.5话筒
1: 加一个1073话放。”我说：“其他设备？”她说：“不用。”
0: 她以为天后要用特别贵的东西。
1: 对，我以为要用特别特别好，或者是就可能一支几十万的话筒。它有些旋律，有些内容，有些内核是特别好的东西。这个主角呢，可能是目前以我自己的这个阅历啊，和我自己的这个年龄呀，可能能够接触到的最能贴切当下情况的这部剧了。我也会用心的去把自己想做的东西，自己愿意做的东西做好。
2: 曾浩老师，我自己，然后包括吴鹏，我们都是干这个行业，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真的是非常有共鸣。我最有感触的一段话是：你要风里来得，雨里去得，眼里能容得下沙子，心上能插得下刀，这样才能干成事儿，干大事儿。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小说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一些共振吧。
0: 在我的这个所谓的艺术生涯当中，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最热爱的剧里头，也唱了我曾经陪伴我一生的一个职业，就是歌手，幸福无比。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我成，小魔作为一生志业，同流你我，不存亡。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翔啊，回来了。
1: 哦。
0: 哎呀，我等你半天了。
1: 你等我？
0: 啊，
1: 你没搞错吧？
0: 没搞错，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走到我们家说去。
1: 别，就这儿吧，大白天的，这屋里干什么？话说。
0: 那我说了。
1: 说。
0: 但是有一点，你不能急眼。
1: 明知道我会急眼，您还要说，肯定不是什么好话，您就别说了。
0: 哎，你别走，你来来，我给你坐在这儿，来，坐，坐嘛。你家二丫头不是上杨光明那儿服装厂上班吗？我家老杨说这丫头啊干得挺好的，是个好姑娘，大家都喜欢她。
1: 你这不单单是为了夸我二丫头吧？有什么事直说。
0: 那我可直说了。
1: 直说。
0: 玉华呀，被我侄子，杨月

0: 看上了。
1: 你看，我就说嘛，非得拐到这上面不可嘛。这个我们家玉华还小，黄嘴鸭子还没推干净呢，这个搞个对象传出去不大好听啊。
0: 我是说这个，
1: 你别说了，一句话够了，我明白了。也麻烦你回去告诉你那个侄子杨月是吧，啊，离我们家二丫头远点，越远越好啊，别一天到晚的跟那个发疯的小狗似的，到处乱叫乱摇尾巴。
0: 你那嘴怎么什么话都往外出啊？你骂我这个侄子是狗，那就是骂他叔也是狗呗。你真是个小人呐。你
1: 这个人可真是。哎，我说，我说你们侄子呢，你怎么把杨光明扯上了呢？你们两口子占一辈子便宜，怎么这得骂也捡呀？
0: 你就玩你这张破嘴吧！我为你家好，为你二女儿好，你不但不领情，你还变着法的骂人呢！你
1: 帮我二丫头找工作，我一辈子念您的好；给我二丫头找男朋友这事儿就不劳您大驾了。您也是个有身份的，对吧？传上去保媒拉线，这不好听啊，是不是？呀，
0: 就是好话不好说。
1: 哎，太阳神，我是这么想这事儿啊。你说咱们街坊邻居的住着挺好的，井水不犯河水。我这人脾气不好，没事骂个孩子补的。您这再觉得我这是骂您，指桑骂槐，指鸡骂狗，这将来咱们这日子还能消停得了吗？是不是？
0: 哎，你就别嚼你这个舌头了。这年轻人的事儿，咱们谁也管不了。
1: 是啊，
0: 咱们住这么多年邻居了，你呀，啊，也就甭瞎吹牛了。我希望你不要害了你大丫头，再害你二丫头。
1: 你别在那满口喷粪行不行？啊，什么叫我害了大丫头又害二丫头？我告诉你，这就是你，换了别人我早抽他了我。哎呦
0: 哎呦，这辈子还没有人敢打我来。哎，你打你来。
1: 行，
0: 你，哎，
1: 好，离我远点。好男不跟女斗啊，我不跟你扯这些。
0: 我告诉你啊，哎，我这侄子非你二丫头就不娶了。
1: 我也告诉你，你侄子敢打我二丫头主意，我打断他狗腿。
0: 哎呦，瞧把你能个的呀。啊，
2: 还有事儿，快赶紧歇歇，赶紧歇歇。哎呀，您这为了您侄子，您这是命都不要了啊！您真往上冲啊！
3: 哎呀，这次进宫啊，侦查了敌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啊！哎，您婶儿可是立了一大功。这接下来啊，你们得好好想想，要知道见好就收，不能总是炮声隆隆的猛攻，要讲究点策略。
2: 二老对我这个良苦用心，我这心领了。不过二老放心，以后我一定对二老尽心尽力，哪怕肝脑涂地，我也心甘情愿。
3: 等，甭往下说了啊，我都知道了。
0: 对，你叔，你爸说的对，听你爸。
2: 我的意思吧，我就是想表一下我的这个孝心，我想让二老知道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哎，爸，这个还是您说。
3: 就当前的形势来看啊。对你们十分不利呀，啊，这老木匠看不上你，你没听他说吗？要打断你的狗腿呢，啊，所以呀，这首先，从今天开始，你要转入地下。
2: 您的意思是，咱们在背后偷偷摸摸的搞？
3: 对。老爷呀。你能不能不把这话说得这么难听啊？我的意思是说呀，你要在私下对这个玉华呀紧追不放，让他离不开你。这第二，从明天开始你就搬到家里来住。
2: 高啊，实在是高啊，这么高的招也就是老爷子您能想得出来呀。
3: 哎呀，小事一桩。

0: 玉华，
1: 爸，
2: 你甭跟我这装可怜啊！今儿我也不问你，我说什么你听着就完了。

0: 杨家那侄子，你给我听好了，不能再跟他交往，更不能跟他交朋友，听着没有？我是一眼就瞅出这孩子不是个好东西，我不希望你把你姐的路再走一遍，你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玉华呀、啊，你是念不出来办大事啊你？你挺有主意啊。
1: 我没有，那他老缠着我，我怎么办呀？
0: 你不搭理他，他能怎么办？啊，惹不起躲得起不？你别再让你爸跟着着急了，成不成？这种事吃亏的永远是女孩，你瞅瞅你姐，
2: 一个人带着孩子到现在都找不着主，
0: 容易吗？你给我记住了啊！不管这个姓杨的在你面前怎么摇尾巴，他就是摇断了都不要理他，你懂？
3: 玉华，你干嘛让咱爸着急上火的？你就不能答应一声啊？
4: 到时候跟我似的带这个孩子，连个男人都找不着，明白吗？
0: 你这是帮我说话吗？
1: 明白了。
3: 大点声，爸听不见。
1: 知道了。
0: 宁华，
3: 别搭理他。
5: 哎，哎。
0: 今天啊，我去工地。啊，这个大亮都跟我说了。
3: 爸，我
0: 你先听我说，别打岔。今天文物局局长特意到现场找我，你猜他说什么？他跟我说，万祥师傅啊，你们江家对我们全市的文物系统是有突出贡献的。你听听这评价，说这个江英华同志是个好同志。不光是人品好，提供的木材的质量也非常棒。这个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啊！总之就是对你的评价非常高。没完，还没完呢，夸完你就开始夸你弟弟江家宝，说江家宝同志有知识，有文化，懂历史，是一个难得的专业人才。你听听，嗯，好家伙，我这脸上有光啊！我手把手教出来的，是不是？你说不打他，他能有今天这出息吗？不打，哎，
3: 爸，瞧您说的，感情我弟弟都是被你打出来的呀。
0: 那好吃懒做能成吗？那绝对不成。
6: 玉华姐，哎，师傅，
0: 啊，干嘛去这是？
6: 强子回来说累了，想喝两口，我给他打酒去。
0: 呀，年轻人少喝点酒吧，小敏。
6: 好了，知道了。
0: 哎，咱爷俩喝一口。
3: 我也是年轻人。
0: 对。
3: 给你逗着玩，一会儿陪您喝。
0: 好。哦，对，这个大亮啊，今天跟我说了，也是在夸你，瞅瞅你人缘啊，说我大姐好啊，樱花姐这好那好，但他说你今天迟到了，你下次可得注意啊。哎，
3: 爸，其实吧，我今天差点出一个大事儿。
0: 啊？
3: 我今儿提货的时候啊。没有提前检查，这个送到工地的时候才发现木料全部都是湿的，幸亏家宝和大亮替我延长了时间，后来我才把这批湿的木料给换回来了。
0: 我说今天怎么那么闹心呢？没耽误大事吧？
3: 没耽误，没耽误。
0: 哎呀，你这个烂土豆子真是不经夸呀，气死我算了你。
3: 那咱还喝吗？
0: 我想想吧。
3: 还喝点吧。您陪我喝点。哎呀，您看您姑娘忙这么一天了，是不是？而且这么诚实的把今天的事情如实向您汇报了，这种诚实的劲儿是不是应该鼓励一下？
0: 找俩菜。
3: 好嘞。
7: 齐总，
0: 嗯，
7: 这都等了一天了，还等吗？哎，我觉得这江英华辞职跟这个新来的会计有关。
0: 跟新来的会计有关？英华跟会计有什么关系？
7: 我感觉他们俩好像认识。这个新来的会计是刘作为给您介绍的吧？
0: 是啊。

了。

0: 哟，这儿。好啊。
1: 陆哥，彪哥，我
0: 挺能跑啊，啊？
1: 陆哥，彪哥，我真没钱，彪哥，这不是我一人干的，这事儿，哥，
0: 没钱，
1: 彪哥，
0: 没有是吧？
1: 我一人哪有那么多钱？哎，哥，
0: 别动，别动啊，
1: 哥，
0: 我把你牙踢下来，
2: 彪哥。我真没钱，
0: 是我们报警啊，还是揍你一顿？
1: 别，私了，你们一切条件我都答应。
0: 没条件，把我钱还给我就行。
1: 哥，这事儿它不是我一人干的，还有我老乡呢。彪哥，
0: 行，那就把你那几个老乡的电话和住址给我，你们谁也跑不了。
1: 我真不知道他们住哪儿，哥。
0: 不知道是吧？不知道，
1: 哥哥，哎，陆哥，
0: 知道了吗？
1: 都在我包里，都在我包里，我就分一万，都给你们。
0: 我给你10万，你就给我1万，
1: 啊？我就分这么多。
3: 别追了，就这么让他跑了？
4: 算了，认倒霉吧，全当交学费了。
3: 拜托你了。
5: 放心吧，交给我们。
3: 行，那我先走了。
5: 好嘞。
3: 哎，
5: 哎，
4: 永华，
5: 大山哥，你怎么来了？
4: 过来看看你。
5: 哦，咱们去咖啡厅说吧。
4: 行。
5: 哎，张曼。那个钱在这儿呢，我一会儿回来啊，你收好了，走。
4: 张曼，我们先走了啊。
6: 哎，好嘞。

0: 怎么了？
1: 刘师傅，您受累，帮我把这个交给玉华。
0: 咦，你小子，你这么使唤我呀？我跟你忙来忙去的，拿什么信号？
1: 哎呦，我的亲姐啊！
0: 哎，你又没大没小是吧？叫啥？
1: 我的亲婶儿，我哪敢跟您没大没小啊？回头你再让我李叔把我们家店给掐了。你说吧，想要什么，我给你弄去。哎，咱别飞机大炮啊，那玩意儿我可弄不来。婶儿，排骨怎么样？我给你弄办事儿，不管您要钱啊，完全是孝敬您的。
0: 得了吧你，就你这句话就行了啊，还想占你便宜似的。
1: 您甭管了，这事包我身上。你呀，就帮我多关照关照玉华，方便的时候呢，在他面前多替我美言两句。婶儿，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小子呀，等着吧啊。

0: 特别支持我。
1: 太好了，哎，村里这么支持你，你们什么时候出新产品啊？
0: 等设备齐了，我们就能干起来了。村长说了，让我干销售经理，打开市场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2: 你没问题的，等你们产品出了，
3: 对不起，打扰一下。
2: 等你们出了新产品啊，我就使劲儿给你们推销，真高兴，咱们终于找到一个事业可以一起干了。
0: 我妈就特佩服你，说你很有勇气。
2: 哎，你现在回村了，还不赶紧找个漂亮媳妇儿？我婶儿可等着抱大胖孙子呢啊！
0: 你都知道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1: 哎，我这牵连一个孩子，咱俩不合适，别开玩笑。
0: 这又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
1: 有些事情啊，你没经历过，你是无法理解的。
0: 我愿意和你一起经历。

咱们孩子挺出息，家宝啊，英华呀，哦，家宝，这真是给我长了脸了。走一口，你这酒下的也太慢了。 家里空空的，家宝不回来，小妮却又不回来，再加上易雪华也跟着闹，你是土匪。英华其实不错，帮着我操持这个家，我想你了。

0: 大姐，哎，你怎么来了？快坐下。
1: 这不快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0: 哎呦，你甭惦记着我。
1: 不是我惦记你，是爸惦记你。爸呀，想让你回去过个团圆年，姐和家里人也这么想的。你怎么想啊？
2: 我也想回家，可是我没混出个人样，我没脸回去。
1: 好男儿志在四方，姐知道你有志气，可这一抬脚就回家的距离，这么多年不回家了，你觉得说得过去吗？
2: 我还怎么回这个家呀？
1: 你过来，坐着，姐跟你说。妮秋，你都这么大了，爸的心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呢？当年你跑出去，爸每天晚上都偷偷出去找你，都快神经了。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心比谁都善。
2: 姐，你别替他说话了。
1: 爸一个人把我们拉扯这么大，挺不容易的。就想让你回去过个年，
3: 我今天来没跟你商量，今年了你必须得回去。这钱你拿着，到时候别空手，给爸买点东西，听见没？
0: 我不能要你钱，我挣多挣少我也挣钱了，我哪能要？
1: 拿着。
0: 不要，
1: 客气什么？

0: 你这么少啊？我给你织的毛衣怎么不穿啊？天儿那么冷，冻坏了怎么办啊？
1: 哎呀，我穿了，我工作我怕弄脏了，我放在那儿。哦，
0: 姐，这是秋红，还不快叫大姐？
1: 啊，哎，大姐您好，我，哎呀，真漂亮，我常听小泥鳅提起您，挺好。
2: 行啊，你小子啊，眼光不赖呀、啊，这姑娘多俊啊！姐啊，艺术工作者看中的能是丑八怪吗？咱水平已经在呀、啊。<笑>
3: 姐，秋红要是不回家，我想带秋红一起回家过年，成吗？
4: 行，我同意了。不过这事儿，你得回去给老爷子打个前站，要不然你懂的。哎，
2: 李阳，你忙的干嘛呢？快过来！哎，姐，这是李阳，我的好朋友，未来大厨，这是我姐，
4: 艳照女侠江英华。
5: 大姐您好。
4: 别，那个我是李阳，我是泥鳅的好兄弟，我经常听我这兄弟啊说起您，他特崇拜你，俺也很崇拜你。
5: 你是山东的？哎，对了，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温柔着呢。
6: 姐，我这哥们儿也不能回家过年，要不到咱家一起过去？行，那就一起来吧，欢迎。
5: 谢谢大姐。哎，你等一下啊，还有这么多没干呢，赶紧把它弄完。
6: 哎呀，你工作呢，听到没有？对，就这样啊，好多了啊，好多了。
4: 婶儿，
5: 杨玉，你怎么又来了？
4: 不是，我刚刚在门口碰见李叔了，他让我来叫你，让你赶紧回家，有事儿呢。
5: 哦。
6: 过分了啊！

0: 说谁呢？
1: 说你啊，当然是你好看了，你干活的样子都特别好看，这要是给你拍张照片登杂志上，我觉得比那个电影什么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里那边那女孩都好看。
0: 你净瞎说，人家是电影演员，我怎么跟人家比？
1: 我骗你干嘛？你真的比她好看，你要不相信我明天带你去看一遍那个电影不就行了吗？去不去啊？明天我去买票。
0: 我不去，我去了肯定被我爸骂。
1: 哎呀，你都多大了，你还怕被你爸骂？你现在是工人了，你是大人，你别弄自己跟小学生似的。
2: 哎，我有一个办法，肯定不让你爸发现，去吗？
3: 秋红姐，我先回去了，你自己小心点。
2: 我陪她。
3: 讨厌，你去吧。嗯。
2: 哎，我来帮你干嘛？
3: 不用不用不用
4: 不用。
2: 哎，我帮你弄。哎，
4: 真不用啊。这是明天要买的菜。
2: 哎，这么多啊？没问题。
4: 你怎么不跟李阳出去玩呢？你不是也愿意打台球吗？
2: 说呢，你知不知？
4: 知道，心疼人。怕我一个人在这孤零零的寂寞，陪我说话是不？
2: 我陪你，也是你陪我，我也是孤零零一个人，有家也不。

0: 这我就要说你了，
1: 我是家离得太远没法回，你是有家不回，这么近怎么就不能回去看看啊？
2: 我家离得是近，可是一点温暖都没有。我爸冷冰冰一张脸，我想起来我都浑身发抖。你家离得是远，但是想起来心里都是热乎的。那能一样吗？
0: 你大姐你哥都来看过你，他们其实就是想让你回去，你还是回家看看吧。这做父母的，你别光看他们的脸色，你还得看他们的心啊。这可怜天下父母心，打也好骂也好，

0: 你真是这么想的？我还骗你不成？这父母不爱孩子，还生孩子干什么？我哪有你这么个女儿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夸她是好心肠。
1: 这不是贱？
2: 讨厌！
0: 我觉得吧，你虽然是他儿子，但是你并不了解他。这不了解之间就很误会的。
1: 我跟我爸呀，我是没辙了，以后交给你。 哪轮着我呀？我算老几呀？儿媳妇，二儿媳妇，这八字还没一撇呢，谁会要我这个乡下姑娘啊？我要。 等我和我爸的事解决了，我就跟他说咱俩的事儿。但是咱俩的事儿，我现在想想我都害怕。怕什么？
0: 怕过不了我爸这关。
1: 慢慢来。

0: 哎呀，这大清早的就扫雪了。哎呀，老东家，早啊！
1: 坐，邓老师。
0: 行了，扫的差不多就行了啊。您瞧，把你累的。
2: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干这点活能累吗？
3: 婶儿，您进去吧，风大，天冷啊。哎。
4: 爸，吃早饭了。
5: 你看这小子这抽什么风啊？扫上院子，是不是住这儿的？
4: 他愿意扫你就让他扫呗。
5: 有啊，这孩子倒是挺勤快的，看着可不像个混混。
4: 爸，这看能看出来。

0: 要过年了，活儿多，我们厂要加夜班，我要晚回来点儿，告诉您一声。
1: 是大过年的加班啊？
0: 嗯。
1: 哦，好好加班啊，好好上班，秀秀早点回来。
0: 好，知道了。
1: 哎，早点回来啊。
0: 啊，我去了。
1: 哎哎哎。

0: 脚把都冻了。
1: 这个乳胶呢？乳胶我觉得差不多，咱们家那个面积得要15桶了。啊啊，好的好的，没问题，下周一给你送货。好嘞好嘞，好，再见啊。
2: 你好，这报表弄回来了。
1: 真辛苦你了，
2: 没事。
1: 哎，小王。
3: 哎，姐。
1: 哎，你出去一趟，那边卸货呢，你去帮个忙
3: 啊。哎，好嘞，好嘞。
1: 对了，这个小王啊，是个新招来的，老板，你要不要跟他谈谈？
2: 不用了，这方面你比我强。哎，一会儿。对了，你不是要买那电视机吗？
1: 喏，
2: 你给这人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买到彩电了？
2: 我跟你说，为你这事儿托了多少人，找了多少关系，搞定了。
1: 张曼，这世界上有你搞定不了的事儿吗？哎，中午请你吃饭啊。
2: 中午吃饭就可以。我中午得跟大姑姐去趟中医院。
1: 你怎么了？
2: 这着急嘛，这、啊、
1: 快去吧，没问题，这次肯定能怀上。
2: 行，那我先走了。嗯，
4: 哎，兄弟。
5: 哎，你好。
4: 你们江老板在吗？
5: 啊，您找我们老板是吧？
4: 啊，
5: 啊，行，我就叫他。
4: 哎，别，我先跟你说两句。是这么回事。啊，我是你们老板男朋友。
5: 哟，
4: 这不前一阵子跟我吵架吗？自己跑这开店来了。
5: 哦，明白了。
4: 明白吧？
5: 哎，那您才是这店真正的老板。
4: 哎呦，说对了。哎，这么着吧，以后啊，我每个月给你200块钱奖金。有别的男的来找他，或者来骚扰他，
5: 啊，
4: 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5: 哎呦，
4: 哎，这是这月奖金，
5: 好嘞。
4: 还有，这是我的名片。
5: 行，
4: 哎，记住给我打电话啊。
5: 行，您这真是用心太良苦了。
4: 那没办法，
5: 但是这钱不太好吧？
4: 哎，没事，我是老板，听我的啊。
5: 您是老板，听您的。
4: 这店他一人开的。
5: 两个人，还有一大姐跟他一起开的。
4: 哦，那行，
5: 啊，
4: 嘴严着点啊。
5: 行行行，没问题，
4: 给我帮套门，啊。
5: 行行行。
4: 英华。
1: 哎，徐哥，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6: 不厉害吧？啊，哎，你说你就开这么一小店，你多大能挣着钱啊？
1: 挣钱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主要自己出来找一份工作，虽然苦点累点，但是特别充实。
6: 哎呀，这话说得漂亮。哎，你就是太着急，你容我点时间。你要早告诉我你喜欢干这行，我给你个店不就是了吗？
7: 徐哥，谢谢你的好意。嗯，我一个人开这个店，你不知道，有一种成就感。我还得谢谢你呢，当初在你那儿学到不少东西。
6: 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请你吃个饭。
1: 要不然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我这儿吃，我点盒饭。
6: 樱花，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矜持？啊？你究竟懂不懂一个男人的心呢？我见不着你，我心里就跟有个猫似的，我抓挠。
1: 徐哥，你可真够幽默的，我又不是属猫的。
6: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就是老房子着火，没救了。你啊，好好想想我的话。
1: 什么人呢？

0: 英华来了。
1: 家宝在家吗？
2: 在。在那干活呢。家宝，你姐来看你来了。
3: 姐啊。
2: 英华呀。晚上啊在这吃饭，婶去买菜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4: 不了婶，我跟家宝说两句话我就得走。
2: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就这样了啊。
0: 婶儿。
2: 婶儿真是太热情了。
3: 是啊，一直都这样。姐你坐。你怎么来了呀？
4: 我来看看你啊，看看你这弟弟不行啊。
3: 行，当然行了。
0: 你别说，你这手艺真越来越好了，快赶上咱爸了。
3: 你今天来不是来夸我的吧？
0: 我为什么来你不知道啊？我看你在这老冯家过得真是乐不思蜀啊，但再好你别忘了你还有个家。你是江家的长子，你是弟弟妹妹们的哥哥，你对这个家也有责任，你知道吗？
3: 家在哪儿我永远都知道。
0: 我跟你说，我接下来就找你一件事儿，我希望你和金枝今年回家过年。
3: 我不回去了吧？这回去干嘛呀？听他没完没了的训话呀。
0: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倔呢？咱爸都那么大的年纪了，你就别跟他鬼不去，把他当孩子看待不行吗？
3: 算了吧。
0: 你现在大了，姐也说不动你了，你自己拿主意吧。总之姐希望你能回去。
5: 我先走了。
3: 姐啊，对不起啊。
0: 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是咱爸。
6: 师哥也挺不容易的，你劝劝家宝，陪他回去过个年呗。
7: 我说让家宝回去过年，他就回去啊？是，现在家宝不听他爸，听我的，但我也没有把握呀。我还想让他陪我过年，但也不能这么干嘛。
6: 你们老哥俩呀，见面就斗嘴，一口真一口假的，真真假假的，也不知道哪一句是真的。
7: 有真有假。
6: 这事儿啊你还是劝劝他啊，要不你说让师哥说咱们好像惦记他儿子似的。
7: 行，我说你甭管了。家宝我们爷俩没得说，就算家宝回去陪他爸过年，你得吊吊他的口味，让他看得见闻得着，就是吃不到嘴里，让他流进口水才行。
6: 哎呀行了，你们老哥俩就别斗了。哪天要真斗急了，你说真翻了脸，那不就弄得没趣儿了吗？差不多就行了，见好就收吧啊。
7: 你这个人吧就是直肠子，你对付师哥不成，他这人是什么，你必须想办法拿了他的东西，他得感谢你，哎，才能服你。

0: 怎么样？我说放羊那个女孩长得没有你好看吧？
1: 看什么呢？眼珠子掉下来。
2: 你干什么？
1: 不是那孙子好看，你跟流氓一样。
0: 哎，你手怎么冰凉啊？
2: 没有。
0: 我给你暖暖。
2: 你干嘛？手都捏疼了。
0: 不是怕你跑吗？
2: 走了，回家吧。
0: 上车。
3: 杨云，我先进去，你等一下啊，你等等再进来啊。
4: 还一个人呢是吗？

0: 你被辞退了，以后公司你也不要来了。
1: 徐彪，你混蛋！你提了裤子不认账是不是？
2: 咱们现在什么关系啊？这要被我爸知道了，这不得骂死我呀！
3: 谢谢。哎，
2: 大过年的，你别给我惹事儿啊！
0: 是你，
3: 是你。
4: 原来是我那天跟你说的那女孩，就是她。
1: 你怎么来了？
2: 赶紧跟我回家，出事儿了！
1: 出事儿了！
2: 那就你就赶紧跟我回家吧。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
5: 叫我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5分钟洗漱，10分钟

0: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1: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她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0: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1: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2: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神大，版卷被款，版卷听。
1: 一个主角站在台中央，不是他自己的荣耀，更多的是承担整个剧台前幕后的责任。妆台拍完的时候，我们都合作的很愉快，他们很满意。妆台的时候，拍完的时候，嘉义还有任总他们就跟我说是瑕不须积须。2024年我记得是元旦没过几天，嘉义就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霍姐来吃泡馍来，然后就把我叫去了。当时郑华导演在，他就给郑华老师介绍，这是咱妆台的戏曲指导，咱主角还是他。来了以后呢，就开始看剧本，做案头，对接海选演员了，开会，安排老师，培训，练念白，喊嗓子。实际上我还是很大压力的，戏曲界的人都关注着呢，他写的是戏曲人，所以我就特别怕弄不好。保持传统，还原历史，守正创新，这应该是我这次想表达的一个思想。这个戏呢，咱们的呈现也是争取按原历史的状态还原。这些胶带，这都是现代我们改良的化妆的贴法。实际上在剧拍剧的时候，我是严格按照历史的发展，在那个比如说70-80年代传统戏刚开始恢复演出的时候，那个就根本没有这种的，就是传统的拿勒头带这样勒住。所以我们在拍剧的时候，我也要求是完全按历史的还原，特别是疫情而在县剧团的时候，更没有现在这些化妆品啊什么，咱们整个桌上摆的那个化妆啊道具都是买的最早的那个年代有的东西，所以化妆的手法也是按妆，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漂亮。县剧团稍微妆容呢就是更传统一些。宁川烂

0: 不穿错啊，宁穿破不穿错。这些服装呢，必须是按传统戏曲的要求和标准来打造出来的。在服化道和人员和场地上面，像我们省上的很多很多院团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有的是支持人，有的是支持的服化道，有的是支持的小演员，有的是支持，反正随时要啥，确实是集中了西北五省的秦腔的剧团。
1: 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
0: 这些服装这些道具就好像比我自己穿的衣服还珍贵。易晴娥她的这身杨门女将的靠，刘洪斌给她送了一身靠，她也是走了很多年以后，到了一定年龄了，她才能体会到她这件战袍对她来说有多重要。其实对于戏曲人来说，我们有一个词儿叫一颗菜的精神，就像易晴娥的四个师傅培养出来一个易晴娥，这个主角是需要好多螺丝钉共同推出来一个大的主角，这个戏呢最后能推出来也是大家共同的力量。
2: 你们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许忘。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3: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4: 既然李家不行，那咱们就去骆家，跪倒在骆大少爷面前，直到他答应为止。
5: 我不去。
6: 八爷，你敢当着祖师玄奇的面发誓真娘嫁妆里没有我李家的墨方，你敢吗？
7: 我与田家的婚事并非他田家不娶，而是我李真不嫁真娘。
8: 请关注《家业》第三集。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

0: 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这刚刚我看了磨坊的账册，这一两个月间呢，又少了好几笔单子呀。是，
1: 金河惭愧啊，没能留住那几个大师傅。
0: 柳哥，这是怨不得你呀，这是祖宗的规矩定的，大师傅们的工酬一年一涨，咱们给不出来，人家自然是要走的。
2: 那些忘恩负义的混账，也不想想，他们直磨的本事是从哪儿学来的？走了倒好，省得我一个个发配。
3: 这外头的人离了心，最多也就拍拍屁股，让他们走人，惹不起什么风浪。可若家里头也如此，那可就真败了。
4: 佳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娘，前几日我去开库清点，发现祖祖短了20两纹银，我忙叫人去查，
6: 发现竟是大嫂您支了出去，
5: 说准备给八房那个丫头添妆用。
6: 真娘，不管怎么样，她也是我们李家的女儿。
1: 我听说他的半副銮驾都还没有凑齐，就想着帮衬他一些。且
0: 我之前是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以后从我的月例中扣，不动用宫中半分。
1: 这不是银钱的事儿，大嫂，八房已经除足了，他们家的事儿和你和李家没有半分关系。
6: 可是，
0: 这事儿不怪婉仪，是我让他把这笔钱支出去的。

0: 是我们大家看着长大的吧？就当不是李家人，当个外姓寄养的女儿，咱们总该尽一些人情吧。
1: 七婶总是如此偏颇，只会寒了六房和七房的心。
2: 闭嘴！
0: 你七婶是李家主母，难道她做事还要你的同意吗？弟妹，既然要送嫁妆，还是我去送吧。 我跟老八好久没见面了。好，转眼就是如此多年，真娘都出嫁了。不管当年发生过什么，你终究是我们李家的孙女儿。你七祖母和你大伯娘都很惦记你，让我送些嫁妆过来。
3: 七嫂破费了。
0: 真娘，收下吧。七祖母，还有六爷爷身子都还好吧？老了，不中用了。难得真娘还记挂着我们呢。老爸，我今天过来，除了给真娘送嫁妆。 还有句话要说，真娘出嫁，这是咱李家的一件大喜事啊。作为长辈的，我理当祝福。但是，田里两家的婚事，你不能牵扯太多。
3: 刘哥，您是何意？
0: 姑娘外向，嫁出去就是别家的人了。那你不能。
3: 只为了心疼孙女儿，把自己一身的本事都带入田家。
0: 六爷爷，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自打我们八房被除了族，就再没有占过李家的一点好处，往日不会，今后更不会。六爷爷，不是怀疑你爷爷，只是想把要说的话说得前头。
3: 我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
4: 这旁人不清楚，难道六爷爷您也不清楚吗？真娘担不起李家的好意，更受不起李家的嫁妆。劳烦六爷爷回去转告主家的人，哪怕真娘这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会贪图李家的任何东西。芝墨的本事。
5: 早就忘了，刘哥，我还有一些活计要做，失陪了。都是你吃的，承认是桃花酥。
6: 远长，吉日不见，你怎么变得如此憔悴？
5: 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到底怎么了？你别吓我！
7: 陈娘，我们家遇上麻烦了。出什么事儿了？前些时日，我们家用陆墨寸法制了新的烟棚。 现在烧出来的烟台全部出了问题。
5: 怎么会这样？
7: 我们请了许多大师傅去看过，都找不出是什么问题所在。振娘，之前我同你说的那笔订单，眼下就要交不上货了，违约要赔10倍，怕是把磨坊全搭进去也还不够。别怕。
5: 我不行，先把我攒的钱拿出来给你。
7: 振娘，我不能用那钱。但是，我想向八爷借一张磨坊。骆家大少爷说，只要有这方子，他就愿意出手帮我们解决烟棚的问题。
8: 这磨坊。
1: 是各家绝密，怎能随意外借？
2: 八爷已经不是李家的人了，按理说他要愿意去别家当个大师傅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不然这样，我请我爹你一张聘书，把八爷请到田梦做掌事。
1: 够了，你别再说了，这绝无可能。
2: 真娘，我一定要保住田家磨坊，只有这磨坊在，我们就再也不用过那种看人眼色的日子了。我许过你的话，我一定会做到。
1: 我爷爷曾跟我说过，他一生所学皆为李默，即便我们已经被除族，这一点也永远不会改变。
3: 此事于情于理，我无法帮你，我也请你不要去为难我的爷爷。
2: 真娘，请八爷出手绝非有意为难，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3: 你我成婚，皆是因为你我两情相悦，我不希望这中间夹杂任何其他的东西。本朝，我从来没有图过你们田家任何家产磨坊，我嫁的是你这个人，我希望你也是一样的。
2: 真娘，我对你的一片真心日月可见，这么多年我们从没算计过八爷什么。此番也是我一时心急才说出这些糊涂话，你别生我的气，你相信我，真娘。
1: 我自然是信你的，
3: 若是那笔订单真的要赔偿，
1: 我自是会与你一起承担的。要不然我做主，将家中攒给我的钱先拿来给你。
3: 总之本朝，我娘说过，做人只要腰板挺直，咬住牙往前走，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2: 你说的对，真娘，区区烟台我会再找办法的。
5: 我早就说了，这事不能盘算到八爷头上。
2: 现在好了，真娘因为这事恼了我。爹，您满意了吗？
6: 自己惹的祸自己解决。
7: 既然李家不行，那咱们就去骆家，你我跪倒在骆大少爷面前，直到他答应为止。
2: 我不去，我再去试，就算拼上性命，我也要把烟烧出来。
7: 哎呀，你个混账东西！你
8: 亲家母这么匆忙把我叫来，是有什么急事啊？
7: 您再喝点水吧。
8: 谢谢亲家。
7: 哎呀，你哭什么呀？有什么事你说嘛，我哭管什么用啊？
8: 亲家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您慢慢说啊。
9: 亲家，不怕您笑话，你也知道我们田家以前是骆家的家奴，当年骆老爷在的时候对我们还算客气，可如今他人在京城都很少回来，偏偏现在当家的又是那个骆文松，他对我们整天的呼来喝去，一点情面都不讲。这不前段日子他得了一块千年松烟梅，何莫不成就拿着我们田家刚刚接的一大单生意做要挟，就非逼着我们老爷，逼着老爷去，
7: 非逼着我们田家帮他讨要你们李家的磨坊。

0: 静福，田家老爷来找我，他们需要一张李家墨方。如果不给，恐怕就要退亲。
1: 可是我怎么能给呀？就是冲着爹，我也不可能答应，更不能跟爹提一星半点儿。

我犹豁出去了，我去找七婶求一张李家的磨坊。七婶她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可是我满脑子都是你走时的样子，静福。

0: 哥，别试了。咱们田家在制墨上根基不深，能有多少本事？你就是再熬个几天几夜，也比不上人家几代的家传。骆文松研究新墨，你就也研究新墨，你这不就是跟人家？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就是想让人知道这徽州除了骆文松，还有你田本昌这么一号人物。可惜了，现在不止生意做不成，眼看要到家的新娘子都被你折腾没了，对吧？
1: 你说什么？
0: 你不知道，爹娘今天撂下狠话，李家不给墨方，咱家就退婚。可你猜如何？你那丈母娘愣是没松口。
1: 我去问爹娘去。
0: 哎哎，哥，爹娘的意思是，得了墨方，田家欢喜迎亲；没有墨方，他真娘才别想上喜轿。
1: 爹娘凭什么为难真娘？
0: 过了门的便是我田家人，田家有难，他怎能就置身事外？心疼了，哥呀，你要想护着他，也得有能护着他的本事，你说是不是？
2: 哥，你好好想想，啊。
3: 我这天发誓，我爹娘的打算，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若是有了退婚的心思，便叫我天诛地灭。
4: 你别同我说这些，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娶不娶真娘？
3: 我田本昌，今生今世非真娘不娶。
4: 那你便去和你爹娘说。
3: 说到底，这事儿都因我而起。若不是我心急，不自量力接下棘手的订单，也不至被罗家拿捏。我知道真娘孝顺，我知道八爷风骨，我知道徽州墨业各家都将墨方捂得死死的，不可能外借。我都知道。可是如果没有这墨方，我家就得赔得干干净净。这娘就算嫁给我，你得跟我吃糠咽菜，为了这点啊，让我做什么都我都愿意。

0: 来来来，哎呦，你慢点吃，别噎着啊！来，喝点粥。
1: 过几日我就要出嫁了，就吃不上娘给我做的饭了。
0: 你又不是嫁到天边外，田家离咱们家就几步路远，你常回来便是。
1: 那可不一样，以后每天早上醒来见到的，那就不是娘了。
0: 若是娘不想你嫁了，

0: 我便不嫁了呗。
1: 反正凡儿还没嫁人，
0: 反正本昌一直都在，我就一直陪在娘身边。
2: 哎呀，快来帮我搭把手。
0: 哎，
2: 快，
0: 哎，来给我，来，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本昌家出了些状况，婚事一切从简的。
3: 我方才遇到本昌，他说田家的事儿都解决了。
0: 真的？
3: 真的。说是那陆文松得了陆家老爷的信，肯帮忙了。
0: 太好了！前几日本昌哥为了这个事情哭闹了好几日，这下总算解决了。
3: 咱真娘呀，要风风光光出嫁。
0: 没错，咱真娘要风风光光的嫁。
3: 走，放东西。哎，
0: 我拿我拿。
4: 良辰。
0: 好。哎。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景农叔，今日是我与镇南的大好日子，您这是何意？
1: 你田家打的一手好算盘呐，想借着与八房的婚事谋夺我李家的磨坊，真是机关算尽，用心良苦啊。但是田家小子，我告诉你，人算不如天算，我李景东把话放着，不交出我李家的磨坊，今天你这婚事成不了。
0: 景东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请苏氏卷起。

0: 祖师玄奇，非十万火急不可擅动。李建东，你大动干戈，请示祖师玄奇，意欲何为？
1: 让一下。
2: 此事非同小可，你不可以混说。
1: 让一下。
3: 我是不是混说？
1: 陈娘，
3: 陈三爷，您疑惑
1: 怎么了？
4: 李建东，你想干什么？
1: 陈娘。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4: 田家小子，你敢说你不知道？没有我李家的磨坊，那骆文松会帮你们田家吗？
1: 李家的磨坊？什么磨坊？
3: 陈娘，你别听他的。景东叔，你胡说什么呢？
1: 李景东，你无凭无据，你凭何冤枉我们？
4: 凭据就在你的嫁妆里。
1: 你血口喷人！
5: 娘，爷爷，你们怎么来了？李景东，你就是胡说八道！我们何曾偷送过李家磨坊？
6: 八爷，你敢当着祖师玄奇的面发誓真娘嫁妆里没有我李家的磨坊，你敢吗？我李金水，一生一墨。 为置业，即便这些年我没有置墨了，但墨行的规矩，我还是谨记于心。我没有，也不可能将李家的墨方泄露于他人。
4: 八爷，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骆家要我李家墨方才肯替田墨解围，这些事儿我都打探得清清楚楚。
1: 你居然还在抵赖！不是这样的，
3: 八爷，你莫听他的。
1: 爷爷，他就是在胡说八道。是不是实情？一艘嫁妆编制。
7: 来人，给我搜！
8: 不可，不可搜嫁妆。
1: 本昌，别拦着，让他们搜，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搜出什么东西。
7: 景东。
4: 气死我！景东啊，即便有事，也应该在李家之内解决，当着众人耍横，丢的也是我李家的颜面呐！其神，景东所作皆为李默，景东问心无愧。若是我今天冤枉了八爷，我愿接受一切责罚。 可如若真是八房泄露了我李家磨坊，也请八房在祖师爷的玄奇下面给我们一个交代。
1: 何以至此？

牺牲，为了李家，请您一举动一尊。

0: 你如何解释？是我，是我李振良不忠不孝，为田家偷拿磨坊，一切罪责都在我李振良身上，与我爷爷、我娘、真娘都无关的。
1: 哥，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振良，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你赶紧说呀！
0: 说话呀！
2: 本章说，这磨坊关系到他家存亡，我们不给磨坊，也别让跟着田家吃一辈子苦。
1: 是哥不好，
2: 哥没有别的法子。
1: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怎么能做这么蠢的事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把真娘给害了呀！

0: 梦良啊。
1: 大叔，我井字辈四个兄弟，如今还能喘气儿的就剩一条腿的我李景东了。你曾说过自己受李默供养，学的这身本事便当报之李默，此生绝不会做有愧于祖宗的事儿。可是你的儿孙呢？今天当着祖师玄奇的面给我们一个交代吧。

祖师爷在上，李金水家教不严，致使李家末方险些落于他手，愧对李氏列祖列宗。弟子李金水在此蒙师，从此退出幕后，如若被试，愿受永入无间地狱之苦。祖师爷，借您愿做莫听一用。

0: 另一个交代。
1: 振娘，计时在即。
2: 你闭嘴！爷爷，您起来。
1: 振娘，
2: 疼吗？
1: 你没想过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振娘，我做这些都是想让我们以后过上好日子，我是真心爱你的，振娘，你相信我，振娘。
2: 你闭嘴！
3: 田本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

两情相悦，你照顾我有家，我们不仅有情还有恩。你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可是今日你把这一切都毁了。我说过，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底线，所以文昌，我们两个便缘尽于此吧。

0: 周家军在此，愿意同为我李真做个见证。我与田家的婚事，并非他田家不娶，而是我李真不嫁。李真今日在此，便主动退下这门亲事。真娘，爷爷，娘，哥，咱们回家。 回家，
1: 真娘，真娘，真娘。

0: 少爷，少爷，少爷，说呀！那个莫方也被撕毁了，啊，有点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2: 我苦心经营多年呐，就差这一步啊！只要把振娘娶回家，拿到李家磨坊，咱们在磨业，他就站住脚了。景东这个混账东西，他怎么知道这事儿的？还有振娘，这个小丫头能耐的，她竟敢当街退婚，你让我们田家人以后颜面何在呀？
1: 好在人家骆大少爷把张主簿那单生意给接过去了，不然咱们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你知道什么呀你？妇人之见。你真的以为那骆文松能转性，是好心想帮衬咱？错，他这么做是堵咱们田家的后路，这事要传出去。 那田家不是无能的表现吗？只有李家和骆家帮咱们才能成事儿，那整个徽州，谁还信得过咱们田家？以后这生意，谁还敢给咱们田家？站住！不是自己家里，你进进出出跟做贼一样，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娘。
3: 您晚上就没怎么吃东西，把这个羹喝了吧，身体要紧。真阳的婚事到底？

0: 还是没成啊！是啊，今天事情闹得这么大，只怕真娘往后再要嫁娶可就难了。以这丫头的性子，她都未必怕这些。可是景东这么一闹，恐怕真的要和祝家断了根儿了。 喜事迎来送往的那些花销，都打了水漂，没了田家的帮助，以后八方的日子很难熬。这样吧，老爸以后做的那些东西，吩咐下去，多采买些。
1: 本来是成亲的大好日子，这嫁的呀，还是有家有业的田家，这让咱们陈文栋多少人家能羡慕不来的好运道。就是当街悔婚，这丫头是不是傻？这以后可怎么办呀？
2: 娘，哥，别忙了。
3: 这娘，你干嘛去了？
2: 咱们今天啊，加个菜吃。
1: 真娘，你是哪儿弄的？肉铺张叔，搬搬搬送的。这肉铺张啊，平时爱计较，最见不得女子流泪了。我到那我就跟他演，我说：“张叔，你看我们家出了此等变故，家里娘亲跟爷爷都吃不下饭食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值15文钱就卖了我这么多。那张叔还给我切了好多五花肉呢。
3: 说如今爷爷这牙口不好了，怕吃骨头，硌着牙。<笑>你呀，
1: 他们背后嚼我舌根，我堵不上他们嘴，我自然要从中占些好处了，这样才不亏嘛。
3: 娘没有怪你，娘是怕。
1: 娘，我知道，我都知道。
3: 只是这婚事我自己退的，不值当后悔。 更不知道让你跟爷爷，还有哥哥替我难受。今早我替爷爷去了李家，将当初带回来的手稿已经退回了。从此以后，我们跟李家、跟田家，全无半点关系。城门洞李家，就只有我们一家四口，咱们好好吃饭，好好过日子。哎，
1: 你说的倒轻巧。
4: 哎呀，娘，我肚子都饿了，你快点给我熬点大骨头汤吧，
1: 快去快去啊！好，好，好，好，好，娘这就给你去炖。嗯。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

0: 眼前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苍，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4: 这用料竟比骆家的还要多，
5: 此墨产地沿海之地。
6: 姑娘好眼力，
5: 我便是来见松的。
7: 你见松？
5: 就凭我是智墨五杰之首李金水的孙女，
7: 请你来我骆家上供如何？
4: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智墨手艺，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真娘便不愿再躲，请您教我智墨吧。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皇帝已得，李墨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墨城。
14: 亲戚没了。
15: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16: 这个家，真娘接了。
17: 爹说你怎么能是墨的？
18: 你可吃得了这苦？
19: 动手！
16: 干什么？
14: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6: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3: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4: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8: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4: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不存亡。
1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9: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1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3: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6: 一唱，
16: 我不想唱戏了。
6: 这
19: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1: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2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24: 200年了，天将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25: 镜像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镜像四季。
2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此墨既然用材特殊，您不然可以卖给磨坊作为参照。
2: 我也许有一个法子，可以让陆家高价收下您的松材。
3: 我都没见过如此劣质的松材，你当我们傻子呀？
1: 以后这也是我们八房祭祖的家祠，你胡说八道！
4: 我要把八房这些年受到的屈辱，我要用墨全部倒回来。
5: 请关注《家业》第四集。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你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舒淇，
19: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2: 买手机电

0: 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5: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6: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4: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7: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4: 纳艾斯集团。

0: 秋慧姐帮我一下，来了。我说呀，你也太拼命了，若是让你哥知道，肯定会怪我没照顾好你不可。这段时日家里为我花太多钱了，我得抓紧赶紧做工，把这些钱全都还上。
1: 春娘，这些钱是我自己攒的，虽不多，你先拿着，多少用得急。这钱我不能要，秋娥姐，
2: 你拿着，听话。我当街退婚，这外面许多人嚼舌根，已经连累到你跟我哥哥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钱？
1: 我才不在乎这些。若是你哥在乎，将来啊，我也不嫁他。拿着。
2: 我真不能要，秋娥姐。我们想挑几匹裁剪喜服的缎子给我女儿，可有合适的没有？
3: 有的，这边请。
2: 秋娥姐，你去忙吧，我去找货。来，娘子，你看看，这些都是新上的料子，这些都是大红织金团一轮凤的软缎，还有这款，这是仙鹤的，这好看啊！我敢保证，用这个做喜袍啊，那四街八坊的媳妇姑娘全被比下去了。
1: 比一下啊，试试。
2: 好看吗？
3: 好看，好看，衬的肤色好看极了。嗯。
2: 就他吧，好嘞。秋姐，我先走了，记得锁门啊。
4: 好的，明天见。
5: 真娘，
2: 铺子已经打烊了，你若是想买布的话，明日再来吧。
4: 真娘，真娘，真娘，你听我说。

0: 说啊，真娘，只要你原谅我，日后我一定认你责骂，百倍、千倍的弥补你。无论是你，你的家人，我都会加倍对你们好。只要你收回之前的话，咱们就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1: 伤害和欺骗如何收回？
0: 你把我的生辰梦还给我吧，那是我爹爹在这个世上留给我的唯一念想。真娘，我们还不至于此，对吧？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真娘，最后一次。
1: 从你算计我哥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0: 这几日，这娘起的比以往早，干活也比以往卖力了。你看她像个无事人一样。其实我知道，她心里难过极了。你要是有心，你就显显灵吧，开开他们的心怀，行吗？
1: 哎呀，这孩子都多大了啊，还没大没小的。
0: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1: 呀，爹，您看看，娘又开始唠叨我了。爹，娘总跟我说，她胆子很大的，这年轻的时候看到老虎都没有哭。我才不信呢！光是这几日，我都看到娘哭了好几次了。
0: 行了，我知道你这几日总在想办法哄我高兴呢。
1: 我知道，你是个有骨气、有主见的孩子。 可是有了这么一遭，你以后的日子必定难过。你要是怕你难受，怕你有苦，自己憋在心里不与我们说，
2: 我是难受。可我难受的是，因为我的婚事让你们受了这么大的屈辱，尤其是爷爷，我知道他这些年虽然不在彭墨了。 但是心里一直挂念着莫言。可这次当场让他凌迟明示，算是彻底打消了他心中的念想。若是我的幸福，要用你们的付出来换，那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人，我宁愿一辈子留在家里侍奉你跟爷爷。
1: 又胡说了。人生之苦，鳏寡孤独，
0: 有娘在。
1: 真娘才不怕呢。娘，我都饿了，一会儿爷爷跟哥该回来了，去给我们做饭吧。
0: 好，娘去给你们做饭。嗯。

爹，你若是真的显灵的话，就帮我安慰安慰娘吧，您哄哄我娘，让她不要再哭了，好不好？

哭出来吧，眼泪呀，是个好东西，痛快的哭一场，好好跟过去道个别。

0: 真的啊。
1: 还不打算理我？
0: 不是的，真娘，我早就想来找你了。是我大哥。
1: 难道你想因为我跟你大哥的事情，就一辈子不来找我，再也不理我了吗？
0: 怎么会呢，真娘，你莫要误会我。
1: 好了，傻瓜，我逗你的。
2: 华儿，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很害怕，我还害怕你因为这件事情不想理我了呢。
0: 真娘，我怎么会不想理你？这事本来就是我大哥做的不对，而且我们发过誓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这姑嫂做不成，姐妹仍是一辈子呀。
3: 谢谢你，华儿，谢谢你。
4: 怀真娘，你就
0: 是故意气我。请我喝糖水。
1: 好，我请你喝糖水。过来，别生气了。
5: 老板，来壶茶。
1: 来了。
6: 来莫嘞，上好
1: 了。二位，您喝点什么？
7: 涉县莲心。
1: 哎，好嘞。
6: 来莫嘞，
5: 来了个卖墨。
6: 上好的墨。哎，
5: 卖的什么墨？拿过来瞧瞧。
6: 哎，好。
5: 来，给我们看看。哎。
8: 老板，这墨怎么卖的？客官若要，一两银子便卖。
9: 就你这墨，也配卖一两银子呀？
8: 客官，这当然是上好的墨。
1: 二位，请喝。
10: 不是本地人吧？啊，这天下极品的墨，皆在徽州。这徽州墨中的上品呀，有落墨、里墨、沉墨。你这个墨，怕是徽州三岁小儿子做的，还敢卖一两银子？你去别店卖吧。
8: 我这
5: 走吧，走吧，走
1: 吧。大叔。来者是客，要不请您喝杯茶。
8: 这
1: 不要钱的，来吧。来，哎，
8: 多谢您。
1: 大叔，可否借我看看您手中的墨？多谢。这题款看起来甚是特别。这墨中还加了诸多不同的备粉，这用料竟比骆家的还要多。此墨产地沿海之地。
8: 姑娘好眼力。
11: 此墨品质不俗，
1: 依我看这墨卖上一两银子不算贵。
8: 姑娘说的不错，这墨中加的材料倒还在其次，难得的是用材。墨中用的并非普通松材，而是生于沿海之地的黑矮松。
1: 黑矮松，
8: 古籍有云：“黑矮松，色如胶，触如凝脂，取之入墨，当为上品。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终年也长不到一丈高，故而尤显珍贵。”这些墨是我费尽功夫才弄到手的，没成想价格一降再降，仍是卖不出去。外地多润灰墨，而这灰墨又只认三大家。这墨的妙处啊，说了也没多少人愿信。哎，
1: 您也别太丧气。依我看，此墨既然用材特殊，合墨技法也不同于本地，您不然可以卖给墨房作为参照。就像您方才说的，徽墨三大家，这任意一家想必都会高价收下。
8: 这竟是我从未想过。多谢姑娘指点。
1: 哎，别客气。哎，你这墨，
6: 姑娘慧眼识珠，赠他之恩，勿以回报。这方墨，定当回礼。

0: 慢走啊，梁花。
1: 王哲水哥，哎，好，慢走啊，梁花。
2: 王哲水哥，哎，好。慢走啊，结账了。走，等我一下，我拿着笔。
1: 你把这笔拿上，快走，路上吃。
2: 走。
3: 水波，哎，水波，今日这人怎么多得出奇呀？
0: 哎呀，今天是骆家选松材的日子，要是被骆大少爷看上了，那可得大大的发上一笔财呀。这人能少吗？
3: 骆家不是有自己的松厂吗？嗯，骆家得了贡茂权以后，订单量自然就不同以往喽。还听闻呐，骆家前些日子还接了个大单，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吧。难怪这几日看到他，越发的目中无人。水伯啊，这里怎么有个文书啊？
4: 林安陈家，那定是老陈他们走的急落下的。你腿快，赶紧给人家送去，别耽误人家的事儿啊！
5: 哎，我这就去，放心吧，水果。哎，总算，哎呀，哎呦，总算见到你们了，
6: 你怎么来了？
5: 你们这文书落在水摊了，
6: 感谢你了，真娘，可惜啊。 老天没给咱这个命，真是辛苦你白跑了一趟，这文书啊，没用了。
5: 这松材遴选提前结束了吗？还没开始呢。
6: 哎呀，莫提莫提。那骆家少爷啊，还没等我们介绍，直接扫了一眼就责骂我们说，就这等次品也敢卖到我们骆家来？你说我们连剑宗师都没见到，就被赶出来了？算了，我们啊，伺候不起他们骆家。
7: 可我们如此多的松材。 这骆家要是不收，谁还能说得下？哼！
0: 你说说这事闹的。

0: 我也许有一个法子，可以让洛家高价收下你们的松材，但若是你得了便宜，可不能四处张扬。
1: 哎呀，有劳有劳，
2: 多谢多谢多谢。
0: 等我行。
3: 说话。
2: 剑松师傅，突然害了疾病，来不了了。
3: 怎么不早说呢？松木遴选，那要选出最好的上品来。这么多的木头，我一个人选得过来吗？
2: 大少爷，这灵石我实在是找不到人呐。
3: 这是徽州，最不缺的就是磨坊，去给我。

0: 找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喂，那鞋掉了。谁跟这儿捡笑呢？这不是当街退婚惊世骇俗，誉满徽州的李真姑娘吗？
1: 骆大少爷客气了，我能享誉徽州，还不都是拜骆大少爷所赐？
0: 哎，李真姑娘抬举我了。
1: 我充其量只是个趁火打劫的，这火还不是我放。哼，幸亏这火灭了，要不然还不都得被骆大少爷您强取豪夺了去。倒是了解我，嗯，
0: 李真姑娘到我骆家磨坊来所为何事？
1: 我方才听闻你们缺个剑松师傅，我便是来剑松的。
0: 你剑松？
1: 这儿每一块松木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去鉴定他们，凭什么呢？就凭我是芝麻五杰之首李金水的孙女，我打十字起，瞧的便是墨书料丹，区区剑松而已，又何难？
0: 口气不小。骆大少爷，可敢与我一赌？
1: 我们各自选松，若是我选的跟你一般无二，那便说明我担得起剑松的名号，拿得起剑松的酬劳。
0: 若是你输了呢？
2: 若是我输了，那这方墨便是你的了。
0: 就这质量的墨，配跟我家少爷打赌？
2: 好，嗯，
0: 就以此墨为注。若是你选得好，不但酬劳归你，我外加十两的彩头。
2: 哎，少爷，
0: 如何？
1: 一言为定。

0: 李真姑娘，该你了。这么小小年纪的会看个啥呀？会不会看大的不得了？
1: 让一让啊，让一让。

0: 看着吧，
1: 我李真从不干如此龌龊之事。哎呀，有点意思啊，李真姑娘，啊，真是有点意思。
2: 那就请骆大少爷言出必行吧。哎，
0: 带李真姑娘去骆家账房领银子。
3: 是，大少爷。
2: 哎，等等，骆大少爷。您当真就选中这三家了吗？
0: 李真姑娘言下何意？
2: 可这最好的松材不在此处。
0: 那真正最好的松材在哪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成交。

0: 这木头颜色又黑，木质又粗，别说我家大少爷，我都没见过如此劣质的松材。你当我们傻子呀？
1: 一般而言，上等松材色淡，而木质顺滑。但古籍有云：
2: 黑矮松，色如胶，触如凝脂，取之入墨，当为上品。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
1: 终年长不过一丈高，故而有显珍贵。
3: 这便是你所说的黑矮松。
1: 罗大少爷，您不妨再仔细看看这方木。骆大少爷最新制墨，要辨清真伪想必不难。
3: 哎呀，李真姑娘，这黑矮松为上品。平安，
0: 哎，
3: 入库登记。
0: 好，
3: 切记给我把这批松木放在南面仓库，切勿生潮受了虫害。
0: 记下了。
4: 因生长之地潮湿，黑矮松的存放也与普通松材不同，必要置于避光阴潮之处，否则取之入墨，墨块极易干裂。
3: 李真姑娘，收好你该得的银两，需要上秤吗？
1: 不用，数清楚了，分文不少。对了，罗少爷，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今日我来剑松是临时起意，还望你不要四处声张。
3: 好说，正好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坐。哎呀，没那么多规矩了，坐。
5: 丫头，我想请你来我骆家上供如何？
1: 骆大少爷，您的为人我还是避之不及的。
5: 我的为人你又如何知晓？嗯，若想对我做评判，说别的都没有用。我这一生不过一个墨字，田家宵小玷污墨，我便恨；你心中有墨，我便喜。你们家有好的和墨的方子，我便想不择手段地拿到手里。话已至此，李真姑娘，我罗文松给你赔个不是。请你来骆家上供，是我真心所想。我惜你在墨上的天分。
1: 天分？天分又不代表喜欢。徽州这地方，墨业才干多如牛毛，有的人跟他痴缠了一辈子，结果又如何呢？我这点天分呀，也就骗骗你骆大少爷的钱，够使了。
5: 哎，你喜不喜欢，我看得出来。常有人说，某些人对某事某物极有天分，只是心思不在这儿，虚度年华，埋没了自己，这不是废话吗？不喜欢不痴缠，那不叫有天分。即便偶有灵光，那也只是一时的机灵。李真姑娘可不是机灵，放在变松之时我看得清楚，若是平时你对墨上不下心思，又岂能点得如此透彻？再有，李真，你家已经除足，李金水发誓不再做墨，你若真想在墨道上有所作为，你不来我骆家，你还有更好的去处吗？
1: 我也是奇了，我是女子，你收我与行规不符， 各是与李洛两家利益不符，你就不怕这李家再把祖师玄气请出来，乌泱泱的上你的门？
3: 啊，我给你看看东西。这是我姑姑洛梦珍在我3岁之时送我的。可以这么说，洛家的墨业有一大半是我姑姑洛梦珍打下来的，那不也是女子？规矩，规矩是做什么用的？是用来成事的。成事之中，如果需要破规矩，那就破啊。
1: 那姑姑，
5: 朱墨勾天眼底尘，今年春尽不知春。满徽州，我唯一敬重的人，就是我姑姑洛梦珍。
1: 哎呀，洛大少爷，这说到底不过是你家剑松师傅今日病了，你需要一个灵工而已，怎么又莫名生出了这么一扯的话？我听不懂。至于我走不走墨业这条路，更是与你洛大少爷毫无关系。告辞。对了，方才忘说了，这黑暗松得避光保存，不信你去查古籍。

走。迎神。

0: 我今天又给骆家垫了回松牌，就赚了20两赏钱。
1: 怎么了娘？我挣了钱还不开心啊？
2: 你爷爷今天非要回主家参加李家百年祭，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0: 百年祭？他去干嘛呀？咱们家已经被除族了，去了岂不是自取其辱？
1: 可不是嘛！你爷爷倒好，非要把你哥一起拽过去。
3: 真娘，真娘，跪，拜，兴，起。
4: 不是被除族了吗？百年大计啊，祖宗可以不认八爷，但八爷不能不认祖宗啊。

这八房脸皮也够厚的呀！请起，大叔，您这个教子无方的长辈，就别再是碍眼了吧。你，李正良，就是因为你爹贪杯污。

0: 不是，害得李家丢了贡墨犬，还丧了我父锦旗的命。大家说说，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
1: 八爷只不过是在祠堂门口祭拜，又没进去。李家何必如此咄咄逼人？
2: 对呀，
0: 我咄咄逼人，我们家人都让他逼死了，我还说不得了。他们就是李家的罪人，别说是在这祠堂门口。
3: 就是在歇斯，在徽州，他们也不该有脸在这待。拜！
0: 别在这弯腰磕头了。
4: 爷爷，
0: 你们这些丧门星，在祖宗面前，你们这辈子都直不起腰，活该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
5: 爷爷，咱们走吧。李波磕断。
4: 来人，把他们给我赶走。
6: 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4: 张良，
7: 张良，
4: 当街胡闹。
0: 让祖宗蒙羞，我们万万做不得。
4: 爷爷，张良，
0: 做不得。李家被你们八房害得如今这个地步，你们还有什么事做不得的？我要是你们，就该去九泉之下亲自向锦旗、向列祖列宗赔罪。要不是你们，我们家锦旗就是李家下一任当家的，我就是李家的主母。你们八房欠我的，这辈子还不完。
8: 锦旗媳妇儿，你有恨，就恨我吧。恨你管用吗？恨你，我们家锦旗能活过来吗？你们都该去死，都该去死！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
9: 我们马上就走，
8: 爷爷，我们马上就走，我们马上就走，
0: 我们这就走，
8: 这
0: 盛良，百年大计，胆子也太小了！
8: 锦旗媳妇儿，
0: 我喜欢你谁呀？
8: 爷爷，
0: 没事吧？
8: 瞧瞧这一家子，啊，嘴巴上说做不得，看的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
0: 李振，你有一个山野泼妇式的娘，难怪生出你这个没羞没臊、没人要的便宜货。
8: 你说什么？
4: 再说一遍！
8: 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8: 爷爷，
0: 再说一遍！
8: 喊什么喊？
0: 今天是我李默百年大计，你们八房要干什么？不是我们要干什么，大家都看到了，是他先动手打人的。
8: 他动手打人，你们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他就去打你了。
0: 振阳，好，今天这个日子，我便先不跟你们纠缠。
10: 爷爷，我们先回家。走，李金水，你还有脸来拜祭祖宗？先是你孙子偷盗磨坊，你又让真娘去骆家变松谋利，好一个智末五杰，好一个丁齿明士啊！
4: 真娘，什么变松？
0: 事到如今还装傻，不觉得恶心吗？
8: 够了！陈默放一事，大家有目共睹，是田洛两家算计我哥。就算我哥一时失察，可你们当众拦轿逼得爷爷丁齿明氏，这桩公案也算是两清了。至于变松，是因为我想为了家中还债，迫不得已便跟那骆文松赌了一局，我没有别的心思。
10: 我爷爷更是不知此事，
8: 你莫要血口喷人。
10: 是我血口喷人，还是你李真巧舌如簧？大家自会清楚。要不是你七祖母疼你爱你，若是依我，早就让你们滚出歙县，滚出徽州，一辈子受苦，永世不得翻身。
8: 这么多年来。 我们全家一直在为失去公母、失去亲人赎罪，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无力扭转。我们只是希望能过上好的日子，让我们小家得以生存。
10: 为何你们连条生路都不肯给我们？
0: 非是我李景东容不下你们，而是李默容不下你们这种吃里扒外、败坏祖宗基业的蛀虫。
1: 陈娘，走。
10: 爷爷，你让我把话说完。陈娘又是家逢变故，虽尚未懂事，但却深知一切因默而起。从此默便成为了我们家中说不出口的禁忌。这些年来，我跟爷爷、娘亲、哥哥一直小心翼翼，对此唯恐避之不及，只想过好我们自己的小日子。可偏偏总是有人盯着我们家不放。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宗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从此以后，我们就在徽州，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还要过得比你们更好。景东叔，孙叔母，你们就好生看着吧。三哥，别跟他废话，把他们轰走，轰走！
2: 哎，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3: 别动！
2: 对不住，各位，对不住，
10: 别动！
2: 对不住，对不住，
10: 别动！娘，都别动，都别动！
2: 请什么媳妇？
10: 动一下，我看谁敢动一下，我今天就剐了谁！
4: 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

0: 真娘，真娘，你这是在做什么呢？以后，这也是我们八房祭祖的家祠，你胡说八道，家祠是你随便说建就能建的吗？
1: 陈娘，你要做什么？你站住！祖师爷的画像岂能擅动？程良，把祖师爷的画像请回去。
2: 陈娘。
0: 成何体统！就算你要祭祖，也不是非要去李家不可。有哪条规矩上写了，我们不能自荐祠堂的？
2: 真娘，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
0: 那一笔也写不出一个“李”字。我胡闹办家祠，也好过您与孝去李家受辱。您今日所为，可有想过娘？
3: 想过哥哥，想过我，
0: 我们才是一家人啊！
4: 爷爷，
0: 真娘说的没有错。今日之事，全当你们戏言，以后不许再提。这些时日，爷爷被他们逼得丁齿铭誓，今日被他们欺负成这般样子，难道我心就不疼吗？我恨您的愚孝。 但我更恨我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你们。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了我们家去。他们生怕我们泡沫，生怕我们过得好，但我偏要碰，我偏要过得比他们更好。从今日起，陈娘便当着先祖面前立誓，从今日开始学习墨迹。 我要把八房这些年受到的屈辱，把爷爷和爹失去的尊严荣光，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爷爷，请您教我制墨吧。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话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6: 不行就是不行，
7: 这不害得咱们家还不够惨吗？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这么一事，真娘心已定，爷爷就算不教，我便上各家去学。
8: 果然是个丫头，女子不能智墨。
7: 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智墨？
9: 不妨就让她智出一块墨来。
10: 这骆大少爷能跟咱们田家结亲，那咱们田家是高攀了。
11: 女儿不想嫁给他。
10: 不想嫁也得嫁。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2: 你想要的，为父终究会给你的。
3: 孩儿只求能助父亲成就大业。
4: 程小远为何分两处进出？
5: 从凤来阁进出的和绣房后院进出的宾客有何区别？
6: 华冲怕是已经落到了展昭的手里。
7: 他们在办什么？
8: 这姑娘并非我们寒水宫所杀，该保护好的人一定要藏好。
9: 请关注《雨霖铃》第十一集。
10: 舒淇，
1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2: 副驾请讲。
11: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2: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1: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舒淇，
1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舒淇，
1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2: 副驾请讲。
11: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2: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1: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

家岁银层，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0: 掌月，若是擒不住此二人，我要你们寒水宫上下全都陪葬。霍小妹来的还真够及时，发挥你的优势，带着他溜溜。
1: 霍姑娘，千万小心长相思。
2: 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得想办法拖着你。青竹之花，让他做人质。

0: 一群没用的东西！你小慈悲掌就这点劲儿啊？不会是和智化一个势力？这回我不躲了，来，往这儿打。
1: 长相思和阴阳都是以刺事著称的，我们再打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2: 你们寒水宫闭室多年，怎么做了智化的帮凶？
1: 这并非我们寒水宫本意。
2: 你们被智化威胁了。
1: 小弟呢？他怎么样了？
3: 都给我住手！

0: 志花，你要干什么？你要是再动手，我可就真动手了。
1: 志花，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向何伯交代？
0: 对呀，你怎么交代啊？让开。

没想到你还挺好用。

0: 别追了！还得多亏了沈仲元，终于吃上玲珑蜜了。沈仲元的霹雳掌，并非浪得虚名。哎。
1: 这几日，你可别再用内力了。嗯，你踢那脚够狠的。实话实说，是不是共保四手？是。你，
2: 郑大哥，伤口包扎好了吗？
0: 无碍，只是些皮外伤而已。放心吧，我也受伤了。这儿他踢的。
2: 玲珑蜜白吃了，可是见到玉莲姑娘了。
0: 那儿确实关了不少姑娘，可是没见到玉莲。我听有一个姑娘说，她跟在中霄院主人何伯的身旁，不常出现。
2: 他们还好吗？
0: 深陷泥潭，艰难度日。哎，你是怎么得知我和展昭在中霄院遇险的？
2: 展大哥，你猜的没错，花冲果然有问题。
3: 耀花爷，您走了，走着走着。明日来崇明门。好啊，
4: 下次再来玩啊。明日两位爷，进来坐坐呀。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大麻烦吗？
2: 怎么了，花爷？
1: 抱恙了。
2: 那您是哪儿不舒服啊？
1: 不该问的别问。
3: 这两日避避风头吧，我暂时也不会再带姑娘过来。
1: 以后做事能不能当心些，别再出岔子了，行吗？
2: 那花爷，那敢问那三位究竟是什么人啊？
3: 这你就不必操心了。管他是哪路神仙，进了这中宵院都是有去无回。
4: 我真是小看了这个花爷，再让我抓他，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5: 我已经把他捆了，范大哥正看着他呢。
4: 可以啊，霍小妹，等这案子结了，你可以跟着展昭去开封府当差了。
5: 这中宵院是哪路高手，竟能伤到你？
6: 和白玉堂分开后，我被人带到了一间密室，遇见了三名剑客，他们很有默契，也都被智化手里的铃铛控制着，不死不休地进行攻击，一旦被缠上，很难脱身。而且最奇怪的是，他们用的剑法，居然是霸王庄的龙吟剑法，声音庄的孤影剑法，还有玲珑山庄的凌云剑法。
7: 看来这中宵月确实不只是个纸醉金迷的温柔乡。
1: 安大人，
6: 何兄，我们已经确定玉莲确实被拐进了中宵院。
1: 那他现在好吗？
6: 他一切都好，今晚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带他出来，不过你放心，既然确定了玉莲就在中宵院，那我们就一定能把他救出来。
7: 哟，霍小妹下手不轻啊，你胆子挺大，敢跟我耍心眼。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怎么是不是我也该叫你一声花爷？
1: 白玉堂，识相的就赶紧把我放了，知道吗？
8: 要不然我……哎，干什么？还想打呀你？打我一晚上了，疯婆娘，还打上瘾了你？
5: 你帮中宵院伤害这么多姑娘，没有一件杀了你算不错了。
9: 杀我？你们敢吗？刚才那书生管他叫什么？展大人。那大人是官府的人吧？当官的可不能 要杀人喽！哈哈。
7: 没关系，我不是。
6: 客栈这样的地方，想藏个大活人实在是不方便。况且，少祭祖已经知道了我们在哪儿，得再找住处了。
10: 哎，展大人，我在此地有个远房亲戚，前几个月他搬到了京城，他的宅院刚好空着，咱们可以搬过去。
7: 我觉得挺好。明日一早，我就套上驴车，将花冲和范大哥从后门送出去。霍小妹。明日城门一开，你就跟着展昭出城一趟。
5: 出城？
10: 白公子，可是染了风寒？
7: 啊，风寒。
6: 风寒，明天办完正事，赶紧去药房，抓点药。

0: 爹，今晚之事，赤化事先并未以我商量，这楼子都是他一个人捅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来中香苑享乐的都是些什么人？你自作主张遣三客人，弄得人心惶惶，搞得一片狼藉，现在却没抓到人。爹，赤化不仅没把您放在眼里，方才。
1: 他还想趁机害死我，白玉堂的刀刀架我脖子上了，他还故意出言刺激，想让白玉堂杀了我。无论如何，今晚惊扰到了客人，都是我的错，请掌门责罚。
2: 你带着人去把中宵宴收拾干净，确保明日能正常营业。
0: 掌门，此事暂照他们这。
1: 爹，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些事没处理完，我先去办事去了。等等，寿宴的请帖才刚发出去，丁兆慧今日就到了，我已安排他在府上住下。他来的这般走，只怕有些蹊跷，你多带几个人看着他。
0: 孩儿明白。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你以为有司命撑腰，就能踩到我头上来了？中宵院只有我何伯一个主人，你那些不该有的心思，尽早给我收起来。

我让你不要轻易使用大慈悲掌，你却用大肆无忌惮，恨不得让全江湖人都知道我将上京派的绝学传给了你。败坏我的名声，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从未想过要败坏掌门的名声，只是借用大慈悲掌，这一样绝技傍身罢了。 我在江湖行走这么多年，我是没有大慈悲掌相护，不成就死我多少回了。

0: 一会儿，去把伤口处理一下。今日之事啊，也休怪我和你发火。眼看寿宴将至，你还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我是怕你毁了为父的一番筹谋。
1: 孩儿正是为了您的筹谋，才打定主意今晚出手。展昭这么快就查到了钟萧院，只怕他顺藤摸瓜，牵出更多的东西。
0: 到那时，您这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岂不都要毁于一旦？难得你为魏府考量那么多，既然如此，钟萧院破例停业一天，稍作整顿。你且去加紧对付展昭吧。
1: 等寿宴一过，为父把该做的事情做完。这名门正派掌门的身份，哼，我岂止又何妨？你想要的，为父终究会给你的。孩儿只求能助父亲成就大业。
0: 你从后门出去，别让人看见。

0: 夫人，那是什么？
1: 是只野猫而已，大惊小怪。
0: 那奴婢明日便请人把这野猫清出去，免得扰了夫人清静。
1: 无碍，这只小猫经常在前院花园里玩耍，方才定是贪吃，又找不着回家的路了。现在廊下的门开着呢，它只需要走出门，拐几个弯，就能到前院花园了。

0: 你方才可看见什么人了吗？
1: 回老爷，方才只见一只野猫从屋顶窜过去。
0: 嗯，你呢？
2: 回老爷，奴婢也只见到一只野猫。

的了一根灯，弄的了一根灯。哎，哥，弄的一根冷灯，灯的里根冷，哎，弄的里根冷。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不是有意的，是他们拿刀架在我脖子上逼我这么干的。

0: 也是他们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进的中交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施法手法，按鸟护鸟。什么院？
2: 别装傻，好好交代。
1: 我说，你们让我从哪儿说啊？从玉莲失踪说起，你们县令虽然接了此案，却敷衍了事。
2: 他是不是早就亲属中交院里的勾当？啊，是，我们李大人经常出入中交院，他自然知道玉莲是被拐进去的，但是他从未想查此案，他还警告我们不让我们多管闲事儿。
1: 那雀场官员也是中交院的常客，
2: 啊，是，那雀场官员经常往中交院送情报，他也是中交院的贵客，那天他慌慌张张的找李大人，说要成交给河伯的密信。 被人偷了，这李大人本来还幸灾乐祸，突然发现他出入中交院的令牌也不见了，于是他就想起了刘弘毅，平日里经常和他唱反调，跟他对着干。那几日刘弘毅行踪不定，李大人就认定是他私底下偷偷的接了玉莲这个案子，借此查到了中交院，于是李大人就设计抓了刘弘毅。 也在他家里翻出了他丢失的令牌，还有和你往来的信件。而后，李大人就把他交给了河伯。李大人为了保命，并未提及是因为他对玉莲一事的疏忽，才被刘弘毅查到了中交院。只是说，那雀场官员喝多了酒，在衙门里胡说八道，被刘弘毅盯上了，才把密信盗走的。
1: 这李大人还真是聪明，知道刘兄为了保护玉莲和范秀，一定不会反驳他的说辞。你也挺聪明，巧言令色，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刘弘毅在查玉莲一案，是你告知县令的，所以今日你也成了那儿的座上宾。
2: 是我把刘弘毅救走了那个报案的书生一事告诉了李大人，他才把令牌给了我，让我到中交院逍遥快活。这些令牌，我真的我知道的我都说了，绝无保留。
1: 你还未交代清楚，继续说。我真的我知道了，我全都说了，真的没有保留。这。
0: 你以为死无对证，就能瞒得过去吗？莫道什么刘弘毅用的是毒，他的那些外伤，又是怎么来的？我要是能亲口问出密信的下落，与你们岂不是大功一件？后来要不是刘弘毅认你们折磨也守口如瓶，你们又怎会甘心把他交给河伯？你们同在衙门做事儿。 却对刘弘毅下死狠手，是真的碍于主观的权威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压根分不清黑白对错、是非曲直？
2: 大爷，大爷，我在衙门里就是讨口饭吃，你饶了我吧！
3: 大哥，先不冲动行事。

0: 陈大哥，我们一定可以查清真相，还刘捕头一个清白的。这襄州辖内也一定还会有很多亲密好官。
1: 还是已经烂到根儿里了。

白公子，这边。

0: 你们查案这么辛苦，还要住这种地方，实在是委屈了。
1: 这屋子已是一应俱全，更何况我们江湖中人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你不用多心。

0: 白公子，药铺也开门了，你快去抓两副药，我给你煎上。
1: 会的还真不少，不只会做醒酒汤，还会煎药。哎，
0: 我和玉莲父母早亡，从小就互相扶持，那说起来我这个哥哥也挺不称职的，让玉莲跟我吃了不少苦，我实在是亏欠他。
1: 玉莲能有你这哥哥在身边已是十分难得，哪有什么亏欠不亏欠。
0: 行了，白公子，你赶紧去抓药吧，要不展大人回来又要说你了。
2: 好。
3: 五月，
1: 你怎么在这儿？
3: 沈仲元中毒后疯癫的样子，眼熟吧？
1: 他所中的和你在我两位义兄身上用的是同一种毒吧？你们还用此毒控制了多少人？
3: 此毒叫夜魔天，昨日我本想把它用在展昭身上，只可惜不知他身上有何邪门之处，竟然没有中招。但也无妨，还有你二位义兄在我手里，我的筹码够了。
1: 什么意思？
3: 你那二位义兄若是再不服解药，怕是要变得跟沈仲元一样。
1: 那日的解药是假的？
3: 我从来没有说过在我身上搜到的就一定是解药。你离开县公岛有些时日了吧，他们应该再次毒发了。你回到襄阳的时候给县公岛写信报过平安对吧？你大嫂已经回信了。方才路过客栈，我替你把信收了。白五爷，你不会蠢到以为当街教训我就可以拿到解药吗？
1: 你要我怎么做才能给我解药？
3: 我想知道展昭都查到了什么，如此我便可以考虑是否给你解药。当然你也不必急着回答我，明日此事你来凤来阁找我，再告诉我你要不要答应我的条件。

0: 杨大人，霍姑娘，你们回来了。此人是宜城县衙的书吏，你们之前应该见过。他交代了中交院不少内情，我怕他回去会被灭口，所以带过来藏了他2天。
1: 哦。

0: 干嘛呀？别费劲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不说话，是不是觉得中宵月的人会来救你？
1: 过了今晚，我再不出现，他们一定会派人找我。
0: 是吗？你对他们来说好像没有这么大作用。
1: 我太重要了，要是没有我帮他们去搜罗那条漂亮姑娘，我。 只怕他们就算来了，也不是救你的。你的意思是灭口？我要是他们，我不会相信你挨了打，却什么都没有吐口。那我把你们想知道的都告诉你们，能保我条命吗？
2: 能不能救你的命，我说了不算。我只知道，你现在要是什么都不说，等将来到了公堂之上再开口，只怕晚了。
1: 说，说，你想知道什么？中宵
2: 院为何分两处进出？从凤来阁进出的和绣房后院进出的宾客有何区别？
1: 说好了，兴许能替你挡些罪过，少些苦楚。行，我说，从凤来阁处进出的，手持铁牌，都是练家子；从绣坊后院进出的，多半是乘软轿过去，很少有人看见他们的真面目，所以我也不清楚他们什么身份。我只知道他们是中宵院的贵客。哦，令牌，他们连令牌都和其他人的不一样。
2: 他们的令牌分为金银铜三种，那当然了，手持金牌的最为尊贵嘛。每次这些客人出现的时候，出手也都很阔绰，所以那些姑娘大多都是被他们拍下了。
3: 不，你可知这些的身份？我不清楚，我们在大厅的座次。
1: 都是按金银铜分配的，我们这些手持普通令牌的人根本就没机会跟他们说话呀。你在襄阳明目张胆的拐卖女孩，就没被人发现。中宵院不让我打附近姑娘的主意，他们怕离得太近，人家家人会来找。原来呢，我都是到江南把姑娘拐过来卖。 但是运气不好，碰见白五爷，他把我打了一顿以后，我就不敢过去了。那偏偏中宵院催得又急，我才在附近物色了两个姑娘交差，啊，其中一个就是玉莲。
4: 是你拐了我妹妹，
2: 文雄，
4: 无耻！
1: 这两位姑娘的亲属都来绣坊寻过人，哎，我那段时间吓死了。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以后，我也没听到有多大动静闹出来。

0: 怎么了？
1: 别说话。你怎么了？没事，看看你身上的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2: 哦，对了，方才我去抓药的时候，看见如真绣房闭门谢客了，恐怕不只是绣房。
1: 中校院经过昨日那么一闹，估计也得停业。
0: 如此一来，恐怕是更难查了。
3: 就算是停业，寒水宫的人恐怕也停不下来。他们这两天应该正处理麻烦呢。我们去绣房门口蹲守，看看他们的动向。你呢，就别去了，把药吃了，好好休息，看着华冲，也照顾好范兄。

0: 太监老了，
1: 日月二十，你们说有事禀报，究竟是什么事？昨晚我们在中宵院遇见了展昭。展昭？他竟然没死，他非但没死，还带了帮手。展昭的胆魄确实无人能比，中宵院这种地方都敢硬闯。何伯在襄州经营多年。
2: 势力非同小可，展昭想要破案，还得吃不少苦头。在何伯的地盘，展昭想要查案，确实可以说得上是孤木难支，所以我想，
1: 你想帮他？
2: 我不是想要帮他，而是想要帮韩水公。百年来，韩水公名声在外，如今却沦落于何伯这种人为伍，为他那摊烂污生意卖命。时间久了，江湖上的人。
1: 必定会耻笑我们为虎作伥。掌月，你是觉得姥姥让你做这种事，委屈你了？中宵院做的都是皮肉生意，祸害的都是女子。同为女子，怎么会愿意做他们的帮凶？放肆！你这是把姥姥我也骂进去了。属下不敢。换做以前，何伯这种人，姥姥我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可是，长虹壁至今还没有下落。掌月，你该知道，不与那何伯合作，韩水公会是什么处境？韩水公现在被人攥住了命脉，就不得不养人鼻息。照目前看来，那展昭与何伯的较量，全然没有赢的可能。你贸然帮了他，被何伯知道了。
3: 不止你自己折了性命，整个韩水宫都会受你的连累。掌月，你可明白？掌月明白。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绝不可因小失大。志华，你急着叫我过来，是不是之前交代你的事情有头绪了？是，我们已经商议过了。 想要对付展昭，一定要摸清楚他手里到底是什么筹码。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蹊跷。刘宏毅已死，此次展昭过来，并未去过宜城县衙，可他又是怎么顺着密信这条线索，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摸到我们中宵院的？此二人是绣房的掌柜和伙计。据他们交代，花冲近两个月在襄阳附近绑过两个姑娘，送到过我们中宵院。
4: 巧的是，他们的家人还都到绣房去寻过人，就是玉莲，和这个，
5: 他在我们这儿的花名叫惠代，清源县人。那个范玉莲是宜城县人士。
4: 我去过两地的衙门，他们的家人也都去报过案。清源县县令倒是干净利索，报案人当场就被灭了口。
5: 可宜城县县令拖拖沓沓，才让刘红。

0: 容易咬住了此案。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太聪明了！大人呀，大人，饶命啊！大人，太聪明了！
1: 好个宜城县令，看来他把我们都给骗了。那刘弘毅只怕是顺着玉莲失踪案，逃到中孝苑来的。
2: 没错，此时他已经认了。 刘弘毅死后，他派人蹲守在玉莲家刘弘毅家，想要把报案人灭口，但始终没有蹲到人。我想此人应该已经被展昭找到，也是此人带着他到了绣坊，才给我们惹出了这么多麻烦。
0: 华冲现已不见了踪影，怕是已经落到了展昭的手里。行泽，你带人把襄阳所有的。
3: 破庙废弃的民宅都搜一搜，我怕找不到他们几个大活人。
4: 是，还请掌门把会带一并交给我。我有事情要问他。你怎么来了？咳嗽什么事？
3: 我不累，你这脸色怎么越来越差了？没有好好喝药。
4: 我。

0: 他们在搬什么？
1: 跟上去看看。
0: 看身形，好像是个女人。
2: 这是从这姑娘身上掉出来的。
1: 在那之前，要是有人点你，就给他们吃这个。不怕我了？
3: 不怕了，我等着你回来救我。
1: 昔日寒水宫也算威名赫赫，如今竟沦落到帮河伯干起脏活，残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今日不杀你们，只怕天理难容。
2: 这姑娘并非我们寒水宫所杀，别浪费时间在与我们缠斗上。河伯已经知道你们是如何查到绣房的，该保护好的人一定要藏好。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2: 我要为范大哥报仇，他犯的罪必须得到审判。
3: 死到临头了才发现前面仍是条断头路，
2: 我要让你亲眼看看公道之路离了襄州究竟还是不是断头路。

0: 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苏八爷，江墨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6: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7: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8: 棍棒底下出冤家，
7: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9: 哪儿最好？家最好。
7: 因为家是新的归宿。
10: 有你才有家。
1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2: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3: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5: 有件急事必须现在办。
14: 自从他们让我诬陷你和刘弘毅之日起，此事无论成败我都

0: 难逃一死。
1: 我不会杀你，我要把你送去开封府。
0: 陈大人，怕是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吧？
2: 请关注《雨霖铃》第十二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姑娘并非我们海水宫所杀，别浪费时间在与我们缠斗上。何伯已经知道你们是如何查到绣房的，该保护好的人，一定要藏好。
1: 走，走开！

0: 没事吧？
1: 我碍事，再快些。
0: 走。

0: 你怎么了？
1: 水。你给我口水喝吧，谢谢。

0: 谢谢啊，玉莲的事，我对不住你。
1: 你何止对不住我？你对不住的，是所有那些被你拐走的姑娘和他们的家人。
0: 前几天在中小院，我碰见玉莲了。
1: 什么？
0: 他和别人说起他哥哥。
1: 啊？他说什么？
0: 他说了。

哎。

0: 发现了，两边都不想让老子活啊、嗯！那老子就走，看你们在哪能找到我。
1: 对不住，对不住，
2: 你睁眼啊！

啊！

0: 关我的事，是他们带人送过来，真的不关我的事。
1: 胡说八道，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是你逃了出去，撞到了他们，为了活命把他们带到这儿来。没想到他们杀了范大哥，杀了姓方的，却照样没有放过你。放开，我要为范大哥报仇。
2: 梁雨琦有事。
3: 华冲是该死，但不是现在。他犯的罪必须得到审判，昭告天下。
1: 他活着只会让范大哥死不瞑目。
3: 他了解中宵月，留着他对救玉莲有帮助。
1: 救玉莲我自有办法，今日华冲必须死。
3: 有伤别动内力了。
1: 站长好，你是不是觉得案子上了他就能还姑娘的公道？可惜这世上只有一个开封府，享受这地界黑白早已颠倒，官府若有公道，就不会有那么多姑娘失陷中宵院。与其相信官府，不如相信我手中这把剑。
2: 韩大哥，
4: 白玉堂，我知道你难过，你愤怒，我也一样。你不信任襄州的官府，但能不能信我一次？

坐下来，宁肯死，也不肯交代一切。温香燕，也容不得脾气那么倔的姑娘。看你这副皮相，杀了也实在可惜。好在老天帮你，刘涛，你没事了，还不明白吗？你能活着，说明我们已经得手了。

0: 掌门，我方才听说在展昭那儿还见到了宜城县的书吏，他定将柳公义案的始末告知了展昭。
1: 书吏一死，宜城县县令倒成了刘洪义案的唯一证人了。
0: 是，司命的人也过来传话，说惠王要召宜城县令入京。

0: 陈大哥，事发突然，你莫要责怪自己。任谁也不会想到花冲能逃出去，偏又那么巧遇到了中校院的人。
1: 吴姑娘，劳烦你照看他一下。
0: 你要出去？
1: 嗯，有件急事儿，必须现在办。

0: 你比他们先到，我倒又多了几日活路。
1: 你转移了家眷，是早猜到了中宵院的人会来杀你灭口。
0: 不瞒展大人，自从他们让我诬陷你和刘弘毅之日起，我就知道此事无论成败，我都难逃一死。
2: 路是你自己选的，
0: 你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2: 你是说我自寻死路？
0: 自从踏入中宵院那日起，就注定了今日的命运。只是展大人，同样是走死路，我倒觉得我选的这条路，比你兄弟选的要值得许多。我得到的金银、美人，我留给家人的，可保他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钱财，这些都是刘弘毅选的那条路。 给不了的，展大人，你想不想知道你那位挚友是如何一步一步自寻死路的？刘捕头近日查办范玉莲的案子，着实辛苦，我特意备了一桌酒菜，想借此机会疏通一下你我之间的心结。
2: 来，看来刘捕头对我颇有成见呢。当然严重了，属下怎敢对大人有所成见？只是对这县衙里的事情有些看不明白。我寒窗十年，又何曾不是想做一个好官？ 只是许多事情，比如范玉莲这个案子，不是我不想办，确实是身不由己。
0: 何事让大人身不由己？哎，
2: 今日请刘捕头过来，就是想趁着酒意，和你好好聊一聊此事。许多话，恐怕只有醉了。

刘捕头果然是刚直之人，和我年轻时莽撞的样子颇有几分相似。这平日里，无论你对我如何顶撞，我都没有放在心上。可惜呀，查案查到了中宵院那。 这死期也就快到了。

0: 自从你调来本县，衙门里的人就没少在我耳边抱怨。你性格太过死板，让他们少捞了不少油水。你说，我若是将你交与他们？
1: 说你偷了本县的东西，他们会不会将这些刑具流水一般的往你身上用啊？原来你今日设局擒住我，就是为了寻回那封信，好在忠孝院的人的面前邀功。如此，我更加好奇了。
0: 这忠孝院背后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一个朝廷命官都如此巴结？你不用管忠孝院背后之人是谁，你只需要记得，螳臂当车是没有好下场。不如这样，你用我做个约定。
1: 你把东西交出来，我保证绝不把你推出去。然后，我们共同商量个办法，将此事蒙混过去。这样，我不但可以保你一命，我还可以许诺你。好。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0: 投身公门，是为了荣华富贵四个字。好，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要怪就只能怪你不会选。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展大人，我是不是给过他机会？若当时他选对了，他非但不用死，哼，更不用在死后还承担着通敌的骂。是不是他自找的？展大人，别生气呀，我还有事要告诉你。刘弘毅尝遍了县衙的刑具，不过他死都不吐口。他跟我说他投身宫门，就是为了"公道"二字，这简直就是个笑话。这世上，要是真有公道，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了官老爷？像刘弘毅这样的好人，又怎么可能在我的手下尝遍了苦刑？

展大人和刘弘毅一样，望着简单的路不选，非要选那条难走的。若一见结果了我，当下便可以为你兄弟报仇，可你偏要带着我进京上堂，偏要求个公道二字。展大人，我劝你一句，千万不要像你那个短命鬼兄弟一样，死到临头了才发现前面仍是条断头。

你不用激我，我不会杀你。死在我剑下，倒是成全了你。你死了，刘弘毅被冤叛国之罪，怕是没人能说个明白了。你若死在我的剑下，便会让世人以为你是个因揭发谋逆大案而枉死的好官，落个好名声。你欠刘弘毅的公道，那还怎么还？你心里清楚得很，此案经不起查，真相早晚会大白。那时，宜城县的百姓会认清你是个什么样的官，你逃亡在外的子女也会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父亲。我不会杀你，我要把你送去开封府，让你亲眼看看这世间到底有没有刘弘毅所信的公道。我要让你亲眼看看公道之路离了襄州究竟还是不是断头路。我问你，从那绣房后院进入中宵院的都是什么？

0: 你别以为好人做事循规蹈矩，恶人就能一直骑在他们头上。从那绣房后院进入中宵院的，都是官员吧？
1: 你都知道了。
0: 何伯之所以敢在襄州如此胆大妄为，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群官员替他保驾护航。朝廷严令禁止官员狎妓赌博。
1: 所以，中宵院规定，访客去戴面具、着罩袍，就是为了掩盖你们的身份。
0: 掩盖身份？我初到中宵院玩乐时，我也以为那些面具、罩袍可以遮盖我们的身份。但是后来，你们发现，所谓掩盖身份。
1: 都是骗你们的。只要进去过一次，何伯就会对你们的底细掌握得清清楚楚。是。后来我才清楚，中宵院以令牌识人，用一本本账册记下了我们在中宵院的来往记录。所以。
2: 你明知诬陷我和刘弘毅会是死路一条，却不得不效力何伯。既然展大人已经知道了中宵院的细节，那想必已经是查探过了，那应该看见在这期间有多少官员来往，也应该知道你自己有多大能力，多大魄力。
1: 能把这襄州烂透了的官场连根拔起。
2: 展大人，你见过中宵院的竞卖仪式吗？你知道一个姑娘价值几何吗？你有没有想过，像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县令，为何会有？ 这么多的金钱，背后还有多少莽断的官非、枉送的性命？案子可以翻，但是那些死了的人，却永远不会知晓。你展大人已经替他们讨回了公道。
1: 这姗姗来迟的公道，就不叫公道了，那只不过是活人演戏给自己看，给自己寻的慰藉罢了。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恐怕是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吧？你可要看护好我，如此，你才能守护好你想要的公道。

0: 这是范兄遗物里发现的，他的遗物很少，都在这儿了。莲花的形状，应该是送给玉莲的。
1: 范兄的遗物先留着，等救出玉莲，交还给他。

0: 白大哥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一直很内疚。他觉得是自己没有看顾好范大哥。
1: 他要是把话说出来还好，我只怕他憋在心里。他愿意出去走走，也是好事。
0: 那你来找大哥，你看起来也有心事，要不要跟我说说？

0: 白公子，把你留这陪我，是不是闷坏了？
1: 哪有，是我自己遇到些事儿。
0: 怪不得你这次回来啊，脸色就不大对。你应该把心事儿跟展大人和后姑娘讲一讲，不要憋在心里。
1: 我爸说了，耽误他查案，拖累了他。
0: 你们三人之间还谈拖累二字啊？你这样刻意瞒着，他们二人反倒会气恼。白公子，你快去找他们吧，这有我盯着呢。你看，这不都绑着呢吗？放心吧，等你回来，我这药也就煎好了。
1: 行。
0: 快去吧。

范兄，只能先委屈你葬在这儿了。等我救出玉莲，我一定帮玉莲把你的尸首带回家，重新好生安葬。抱歉，范兄，是我没能照顾好你。或许我不该带你来襄阳。

汉兄

0: 我是张雨熙，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展昭到了，
2: 你来晚了一点，花冲已经死了。
1: 我来这不是为了救花冲，是为了救你。
3: 展昭，与我一同做夜叉，一同做这污浊世界的判官。只要你肯把解药叫出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4: 展昭要保，那我就偏要白玉堂去杀，二人定会为了此事再次起冲突。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

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沈清，
1: 嗯，
0: 我们家好像来了活雷锋。
1: 说什么呢？
2: 哎，吕阿姨，
3: 哎，快进来。
2: 楼道我都擦完了，就把手把你们家也擦擦。你们家东西太多了，我告诉你，机器要干啥都得拿抹布擦。
3: 是是，我每天都擦。
4: 吕阿姨，您坐。
2: 你坐那儿，你坐那儿，你注意腰，快坐那儿。
4: 我这腰好多了。
2: 你歇着，你听话。
3: 是是，
2: 以后我来，老沈同志就我负责来照顾啊。你们呢？解放了，我来就是解放你们，腾出精力服务社会。丽娜，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0: 啊？我以前是会计。
2: 哎呦，会计好啊，任何单位都需要会计的。
0: 是，我这不是我以前挺抢手的，我也干得挺好的，这不就多乐的。
2: 哎，我们单位后勤处好像要招人呢，我帮你打听打听。
0: 啊，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2: 不麻烦，可是年纪轻轻就得出去工作，不能在家当阔太太。你看看，你看看沈清带病坚持工作，那多努力多敬业呀、啊！这好样的你。
3: 我之所以
2: 我懂，我明白，你辞职是为了家庭，不得已。
3: 是啊，
2: 我都懂。但是你现在为什么要还闲在家里呢？人活着就要为社会创造价值，知道吗？那行了，以后你们家的卫生我包圆了啊！我回去了啊。
4: 哎，吕阿姨想要吃那水果啊。
3: 行行，谢谢谢谢，哎，谢谢吕阿姨啊。
2: 哎，没事。
3: 有我这样不穿金不戴银的阔太太吗？
4: 吕阿姨就那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3: 哎呦，这个吕阿姨啊，什么都好，就是爱管闲事，谁的事她都要管。她不说我也知道，女人有了事业，那精神面貌就是不一样。你们投资公司那个艾斯，多有气质。
4: 怎么扯人家？

0: 沈阳呀，
1: 还有林风云，他跟我是同学啊，我跟他站在一起向他大解释。
0: 没有，他那照片都是修的，我看他跟你站一起比你显老。
1: 他比我显老啊？
0: 比你显老？
1: 真的？
0: 你看着比他年轻多了。
1: 哎呀，我要把犄角旮旯好好擦擦。咱们家东西是多，东西一多就老灰。
2: 你真要找工作？
1: 哎，你什么意思啊？哦，信你40岁露着大腿，就不信我40岁找工作啊？
2: 你说话攻击性不要这么强，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像咱们这个岁数，应该是给别人提供工作岗位，哪有去跟年轻人抢饭碗的道理？
1: 提供工作岗位？
2: 嗯，
1: 创业啊？
2: 可以啊，你哪怕是投资个嗨鸟驿站，那回报率也是可以的。
1: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那个操不完的心。我是想找一个，事情少，离家近，工资其实我无所谓的，我就是想不要脱离社会。
2: 那你去你家附近的托管班，你帮人小朋友辅导辅导功课，这个你拿手的。
1: 但是那个点，我得回家给多乐做饭啊。
2: 那斯蒂姆他妈牛排馆需要一个会计牌证，你专业对口的。
1: 哎，这个合适
2: 是吧？
1: 哎，他们牛排馆在哪？
2: 奥体。
1: 啊？这不开玩笑吗？我们家在东边，奥体在西边，这么大老远呢。
2: 不行，你去鸡鸣寺当义工吧，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离家近，献爱心，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1: 什么意思啊？哎，鸡鸣寺当义工也要风雨无阻的好不好啊？我看你才是脱离社会。哎呀，我到底要不要找工作？
2: 不要，你找不到。
3: 休息一会儿
4: 啊！
5: 喝点水
3: 。
4: 跟老沈说一下。
3: 哎，老沈
6: 啊，
3: 你说这老丁说去借灯光去了，到现在不回来，
6: 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啊？
3: 打了没人接呀、啊？
6: 他没接
3: 啊？
6: 哎呦，我告诉你啊，自从聂老师不接电话出事以后啊，我一听说不接电话，我心就慌，要不然找找他去吧。
3: 走，
4: 老总，你跟他一起去。
3: 行，那你在这儿，
4: 我管了。
3: 好，走，咱们走。
6: 哎。
4: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7: 哎，
4: 慢点！
3: 怎么了？哎呦，哎呀，你老丁，
6: 你干嘛呢？
3: 我借个灯啊。哎呦，你借灯也不能向天上借去啊。哎，
6: 你们谁去帮我找一把老虎钳？没有这个灯，我女儿舒静都写不了作业。
3: 我给舒静打个电话。
6: 哎呦，舒静啊，你赶紧来学校一趟。老丁，别拧了。哎。听见了，
8: 你们不要听这个老沈和老狗的，这莫名其妙嘛！我检查什么呀？
4: 我去这儿吧。
8: 哎呀，真是的，你
9: 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还有做认知功能的测评，以及今天你们这个做的核磁的结果，基本可以判定病人患了阿尔茨海默病。
1: 那有什么办法吗，医生？
9: 目前这个病无法治愈，我现在只能给你开点药，改善一下他的认知功能，延缓一下他的病情。
8: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6: 不相信是吧？好，丁书记，你的数学好，我问你，圆周率小数点以后你能背到9位数？咱们俩比一比，看谁的记忆力更好。哦，我先来。

0: 53.14159265，53589，32884625，54338268。9779。哎呀，怎么搞的？哎呀，别着急，我平时能背到小数点以后100位的。141.14159265。
1: 父亲，三哥，你把储蓄钱给我，我去给你取。你跟口白把你爸先送回家去。
2: 没事，没事，没事，回
3: 去慢慢。辛苦了，师傅。
4: 没事，我这好端端，非把我拉到医院里干。
5: 哎，医生，请问这个
6: 盐酸多钠派奇片，它是有嗜睡作用的，是吧？
7: 你知道我都是有副作用的，
8: 但也
7: 是
8: 经常熬夜的。要开不就醒了吗？
7: 不，我就问一下。
9: 这么多人排队呢，医生怎么还没到我？
7: 马上就完。还有，
10: 医生，这个药我家里有，麻烦帮我退。
9: 这着急，我这孩子还烧着呢。
7: 哎，慢来，一个接一个的，慢慢来。
8: 你这头怎么回事？怎么插队呢？人家还没好，你着什么急？
9: 你谁呀？
8: 你管我谁呢？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大家都帮帮忙，排好队，一个一个的来啊。
11: 弄完了吗？
7: 还有一点。
8: 好，
7: 就是这个药是在睡前吃的，对
12: 的，对的。
7: 好的，谢谢。
8: 谢谢啊。
7: 弄完了。你怎么来了？
8: 哎呀，我不放心，我跑来看。好，谢谢谢谢。
9: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会爬那么高，我只记得我是想去借补光灯。
13: 你当时说，书静要灯写作业。
9: 我真不记得了。
14: 哎呀，这个年纪大了呀，记忆力就是越来越差。我也一样。没事，好好吃药，多背背圆周率啊。
6: 吃药啊。我取药的时候，我都给问清楚了，人家医生说了，那个怎么吃啊，全都写盒上的。
9: 对。用于治疗阿尔兹海默型症。阿尔兹海默，这不是开玩笑。一天一次，一次一片，服用4周。阿尔兹海默，哎，这个开玩笑，简直是，哎呀，阿尔兹海默症啊！那好，我现在让我好好看看你们，要不然一觉醒来，我有可能不认识你们了，我会忘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开玩笑，简直是，舒静啊，
15: 妈妈有一天会不记得你了。

0: 咱们就好了。
1: 你不嫌弃我？

0: 没事的，老沈同志啊。
1: 到了我们这年纪啊，心里头都明白，不是得这个病，他就是得那个病。疾病、死亡都会到来，但是没想到那么突然呢。老丁多能干一个人，突然就这样了。你想想，他以后可能会不认识人，不认识路，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心里头难过。
0: 别胡思乱想了啊！我觉得您的悲观主义又冒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连癌症都能战胜，老年痴呆算什么？医学在发展，一定有办法治的啊！阿尔茨海默，就是脑子不管用了呗。
1: 嗯。
0: 作为朋友，您不能沉溺悲伤，要积极的帮助他，使他脑子转起来。
1: 李远同志，你真是挺乐观的，有你在挺好。
0: 我就是来救您的。人呐，不能悲观，悲观致癌。活着就要积极，积极就有办法。您说对不对？
1: 对，活着就得积极，千磨万击还坚劲。喝口热茶吧。
0: 老沈同志
1: 啊，
0: 我周末给大家看康康韭菜盒子好不好？
1: 好
0: 开心起来。
1: 哎，好
0: 好吗？
1: 开心起来。
2: 那热乎的来了，
3: 太好吃了，我吃撑了。
4: 我要预定十个，
5: 奶奶给你做啊。
0: 季阿姨，你回头也教教我这怎么做的，
5: 有技巧的。韭菜烘干以后，打鸡蛋，再加上虾皮儿，木耳碎，撒上点香油，往锅上那么一炕，嘿，喷喷香。
0: 哎呦，这里边加虾皮的，难怪那么鲜呢。
6: 对，
0: 我以前也做过，就是这个面皮做的太硬了，咬都咬不动。
5: 那就是和面的技巧了。
0: 嗯，
5: 你用温水和面，知道吗？
0: 哦，
5: 一边加水一边揉面。
0: 哦，
5: 这样。
0: 啊，吕阿姨，你可真是个宝藏阿姨。
5: 那是啊，除了韭菜盒子、花卷、锅贴，我还会自己擀面条呢。
7: 嚯，那我们有口福了。
5: 面条，你要真想学的话，以后我手把手教你，真是好事儿。
0: 好嘞。
8: 不是，我这吃撑了，我得去公司，这吃不下去了，实在吃不下去了。
6: 那你这浪费是不是？
8: 那行啊，那就不浪费，不浪费啊，那啊，
0: 就加班。
3: 头。我
0: 们要，谢谢
9: 大爷。你回来帮我带个裁纸刀，我们建模比赛要有。
3: 好，
9: 谢谢老爸。
5: 什么建模比赛啊？
0: 慢点啊！
5: 又不是武术学校，而舞刀弄枪的。
0: 哎，吕阿姨啊，不是保健的健，是建筑的建，建筑模型。他们国际学校这种活动特别多。
5: 多多为什么要上国际学校啊？
0: 你问他自己。
9: 我成绩不行。
5: 成绩不行就补课呀。不能当逃兵啊，不能怕高考。
0: 我要是怕癌症，我早就没了。但是我不怕，我又获得了重生。
5: 多乐啊，你要多向爷爷学习，他们那个年代都能考上大学，你这么幸福的年代，为什么不可以啊？
9: 对，我要向爷爷学习。我现在就去学习，我吃完了。
0: 现在就去啊！
6: 你看，他们爷俩，
0: 期末考试拿好成绩给我们看，是外国大学也是要看成绩的。
5: 中国那么多好的大学，为什么非要往国外考啊？

0: 这个筷子，筷子，哎，好嘞，哎呦，快快，来，来，来，给我点手艺，哎，快快快，好嘞，吃这个啊，这个后厨锅的还热乎呢，快点，好吃，不一般，哎，我跟你说啊，看着就不一般呢，
1: 对，
2: 哇，
0: 香得很，
2: 尝尝尝尝尝尝，
0: 香了，
2: 好吃，
0: 好啊，好啊，大家愿意吃，我就多做点，粮草兼行嘛，
2: 来了两个人，我再去和点面。
0: 做
3: 啊，对，
0: 慢慢吃啊，
3: 多吃，
0: 你不要多吃啊，
2: 你慢慢吃。
4: 我去给打个下手，哎，吃新鲜的，刚出锅的更香。
0: 爸，我去吧。
4: 你不，你不去，你陪你爸妈。
0: 哦，好。哎呦，这个，
4: 这个，
0: 啊，好吃啊，好。哎，这个啊，是普通朋友来的时候吃，以后就不知道是不是了。我跟你讲，这个大妈好哎。不能干，关键你是带着工资来的。
4: 你真是，
0: 哎，怎么回事？你公公啊，怎么着？老头子提毽子了？哎呀，这个吕大妈逼着老头天天提，真的。好哎，
5: 哎，老沈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5: 我不是，哎，老沈，哎呀，这些
0: 是哪儿活？什么？
3: 那不猪啊？
0: 你不要管，
5: 我来，我来。
0: 你赶快去忙。
4: 那行，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去了。
5: 真是的，你看看，
4: 味道怎么样？
6: 好啊，更好。嗯，这样子众人们吃过了，
4: 对吧？
7: 丽娜，给你爸弄点儿。
0: 对呀，你们俩喝一口，喝一口，
7: 这合适吧？
4: 不合适，
7: 不是，马上到我这儿，你能喝口？
8: 大姐，哎，您踢毽子？
0: 对呀，啊，每天我都到南汇公园踢毽子。哟，
8: 真的，大姐，我跟你讲，我在汉中门广场，哎，跳舞嘞。
0: 你跳什么舞啊？
8: 扇子舞，哎，扇子舞好啊，啊，
0: 弘扬传统文化，我就。看不得那些跳交谊舞的，你说搂搂抱抱拉拉扯扯什么样？
8: 哎哎哎，就这个，我跟他们不啰嗦的。
0: 对啊，划清界限很有必要。
8: 对对对对。大姐，我，哎呀，这我先把这点给收拾一下。
0: 好好好好，
8: 哎哎，
0: 好，
8: 哇，哎呀，哎呀，
9: 不是，大姐，我这个是这样，这个水啊，我是攒起来想冲厕所的。现在水费你说多贵呀，哈，过日子嘛，能省一分省一分嘞。
0: 都是过来人，
9: 对，
0: 都是苦出身，懂
9: 啊？对对，懂。
8: 哎呦，太好了！哎呦，能跟大姐您一个心气儿，太好了！我就叫您大姐了啊！真的太好了，
0: 真好。
8: 哎哎，怎么漏水了，水管子啊？啊？哎，刘德宝。嗯嗯，过来看看
0: 啊，
8: 水管子漏水
7: 了。
0: 这
7: 孩子
0: 是，饭都吃完了。
7: 我哥哥，
8: 快点来，水管子漏水了。
0: 哎呀呀呀，还行。
7: 好点好点，您慢点好啊。嗯，再给倒一杯。
10: 公司啊，
0: 再喝。
10: 水了，水龙头。
8: 公司啊，啊，水管子漏水了。
10: 漏水了。
8: 漏的啊，这多费水啊。
10: 哦。哦哦，管子送了。哦，来，我再拧一拧，你看，你看，不漏了啊！好嘞。
8: 哎呀，哎，
0: 丽娜爸爸，真是心灵手巧，我真佩服你。
10: 不，
8: 我跟你讲，我们老刘做这种事情，高手嘞。
10: 工人阶级，什么事情都会做。
0: 那咱们可真是一家人呐！啊，我是钢厂的，哎，
8: 我们俩是鼓风机厂的嘞。
10: 对，
0: 你们厂当年那个。套筒就是我们厂供应的呀。
8: 哇哦，
4: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是啊是啊是啊，他们那个厂子里面哦还有个大喇叭，这个大喇叭因为天天到晚就放了一个歌叫什么来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哎，
11: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12: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11: 感谢你们高楼大厦，
12: 真心
5: 我认识您太高兴了，
0: 我也是，
5: 是不是
0: 真的？哎呀，韭菜盒子，你们得尽快吃啊！哎，吃完了以后告诉我，我马上给你们做。
5: 哎呦，大姐，你看一下，拿走这么多东西，怪不好意思。
0: 哎呦，都是。

0: 人有什么不好意思？小川，嗯，挺起腰板来，哎，有个爷们样。哎，
1: 叔叔阿姨好。
2: 好嘞，好嘞，好
1: 嘞，叔叔阿姨再见。
2: 再见，真好，真好。
3: 这个嗓子一喊你可以听了。
0: 大姐，你真厉害。
4: 我以前在保科干过。哦，
0: 正宗的女班长。
5: 真的呀？
6: 怪不得了。哎，
7: 进宫不让须眉嘞。
8: 是啊，是啊。哎，哎，
9: 大姐，我跟你讲啊，沈家就应该你来掌舵。哦，对吧？嗯，
8: 没得问题。是的。
10: 所以，大姐，你对我们亲家老沈，你感觉怎么样？
0: 好，
10: 好的不能再好了。
0: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这个人从不藏着掖着。嗯，
10: 对，还好了，对。
11: 想不想姥姥呀？
12: 想。
11: 那一会儿你跟姥姥说你想她了，好不好？
12: 好。
11: 真乖。
13: 来了。
14: 哎呦，
13: 你好，你好，你找谁啊？
14: 请问这是沈教授家吗？
13: 爸，有人找你。沈伯伯，你好，我是吕源的女儿。
1: 哦，哎，星火是吧？
13: 对，哎，这是我女儿。
1: 我们通过好多回电话。
13: 来，
1: 都是涛涛。哎呦，涛涛，来，爷爷看看，
15: 叫爷爷。
1: 哎，来，屋里坐，来进来吧。你妈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来，进来。来坐这儿。哎，阿涛，哎呀，
13: 坐下。
14: 哎呀，沈伯伯啊，我听说您喜欢写书法，我买了一套毛笔，也不知道合不合意。哎
1: 呦，你看你这来这还花钱，你这是，哎呀，这是孩子真有心了啊，
14: 有心，
1: 谢谢。哎，快喝口水。哎，
14: 好嘞。
1: 哎呀，你喝不喝水啊？
14: 我好好感谢您，沈伯伯，多亏你们一家子照顾我妈妈，她到现在还把我拉黑着。嘿，
1: 我告诉你啊，要说呀，是我们全家要感谢你妈妈。嘿，今儿中午还给我们做韭菜盒子吃呢。
14: 对，吃的差点都打起来了，
4: 是吗？
1: 是。哎，
14: 看来我妈妈在你们家过得很开心。我就是琢磨着，她也该消气了，我才过来接她回去。
1: 消气了。你说，闺女跟妈哪有隔夜的仇啊？早消气了。
14: 我跟我妈也是一见面就呛。我妈这人就是个性太……
13: 哎呀，李阿姨回来了。
1: 回来了。哎，看谁来了。
14: 妈，你们怎么来了？我跟涛涛来接您回去。
12: 涛涛，快说话呀！
14: 你不是说你想姥姥了吗？啊，
12: 快说话呀！
14: 这孩子，
1: 丽娜，带孩子上那边玩点玩具什么的。
12: 走吧，上我那儿，我们家个小哥哥有乐高。哎，
1: 对，快去，
12: 我们去玩。
1: 好，你。娘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吧？好好聊聊，坐这好好聊聊啊。

0: 妈，对不起，跟我回家吧，家里明年真不行。
1: 哼，哎呀，没人给洗衣服了，没人给做现成饭了，生活苦了，日子难了，才开始反省，才开始展开自我批评，远远不够。触及皮毛的改造是肤浅的，必须下狠手才能触及灵魂。
0: 我知道错了，妈。我以后好好工作，全心全意把孩子带大。
1: 吕清火，你不要把我说的像旧社会的老古董似的。你再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要找，也要找。

果像沈伯伯这样的，品行端正，历史清白。我们是在公园里踢毽子认识的，多阳光，多向上啊！你说你认识那个男的，刚认识你就约你去酒吧见面，是正经人吗？还是个搞艺术的，就更不靠谱了。你爸当年不就是给厂里头采购棉被，路上吹萨克斯，吹出事儿了吗？你前夫也是跳舞跳出轨的吧？啊，这么多血淋淋的例子摆在你的眼前，怎么就不吸取教训呢？啊？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从小你就不听话，你说你现在把日子过成这样，你也看见了啊。沈伯伯家从老到小都听我的，你说这队伍多好带呀，我要留下来帮助他们。你回去吧，我是不会回去的，走吧。我说话你听见了吗？你回去吧。

0: 涛涛，吃个苹果。
1: 哎呀，好。哎呦，不对了，这个我得拿下来了。
2: 涛涛可太聪明了，一看图纸就会。哎呀，涛涛刚生，他爸爸就出轨了。我离婚之后，我就带着孩子回到娘家。现在孩子也大了，那我也走出来，就想再找个伴侣，让叔叔帮忙介绍一个。我妈知道，一定要让我把对方约到家里来，让他先把关。我觉得这不太合适啊，他就生气了，一直骂我，我实在是。我受不了了，然后要带他涛涛出去租房子，我妈就说要走我走，他就真走了。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其实我也心疼我妈妈，我住娘家也一直是我妈妈在照顾我们。
3: 别担心啊，杏红，别担心，你就让你妈妈在我们家多住一段日子，我们来照顾她。
2: 这不好意思的，已经麻烦你这么久了。
3: 不麻烦不麻烦，其实是我们爱吃吕阿姨做的韭菜盒子，我们不想让吕阿姨走。你妈妈最近啊经常去那个南湖公园踢毽子，你跟涛涛如果想她了，可以上那儿去偶遇她。是吧，爸？嗯，当初你就是跟吕阿姨在南湖公园偶遇的，
4: 啊？
3: 你看，
2: 谢谢沈伯伯，你们一家子真太好了，我真是拿我妈妈没有办法。
3: 你放心，我们来做他的思想工作。嗯，
4: 李娜，嗯，你现在说话这劲儿都有点像吕阿姨了啊。
2: 啊，还真是。
5: 哎，路上小心啊！
6: 安妮，

0: 这还生得气呢？哎呀，
1: 没生气，有什么气可生的？
0: 哎，你瞧见没有？星火还带东西来了，说给我买了一套毛笔。嚯！

0: 你瞧，你瞧，多好，狼嚎啊，我喜欢。哎呀，这孩子真懂事，懂事。我说，你就安心在这儿再住一段时间。跟孩子有矛盾，不能光怨孩子，自个儿身上找找问题。啊，
1: 嗯，陈总，哎，安总想跟师德那边搞一个团建活动，交流一下感情，请您出出主意呗。
2: 哎，艾斯惊掉是不是快结束了？他应该快回来了吧？得听听他的意见吧。
1: 嗯，哎，陈总，猫力的收购已经开始在走流程了。我们要不然叫上 A 的一起啊？
2: 好像不太合适，收购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不找他了。我建议去爬山，一起爬过山，流过汗，有利于以后的合作。
1: 那公司的老弱病残怎么办？
2: 咱们公司有老弱吗？不就一个病残吗？我腰好多了。损的谁呢？
1: 好到能爬山了。
2: 太高太陡的肯定是爬不上，那矮一点的山我总能爬上去吧。
1: 行，那就徒步团建
2: 啊，
1: 我去安排了
2: 啊。哎，征求一下艾斯的意见。
1: OK。

0: 柳岩同志，吃鱼吃鱼，来。
1: 对，哎，我自己来。
0: 嗯嗯，吃，倒点醋，软化血管的。哟，醋还没有了。
2: 我去吧，
1: 我来。
0: 你别都坐都坐，放坐坐，我来我来。
2: 吕阿姨，你尝尝这个水西门的陆家鸭子，他们家排长队哦。那，
3: 啊啊、嗯，你把时间都浪费在排队买鸭子上了，你没有危机感吗？啊，都是自己人才说掏心窝子的话啊。丽娜，我真为你着急呀、啊。你看。我跟我女儿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背叛就在身边，说来就来。你整天忙家里这一亩三分地儿，国家大事你知道几件？国际新闻你看不看？沈清在进步，你在原地踏步。哎呦，这早晚会出问题的。那怎么办啊？家里有我。你出去找工作，啊！哎，
4: 哟，谢谢谢谢，来，你坐着看电视吧。哎，
2: 老沈同志，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0: 意见？没有意见，没有。
2: 啊，那您对我的评价是优秀、良好还是一般？
0: 优秀、良好、一般。
2: 嗯。
0: 那优秀，优秀，优秀。
2: 那好，合作愉快。啊

0: 为什么要妈妈？
1: 因为姥姥是妈妈的妈妈呀。
0: 妈妈，你看姥姥不在家，她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呀。
1: 可是，姥姥也不能总住在沈爷爷家呀，对吧？淘淘，去喊姥姥好。去。
0: 妈妈也去。
1: 淘淘先去，去妈妈就去。
2: 啊，来，去
0: 妈妈一起去。
2: 你们怎么来了？
0: 姥姥，这是我做的小兔子。
2: 淘淘，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偷偷的抹妈妈的指甲油啊？谁让你这样做的？
0: 妈妈给我涂的。
2: 妈妈涂也不行。你是怎么当妈的啊？好好的孩子让你带歪了，你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上行下效，你懂不懂啊？
3: 怎么了这是？哎呦，
1: 啊什么？哎呦，
3: 涛涛啊，你娘俩怎么一见面还吵起来了？还当着孩子面啊？涛涛，叫沈爷爷。
0: 沈爷爷。哎，
3: 要不要吃冰激凌？那边有卖的。沈爷爷带你去买个冰激凌吃。走。
4: 你不怕肚子疼吗？你妈天热。对，
3: 小孩偶尔吃一个没事的。
4: 哎，好，那就吃一个小小的啊。
0: 姥姥怎么这么好呀？
3: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啊。
5: 妈，我是来接您回家的。
4: 回家？哼，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在家里，你们阳奉阴违，搞小动作，不服管。在这里，一大家子的人都等着我来安排，上上下下一条心。知道吗？你沈伯伯对我的评价是优秀。
3: 涛涛，你是要吃巧克力的还是吃草莓的呢？
0: 我要抹茶的。
3: 哎呀，你的知识变太广了，爷爷都不知道有抹茶的。
0: 爷爷向涛涛学习。
3: 好的，向涛涛学习。

0: 表情怎么这么诡异呀？
1: 手机拿来我检查。
2: 拿啊！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先走，我断后。
2: 没事吧？
1: 你先走，不用管我。
2: 我也想放慢脚步，看看风景啊。
3: 您这么懂行，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公司做服装定制呢？您接单，我们来做呀。
4: 他们家现在有困难，他在我们这儿过渡一下是。
5: 吕阿姨，实在是对不起啊，让您为难了。
6: 人家都是迎难而上，你却知难而退。哎呀。

0: 个主角站在台中央，不是他自己的荣耀，更多的是承担整个剧台前幕后的责任。妆台拍完的时候，我们都合作得很愉快，他们很满意。妆台的时候，拍完的时候，嘉义还有任总他们就给我说是家不需急需。24年我记得是元旦没过几天，嘉义就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霍姐来吃泡馍来，然后就把我叫去了。当时郑华导演在，他就给郑华老师介绍，这是咱妆台的戏曲指导，咱主角还是他。来了以后呢，就开始看剧本，做案头，对接海选演员了，开会，安排老师培训，练念白，喊嗓子。实际上我还是很大压力的，戏曲界的人都关注着呢，他写的是戏曲人，所以我就特别怕弄不好。保持传统，还原历史，守正创新，这应该是我这次想表达的一个思想。这个戏呢，咱们的呈现也是争取按原历史的状态还原。这些胶带，这都是现代我们改良的化妆的贴法。实际上在剧拍剧的时候，我是严格按照历史的发展，在那个比如说70-80年代传统戏刚开始恢复演出的时候，那个就根本没有这种的，就是传统的拿勒头带这样勒住。所以我们在拍剧的时候，我也要求是完全按历史的还原，特别是疫情和在县剧团的时候，更没有现在这些化妆品啊什么，咱们整个桌上摆的那个化妆啊道具都是买的最早的那个年代有的东西，所以化妆的手法也是按妆，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漂亮。县剧团稍微妆容呢就是更传统一些，宁穿烂不穿错啊，宁穿破不穿错，这些服装呢必须是按传统戏曲的要求和标准来打造出来的。在服化道和人员和场地上面，像我们省上的很多很多院团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有的是支持人，有的是支持的服化道，有的是支持的小演员，有的是支持，反正随时要啥，确实是集中了西北五省的秦腔的剧团。
1: 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
0: 这些服装，这些道具就好像比我自己穿的衣服还珍贵。易晴娥她的这身牙门女将的靠，刘洪斌给她送了一身靠，她也是走了很多年以后，到了一定年龄了，她才能体会到她这件战袍对她来说有多重要。其实对于戏曲人来说，我们有一个词儿叫一颗菜的精神，就像易晴娥的四个师傅培养出来一个易晴娥，这个主角是需要好多螺丝钉共同推出来一个大的主角，这个戏呢最后能推出来也是大家共同的力量。
2: 你们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就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休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就和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0: 这样吧，
11: 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远达科技招行政管理人员，35岁以下。哎呀，不行不行。
1: 有合适的吗？
0: 没有。要不就是年龄不行，要不就是太远了。哎呀，你说中年妇女再就业怎么就这么难呢？
1: 别着急，慢慢找。
0: 我算是想明白了。一个人啊，只有家庭价值是不够的，必须得有社会价值。结果呢，林风云也打击我，你也不同意我去你们公司，那我只有发愤图强自己找工作了。
2: 发愤图强当然好了，但是外边不是岁月静好，它每一个公司都是一个江湖，没你想那么简单。
0: 我又不是没工作过，我当年在进出口公司还是先进呢。
2: 当年是当年，现在各行各业都很卷。我不是怕你受委屈吗？
0: 受委屈？我在你们沈家受的委屈还不大呀。
2: 我担心你，你在外边工作太辛苦太累，是吧？你回家就会不高兴，你不高兴就有一系列的后果。你
0: 哎，我在外面不高兴，回到家就更需要老公的安慰啊。沈总，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工作辛苦，我是怎么支持你的？我又给你按摩，又给你熬汤，我还给你买了电动护腰。那夫妻之间嘛，就是要互相扶持。我都给你示范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啊，你的机会来了。
1: 舒服。
0: 那你不谢谢我？
1: 谢谢谢谢谢。
0: 我是谁啊？
1: 谢谢老婆。谁呀？
0: 沈总，你别动，我去。谁呀？来了。呀，吕阿姨。
3: 丽娜，我给你找了份工作。
0: 是吗？进来进来，坐啊。
3: 哎，好。我们厂运输部的小吴，去年下的海。市场经济的大海，哎呦，这些年轻人乘风破浪，很有干劲儿。现在，他们做大了，做强了，想招一个财务，要专业的，要自己人，要靠得住的。我跟小吴他妈妈是多年老关系了，所以找到我。那我吕阿姨介绍的。肯定是一万个放心。
0: 是是是，那肯定呢。
3: 但是咱们筹划得说在前面啊。
0: 嗯，
3: 人家刚起步，工资不多，但是共同起步共同进步，这性质绝对不一样，你懂吧？
0: 我懂。哎，工资不重要
3: 啊，
0: 就是人家不会嫌我年龄大吗？
3: 40几岁大什么呀，人家就是要稳重一点的。
0: 对对对，但是吧，我好久都没工作了，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会计还能忘的吗？不就是做账吗？
0: 那是不会忘的，就是吕阿姨，我可能我问题有点多。
3: 问题多不要紧，挨个解决。来，问，一个一个的问。
0: 就那比如说，你家里万一要有点事儿，哎，多乐要开个家长会啊，还有爸那时不时的要上医院啊，开个药啊什么的，那我可能是要请假或者是要早点走，这行吗？
3: 行，都能谈。我刚才不说了吗？自己人，不是打工，是创业。 小吴的电话和地址，你想通了，决定去了，就给他打电话。
0: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了，吕阿姨。
3: 哎呀，不要见外，听起来。
4: 早点休息啊。
0: 好，
3: 养精蓄锐，明天大家。
0: 好，
4: 那我走了啊。
0: 你也早点休息啊。
3: 好好好。
0: 谢谢。
4: 客气什么，快点休息。

0: 天拿下。
1: 三啊，
2: 嗯，
1: 你这干嘛去啊？打扮这么漂亮，
2: 有事儿？
3: 你妈要实现她的社会价值，
1: 真咋了？
2: 以后啊，你放学妈不能来接你了，你得自己回来，东西忘拿也没人给你送了啊。哎，
1: 没问题，我地铁卡刚充过钱。
2: 你注意安全。
1: 哎妈，你就忙工作吧，你晚饭也可以不用做，我可以吃完了再回来，保证不吃垃圾食品。
2: 不行，不要得寸进尺。
3: 哎，你得几点回来啊？
2: 那哪说得好啊，上班又不是岁月静好，正好你在家，轮到你做贡献了。
3: 好，我早点回来，回来做饭啊，支持刘总工作啊。
2: 谢谢，这才是相互扶持。走了啊，
3: 刘总加油。
1: 刘总加油。

0: 哎，你好，请问你找谁呀？
1: 哎，你好，请问吴总在吗？
0: 吴总，那个就是吴总。
1: 哦，好，谢谢。
0: 没事。
1: 吴总，
2: 刘姐吧？
1: 你好，你好。
2: 哎呦，这等您呢。哎呀，这是您的办公桌，刚用巴斯擦过。
1: 啊切！哎，不好意思。哎。
2: 来，喝水。
1: 哎，谢谢，
2: 请坐。
1: 好，谢谢。
2: 所以啊，我们得抓紧机会扩大规模，得有专业的财务把关呢。听吕阿姨说，您是正儿八经的财务专业毕业的。
1: 对，师大会计学系。
2: 哦，那太好了。哎呀，别看我们公司啊刚起步，我们这个前景是真心好。你看看，这是咱们要报的税务材料这么厚，
1: 我昨天晚上还特地看了一下新的税法。哦，你们这个申报表填的确实不规范啊，这个计征计退都空着，然后代码也是乱的。哎，是不是？
2: 哎呀，这报税期就要到了，所以我们着急找人呢嘛。听吕阿姨说，您对工资这方面没什么要求是吧？
1: 对，工资好商量。
2: 哎，我们是小公司，刚起步，底薪不高，3000块。但是呢，我们可以分你一些股份。
1: 工资都好商量。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我老公呢，他比较忙，他是药企的 COO。儿子呢，高二了，关键时刻嘛，所以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就想问问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就是，灵活一点？
2: 平常没问题啊。有什么事情说一声，月底报税肯定不行吧？要加班的，你看看，月底进了那么多税票。
1: 哎，你们这儿是朝九晚五是吧？
2: 朝八晚五，单休。那个创业期嘛，多少有点艰苦的，财务啊，除了报税，还有一些办公室工作。哦，我们一年啊有5天年休假的。
1: 就5天啊？
2: 不够吗？啊，没事儿，好商量的嘛。
1: 哎呀，不好意思，这可能换季啊，鼻炎有点犯了。
2: 我们这儿会也有点大。

0: 你不是瞧不上我吗？人家吕阿姨啊，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是那个物流公司的会计。哎，这家公司啊，在一个服装厂的仓库里面，灰太大了，我可能是过敏了。
1: 给你开多少钱，老板？
0: 哎，一个月3000块钱，不过年底有分红，估计也得有个小10万块钱吧。
1: 听着还行啊，什么时候上班啊？
0: 哎呀，我还在犹豫呢，你也知道的，我不图钱，我就是想做点事情，我不能光忙家里一亩三分地啊。但是吧，这多乐开个家长会，老爷子去个医院，我是要跟老板请假的。
2: 打工人，你跟老板不谈钱谈时间，你可真行。
0: 那怎么办啊？家里离了我不行吗？
1: 吕大妈那边怎么办？啊？
0: 行了行了，我先开车啊。
3: 儿子，打包的什么呀？
4: 这是。
3: 你妈不是不让你吃垃圾食品吗？你这什么呀？
4: 我妈不是让你回来做饭吗？
3: 我做的能有打包的好吃吗？
4: 对。
3: 你赶紧的啊，吃完了把这什么包装袋全扔了。
4: 行。来一个。
3: 媳妇儿啊。
4: 那必须的。
3: 偶尔不好意思啊，下不为例啊。
5: 我没了我。
6: 来，来个鸡腿，长大哥。
4: 谢谢刘姐。
3: 您不叫我们来吃饭，我们也能安排好。我今天都点了外卖。
6: 你俩外卖有什么可吃的？垃圾食品。回去告诉妈妈，全家人都支持他，让他好好工作。胸关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7: 你跟孩子说这个，他不懂。
6: 对对对。
8: 快点，小子，快吃饺子吧，多吃点啊，
9: 再吃点
7: 吧。不行了，不行了，我吃不了。
6: 哎呦，丽娜，你回来了，哦，辛苦辛苦，哎，回来。吃饭，吃饭，干嘞！
0: 哎呀，吕阿姨，我其实不太饿。
6: 人是铁，饭是钢，不饿也得吃。饭还热乎着呢，给你留了。快过来吃饭，快来！他们爷俩正好在这吃呢。
0: 好，
6: 你
0: 给
4: 妈。哎，回来了。
7: 哎，来来，丽娜，
4: 来来来，
7: 快快快快来，坐下坐下。哦，你看看，吕阿姨还给你留了个鸡腿呢。
4: 我这也给你留着了，妈。
0: 吃不了那么多。
3: 你看吕阿姨张罗了这么一大桌子菜。
7: 是。
0: 吕阿姨辛苦了。
6: 不辛苦，手到擒来。哎，怎么样，吴老板人怎么样？
5: 说说。
0: 哎，吴总这蛮好的，蛮好
6: 的。小吴跟我熟，他会照应你的。是，也不能因为我的关系搞特殊，还是要跟群众搞好关系，不能总请假啊，要把这份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啊。
0: 是的是的，谢谢李阿姨。
6: 哎，不谢。
3: 哎，来来来来，那个汤先喝点汤。
4: 这汤闻着就香，妈给来点。
3: 来来，
0: 好好好。
4: 妈，你这鼻子怎么这么红呀？哦，
0: 公司在仓库里灰有点大，我今天鼻炎又犯了。
4: 你喷药了吗？
6: 哎，没事儿。我女儿小的时候就有鼻炎，我带她去跑步，到那个车间里玩，哪儿脏去哪儿，以毒攻毒，嘿，就这样好了。你看看，疾病像弹簧，你弱它就强。快来吃吃。哎，
0: 吕阿姨啊，我看吴总那儿业务挺饱满的，我就担心家里的事儿太多了，别回头影响人家工作。
6: 家里不还有我呢，没事儿，正好让多乐也锻炼锻炼。多乐以后你自己去上学好不好？
4: 锻炼是能锻炼，就早上来不及。
6: 来不及就早点起呀，要从自身上找原因。丽娜，你以后去上班了，沈清和多乐就来爷爷家吃饭，你看看，四个菜一个汤，主食是饺子，这营养够了吧？
7: 够了。
6: 沈清以后要是送个衣服、送个材料什么，我就能去。多乐学校有事儿，我也能去。
4: 家长会老师说必须父母去。
6: 对，家长会你说一年才能开几次啊？真是的。

0: 李娜，你偶尔请个假也是可以的。
1: 沈清有空沈清去呗，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对。
2: 是是是。
3: 爸，刘阿姨，那个我看她那鼻子挺严重的，我带她回去喷个药。
1: 好。
2: 是挺严重的啊。
3: 嗯。那刘阿姨您辛苦了啊。
1: 好啊。我最不怕的就是辛苦啊。李娜，把那饺子带着，快点。啊。哎，两个鸡腿。哎，
2: 鸡腿都带着，没什么吃的。
1: 都凉了，你们可以热一下。
4: 不好意思，刘阿姨，我
2: 饺子
1: 带着。
4: 没事没事，太难受了。
1: 没事，热一下，热一下再吃。
4: 那我们先走了吧。哎，
5: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再见。吃完我看没你，你们俩就没怎么动筷子，
3: 吃不少了，这连吃带拿的。
4: 啊，嗯，沈清，哎，我不在家，你就给儿子吃这个。
3: 啊，吃了吗？吃不下吗？你
5: 妈，其实我没怎么吃，都我爸吃了。妈，
6: 就会吐什么？
4: 我这鸡腿你吃完了，我的天！
0: 今天是轻伤不下火线，这丽娜可倒好，小病大养，工人阶级家的女儿，怎么一身大小姐的习气呀？要改。
2: 你这话说的有点片面了。我告诉你啊，丽娜这孩子从到我们家来，家里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她一个人干，从来就没抱怨过。啊，而且她可能。好长时间不去工作，冷不丁一工作啊，有点不适应。哦，那这个情况你应该理解呀。
0: 我理解，理解。
1: 哎，
7: 姥姥好，姥姥你在干什么呀？
1: 我们刚吃完饭，你们吃了吗？
7: 吃坐了。沈爷爷呢？
1: 爷爷在这儿。
2: 涛涛啊，你好，你好，你好。
7: 沈爷，你看我画了个冰淇淋给你看。
2: 哦哟，红色的冰淇淋啊！
7: 是火焰冰淇淋，
2: 真好看。
1: 哎，我告诉你啊，涛涛，以后不许吃冰淇淋，听没听见？啊，
8: 涛涛就是画画。妈，我下周带涛涛去趟迪士尼，回来以后去接你，行吗？
1: 你们管好你们自己啊。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2: 哎，涛涛。
8: 哎，沈伯伯。
2: 你放心吧，你妈在这儿带领我们大家都挺好的，你就让她在这儿再待一段时间啊。
7: 沈爷，我去迪士尼给你买礼物。嘿嘿嘿，
2: 好，爷爷等着啊。
9: 我跟你们说，这套咖啡壶啊，旅行携带特别方便。我在扬州的时候，每天都用它。
10: 那你是不是以后经常要去扬州了？
9: 那倒不用啊。这次收购完成，公司会派 John 在那儿驻守。是不是很香？
11: 嗯，看着真专业啊。
10: 来，尝尝。嗯。
9: 来。
11: 谢谢。
9: 香不香？
10: 嗯，哇，好香啊！
11: 是啊，
10: 手中就是不一样。嗯，
11: 来啊，咱们大家一起一块儿敬美丽能干、心灵手巧的 S， 谢谢你的手中咖啡。
10: 谢谢。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就在这儿拍张照。
11: 来来，
10: 三二一。
11: 哎，咱们有个大猩猩入画啊！哎，
12: 所有人，所有人啊，徒步活动马上开始了，第一个到终点的。有大奖，
11: 抢跑，快，
13: 抓紧上去，
11: 抢跑了，
13: 走吧，
14: 没吃
10: 的，我走了，老板，再见。
13: 慢点，
12: 老陈，快点啊！
0: 哎呀，高级餐厅，我这水都甜死死的，阿尔卑斯山泉水。哇，你这是嬷嬷蛮好的。我俩就差8岁，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一个人把儿子带大有多么不容易。我说我妈也是单亲妈妈，你说的我都能理解。然后他就抱着我哭了。
15: 来吧，二位贵宾，想吃什么随便点。
0: 还真是有点。

0: 饿。
1: 嗯。
0: 哎呦。
2: 哎呀，我觉得就来个沙拉吧，我也不太饿。琳达还吃半天面包了。
0: 哦，也是啊，第一次见面就大吃二喝的，哪好意思啊？
3: 千万别不好意思啊，什么贵点什么，这店开业我充了10万呢。
2: 10万？你充了10万啊？
3: 小点声。
0: 哎，你给我10万，我也抱着你哭呀。那就，麻烦我要一个尊荣套餐。
2: 我也来个尊荣。
3: 那就3个尊荣吧。
1: 好的，请稍等。
0: 谢谢啊。哎呀，哎，林沐月，这么高级的西餐厅，这服务员的衣服有点拉胯。我刚刚看他那个袖口特别的大，就蹭着我这个杯子口就过去了。面料也很一般，不是定制的吧？
3: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不知道。嗯，
2: 蒜香的。
0: 嗯
3: 嗯。哟。
4: 桑
0: 丽
4: 姐，
0: 尝尝我们家的慕斯蛋糕怎么样？
4: 桑丽姐，谢谢
0: 谢谢谢谢，
4: 好，真是
0: 太捧场了。
2: 嗯，谢谢谢谢。
3: 桑丽姐，丽娜眼睛尖啊，她说咱那服务员那衣服不太合身，上菜的时候那老来回蹭那个杯子和那个盘子什么的，确实不太好啊。
4: 嗯，
0: 还真是，这个细节可太重要了。
2: 哎呀，但是吧，现在服务员流动性也很快，我们家门口那个餐厅大概2个星期左右就换一波，所以这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定制。
0: 是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采购上啊都选的均码，就没选太贵的。
3: 嗯，
0: 其实简单，就是在那个腰身和袖口那儿，加一个松紧，或者是加一个暗扣，哎，就能收放自如了。
4: 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3: 姐，丽娜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有活动啊什么的，服装都是他一个人搞定的，是不是？他眼光可好了，
0: 真厉害。
3: 干脆丽娜，你帮姐定制50套吧，
2: 我请客。啊，
0: 风云，谢谢你啊，
2: 应该的。
0: 丽娜，那真是拜托你了。
4: 没问题，举手之劳。
5: 冷清，快点儿，你们先走，我断后。
6: 没事吧？
5: 那你先走，不用管我。我这属于病残型选手，我在后边走走就行。
6: 我也想放慢脚步，看看风景啊。
5: 扬州之行还顺利吧？
6: 挺顺利的。Aiden 思维活跃，也很善于为他人思考。
5: 那你们配合的应该挺好的。
6: Aiden 3件套。数据、游戏和猫。哎，
5: 嗯，
6: 你看，这有蘑菇哎，红伞子，白杆杆，
5: 吃了一起，埋珊珊。山
6: 山哎，慢点。
5: 我们可以像契诃夫一样，搜集沿途遇到的蘑菇。
6: 我真的觉得，所有的短篇小说都写不过他。他的讽刺，他的幽默，是跨越时代的。
5: 对，我特别喜欢契诃夫丰富的层次，他有着超卓的幽默感，但就像所有的喜剧大师一样，其实私下并不快乐。那些直指人心的讽刺都是以自己为祭品的，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也失眠。
6: 他晚年的文风变得很阴郁，还真有可能是因为睡不着觉，也懒得强颜欢笑了。
5: 可有一个最疯狂的迷妹，也是个作家，有家室，爱了他一辈子，送给了他一个抒情的表坠，按照上面的数字找到契诃夫的一本书的某页某行，你就会看到。
6: 假如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就来把它拿去好了。
7: 你们原地踏步呢，
5: 你们走得快是走马观花，我们走得慢是欣赏沿途的风景。

0: 样品啊，全是按照你们要求做的。腰身、袖口这里啊，都是有收口的。
1: 挺好的，这都是做的隐形的扣哈。啊，
0: 扣子在这里。嗯 ，S、M、L 三个码，有了这个调节扣啊，就变成了六个码。240克重的面料，挺刮的很，穿着还舒服。
1: 挺好的。哎呀，这个针脚还是得细密。

0: 如果你要是满意的话，就把款付一下，我们安排下单。
1: 行，满意，下单吧。
2: 于厂长，忙着呢。
0: 哎呀，小白来了，哎，来这边坐。
2: 好，
0: 刘总，您先看啊。
1: 哎，好。
0: 来，喝口水。
2: 好嘞，谢谢。
0: 刘总啊，过来喝口水吧。
1: 嗯，好。
0: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啊，刘总，这是给咱们做企业贷款的小白，人很活络的。
1: 白经理你好。
2: 不好意思啊，姐，我有鼻炎。
1: 哦，我也有鼻炎，你戴上戴上，没事。
2: 不不，我这一脸真诚，得让大家看见啊。我姐常说，对生活有要求的人才会得鼻炎。我这鼻炎啊，就是为了督促我打扫卫生，保持环境整洁，姓白就要干净。
1: 呀，你们这个白家姐姐可真有意思啊，三句话教好一个孩子。得向你姐姐学习。
2: 我这工作也这样，清清楚楚，一清二白。企业贷了解一下，只要有营业执照就能贷。
1: 哎呀，我这个小本生意用不上贷款的。
2: 姐，做生意的本质就是交换和流通啊，所有大生意都是从微小企业做起来的呀。
0: 刘总，白经理说的没错呀。
1: 什么刘总啊，我就是帮朋友忙。
2: 帮着帮着不就成刘总了吗？
0: 对呀，您这么懂行，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公司做服装定制呢？您接单我们来做呀。
2: 啊对，于厂长现在转型不压库存了，正鼓动别人帮他带货呢。
1: 哦，是吧？但那也得质量好，样式多，那才能带得动货呀。
0: 这是肯定的呀，质量您是看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面料好做工。咱们都是朋友，量多的话呀，价格好商量。
1: 那要价格好商量，那一切都好商量呀。
2: 看来姐姐感兴趣啊。
0: 哎，小周啊，把我那个上好的龙井给刘总沏一壶。哎，
1: 不用，不客气，我喝这个就行。
0: 咱们一边喝一边聊。

0: 我老丁又回来了！我爸天天在家唱歌，非要来看看老朋友们。哎呀，欢迎欢迎！哎呀，大家放心，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所唱过的歌词，全都刻在脑子里。好，老丁，哎，
1: 你不用刻了啊。
0: 我们现在唱的全是刻在你脑子里的歌词，
2: 是吧？我们要跟你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的青春时代去，对不对？老丁，你说吧，你现在心里记着什么歌词？
0: 对，好，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故乡太阳。书记啊，哎。
3: 你把你爸送回来这事儿做得太对了。是，我爸现在特别努力，每天都在家玩魔方，说是能锻炼大脑。
0: 蛮好的。哦，对了，你工作这么忙，以后你不要来送他了，你打个电话，我跟狗叔叔，我们俩去接他。
3: 谢谢沈伯伯，我爸现在越来越健忘了，我还是想尽量多陪陪他。
0: 哦，懂的。

0: 哎，这老大姐厉害，做火真硬。
1: 李元同志啊，
0: 那是，我告诉你啊，有活力，天不怕地不怕。
1: 还在家住着呢，
0: 啊，
1: 哎，今后不会成为一家人吗？
0: 那怎么可能？

0: 们家现在有困难，在我们这过渡一下，知道吗？
1: 别说小话，甩开膀子，大步走，哎，加油！
2: 直往那寒冬开，小麦秧地，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3: 这儿我多加了一个暗扣啊，然后腰身也收了收，看线条就出来了哈。这面料我也给升级了，好看，哎，精气神来了啊，
1: 不嫌你瘦了。
3: 嗯，哎，你先忙去吧啊。
4: 温云啊，
3: 哎，这回啊，除了这个汽油费，然后快递费啊，什么这些杂七杂八的都扣除，还剩了2548。我给你转回去。妈
1: 呀，你还能剩呢，我还怕不够呢。哎呀，
3: 我这精打细算的脑子。哎，我正在注册营业执照啊，打算自己开公司了。
1: 可以啊，你以后我们管你叫刘总好了，好不好？刘总，啊，
4: 刘总，
5: 刘总，恭喜啊！
3: 谢谢三妮姐，小生意多亏你们关照。
5: 小生意做着做着就大了呀。
3: 就是。
6: 琳达，啊，吕阿姨，我正要找你呢。小吴说你不干了，彻底不干了，啊？
5: 对，
6: 为什么呀？嫌苦嫌累，嫌挣钱少？
3: 不是，吕阿姨，
6: 那为什么呀？你不要以为沈清养着你惯着你就有恃无恐，就可以好吃懒做。
0: 这会严重了，不至于的。丽娜这孩子可不至于这样啊。
6: 怎么不至于？人家小吴给我发信息了，表示遗憾，说我能怎么说呀，只好道歉，反复的道歉。哎呀，
3: 吕阿姨实在是对不起啊，让您为难了。
6: 人家都是迎难而上，你却知难而退。哎呀，你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原地踏步了，是一泻百里，一落千丈。
3: 吕阿姨，你误会了。哎呀，在您的鼓励下，我已经自己开公司了。
0: 你看看，啊，
3: 开公司了？
0: 啊，什么公司？
3: 服装公司啊，就是定制制服、演出服这些。我不是以前跳过舞吗？这个我在行。从今往后啊，我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你看，哎呀，发挥你自己的特长，然后自力更生。这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0: 对，应该做自己擅长的事儿。
3: 是，爸，你给我公司起个名字吧，四个字啊，不要太文绉绉啊，要那个好记的。
0: 那咱们就来个喜庆点的。
3: 好，
0: 多多乐乐。
3: 多多乐乐好啊，多乐知道肯定高兴。
0: 对呀，
3: 这老沈太棒了，我真是实在太崇拜你了。
0: 不至于，
3: 真是太有才了。
0: 严重了，又
3: 严重了。真的，我去到门口跟那个保安去借个小推车啊。
6: 什么小推车啊？干什么呀？
3: 这是往家拿的。
6: 这挺的。哎呀，
3: 两步路的事儿。
6: 啊，吕阿姨，
3: 这不行。哎，
6: 这，
0: 哎呦，这
6: 真不行。这个给我，哎呀呀呀，不要。沈清我都背得住，这点也是不算什么呀。
3: 哎，咱相信的。
0: 哎，文生。
7: 这套还不好看一点吗？这套真的还是不好看。
3: 看啊，那这张呢？
7: 可以。还有这个，别啊。
3: 288。
7: 加油。

0: 人啊！哎，这跳舞特别合适，我觉得。对了，哎，丽娜，给我订12届啊！
1: 好，
0: 齐丹磊，
1: 你们在哪比啊？
2: 汉城湾广场，我们主场嘞。哎
3: 呀，那天时地利呀，
1: 就是
3: 又没问题。
1: 对啊，你要是把尺寸给我啊，
3: 好，
1: 我再来两个，
3: 我来插吧。
1: 对，插上。
3: 哎，好了，妈，你定妆，你再注意点表情管理，笑起来，那个嘴巴并一点，
1: 这把嘴并上，微笑。
0: 哎，你快一点了。

0: 太小用不惯，我还得使大家伙。好，这个耐用哎。啊，我告诉你啊，这家伙用10年都不会坏的。10年？那当然了，我先走了。哎，好嘞，好嘞。哎，不要，哎，你，哎，老李，要不然你，哎呦，哎，老李，要不然你，哎呦。丽娜。妈。老刘啊，菜放你冰箱里。
1: 好嘞。
0: 哎哎，嗯，我跟你讲啊。
2: 李媛，你吕大妈买了个吸尘器哦，那个吸头好大的呀！啊，
0: 家里有吸尘器，我双十一刚买的。说是
3: 太小了，喜欢用大家伙。
0: 不，我们不嫌小啊。到时候你给我们拿过来，我们带回家去用。
2: 行，一会儿我拿过来。
0: 哎呀，李媛啊，这个吕大妈真的这个好，真的这个好，身体好，劳动好，关键是倒贴钱。
2: 妈，你不要瞎讲啊！下周五他女儿就接回去了。咦，
0: 接不回去的？啊？哎，人家这个劳动工具都带来了，那是打持久战的，保质期最起码10年。
3: 跟保质期有什么关系啊？净是瞎扯！
0: 我公公对这个吕大妈是一点那方面的意思都没有的。
3: 啊？就是，你看到吧，没的事情好讲了。
0: 是的。
3: 快点。
0: 把那个买裙子的钱给女儿啊！不用搞忘了，搞忘了，搞忘了！哎呦，10条裙子，12条裙子，12条裙子正好啊，1200块钱，你自己数一数得了。
2: 现在哪个还用现金啊？
0: 你，我是特意到银行给你兑换出来的。懂这是什么？开门红，大吉大利的。
2: 妈，你名堂真多，谢谢啊。
0: 不用谢了。
3: 你开这个公司，
0: 投多少钱？刚开，也就几万块钱吧。哦，嗯，那你我一般都是收了定金才下单子的，没什么风险。哦，没有风险，好啊。但是，一件衣服能赚多少钱啊？哎呦，
3: 你这个像天报大听似的，人家这是商业机密。哎，丽娜，你还缺助理啊？把你妈妈照过去。
0: 你什么意思啊？哦，你让我去给女儿去干活，你自己去浑水摸鱼啊？
3: 哎，琳娜，这衣服做好了以后，你告诉我，我让你爸取。哦，行不？那我要给我爸开工资哦。哎，
0: 我的女儿，我是给你介绍生意，你是不是也给我差不多了？
3: 确实，女儿啊，有什么忙不过来的话就招呼我。我跟你妈妈都是免费劳动力。
0: 晓得嘞，爸，你坐会儿歇会儿，我到对面把吸尘器拿过来。
3: 好嘞，好。

0: 了一个新的吸尘，你用上了啊？
1: 可好用了。
0: 嗯，哎，这吸力是挺大，你看。
2: 对呀。
0: 哎，那原来那个旧的，我就让我妈拿走用了哈。
1: 拿走，拿走。嗯，好，在那个储藏室呢啊，
0: 对吧？哎。

0: 丽娜，
1: 哎，
0: 哎，给你发卡，
2: 这不是我的。
0: 那谁的呀？
3: 沈教授的手就是巧哈、啊。
4: 应该是沈带的吧？
0: 哦，
4: 哎，李阿姨，那你忙，我先走了啊。
0: 慢点啊！
4: 哎。

0: 我是丁嘉丽，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是谁的？
2: 你先让我上去，我跳完了我就告诉你。
1: 林忆莲是谁？
3: 我原先以为你心里只有静谧，
1: 我看错了你。公然冒犯您这事！
4: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5: 莲姨，快进来呢，
6: 我是来送喜糖的，我结婚了。

一个主角站在台中央，不是他自己的荣耀，更多的是承担整个剧台前幕后的责任。妆台拍完的时候，我们都合作的很愉快，他们很满意。妆台的时候，拍完的时候，嘉义

0: 还有任总他们就跟我说是家不惜积虚。24年我记得是元旦没过几天，嘉义就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霍姐来吃泡馍来，然后就把我叫去了。当时郑华导演在，他就给郑华老师介绍，这是咱转台的戏曲之道，咱主角还是他。来了以后呢，就开始看剧本、做案头、对接、海选演员了、开会、安排老师培训、练念白、喊嗓子。实际上我还是很大压力的，戏曲界的人都关注着呢，他写的是戏曲人，所以我就特别怕弄不好。保持传统，还原历史，守正创新，这应该是我这次想表达的一个思想。这个戏呢，咱们的呈现也是争取按原历史的状态还原。这些胶带，这都是现代我们改良的化妆的贴法。实际上在去拍剧的时候，我是严格按照历史的发展，在那个比如说70-80年代传统戏刚开始恢复演出的时候，那个就根本没有这种的，就是传统的拿勒头带这样勒住。所以我们在拍剧的时候，我也要求是完全按历史的还原，特别是疫情和在县剧团的时候，更没有现在这些化妆品啊什么，咱们整个桌上摆的那个化妆啊道具都是买的最早的那个年代有的东西，所以化妆的手法也是按妆，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漂亮。县剧团稍微妆容呢就是更传统一些，宁穿烂不穿错啊，宁穿破不穿错。这些服装呢必须是按传统戏曲的要求和标准来打造出来的。在服化道和人员和场地上面，像我们省上的很多很多院团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有的是支持人，有的是支持的服化道，有的是支持的小演员，有的是支持，反正随时要啥，确实是集中了西北五省的秦腔的剧团。
1: 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
0: 这些服装这些道具就好像比我自己穿的衣服还珍贵。易晴娥她的这身衙门女将的靠，刘洪斌给她送了一身靠，她也是走了很多年以后，到了一定年龄了，她才能体会到她这件战袍对她来说有多重要。其实对于戏曲人来说，我们有一个词儿叫一颗菜的精神，就像易晴娥的四个师傅培养出来一个易晴娥，这个主角是需要好多螺丝钉共同推出来一个大的主角，这个戏呢最后能推出来也是大家共同的力量。
2: 你们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就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许忘。

0: 爸爸，哎，怎么没在睡午觉啊？
1: 那个我刚出去走一万步去了，刚回来。啊，
0: 吕阿姨呢？
2: 吕阿姨啊，在这儿呢。哎哎，
0: 吕阿姨您好，沈丹你好，
2: 吕阿姨您辛苦了。我爸跟我说，最近您带他锻炼呢，
0: 哎呀，
2: 他那胃口都好了，面条都能吃这么一大碗。哎，
0: 不客气，你放心啊。我会把你爸照顾好的啊！我跟你讲，有机会你常回来，你爸想你啊，在那儿照顾好自己啊！好，
3: 哦，您也保重啊！
0: 好，
1: 哎，要吃东西，要吃点有营养的，好。
0: 哎，啊，沈丹啊，这个是你的吧？
3: 这不是啊？
1: 啊，没什么事儿了，注意身体啊！好，挂了。

0: 快来啊，站好啊！他们刚才前面那个表演啊，他们太紧张了，知道吗？咱们一会儿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咱们一定要稳，就是一拍一拍就一定跳清楚，你不能抢，你知道吧？就哒哒啦滴哒哒，就一定是这样稳啊！来，站好了，站好了，对，站好了，对，站好了，站好了啊！抬头挺胸，拿出精神头来。如果咱们进入决赛，就可以到奥体中心去表演了。
1: 加油啊！啊，
0: 大家一定 hold 得住，
2: 都要
0: hold 得住，
2: 加油，加油！
0: 你好，李大姐。哎，姐妹，等一下啊！哎，大姐，大姐别跑！哎哎，两位出什么事了？哎，
3: 这是谁的？
0: 哟，这我不知道。
3: 林莲是谁？
0: 哎，大姐啊，那个我跟您说，我要上场了。这比赛对我们来讲是特别重要。
3: 你要不说，我不让你上去。
0: 不是，你
4: 一支三歌，两人唱，一篮清茶，十里香。
0: 你看都一支三歌了，你让我上去
3: 说、啊，
0: 大姐。
1: 哎，队长，赶紧要上台了。哎哎，
0: 我马上马上马上。不是，你先让我上去，我跳完了我就告诉你，好不好？
3: 哎呦，你说，哎呦，
0: 我跟你说，哎呀，这是老沈前女友的，我行了吗？
3: 我就知道，在家里住过吗？
0: 他跟你一样自己搬过来的啊？不是，是他自己搬过来的，但是他就住了一个月，后来就分手了，就搬走了。
3: 一个月
0: 啊？对，
3: 住房还是？住卧室，
0: 他住。
5: 哎，队长，快一点儿，轮到我们了。
3: 住哪儿？你说呀。
0: 你让我想想，
1: 快点儿上台了。
0: 啊啊啊！不，大姐，你看他们快上台
3: 了。不用说了，我懂了。真没想到老沈是这种人。
0: 不是，你要怨的话，就怨那个。
3: 怨谁？说。
0: 就怨那个老狗，是他撮合的，他非得说嘛，老头子不介绍对象的话，他会死掉的，知道吧？我全招了你。到我了，老婆，哎，谢谢大姐，那我走了。
6: 沈爷，都练完了，
7: 9990步。哎呦，到家正好10000步，
6: 厉害呀！

0: 沈爷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一万多步了啊。
0: 哎呦，这是怎么了？
3: 这双拖鞋是静敏妹妹的，我知道，收藏好，留个念想，这我能理解。但是，这双38码的鞋，不是静敏的，也不是丽娜的，更不是远在异国的沈代姑娘的。那她是谁的？
0: 这鞋啊，他
3: 是他的吧？
0: 他
3: 是谁？他叫连一连，对不对？是您的前女友，对不对？你们甚至都快结婚了，对不对？我原先以为您心里只有静敏，我看错了您。
2: 吕岩同志，准备得很充分啊。
0: 那行，那咱们就好好谈，
2: 别激动啊。
3: 人家都说守孝3年，您这1年您就守不住了，您不守难得呀，还教授呢。哼，静敏妹妹才1年，他就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了。静敏，
2: 你说些什么呢？你这是，还守孝3年？守孝3年是对父母好不好？袁同志，我告诉你，连一连是原来我住院的那个护士长，人家是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在我生病的时候。要是没有他的照顾，我不会恢复得这么快。是我们像你说的，我们有感情，也走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一步。后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没有走下去。
3: 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就可以勾引病人吗？护士照顾病人是应该的，谁照顾您，您就跟谁同床共枕吗？
2: 你这叫什么话呀？哎，
0: 静敏走了，
2: 我好不容易从这悲伤中刚刚走出来，我试图去寻找新的感情，我有错吗？
3: 有错，您这是典型的薄情寡义，打着追求幸福的幌子，公然忘本，您这是。
2: 袁同志，我不是薄情寡义，我也不是公然忘本。您听我一劝，别老活在过去，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哼。
3: 静敏妹妹，你看她的那个样子啊。

0: 姐，有什么事啊？
1: 你好。
0: 我去一下。大姐，什么事儿？
2: 连一连，你认识吗？
0: 哦，认识。怎么了？
2: 是你把他介绍给老沈同志的？
0: 不是，不，没。

0: 没有。
1: 不要狡辩，不掌握证据我是不会来找你的。
0: 我有什么可狡辩的呢？
1: 你是怎么撮合的？说细节。
0: 你这是乱七八糟。去，
1: 这个被子是谁送的？哼，那天吃火锅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啊很浮躁，合唱团里属你小动作最多。我还在想，老沈同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呢？啊，人家老伴儿刚去世一年，你作为老同志老朋友，不陪伴不安慰，反而乱拉郎配。你什么居心？
0: 有什么居心不居心的吗？男未娶女未嫁，你为什么不可以往一块撮合撮合呢？
1: 你自己荒淫无度，找个老婆比自己小30多岁啊，你就要把全天下的男人都拖下水吗？
0: 老伴儿不在了为什么不可以找？追求自己爱情，追求自己幸福，就是荒淫无度。大姐，你不就是因为看见我们合唱团的视频，你才主动来找了认识了老沈？你是以什么资格在评判我们呢？
1: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照顾老沈同志的，我们的关系更高尚，更纯洁，更非同凡响。
0: 什么非同凡响的？据我所知，你跟老沈之间只有友情。
2: 怎么啦？声音这么大，像吵架似的。
0: 没有，我跟大姐讨论友情和爱情的区别。你怎么看？
2: 老狗，我们俩这样好像像友情。哎，老狗，这是爱情。我这样解释友情和爱情的区别可以吗？
1: 恶心。
2: 那应该怎样解释呢？
3: 爸，吃过了啊？哎，吕阿姨呢？
4: 不知道，一大早就走了。哎，你说，也不知道她在哪儿知道了连一连的事儿，就说我忘本了，说我对不住你妈，逼着我跟你妈忏悔道歉。哎呦，你说她这折腾的我最后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哎呀，
3: 这怎么是忘本啊？我婆婆走了以后，我们都是支持您追求幸福的。
4: 对呀，
3: 那吕阿姨肯定是把你当成是她的人了。
4: 这不是胡闹吗？哎，她跟她女儿有矛盾，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帮助，这一点她来之前我跟她说清楚了呀。
3: 是啊，您是说清楚了，你架不住人家一厢情愿嘛。哎呀，这个吕阿姨啊，人是个好人，就有时候太厉害了。有时候我见到她，我心里都慌。哼。哟，是不是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哎呦，爸，别慌、啊。
4: 我没慌，我不慌。
3: 咱们都不慌。嗯。哎。连姨，快进来呐！哎呀，
5: 你怎么来了呀？
6: 是啊，都挺好的。
5: 挺好，挺好。不用换鞋了，不用了，没事没事。爸，不是吕阿姨，是连姨来了。
4: 小莲来了，小莲来了。
6: 好久不见，都挺好的吧？
4: 蛮好，蛮好的。屋里坐，来，屋里坐，屋里坐，
6: 请进，
4: 好，来，来坐，
6: 坐，坐，我给你去沏茶，谢谢哈，我是来送喜糖的，我结婚了，
4: 哦，那该祝贺你呀，哎，祝贺，
6: 哎，新郎是谁呀？

0: 哦，是咱们市立医院退休的老中医，人很和气。他有一个两室一厅的含院医，过户给我们的。哦，中医好，中医越老越值钱。多大年纪了？
1: 嗯，
0: 比沈教授大一些，比我爸还大啊。啊，但是人挺。
1: 好的，对我们都好。人好就好，难怪看您都胖了呢，为您高兴。对，是应该为你高兴。一莲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连近就算有了着落。 你这个当妈妈的，也就心安了。哦，我真的应该衷心的祝福你。
2: 啊，家里来客人了。啊。
3: 这位是
4: 吕阿姨，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莲姨，我爸的老朋友。
3: 你好，
4: 你好，
3: 我叫吕儿，人中吕布的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燎，我是月初住进来的。哎，不是不是，不一样啊，跟你当初情况不一样。吕阿姨啊，是因为……
4: 哎呀，
3: 丽娜，你怎么不给客人沏茶呀？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
4: 好好，我沏茶。
3: 沏茶，去啊！哦，你就是那个莲漪莲吧？嗯，啊，
4: 沈卓然同志跟我提起过你。
3: 哦，我还是走吧。
4: 哎，别！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咱们还是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坐，坐吧。你也坐吧。
1: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你怎么又来了？哦，小莲是来送喜糖来的，她结婚了。
0: 哦，结婚了，
4: 对，我是来送喜糖的。你看，这个给沈清，他们还带了一份老狗和老丁的，你就帮我转交一下吧。
1: 我一定转交的。
4: 啊，他们都挺好的吧？
1: 都挺好的，都挺好的。老丁，阿尔茨海默病。
4: 啊，
3: 可之前都还好好的呀。
1: 对呀，啊，老丁你也认识啊？啊，
3: 是，老丁、老狗还有沈教授，这不是三剑客吗？是。啊，那老丁怎么样呢？吃
1: 了药了，说是控制住点了。
3: 哎，依莲，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5: 爸，哎呀，人家现在是老中医的太太了，肯定调养的好啊。
3: 马莲姨和谁？啊，是，莲阿姨。我先生虽然比我大一些，但是对我和莲金都挺好的。嗯，我也提前办了预退，就想着多陪陪他。这个年龄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吧。对，缘分，缘分。
1: 那连静现在情况还好吧？嗯，挺好的。哦，
3: 还那么喜欢阅读，而且最近喜欢了中医，特别有兴趣。
1: 哎呦，兴趣就是动力啊！
3: 是呢，现在有了自己的书房，整天啊关在房间里写写画画的。
1: 太好了。
3: 当然也是受您的熏陶感染。
1: 没有没有。
3: 我呢，也没有什么条件挑挑拣拣的，就想着只要孩子好，一切都好。
1: 我理解。
3: 行，那我就不打扰了。
1: 好，
3: 我送您走，我送您，啊，好，嗯。

0: 教授，其实我对你还是很感恩的。
1: 我懂，懂呢。
2: 哎呀，自己东西拿走，新婚被子继续盖吧。
3: 吕阿姨，这
2: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0: 别生气了，回去吧。
1: 我是不想生气啊，可是这事儿他是真气人的。
0: 是。
1: 你说人家一莲阿姨结婚啊，上咱们家来送喜糖来了，哎，我们是不是应该祝福人家？
0: 当然了。
1: 你说那吕岩同志他干的是什么事儿？他抱着那被子，那特殊的被子，他入人家怀里，这是侮辱人家，你知道吗？弄得我真是不好意思，我就。
0: 爸，要不咱给星火打个电话，让他早点来接。
1: 对，打，现在你就打。
0: 行。爸，您坐。
1: 啊。啊，通了吗？
0: 星火。哎，你等一下啊，
1: 星火。
2: 哎，
1: 你回来了吗？哎，我告诉你说啊，你妈妈她今天这个，
2: 不要打
1: 针。涛涛，是涛涛吧？你怎么哭了？
3: 沈伯伯，我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呢，我们现在还在上海，涛涛可能吃坏肚子了，他上吐下泻，现在验血呢，医生说可能要住院。
2: 不要住院，我要回家。
1: 哎呦，那你一个人照顾得了孩子吗？
3: 没问题的，我朋友陪我一起照顾孩子。沈伯伯，不好意思啊，我妈妈可能还要麻烦您再照顾她几天。
1: 算了算了，你妈的事儿咱先不说，你先好好照顾孩子啊。涛涛啊，
3: 陪您跟你说
1: 话。你说话呀，听着啊。
2: 我要回家。
1: 乖乖的，有病就要吃药，该打针打针，该住院住院啊。
4: 涛涛是个勇敢的孩子，
1: 早点恢复身体回来，爷爷带你玩。
3: 不哭了啊！喂，谢谢沈伯伯。
1: 你说这寸不寸？你说
0: 是啊，爸，要不这几天你上我们那儿住吧，跟多乐挤挤。
1: 也是，我为什么呀？这是我的家呀。哦，我给他腾地方。不行，我必须得跟他谈清楚，我得让他弄清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5: 李大姐，锻炼呐？
0: 对呀，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5: 啊，哎呀，我昨天可是听说您还拿被子砸了连衣莲。
0: 没错，我这人眼睛里不揉沙子，天王老子来，我也敢给他撵回去。
5: 嗯，冲动了。哦，别，那个，我觉得哈，您看您一劳动模范，这么多年。这太冲动了，就这件事儿。不，您想想，连一连，他都结婚了，找了那么大岁数一个老头，他图的是什么呀？是吧？他不就图人房子吗？虽然老狗撮合了他，但没成功啊，被我们识破了，

0: 跑走了。您高风亮节，您跟他计较这些干什么呀？
1: 不是，这连姨可真有意思啊。他已经结婚了啊，还跑到老沈家来咱这坐着。哎呦，那两只眼睛水汪汪的看着，哎呦，娇滴滴，你看那样子。嗯，合适吗？
0: 不合适，绝对不合适，
1: 是吧？
0: 不合适。对，
1: 你会去你前男朋友家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然后娇滴滴，你会吗？哎，
0: 我当然我不会，我拒绝。
1: 对呀，
0: 绝对不会这样。
1: 对呀，哎呀，
0: 不是，话是这么说，理呢也是这么个理，但是呢，我是这么觉得哈。我们这个老沈，我请你公，我这么多年做亲家，我觉得这人吧，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人对感情特别专一。就静敏去世，哎呦，我跟你说，老沈啊，大病了一场，差点没跟着过去，就最后买那个墓地也是双穴位的，把自己后事都准备好了。
1: 是吗？
0: 对呀。所以啊，咱们现在目前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团结。团结就是礼仪了，团结就是礼仪了，对吧？你说你把那被子那么一扔，您这等于把老沈往外推。现在你团结老沈。还有，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是觉得您这会儿应该祝福林忆莲。对，您祝他百年好合，您祝他越过越好。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1: 对，言之有理。
2: 我有一老弟呀，跟这个李元同志啊是一个钢铁厂的。他说李元是提前下岗的。嗯，我听他说啊，李元的前夫闹过婚外情。当年李元为了离婚啊，那是拼了命呢，手持无缝钢管，满场撵着他前夫跑啊，最后堵在一个会议室里，把玻璃全敲碎了。最后进去啊，把他前夫啊差点把腿打断啊。老沈啊，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这个，你跟吕元以后的接触啊，千万得小心，要注意分寸。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我怎么注意分寸呢？还出轨，还打断腿，怎么了这是？
2: 你看，你看，
4: 爸，吕阿姨这事儿做的确实过分了。但是他就这暴脾气，算了，他人也不坏，你就忍忍吧。
2: 对，忍忍就完了嘛。
3: 我怎么忍啊？吕元同志在咱们家里头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对我们真的是有很大帮助，我们应该心存感激。但是你看看今天这事闹成什么样了，这我怎么忍？我忍不了啊。
2: 我再告诉你啊，前两天他到公园去找我了，我可是直接告诉他，我说凭我的直感，老沈对你没这个意思，友情和爱情是有区别的。
3: 老狗，你真是老朋友，了解我。
4: 狗伯伯，嗯，什么区别啊？
2: 孩子，友情啊，就能吃到一块，聊到一块，但爱情还得睡到一块。哦，
4: 精辟。
3: 也不尽然。不尽然呐。
4: 是哦，更精辟。
3: 吕元同志，我们必须要好好谈一谈。
4: 好的，在谈话之前，我首先要展开自我批评。林忆莲作为客人，昨天白天来到家里，我很不理智。对不起，我向您鞠躬道歉。
3: 别别别，你这不用鞠躬，你坐下，坐下说，您坐下。
4: 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了解清楚了，这件事情不能怪您，您也是受害者哈。啊？您痛失老伴儿，心灵脆弱，这时候不良朋友乱拉狼狈，连一连也另有隐情，导致您陷入感情的漩涡无法自拔。可以理解，也令人同情。
3: 不，这事儿不是你说这。

0: 玲啊，这事儿说实话也怪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顾虑，是吧？我当时呢就没有去了解林忆莲诉求背后的深层原因。
1: 你看看，
0: 是我逼着人家走出去的。现在人家来给送个喜糖，你说说你，哎，这不是对？
1: 您看看，就在这种情况，您依然勇于展开自我批评，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呢。林忆莲的苦衷我理解，为了儿子无奈嫁给那个有钱的老头，被金钱腐蚀了。哎呀，用自己的后半生给儿子换了一套房子，也真的是不容易，也有令人同情之处。
0: 你这哪儿跟哪儿啊？这说了半天，这是
1: 我代表您，托儿已经给他送去了一个大红包，祝福他。半路夫妻各取所需嘛，哎呀，也算是皆大欢喜了，对不对？
0: 不是，别，你那红包给他多少钱？我立刻就还给你。
1: 别，你千万不能转给我钱，这是我的一份心意，也是我的一份歉意吧。哎呀，这件事情我大错特错了，太冲动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您依然完成了一万步。真的，我得好好向您学习。今天晚上请沈清一家人过来吃晚饭，我郑重地向大家道歉。
0: 不，不用了，不用了。孩子们那边有机会，我跟他们解释吧。
1: 也好，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就像你们那首歌唱的，向前，向前，向前。以后的日子，咱们共同监督。共同进步，来，老沈同志，握个手。哎呦，没事吧？没事吧？慢点走啊！
2: 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这个三期临床数据再跑不出来，那我们就拿不到毕加伦的投资，那之前所有的努力就打水漂了。
3: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临床试验延长至24周。
4: 延长那么久，那研发的预算肯定不够了。
2: 所以刚刚呢，富荣的杜总给打了个电话，说愿意追加500万。
4: 那也不一定够啊。
2: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赌个气，如果资金再出现缺口了，大家就咱们自己人啊，能不能通过集资入股的方式先把这个难关扛过去？当然啊，这是大事儿，不着急啊，不着急决定，还是都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老公，看怎么样？
1: 好看啊！
0: 哎，我接了一个大单，120套演出服，8个系列，24个组合。而且那家公司啊特别有钱，他们要的特别急，我呢就把价格提高了一点点，这一单至少能赚10000。哎，你看帽子怎么样？嗯，哟，是不是有点大呀？啊，
1: 琳娜，来来来，
0: 怎么了？
1: 坐。
0: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家里有多少钱啊？
0: 有80万的理财啊，怎么了？
1: 公司可能要集资。
0: 集资？

0: 是前途一片大好，安瑞丰带着大家发财呢，还是说公司没钱了，大家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啊？
1: 公司最近确实遇到一些困难，但这两款药从无到有前景怎么样，我是最清楚的。只要通过了三期临床试验，肯定赚钱。最主要的，这不是拿出一个跟公司。

0: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1: 我也是认真的。
2: 啊，集资！我天哪，沈清脑子坏掉了，
3: 天天这加班，人搭进去不说，家底也要搭进去啊！
1: 哎呀妈，你别激动啊，我没答应呢，钱都在我手上。
3: 啊，不能干！我跟你讲，这事千万都不能干啊！钱要紧紧的攥在自己手里，知道吧？
1: 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挂了啊，挂了。
4: 小孙，
5: 哎，吕奶奶好。
4: 哎，保卫小区要有精气神儿。哦，熊胡子，我听进来。
5: 好，好，怎么样这回？
4: 好。
5: 哎，吕奶奶，再见。
4: 再见。
5: 哎。

0: 师傅加把劲啊，今天这批货一定要发出去的。
1: 已经加大马力了，到现在饭都没吃呢。
0: 行，拜托拜托，姐给你们发红包啊。
1: 货呢？
0: 好了好了，这箱。这是急件啊，非常急。
1: 放心，姐，没问题。

0: 哟，于阿姨干嘛呢？
1: 呀，里见蟑螂了，我在门口这消毒毒呢。
0: 呀，可能是这两天我那个运货给带进来的。
1: 啊，
0: 哎呀，最近生意太好，都忙死了。我刚今天发了一个大单呢。
1: 哦，啊，好啊，
0: 回头我来买蟑螂药，网上就有。
1: 不用不用，家里的事你一概都不用管啊，忙你的家去。
0: 哎，
1: 太好了。
0: 哎，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2: 是，我刚回来拿个材料，晚上跟国外开会用。
0: 哎呦，你跟我说嘛，我帮你送过去不就行了？
2: 我看你最近创业挺忙的，我自己拿一趟也不麻烦。
0: 沈总难得体贴。哎，我跟你说，
2: 嗯，
0: 我今天搞成了一个大单。
2: 刘总没，你晚上别等我吃饭了啊，我还得加班。
0: 别加班了，刘总养你啊。
2: 我等你养我。
0: 啊！天天加班，一不劳动。
3: 虽然你们的新药跑到了临床三期，但是也只是跑到，这并没有跑成啊。对不起，这个项目我们不能投。
2: 林总，我们的 M701 真的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现在就只差这一步。
3: 抱歉，你们想做就再坐会儿。

0: 走吧。
1: 没事儿，晚上老史吧还介绍另外一公司，有机会。
2: 艾玛，
3: 嗯，
2: 爸爸怎么还没起来啊？
3: 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跟公司开了一夜的会。
2: 我爸也是，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
3: 那还不是为了你吗？
2: 千万别为了我，我两个大肉包子就能养活。妈，我上学去了啊。
3: 你等一下，我送你。
2: 不用，我蹭小鹿的车。
3: 小鹿谁啊？男生女生啊？啊？全名叫什么？
2: 他叫红领巾。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小白啊，哦，金银带的事儿啊，我是真的很想办的，我就是还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我想当面给你咨询一下。啊，行啊，那一会儿见。

0: 瑞峰啊，我这边我在做做丽娜的工作。
1: 没事，真没事儿。太太随他，工资也不差你这180万。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就恶意退货啊？穿完的上面又是口红印，又是香水味，全给我退回来啊！
2: 你们平台怎么能同意这样的退单？
3: 咱们有理，那钱一定要给他要回来。
4: 别着急，平台会处理的。
3: 我不指望平台，我自己找他们算账。
5: 你们公司最近办过答谢会吗？没有。
3: 没有吗？
6: 会家鞋业答谢会，
2: 这是我们家的演出服啊，
3: 就是你们公司买的。

0: 那你的意思是，我老公公司的融资可以投啊？我认为
1: OK
0: 啊。生物医药是投资高地，况且他们已经跑到三期临床了，100个馒头都吃99个了，就差这临门一脚。我还是有点纠结，我再想一想。
1: 当然，高风险高回报，相伴相生，多想想总是没错的。嗯，没错。
0: 不过啊，那个经营贷我已经想好了，要办。生意做起来我就发现啊，资金确实需要周转。我现在做的小，我还能应付，将来万一有机会做大了，我不能把全部的家底儿都压进去吧？
1: 对，还是得善于利用这个金融工具。对，贷款不是说咱缺钱，而是让钱流动起来。
0: 是，那你说像我这资质，能贷多少啊？
1: 50万没问题。行，那就申请50万。好。哎，小白，你还练过游泳，哎呀，还得过冠军呢。小时候，那个时候中考还加过分呢。
2: 哦，那你现在还练吗？现在工作忙了，空了就去游一游。
1: 姐，很多人都说运动员对数字不敏感，我觉得还好啊。我算账挺快的吧？我把资料单拿给你。嗯。年轻真好，
0: 什么烦恼都没有。
1: 哎，姐，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是啊。那可得庆祝一下。 我们运动员就最喜欢这个日子，不用魔鬼训练了。我也天天盼着开学，神兽归笼，喜大普奔。我们这附近开了一个特别棒的 brunch，
0: 你不是刚做了一大单吗？走，同庆同签。啊，那走吧。
3: 小白，谢谢你带我来啊。客气客气。
0: 对了，我这次接的可是一个急单啊。什么？ 商家搞答谢会，一共120身衣服啊，高矮胖瘦各有不同。我就做了一个 Excel 表，然后一件一件核对的来。那还是真挺繁琐的哈。哎，挣的就是这个繁琐的钱嘛。还没说完啊，商家要求我72个小时内必须发货。是吗？于厂长，那你知道的，工人会磨洋工的。
1: 对啊。哎呀。
0: 我是从早盯到晚，好一件打包一件，好一件打包一件啊！就在最后1分钟，全部发出来。太厉害了！姐，我给你换个位置，我怕热，别让风吹我吧。好呀，好呀。啊，谢谢。
1: 客气。 姐，尝尝。好。姐，我发现啊，你真好厉害，因为我经手过好几个全职太太在创业的 case， 都做的特别好，要有耐心，有耐心，要执行力，有执行力。那是啊，一个家多少事儿，能把家管好，大概率都不会差。我有个客户，在江北做职业培训学校的。
0: 他们呢想定做教职工的制服，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带你去看看。啊，当然感兴趣，这可是个大单啊！小白，谢谢谢谢。
1: 客气了，姐。
3: 三文鱼蔬菜沙拉，两位请慢用。
1: 谢谢
0: 谢谢。菜好漂亮啊！嗯，
3: 我得拍个照。
1: 我也来。

0: 开心今天。
1: 哎呀，你拍的啊，你拍真好。哎，
0: 不行，我得发个朋友圈。
2: 那我去。

0: 货。
1: 怎么回事？
0: 120件全退啊。电话永远打不通。
2: 妈，破洞了，这都。
0: 你们电话也太难打了，麻烦你看一下我的退货订单。你看见了吧？这就恶意退货啊！穿完的上面又是口红印，又是香水味，全给我退回来啊！你们平台怎么能同意这样的退单？我拍照，我肯定全部拍照发给你，我肯定申诉。
2: 妈，我帮你拍照曝光他们。
3: 这都是啥人啊？居然钻7天无理由退货的漏洞！
0: 跟他们干到底！来来来，拍拍拍！这样行吗？来2张，我拍。
4: 琳娜，这确实是对方的问题，咱们有证据，让平台慢慢调查。之前跟你说过，创业没有那么容易，别太着急了啊。
0: 我着急啊？那还不是他们先着急啊？催我。我紧赶慢赶的催工厂给他们发货急件啊，我还倒贴快递费呢。好，现在穿完了就全给我退回来了，退回来我还怎么卖啊？上面又是口红印，又是破洞的，有这样的道理吗？这有天理吗？
4: 别遇到问题就跳起来啊，发脾气又不解决问题。
0: 那做事儿做生意不得讲规矩啊？一是一，二是二的，难道让我一口气闷声全部吃尽啊？
4: 平台也有平台的流程啊。
0: 平台永远是机器人，你急他不急。哎，上面都是口红印子啊，那太缺德了。这种
5: 歪风邪气就不能让他长，坏人就要给他教训。
0: 对，我不指望平台，我自己找他们算账。
5: 对，咱们有理，那钱一定要给他要回来。
0: 这咽不下这口气。
6: 导航开始，距离目的地193公里。
4: 这么远呀、啊？你直接杀过去太危险了，别去了。
0: 那你陪我一起去。
4: 我这日程排得满满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别着急，平台会处理的。
0: 沈清，你还是不是我老公啊？人家吕大妈一个外人都支持我，是你还让我算了算了，凭什么别人的错你还打压我，还说我一遇到事儿就跳起来，我一个大活人，我不跳起来快躺下去啊。
4: 我不是担心你吗？那衣服已经这样了，你再出什么事儿不是得不偿失吗？
0: 你是担心我呀，还是担心没人给你们沈家干活？
4: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0: 大实话哦，我不答应你集资，你就整天板着你的臭脸。我全职也是错啊，我创业也是错，买家的错也是我的错，我喘口气儿我都是错，
4: 这是两回事行不行啊？
0: 这是一回事。从我创业到现在，我什么时候耽误过做饭？什么时候耽误过送多乐？你说说，你鼓励过我吗？你关心过我吗？
4: 刘丽娜，我支持你创业，但是你要清楚，你创业是为了丰富你的人生，不是为了求谁的表扬。而且我自己也焦头烂额的，我没有能量鼓励你。
0: 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4: 我们公司现在的财务状况我最清楚，如果我带头集资，大家都会跟进，否则就都在观望，那公司很有可能就会功亏一篑。
0: 跟我没关系，我这80万存了5、6年了，你要一口气拿出来梭哈，我坚决不同意。我妈说的对，人都贴进去了，钱不能再贴进去。
4: 行，听你妈的，你妈是宇宙核心。
0: 你什么意思呀？我妈天天给你送鱼汤，还送出个白眼狼来。
4: 不是，拿我手机干什么呀？
0: 我给买家打电话。

0: 我要是不找你算账，我不姓刘。
1: 嗨，李阿姨，你干嘛呀？
2: 你去哪儿啊，丽娜？
1: 我去找那个买家，我必须得出这口气。家里我都安排好了，天黑前我就能回来。
2: 上车。
1: 啊？
2: 陪你去。走。
1: 真的？
2: 走吧。
1: 走你。好嘞。

0: 行啊，丽娜，你这车开得挺好啊。
1: 那是。其实啊，我刚拿驾照的时候一直都不敢上路。
0: 是吗？
1: 省亲陪练啊。有一次省亲出差了，多乐发高烧，我又打不着车。哎呀，我只能硬着头皮开啊。啊，那一路啊，多乐哭得撕心裂肺的。我心一横，我一脚油门开到儿童医院了。
0: 人呐，有的时候就得被逼一把。
1: 嗯，是。
0: 我记得星火他爸爸刚拿到驾照那会儿，我跟他去郊区买建材，路上他手机响了，我让他靠边停车接电话嘛，他不肯。我就明白了，是那个女人打给他的。我夺过他的手机，啪，我就把他手机给扔了，手腕磕在车窗上了，那血哇就流下了。那你看
1: 这么大个疤。
0: 对呀、啊、他停车了，我跟他说你要敢下去找手机我就走，人家根本就不理我，下去就找去了。我跳下车自己就走了。那个地方很偏僻，走了5个多小时我才回到家。啊，我一进门啊，看见他翘个二郎腿在那打电话。哎呦，把我给气的，我真的我气疯了，我家里全都砸了，拿起铁锨追着他就打。我女儿吓得哇哇的哭，我跟她说你记住啊闺女，你有你妈就够了，一个出轨的爹没有什么好留恋的，我们要靠自己，男人就要严防死守，有些错误是不能原谅的，但是我们也可以防微杜渐，不让他有犯错误的机会。
1: 吕阿姨你真行啊，你还一套一套的。
0: 丽娜，
1: 嗯，
0: 你别笑啊，我问你，沈清那么晚才下班，是真的在工作吗？还是不想回家？平时你思想工作做不做啊？
1: 他是真的忙。

0: 行，平时你的紧箍咒要经常念，你要敢有外遇，我就敢上手段，你知道吧？
1: 你可真刚。
0: 那是，如果全天下的女人都刚强起来，男人还敢在外面搞外遇啊？那是，你说是不是啊？
1: 是。长桥路268号，就这儿。走，走。惠佳琪，就这儿。
0: 上啊。
1: 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 我想请问一下，谭鑫在吗？
2: 谭鑫，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1: 那个长桥路268号没错呀。
2: 对，是268号，但没这个人。
1: 电话号码，我们公司也没有人用这个。
2: 这我哪知道啊？我还有点事儿。
1: 好，谢谢啊。
0: 没事，就问问别人。去。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
3: 对不起啊，我在忙。
0: 大姐，你打扰到我们工作了，
1: 不好意思啊。你们公司那个谭鑫啊，他买了我家100多件演出服，穿完以后又恶意退货，还把我给拉黑了。
0: 再说一遍，我们这儿没有谭鑫，你们弄错了吧？我们这儿忙得很呢。
1: 你们公司最近办过答谢会吗？
0: 没有。
4: 没有吗？
0: 你谁呀？这里是办公场所。你吼什么吼？
4: 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惠佳鞋业答谢会。哎，你们这演出服在哪儿买的？啊？
0: 谁买的？啊？
4: 这是我们家的演出服啊！你看这芭蕾舞服、蒙古舞服，这些都是我亲手打包的，就是你们公司买的。
5: 铁证如山，真相大白。
4: 什么铁证如山，真相大白？搞笑呢？你谁啊？包青天啊！你在那儿闹事儿，我叫保安了啊！
0: 叫你马上叫，
4: 你叫。
6: 吵什么？
4: 高总在闹事儿，非说我们什么恶意退货。
6: 干活干活，没那么事儿，保安去，我来处理。那个大姐，咱们不要影响我工作，好吧？咱们去会客室，会客室。
4: 好，不好。
6: 哎，您别拍！哎，
4: 张部长，
6: 内部资料不能拍照，你们小心点
4: 啊！你说一句，
0: 松开！
4: 你再说一句。我这是留存证据，你要敢抢我手机，我就报警。
0: 对，我们报警啊，
4: 报。
0: 7天无理由，凭什么不能退？
4: 对。
1: 哎，你就是谭鑫吧？那个 Hello Kitty 头像是不是你啊？哎，口口声声的，一口一个姐的叫我啊，说他们公司办答谢会要的着急啊，感谢的表情一串一串给我发，用完你就给我恶意退货啊？你们公司是不是都知道？你们就是故意的。
6: 大姐，你有点不讲理了啊！
4: 错，有理走遍天下，就在这儿说。我告诉你啊，收货地址就是你们公司，年会照片就在我手上。哼，虽然收货人用了个假名，但是手机号是实名制。
1: 就是，
4: 他现在肯定是关机呢。哼，没关系，咱们就在这儿等啊。有本事，他永远都别开机啊。
1: 对。我们有的是时间，
4: 假的就是假的，他真不了，但事实就是事实，谁也盖不住。哼，
1: 李阿姨，我们必须得敬你一个。哎呀，这开车也不能喝酒，就饮水带酒了啊。
4: 行。
1: 哎呀，今天太舒坦了。
3: 我真没想到哈，竟然有全公司组团变钱的。

0: 今天要是没有你啊，我真是搞不过他们。
1: 没有，我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是邪不压正，
0: 有理走遍天下。
2: 对，
0: 来，
2: 赶紧庆祝一下啊！
3: 庆祝！
4: 沈爷爷，沈爷爷，
5: 来了来了。哎呦，小孙啊，
4: 沈爷，这个是吕奶奶买的那个蟑螂药，让我给您送过来的。
5: 哦，有蟑螂啊！啊，哦，好，谢谢谢谢，辛苦您。
4: 没事没事没事，有事您吱声哈。
5: 哎，好好好，
4: 好嘞。
5: 天热，多喝水啊。
4: 哎，好。哎，
5: 蟑螂药。

0: 家那什么啊，安全啊。
1: 哎呀，这不是我们家楼道吗？哎呀，我爸。
2: 哎呀，李大姐，你可回来了。
1: 老沈同志
3: 还在家呢。哎呀，哎
1: 呦，我爸在家呢。
2: 爷爷出去了，我打电话也不接。但是那个消防员已经上去了，哎呦，还没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严重吗？
2: 消防员上去有一会儿了。
0: 哎，怎么样？没事吧？
4: 没事。灭蟑螂的药点的太多了，造成了很大的浓烟。灭联系上了吗？
0: 哎，这儿呢，
1: 这儿。在我们。
4: 灭蟑螂的药不能一次性点这么多，太危险了。下次注意了啊。
1: 对不起，是我的事。
5: 对不起，
1: 以后再不。
5: 谢谢啊，你
1: 让我进去了。
5: 赶紧
1: 走，
5: 赶紧走，赶紧回来。
1: 哎呦，开点窗吧。
5: 好，
1: 好。哎呦，吓死我了。嗯，李娜呀，
5: 嗯，
1: 你别管，你别管，你过敏。我来，我来，我来。

0: 还行还行，
1: 忍着点儿
0: 啊，没事。
2: 爸，
3: 哎呦，怎么流血了还？
2: 家里窗户砸下来，本来应该是砸着我的，吕阿姨把我挡了一刀，
0: 还幸亏我。
2: 要你细皮嫩肉，你哪受了啊？
3: 这可不行啊！就这么处理不行，这么大的伤口，流这么多血，咱得上医院去了。吕岩同志，走上医院去。
0: 不至于，小伤，没事儿，没事儿，真没事儿。
2: 这得打破伤风针吧？
3: 对呀、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2: 对对，
3: 大事儿，走，
2: 还是去医院吧，吕阿姨。
3: 走，
0: 一定得去吗？
3: 一定得去，
2: 要去，走。
0: 那行。我那包里有那个医疗卡，你帮我拿一下啊，
2: 爸啊，哎呦，你拿一下吕阿姨的包吧。
3: 好，那就快准备。哎，
4: 哎呦，那这窗子好好的，怎么掉下来了？多危险呀！
5: 就是啊，明天一定要去找一个地方，把这个玻璃赔回来。
4: 是啊。
3: 行了，别脱鞋了啊！哎，走吧，别脱。
6: 哎，
3: 快鞋了，快
6: 点，
3: 忘了。
6: 哎，快鞋
3: 了，快点，忘了。
6: 哎呦，大姐，
3: 亲家，
6: 大姐回来了，
3: 回来了。
6: 哎呦，您可受苦了，我看看。
3: 亲家，
6: 没受苦了。哎呦，快点，快坐下。
2: 你看看，把你们也惊动了。要我说，这点小伤根本不用去医院的。
6: 那可不行，得去医院。快坐下。
5: 不，要去的。
6: 对呀。
5: 这个开玩笑啊，这个铝合金窗子多重哎。
3: 对。
2: 不怕。窗户是铝合金做的，我是钢铁做的，硬碰硬。哎呦，
0: 窗户出。
3: 行了，袁同志。哎呦，都受伤了，这是还喊口号啊？

0: 哎呀，
1: 这窗户这样的，大姐晚上睡觉可怎么办啊？
2: 没事儿，我睡沙发就行。
3: 你怎么能睡沙发？你睡屋里床上去，我睡沙发。你受伤了，你要好好养养。
2: 我这算什么受伤啊？
1: 不是，真得好好养。你
4: 伤得蛮严重的，流了好多血呢。
1: 对，得好好的养，大姐。
3: 你要听话。
5: 这个尺寸我都量好了，明天我找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创轨的配回来。
3: 哎，好，
1: 走吧，
3: 麻烦了。
1: 哎，我们走了，
2: 麻烦你们了，谢谢啊。
1: 哎呀，客气什么呀，大天麻烦了，
5: 慢慢休息啊。
1: 好的，谢谢了啊。
2: 哎呀，你别谢我，
1: 谢，
2: 好了，
1: 谢谢，
2: 哎，再见。
3: 你留步啊？啊，不，我得送走，我得送走，
5: 送你们。
6: 没事，
1: 走了，
3: 哎，走了啊，
1: 妈，我送送你。哎呀，不用，我跟你爸，我们坐那公交车很方便的，
4: 公交车啊，哎，
1: 对呀，多方便呀。好了，
3: 回去吧，慢走，
1: 哎，再见啊，
3: 哎，
1: 再见，哎，好，慢走，
3: 哎，
1: 好，
3: 再见啊，青青，
1: 哎，回去，慢点走，
3: 行，你也回去歇着吧，
1: 嗯，好，爸，哎，你也早点休息啊，
3: 好嘞，嗯。哎，你干嘛呢？说好了的，你就别睡沙发了，你上屋里去睡去。我睡沙发。
2: 我告诉你，这沙发太窄，你睡着不舒服。医生都跟我说了，我这伤口不能压，得侧着睡，所以可好啊？我这睡着可好？
3: 你要听话呀，万事听人劝嘛。
2: 万事听人劝啊，
3: 你就听我的，你到屋里睡去。
2: 不是，你放心，我跟你讲，我呀下过乡。我住过 ICU， 还躺过星星床，我适应能力特别强。你说沙发这么软，一点问题没有啊？你放心，我就在这
3: 儿。刘元同志，我今天就不该。
2: 哎呀，别磨叽了，先把手机拿给我，我看看你走没走1万步。
3: 超过了，我觉得。
2: 哎呀，
3: 多少？
2: 太棒了，
3: 过了吧？
2: 10000多呢，12119。哎呀，太厉害了啊！好，去吧，快关灯睡觉，快点，啊！
3: 那你
2: 听话。

0: 哎，你还看不上我？我不是把花管追回来了吗？要按照你说的走流程，这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哎呀，你们就是太软弱了，关键时刻还得看我们劳动妇女。
1: 啊，行，你厉害，你厉害，
0: 我跟你说，吕大妈真的是女中豪杰，她刚才帮我挡玻璃那一下，帅死了，我都想嫁给她了。如果你在，你会帮我挡吗？你挡得住吗？
1: 哪那么多如果呀？
0: 我就考验考验你啊！
1: 我软弱，我挡不住啊，挡不住。

0: 这叫什么？
1: 这叫蓝色妖姬。
0: 蓝色妖姬。
2: 怎么样？嗯。
0: 小白，你是没有看见我们今天是怎么手撕那些无良买家的，那真是大快人心。他竟然敢拉黑我，还用假名字当掩护，
2: 是吗？
0: 我们见招拆招，杀得他们节节败退。

0: 这太飒了，姐！你是真的特别适合做生意，而且有勇有谋。来，
1: 那是。
0: 那培训学校的生意，你一定能拿下，我看好你。嗯，
1: 好，我要上市了呀，我请你当我的财务总监。
0: 真的？
1: 嗯。
0: 那一言为定。
1: 行，拉钩。
0: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0: 哎呀，哎呀，不早了，我得走了。
1: 哦，是哈。
0: 对 ，OK。
1: 姐，一路顺风。
0: 哦，好好好。
1: 路上小心啊。

0: 刘丽娜做什么，沈清都支持，反之亦然。钱就是臭狗屁，为钱吵架不值当。80万给你，老公，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1: 丽娜，
0: 老公，等你有能量的时候，你记得夸夸我。没办法，我就是一个求表扬的人。

0: 我真不好意思，我得向您解释一下，昨天吧，我就是想着医生告诉我说这别压这伤口不能动，结果我睡着了，一翻身，咚，沙发塌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跑您那儿忍了一宿，挤着您了吧？
1: 没有，
0: 您。
1: 睡眠挺好的，睡得真香，一宿都没醒。是，一宿我都没醒。你那伤怎么样了？
0: 还行，就是晚上，哎呦，疼得我。半夜12点吧，疼得我呦都不行了。
2: 现在好点了。
1: 药都在外边的吧？再给你上点药。

0: 你都好多了啊。
1: 嗯，行。
0: 这还有一点，我再给你消消毒。
1: 哦，疼啊！

三期临床试验从16周延长至24周，进度呢确实是落后了。但是请看一下这个，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集资情况，也就是说，大家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了，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

0: 我看出来了，瑞之峰是一支真正想做事情的团队。可是你们这么做，家里有没有意见？签了字的，钱都能到账，所以请师德对我们保持信心，我们一定会把 M701 做出来。
1: 谢谢啊，喝酒无事，咱们以后只喝咖啡，清醒。该清醒的时候喝咖啡，该糊涂的时候喝酒，不冲突。
2: 好，听你的。嗯，
1: 这边，姐。
2: 啊，好，走。
1: 张校长给您带的拿铁。
2: 哎呦，小白，太客气了，谢谢，姐。
1: 这就是张校长。
2: 哦，
0: 您好，张校长。
2: 你好，你好。
1: 跟我们公司合作很多年了，人很 nice。
2: 坐吧，
1: 哎，
2: 谢谢。哎呀，学校真大，真漂亮啊！
1: 是吧？
2: 啊，
1: 都是一点一滴干起来的。我们学校呢，现在正在给这个教职员工啊做这个定做制服。
2: 嗯，
1: 外面的报价实在是太高了。
2: 是。
1: 所以呢，小白就向我推荐了你，说刘总的公司啊很靠谱。
2: 谢谢啊，小白。
1: 丽娜姐是真的特别能干，看得出来。
2: 张校长，我的公司呢也是新成立的，所以我都是亲力亲为。您放心啊，我一定给你们服务好。
1: 哎呦，那就太感谢了。那个，如果合作的愉快的话呢，我们后面的校服啊也请你们帮忙做。那个，那我们学校大家都知道啊，有3000多名学生呢。
2: 呀，那太棒了。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沈总，你太太打款进来了，但是只有60万，
2: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3: 想着就周转一下吗？
4: 刘丽娜，我跟你说，做生意不能太着急，外边现在骗子那么多，你知道人什么底细吗？
3: 白经理不是骗子啊。
5: 您不行，其实就应该去看男科，我怕您不好意思，我就帮您去了。
6: 咱俩是革命友谊，不是爱情。

0: 我们公司的事儿让你费心了，应该的。沈谦，我私下要跟你通个气，公司现在对瑞智峰的 B+轮融资有了犹疑，建议你们尽快攻克难题，完成研发上市。那还得拜托你帮我们跟投资人说说话。我会的，你们的众志成城也很有力量，我这边也在想办法。 再为你们找降本增效的方案。扬州的实验室给你们用，我们还有苏州、杭州、加州的实验室做备选。太好了，谢谢。其实我爷爷就是肺癌去世的，所以。 无论从个人感情，还是公司利益，我都希望 M701 和 M703 能尽快研发成功。你最近看起来有点焦虑，你的腰现在还能跑步吗？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玄武湖夜跑，特别解压。你也可以试试。
1: 好，哪天去跟你偶遇去。
0: 好，我先走了。走了啊。

0: 哎呦，这沉哈，我帮你吧。你小心啊，你小心。
1: 哎呀，好，哎好，真够重的。哎哎，哎呀，哎，慢点啊。
0: 那个打开。哎。
1: 哦。哎，老师。要什么？哎呀，
2: 不合适，不合适。
1: 怎么了？
2: 这玻璃买厚了。
1: 厚点好啊，隔音。这个是钢化玻璃，安全。
3: 安全好，安全很重要。
2: 不是，这玻璃都得统一，它跟别的玻璃那得一样，要不然受热不均匀，容易炸。
1: 有这个说法吗？
3: 这我可不懂这个。
2: 您不懂我懂啊，我们厂里有专门的玻璃车间。哎呀，这玻璃可马虎不得啊。
1: 好好好，我想妈妈再重新配一块啊。
3: 啊，哎，爹们，老刘啊，哎呦呦呦，好，索性这样吧啊，你干脆啊你就甭管了，我们找人来修。
2: 不用，
3: 真的

0: 他才肯帮我赶工期啊！可这到手的单子不能放过呀。姐，嗯，要不然我想办法帮你拆借。
1: 拆借？不行不行，利息太高了，我都没得赚了呀。
0: 也是，
1: 我再想办法吧。
0: 反正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嗯。合同。
1: 听啊，哎，刘阿姨，你怎么不回家呀？啊，
0: 那个，我就有点累，在这坐着听会儿音乐。
1: 下班以后早点回家，知道你忙，但忙要有度啊。男男女女下班不回家，家班就成了婚外情的温床了。夹着夹着就出事儿了。沈清啊。 你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0: 我知道了，刘阿姨，那您先回吧。
1: 啊，好。

0: 回来了，怎么弄这么晚啊？啊？
1: 跟安瑞峰去见了几波投资人。
0: 哦，谈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哎呦，那家里投进去的钱不会打水漂吧？哎，投资的事儿你跟安瑞峰说了吗？
1: 我跟他说了，还挺感动的呢。
0: 反正这个理财也没到期，反悔还来得及吧？或者咱们少投一点。
1: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我还要不要做人了？以后
0: 你还说我呢？你不是也一动就跳吗？我又没说不投，我不是闷了还不行啊？80万又不是80，家里出这么多钱都换不回你一个笑脸。
1: 我讲信用啊，说到做到。

0: 哦，哎，瑞安同志，
1: 刚才我买牛奶去了，看见沈清了，这么晚才下班，在楼下发呆，不愿意回家。老沈同志，我认为你有必要跟孩子谈谈。沈清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做家长的不能什么事都得知道，都得掺和。 说到底，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你别说老刘这个人还真行啊，三下两下子沙发就给修好了。哎呦，挺晚的了，你抓紧休息。
2: 哎，不，别，还是我去沙发。
1: 你坐着，别，不行，你睡沙发，回头再把沙发给睡塌了，你的伤还没好呢。
2: 我好的都差不多了，真的，你不合适这样。
1: 我行，
2: 不行，您听我的，您听我说，
1: 吕岩同志，按照您的话来说，一切听组织安排。哎呀。

喂，爸爸，啊，我是吕儿，我就想问一下，那个窗的玻璃怎么样了？啊？哦。

0: 沈总，
1: 王总，
0: 您的融资金额是80万，对吧？
1: 对呀、啊，不是之前在那个同意融资的表格上都签过字了吗？
0: 是，你太太打款进来了。
1: 太好了。
0: 但是只有60万。
1: 你确定吗？
0: 对，我确定。
2: 就是我有一笔生意要先垫资，我就挺了20万，
3: 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对方就把钱打过来了，很快的。
4: 那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2: 我想着就周转一下嘛。
4: 我跟公司都说好了，刘丽娜，我跟你说，做生意不能太着急。外边现在骗子那么多，你知道人什么底细吗？
2: 白经理不是骗子啊，甲方学校我已经去考察过了，合同也签了，钱是直接打给服装厂的，人家根本就不过手，人家骗我什么呀？沈清，你要80万我都答应了，我就用20万，你这唧唧歪歪，你什么意思啊？
4: 我唧唧歪歪。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约着客户一块吃 brunch 的？
2: 哦，只允许你跟甲方经理用咖啡干杯，不允许我跟理财经理吃个 brunch 啊？你天天的又是加班又是应酬，每天不到睡觉你不回来，今天好天还亮着呢，破天荒就回来了，就是为了钱。转过去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转回来。
4: 怎么的？我转回来了。
2: 你别小看人，一个礼拜我就给你打回去。
5: 好了，哎，这下子大功告成了。哎呀，
6: 老刘啊，哎，你这个人真是巧思善工，没什么事能难得着你。
5: 不是吹牛啊，你给我一个工具箱，我分分钟什么东西都给你搞定了。
6: 你太棒了，你。老刘，老谢谢谢谢。啊，哎呦呦，
7: 李大姐。现在你可以不要再睡沙发了。
8: 我找到怎么办了？

0: 哦，那个玻璃的钱，他们还给你没有啊？
1: 完了，几百块钱，不停的问。哦，
0: 我帮他们把沙发也修好了。沙发又怎么了？
1: 塌了，腿断了。
0: 哦，沙发腿断了。
1: 是的。
0: 书房的。 窗子坏了，哎呦，那吕大姐住在哪儿啊？天啊，吕大姐不会跟老沈住在一起吧？
2: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呀？同在一个屋檐下，日久就生情了呀！哎呀，哼，你笑什么呀？嘿。 第一个，费钱；第二个，不花钱；第三个，倒贴钱。

0: 来越成功来。不行，我得给丽娜敲敲屁股。
1: 他多管闲事啊！
0: 哎，这个人怎么是多管闲事来？啊？哎，找一个要钱的，他要跟丽娜分遗产；找一个得癌症的，那丽娜就得跑医院啊。找一个身体好的，丽娜就跟着享福嘞。怎么是多管闲事？这是息息相关嘞。我回来了。
1: 怎么样啊？啊，这个伤好了没有？
2: 好了。这次我主要去医院给你开了养生的汤药。
1: 汤药？
2: 嗯，补血补气的。
1: 不是，你不说是锻炼加食疗是最好的？
2: 那这几天你走一万步了吗？
1: 这几天你是因为你病了，我照顾。
2: 好了，我已经，您去吧。
1: 我这现在，
2: 别烦了，去。
1: 行，我去。啊，哎，我去。

0: 这20万啊，我还得等几天。你跟那个安总说，最多一个星期啊，最多一个星期。哎，爸，您干嘛呢？
1: 哎，你怎么坐这儿啊？你不回家呀？
0: 累。在这发会儿呆，您干嘛呢？
1: 我也累，我陪你发会儿呆吧。
0: 哎呦，您干什么呢？累啊？
1: 袁同志让我走1万步，我这还没达标呢，还得走。
2: 不是，您都70的人了，又不参加奥运会，这怎么每天走路还得有数的呀？
1: 是说的是，不过你这么想哈，因为我原来不太爱锻炼，人家现在强迫咱们锻炼身体，这不也是好事吗？啊，往好了想。那是累。
3: 爷爷，
0: 哎，
3: 你干嘛呢？
0: 我们你俩在这发会儿呆。
1: 啊，发呆。
3: 那我也来发会儿呆。哎
4: 呀，男同胞俱乐部。
0: 你不用回去写作业。
3: 不加班啊，爷爷。
0: 嗯，
3: 你不走1万步呀？
1: 走走走，我现在就走。1万步啊！
3: 爷爷加油！
1: 哎，加油！
3: 爸您，
0: 回去写作业吧。
3: 知道了。
0: 加班了。

0: 辛苦啊。
1: 沈伯伯啊，我们今天刚回来，我今天把家里收拾一下，明天就去接我妈妈，麻烦您跟她说一下。这段时间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0: 哎呦，感谢什么呀？不是革命同志之间有什么困难，互相帮助吗？啊，行，我一定告诉他。
2: 哎，沈爷爷，嗯，任务还没完成呢。
0: 哎呦，小孙啊，哎，还差着将近2000步呢，瞧瞧。
2: 哎，那这样呗，我正好给那个马教授送文件，我帮您走。
0: 这样可以啊？
2: 那当然了。

0: 那太好了。
1: 哎，沈爷您坐着歇会儿，我来。
0: 好好好好，
1: 那我开始了。
0: 好，哎好。哎，还可以这样呢，太好了。

0: 哎，小孙啊，你看见你沈爷爷了吗？这么晚他也不回来，电话也不接。看见了，在传达室遛弯呢。哎呀，我就找他去。
1: 哎，不用，吕奶奶，我去，我跑得快啊。
0: 你让他赶紧回来，我找他有事儿啊。
1: 放心，吕奶奶，放心，我快点叫的啊。
0: 让他赶紧的啊。
1: 放心吧，吕奶奶，放心，我快点叫的啊。
2: 沈爷啊，刚才四个大字，惊心动魄呀！
3: 怎么了？
2: 我刚出来呀，我就从电梯门我一出，吕奶奶就来了，还问我呢，让我叫你赶紧回家。我没见过你，我说。
3: 那他怎么会问你呢？啊，你没把这事儿跟他说吧？
2: 没有，我藏起来，我立马我就藏起来，放心
3: 啊。吓死我了！
2: 来，你看，
4: 有啊。
3: 达标了，还挑了点儿。哎，
2: 没事，
3: 你真行。哎，他真不知道吧？
2: 真不知道，放心，我放心。
3: 好，谢谢你，小三。哎，
2: 没事，没事。哎，
3: 这事儿以后还可以吧
2: ？OK。好嘞，
4: 就这么着。
2: 哎，沈爷，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
2: 再见，沈爷。嘿，
3: 还是年轻人的脑子灵。
5: 整个楼道都是中药汤的味儿。
6: 是，药熬好了，来，喝了它。
5: 我的药啊？
6: 对呀。
5: 我没病啊，我。
6: 有病去病，无病强身。来。
5: 那这什么东西？它就
6: 好东西，好东西，快。
5: 哎呦，还挺苦的。
6: 良药苦口，一口气就把它喝了。来，
5: 不是，我
6: 一口气，一口气，
5: 我得
6: 憋口气，你憋口气喝了。哎，
5: 哎呀，苦死我了！我得赶紧漱漱口啊。

0: 来了。
1: 哎嘿，你放下，我正说，我脱完了我去呢。
0: 没事儿。
1: 你不是你还受着伤呢呀？
0: 我早就好了，我不是那种贪生怕死、娇生惯养的人。来，
1: 我来，我自己来。你快坐，快坐。
0: 行，
1: 坐下坐。哎，
0: 行吗？行，
1: 合适，正合适。哎
0: 呦，哎，夸我脚好。哎，活血。
1: 是。美元同志。哎。女人呐，有的时候让自己柔弱一点儿，脆弱一点儿，啊，
0: 是，以前别人这么说的时候，我是坚决抵制的。嗯，现在吧，我认为还是要辩证的看问题。嘿嘿，还是要学会取长补短。
1: 是，先听则。明吗？嗯。

0: 哎呀，李元同志，你说你给我喝的是什么药啊？喝了以后我就叫渴了。哎呀，这嗓子干的，你瞧这水都让我快喝完了，我现在还渴呢，真冒汗。
1: 嗯，那就是说这个药已经起作用了。
0: 哦，
1: 你看看你这满头的汗呢，来，给你擦擦啊。
0: 这我擦半天。
1: 来
0: 。
1: 哎呦，
0: 这。
1: 哎呦，你看这脖子哟，哎呦，这脖子都是汗呢，你看看，还有，哎呀，
0: 李元同志，哎，这，李元同志，我，啊，
2: 哎呀，你不泡脚了？
0: 我不泡，
2: 泡泡脚，哎，活血的。
3: 现在公司一直烧钱，进退两难，你后悔后悔往回去干。
4: 瑞峰，你喝多了吧？
5: 跟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怎么会后悔呢？以后啊，少喝酒，
4: 多吃饭，少多想，多搞钱啊！赶紧回家吧。
5: 嗯。

0: 小白。哦，好，那我马上下来，你等我一下啊。小白。
1: 哎，姐。
0: 哎，
1: 我刚好路过，把资料给你。
0: 谢谢。
1: 怎么了？不开心？
0: 哎，坐好吧。
1: 哎。
0: 哎呀，心累。说实话吧，80万是我们家现在全部的现金了。我纠结了很久，背着我妈拿出来全部给了我老公。我背了多大压力，下了多大决心啊！他倒好，他一点都不感激，还怪我给钱给慢了。
2: 给慢了？
0: 我挪了20万，不就是那个制服的垫资吗？啊，
1: 那就是转了手啊。
0: 是啊，哎呀，但他不这么认为啊，他觉得我是说话不算话。简直是这日子过的。
1: 姐啊，其实男人都跟小孩一样。我以前游泳队的时候，那训练特别苦。有一天，教练开给我们放半天假，
3: 我所有人都高兴坏了。
1: 谁也没想到，他提前10分钟集合，所有男生都忘了他已经给我们放了半天假，只跟这10分钟较劲。哎呀，最后把我们教练气的，再也没给我们放过假。
0: 活该。
1: 姐，别着急。明天我就问问张校长，看看他能不能把支付款提前打给你。
0: 哎呀，那姐太感谢你了，小白。哎，
1: 请叫我白总监。啊，刘总，既然您这边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祝您生活愉快。
0: 谢谢哈。
1: 姐，放轻松。嗯，有我呢。
3: 放轻松。

0: 非常好，休息十分钟。
1: 嗯，
2: 词儿多。
3: 我觉得这家伙确实有点问题。哎，
4: 嗯嗯，哎，特别好，特别好啊！哎，来，来，喝点水啊，休息一会儿。
1: 哎呀，哎，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怎么一头虚汗呢？
4: 没有啊，昨晚上吕元同志非逼着我喝了一碗中药。哎呀，喝完以后燥得慌，一直出汗，一晚上我都没睡好。
1: 那什么药啊？
4: 不知道啊，他就说有病治病，没病强身。
1: 有方子吗？
4: 没有，我没看。
1: 哎，这药不就在这儿的吗？
4: 哎，这药袋子我装的是那个榨菜。
1: 哎，药放在这儿呢。
4: 怎么了？什么情况？啊？怎么了？情况不妙？
3: 不是不妙，是不明。我告诉你啊，这方子小甜甜也给我买过，男女都能吃。你看看它的功能。
5: 健康老人，活到老做到老，分享五味滋阴补阳的中药，肉苁蓉、益精血、补肾助阳，这几味药可是《黄帝内经》传下来的，一次不管用，可以多次，加倍强补。

0: 壮。
1: 这药特别有效果，看来吕元同志要对我们的老沈啊下狠手了，要把生米做成熟饭。啊，你玩你的吧，老沈，这天晚上瞧你的了。这胡说什么呢？这，哎，那这老东西。
2: 喝了它来，
0: 哎，吕元同志，
2: 哎，
0: 你为什么让我喝这壮阳药？
2: 哼，回家赶紧写作业啊，念没？
3: 你知道了。
4: 哎，丽娜姐，
5: 金火啊，
2: 来了。
5: 哎，快叫阿姨！
6: 阿姨好，大家好。
2: 哎呀，你真漂亮哦。

0: 怎么不尊重您了？咱有病就得治，您不行其实就应该去看男科，我怕您不好意思，我就帮您去了。啊，医生可是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健康老人活到老做到老，男人80都没有问题，您刚70，每天还走1万步呢，怎么就不行了呢？
1: 不，咱俩没到说这个事儿的程度啊，吕元同志，咱俩是革命友谊，不是爱情。
0: 切，不管是什么情，都是由心而发的嘛。你有没有觉得，自从我来了以后，您就更健康了，我就更幸福了。您是男人，我是女人，男女搭配，阴阳平衡，天经地义。
1: 我对你没兴趣。不是，是我对这事儿没兴趣，行吗？
0: 我懂了，问题还在那个连一连身上。算了，不提他了，咱们重新开始啊。老沈同志，我是为您好，这药大补，中华瑰宝，滋阴壮阳，我自己都喝，效果卓然。
1: 我不喝还效果卓然，你别闹了行不行啊？还卓然，我很累的，我告诉你，我每天都很累的，走1万步啊，我每天都睡不着觉啊，还让我喝这个更睡不着觉了。我告诉你，这药我是万不能喝。
0: 不能喝也得喝，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一见到狐狸精就想入非非，一见到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妇女就没有欲望了。我就是得治理你这个病。
1: 我没病，我就是对这事儿没兴趣，不行吗？我不行了，行吗？我70了，我就是不行了，我不行了，还不行吗？这，哎呦！
0: 你不行。
2: 多乐，哎，你带涛涛回家玩一会儿
3: 啊！涛涛，咱们回家玩，玩乐哥，走。
2: 爸，怎么了？

0: 爸，没事吧？你消消气儿啊，歇会儿。嗯。妈，我来帮你吧。哎呀，跟我过，你一边去吧。
1: 妈，你够了。妈，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次带着涛涛去迪士尼，我就是跟你看不上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
0: 我穿了裙子，我穿了高跟鞋，涛涛也涂了指甲油。我们相处下来，大家都非常开心，特别放松。涛涛急性肠胃炎也是他陪我一起照顾的，我觉得他很好，我喜欢他，这有错吗？这犯罪吗？妈妈，你还敢跟他去迪士尼？啊，这个男人我已经调查过了。
2: 他离婚也是因为出轨，你还敢喜欢他？
0: 我告诉你，男人出轨一次就有两次，就有无数次。他喜欢涛涛，他自己的女儿多长时间看一次？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他每周都接回来过周末，迪士尼他女儿也去了，跟涛涛成好朋友了。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个正经女人吗？
0: 妈妈，你自己也戴发卡了。
1: 不用你管，你也别。

0: 管我。这个男人再出轨，我也敢再离。而且我爸爸现在跟那个梁阿姨在一起，没有再出轨啊。
1: 你去看你爸了？
0: 对，我去看爸爸了。他现在跟梁阿姨过得很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爸出轨是我逼的吗？
0: 对。
1: 那涛涛他爸出轨也是我逼的吗？
0: 是我逼的，妈妈，是我逼的，行了吧？我每天都查涛涛爸爸手机，是因为你告诉我，
2: 全天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男人就是要严防死守。我现在才明白，妈妈，爱情是管不出来的。
0: 你管得越紧，他跑得越快。为什么人非要管另一个人呢？
1: 我不管行吗？我不管你爸，他在单位跑销售，被人诬陷贪污，我不管他，谁替他出头啊？还有你，都高三了，还要跟着网友搭车去西藏，哎，你也是当妈的人了。哥，你不管吗？当年你生涛涛疼了两天两宿啊，你那个出轨的前夫叫你忍，要不是我半夜冲去跑去医院求人家跪人家求人家，你现在名字我就没了。我能不管你吗？我不管你行吗？
0: 妈，妈，你真的是，你真的是一个人活成了千军万马呀！你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也很心疼你啊！我现在长大了，我长大了，妈妈，我也是涛涛的妈妈了，我懂得妈妈的心。我们以后都好好过，谁也别管着谁。互相爱着，行吗？

0: 日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您辛苦了。
1: 嘿嘿，没事的呀。
2: 夫人辛苦了。
1: 没事的呀。
3: 这也太像妈妈了。
4: 这就是奶奶吧？
0: 她不是你妈妈，她是省电视台为我们合唱队派来的化妆师，叫乐水山。
1: 哥，我想妈妈了。

1: 丽大姐，沈伯伯，这段时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嗯，
2: 没事儿，谢伯。
1: 对不起啊，我把那个药给倒了。别倒，别倒，好东西，留给沈清河啊。
3: 我们先走了。吕兰同志，你是个好同志，你鼓励丽娜，鼓励老丁，你给我的生活中带来了很多的活力，我得谢谢你。星火跟涛涛都是好孩子，你们要回去好好过啊。
4: 哎。
5: 哎呦，涛涛，哎呦，涛涛，哎呀，想爷爷在东总送给你。公主爷爷这就不需要了，你带着公主跟姥姥回家吧啊。好了，
6: 哎，
5: 这个是我小叔叔给我买的，
6: 这是啊，好啊。
7: 我饿了，我想包饺子吃吗？
5: 那你不是说，姥姥不在家的时候，你们很开心吗？
8: 开心是开心，但是我想姥姥呀。
5: 你想姥姥啦？我真想姥姥啦。好，走，走，
9: 再见，涛涛。
10: 再见，再见，
11: 再见，吕阿姨。
12: 再见，丽娜。
13: 再见，
14: 保重啊，丽娜。
15: 再见啦。

0: 同志，
1: 狼神同志，
2: 母亲回来，
3: 三爷爷，
4: 哦，涛涛啊，
1: 狼神同志，您今天走一万步了吗？
0: 哎，我们这不正走着呢吗？
5: 都说了向吕元同志学习，
6: 我今天已经走两万步了，
0: 向吕元同志学习，学习，向右
7: 姐，我刚从学校财务室出来，校长已经签字付款了，
5: 应该很快就能收到。
1: 太好了，小白，你真的太棒了！
6: 我一定要请你吃饭啊！
7: 那我可要吃好了啊！
5: 哎，放心，不喝酒，
1: 吃最好的，喝最好的。

0: 老公，我的货款到了，我给你公司打过去了啊。
1: 哎，丽娜，
2: 哎，
1: 倩倩工啊，
0: 那他不在，我在那收拾呢。
1: 哦，哎，那个，我们把这个吸尘器啊，给你们扛过来了。不好用，用不惯，也费电，不用了。
0: 开车去取不就行了吗？哎，你们还跑一趟啊？
3: 去这个油费要费多少啊？我这个是劳动力，不用白不用的。
1: 不用你，你又去钓鱼，钓了半天就小猫鱼，还都不够路费的。哼！啊，
3: 好。
1: 嘿，店里员的这个大家伙没有拿走哎。哎呀。
0: 他们母女俩走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哦，
0: 又没顾上，回头我给他送去吧。
1: 哟，哭嘞！哎，
0: 我现在算是理解吕星火了。这个女儿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啊。吕大妈什么都好吧？
1: 好，
0: 就是喜欢管头管脚。当年她老公就是被她管烦了，所以出的轨，离婚闹得一塌糊涂。
1: 哇，真的假的呀？
0: 我骗你干嘛？吕大妈自己最后都醒悟了，人啊是越管越跑，要学会放手。
3: 一点不错，就是不能管得太多。
1: 什么意思？
3: 没的意思。
0: 我爸说的对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能人管人。
1: 不管，不管就上天嘞。
0: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跟你说啊，我都看不过去了。我爸也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钓个鱼，而且还是在野塘子不花钱的。他那些鱼友也得有点社交，你好歹给他装点钱，要不然被人笑话。
3: 这个你妈妈啃的？
1: 以为我是猪八皮呀？啊？我转，你不就要钱吗？我给你转。转，哎，我给你转，
3: 一千块，
1: 好吧，你爱怎么花怎么花来。
0: 哎呦，一千块钱能怎么花，是吧？
3: 真转了，今天你妈妈大手笔啊，平时的时候转100块钱她都不容易的。
1: 去，你笑笑笑，你有什么好笑的吗？钱拿了，
3: 哎，
1: 干点实事。去吧，看看那个吸尘器里面有没有土，倒一倒了。
3: 哦，对对对，是的，都是土。我先去收拾一下。
1: 哎呀，
3: 我马上回来收拾，
1: 你
0: 妈，你看你一放手，我爸劳动积极性高涨。
1: 呀，管人的人是很累的呀，你看看这个，我不管行吗？这弄得哪儿都是
0: 的。
1: 哎呀，你看看，哎呦。
0: 哎呀，你放着我来，
1: 干一点事情，我要跟着屁股后边收拾。
0: 哎，你别弄我
1: 了。真是的，哎呀，还你来啊，我不愿意管的，真是啊，太累人了。哎呦。

哈，这么久了，你公公一辈子的桃花运都没有今年多。反正我觉得呀，莲姨、聂老师、吕大妈，还有彭阿姨，都是努力追求幸福的女人，很了不起。了不起？哦，了不起，就是太折腾了，丽娜。你能不能跟你公公说说，别找了，太劳民伤财了。你唱唱歌啊，跳跳舞，我觉得就挺好的，是吧？

0: 告诉大家一下，一会儿电视台啊要给咱们来录像，我们要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啊，再接再厉。好，
1: 哎呀，我们这个合唱团要出名了。
2: 风雨彩虹合唱团，江湖自在，荣辱不惊。
3: 哎，老沈是我们文化担当，电视台要来采访，我们就由老沈来说。
2: 不不不，我们
4: 各位老师辛苦了，哎，那我们马上就抓紧时间，好吧？我们先化妆，哪位老师可以先来？
2: 好嘞，好
0: 嘞，好。哎，老师啊，你先来，
2: 你先化妆。不，老师，
1: 你得去，啊，你一会儿得代表我们去接受采访的。
2: 你先来，行行，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啊。
0: 好，大家现在原地休息，原地休息啊。好。
2: 您辛苦了。
5: 没事的呀。
2: 夫人辛苦了，
5: 没事的呀。来，试试，缝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2: 哦。

0: 太像了，什么？看什么呢？静明，什么静？老人呢？这也太像妈妈了。这就是奶奶吧？肯定是奶奶生病之前的样子，现在用 AI
1: 做的复原呢。是啊，太像了，干。我再跟你们说一遍。
2: 她不是你妈妈，她是省电视台为我们合唱队派来的化妆师，叫乐水山。
3: 爸，
2: 啊，
3: 这会不会是妈失散多年的姐妹？
2: 你外婆生完你妈以后没多久就过世了，那不可能有的呀。
0: 爷爷，嗯，你看我用软件做对比，相似度92%。
3: 这也太像了吧，爸。
2: 啊，
3: 不会是外公在外边有什么花头？留下的遗珠
1: 啊，大明湖畔夏雨河啊，
2: 不要乱讲啊。你外公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0: 沈代，你别天马行空的。
3: 我们
2: 也不要老说人家沈代，沈代就是有这种天马行空，这个独往独来的个性啊。
0: 哎，沈爷爷，你太偏心了。
2: 不是偏心，那你说他现在能搞艺术工作，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对吧？
3: 爸，你真有品，你对我真好。

0: 哎，收着了。嗯，
1: 你感动你就回来多看看爸，别老云感动。
0: 没事，我理解啊，别理你哥哥。
2: 我不理他，他都已经油腻了。

0: 哇，妈妈呀！哎，老婆子，
1: 什么事？什么事？
0: 快快快，你看看，你看，你看看，哇，吓死人了！我天，
1: 不可思议！
0: 是的呀，
1: 像是失散多年的姐妹耶，
0: 长得一模一样嘞！啊，
1: 香，太香了。

0: 他们学校更新财务系统，所以付款晚。我跟张校长软磨硬泡，最后他拿我没办法，签了情况说明，我送到财务室，请人家用测试系统打了款。
1: 你真太仗义了。哎，以后你有什么事儿跟姐开口啊。
0: 姐，咱们以后尽量还是别再遇到事儿了啊。哦，对了，您那个企业贷也审核通过了，可以随借随还。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这个备用金在，以后着急用钱也不至于那么被动了哈。
0: 没错。
2: 你好，上来菜。
0: 哎呦，谢谢。
1: 你就点了三个菜啊？
0: 大鱼大肉还不铺张，很铺张了。
1: 小白，姐敬你啊，谢谢。
0: 客气客气。好，我跟张校长磨期款的时候，也跟他提了校服的事儿。他对你的印象很好，说制服送到的时候一根线头都没有。
1: 那当然了，我一件一件挑的。
0: 所以，他愿意把校服也交给你做。
1: 真的？啊，3000件，哎，这可是巨单啊。
0: 但是吧，学校考虑给学生减轻负担，把校服的价格压得很低，但是要求一点都不低。我担心的是，你忙得要命，最后赚不到钱啊，姐。嗯，
1: 没事儿。哎呀，校服嘛，就是走量。哎呀，如果我能把这一单给吃下来，那公司规模就上去了，那咱就不是家庭小作坊了。
0: 还是姐的目光长远，那咱们一起去找一下张校长。
1: 行啊，那就明天呗。
0: 可以啊。
1: 小白，你真是姐发财路上的小福星。
0: 可以，姐。
1: 谢谢谢谢。
3: 大致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张校长，这4季校服价格要控制在1000块钱，又要自主设计，还要好的面料，这不是说不赚钱啊，这是要贴钱的。
0: 是啊，张校长，好歹再让点利润吧。
1: 我保质保量保售后，还跟上次一样，一个线头都不会有。
3: 刘总啊，坦白的说吧，我们学校的学生家庭条件都很一般，所以呢，我作为校长一定会想尽办法为他们省钱。之前呢，我们也联系了一些厂家，说实话他们也能做，但是呢，跟你们接触以后啊，我觉得还是刘总这边比较仔细比较认真。再一个呢，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经过调研的，也没法再涨了。不过如果刘总为难的话呢，那咱们就再找机会合作。
0: 走吧，姐。
1: 嗯，张校长，我坐。创业嘛，也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发财，对吧？
3: 那我就谢谢刘总了。
1: 哎，不客气。
4: 这是乐水山的一些资料。乐水山苏仲仁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之前是个化妆师，因为人品好情商高，所以各个节目有什么活动的话现在还会用他。他年轻时候是

0: 在西北工作，老公是南京人，后来老公出意外去世了，她就回了南京，顶了婆婆的职。最早是在广电集团跑广告的，后来自学的化妆，变成了化妆师。
1: 经历还挺丰富。
0: 沈总，您打听这个人干嘛呀？
1: 因为刘水山跟我妈长得有点像。
0: 真的假的？

0: 蛋蛋，你说。
1: 哥，我在北京转机，还有一个多小时到南京，来接我。
0: 你脑袋坏掉了？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那个，我一会儿得去趟机场，啊，我妹回来了。
2: 等会儿，她不会也是因为这？
0: 谁知道啊？

0: 走两步，
1: 行吗？太行了！
0: 我这个肚子，
1: 咱买的这个多合身啊！我跟你讲，
0: 你走两步，我看看，快！
1: 哎，好看！
0: 我穿哪里去呀？
1: 妈，我跟你讲，您这个身材绝对是不减当年。
0: 来，再转一圈，
1: 乱花钱。
0: 哎呦！

0: 还是这个味儿。你快吃吧。
1: 我没那么饿。想什么呢？
2: 我在想，妈妈爷爷穿旗袍，爷爷美美的。
1: 如果时间能倒回去，我一定不让他带多乐。多乐那会儿一身一身的往他身上吐奶，他有一年多吧没买过新衣服。
2: 后来多乐大了以后，妈就又开始操心我，每天就盯着我，你穿没穿袜子，然后告诉我说寒从脚起，一定要保暖，烦死了。现在回想起来，他那个时候应该就已经复发了。布哥，还有件事没告诉你，你知道吗？我现在睡觉的时候都会穿一双袜子，然后有一天我半夜醒过来的时候，我在那儿喊妈妈，我穿袜子了，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已经不在了。哥，你说人为什么要没有了妈妈以后才听她的话？
1: 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妈复发以后，她想去新疆，我怕他身体吃不消，我就跟他说等等，等夏天再去。可是妈妈没等到那个夏天，他最后那几天

0: 躺在病床上，我跟他说，我说妈，对不起，新疆咱们应该去不上了。他那时候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就招手让我靠近他，冲我笑了笑，摸着我的头，帮我拔了一根白头。我现在想到这场景，我都很多事儿想到了就去做，要不错过就永远错过。
1: 所以我刷到了蕊山视频的时候，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我就想回来，我就想看看他。哥，我想妈妈了。
2: 咱们谢谢姑姑吧，我千里迢迢给你背回来的。
3: 我真谢谢你啊，姑姑，
4: 这是够重的这个。
5: 哎，回家的汤圆，明天再给你做好吃的。
2: 谢谢嫂子。
4: 你先慢点，慢点，别烫着了。嗯，行，先说说，这突然就跑回家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2: 当然有事儿，爸。啊，想家是不是大事儿？
4: 嗨，
2: 哥，想妈是不是大事儿？爸，我今天带着我哥去看乐水山了，他气泡队今天有演出。
4: 啊？你们俩，是真行你。
2: 而且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妈妈。我一直都觉得欠妈一顿团圆饭，妈是带着遗憾走的，我也带着遗憾活着。所以我亲爱的爸爸，这个中秋节你能不能请乐阿姨来家里边吃饭？
0: 这不合适吗？
2: 不是，怎么不合适啊？我就想让乐阿姨坐在那儿，然后呢咱们都围着她，她看着我们就行。
0: 可她不是妈妈呀。
2: 不管她是不是，对着她那张脸我就是。爸，你能不能就让我就任性一回，我就想用妈妈最爱的那个紫砂杯，然后呢我给她倒一杯她最爱的茶，她只要笑眯眯地坐在那儿看着我们就行了。
4: 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那么冷不丁的一看他，也觉得他就像是你妈一样，
2: 是吧？那就请呗。
4: 那我就试试。
0: 您是一家之主，您说了算。
2: 是。
4: 行。
6: 感觉怎么样？
0: 跑完一身汗，感觉特别解压，
6: 是不是？嗯，大自然就是一种镇静剂。契诃夫说的。
0: 最近啊，遇到一位长得跟我妈特别像的人，我们全家人全部震惊了。
6: 有多像啊？
0: 对比软件上相似度92%，而且还没有血缘关系。
6: 那真的很像啊。
0: 为这个，我妹专门从国外飞回来了，而且还非要请人来家里吃饭，我是觉得挺突兀的。
6: 能遇见就是缘分啊，长得像就更是了，见见呗。

0: 红合唱团算是有名了，可以考虑扩招，把乐水山同志可以招进来。哎，你别说，嘿，老狗，你这个决定我认为特别正确，我赞成，
1: 我也赞成，
2: 不思量，
1: 自难忘。
3: 老弟，不糊涂，不糊涂。

0: 早这个歌就已经出来了，根本
1: 来了来了来了，
0: 没不能
2: 唱。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乐老师，欢迎。
3: 哎，您的加盟是我们的荣幸。
4: 哎，窦老师，你这一来啊，我们合唱团队这个颜值整体都提升了。
1: 老周，你要注意哦，师母管理的还是很严的哦。欢迎
5: ，我是乐水山啊，新来的，大家多关照。您是沈老师？
0: 啊，对。
5: 沈卓然老师，
0: 是，
5: 怪不得那天给您化妆的时候，我就觉得您特别眼熟。您来过沈台做过读书节目，
0: 对，
5: 昆曲里的文学美，
0: 啊，对对对，是这个，是的。
5: 当时我也在场，您说，人生选择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左右之别，特别触动我。
0: 哎呦，这不巧了吗？
2: 乐老师，
3: 这就是缘分呐、
5: 啊。缘分是天注定的，事情是人为的。啊，哎，
3: 这个此话怎讲？
5: 老狗在给我打电话之前呀，我就已经是拜托了学院的徐院长，让他引荐，让我进合唱团。嗯、然后就接到老狗的电话邀约。我特别开心，我觉着我和风雨彩虹是双向奔赴。
1: 真的，真的是。
0: 说得好，说得好。
1: 好啊，
5: 沈老师啊，麻烦您给我签个字行吗？哎呀，
0: 书您还带着呢，真有心了。好，好。您看我签在哪儿啊？嗯，是这儿还是？
5: 就在这儿吧，第一页。
0: 好，好，
5: 行吗？啊。好久都没有见过别钢笔的男人了，你真有风度。
3: 哎，老丁，哎，来，老丁。
5: 好漂亮啊，一首字。
0: 谢谢，
5: 谢谢啦。
6: 嗯，乐水山加入你们合唱团了？
0: 对呀、啊。
6: 那中秋节来家吃饭的事你邀请他了吗？
0: 今儿还没有呢，他因为刚刚开始排练呀、啊。如果我现在就邀请，那是不是有点太唐突？
6: 也对。反正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
0: 是，哦，对了，嗯，他呀，今儿个还带了一本我写的书，让我给签名呢。
1: 啊，真的？啊，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6: 那当
0: 然了，
6: 咱们爸多有魅力。哦，对了，爸，嗯，快点试试我给你带回来的新衣服，以后啊，咱们更要美美的去合唱团。
0: 不喜欢这事儿。啊？嗯，
1: 这。颜色挺鲜亮的，爸，你看平常狗伯伯穿的。
0: 哎呀，我能跟他比？再说了，这衣服上没兜，我没法插钢笔啊。
6: 什么年代了，这谁爱插钢笔啊？哼，
0: 我呀。啊？
7: 没准女粉丝喜欢。

0: 给你了，来，
1: 爸，我给你买带兜的，能插钢笔的啊。
2: 哎，正好把这件衣服试一试，你妹带回来的。哎，
3: 回来再试吧，我要去学舞，去跑步呢。
2: 跑步又不是赶飞机，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啊？还跑玄武湖，开车来回要一个小时，停车费大几十块的，家门口不能跑啊。
3: 我腰疼你不高兴，我跑步你也不高兴。玄武湖有跑团，气氛好。
2: 那行，先把这件衣服试了再去。你现在骨头轻，这个颜色正好适合你，跑团最亮眼。
3: 嗯，这衣服适合我？不要。
2: 哎呦，真难伺候，那不给你了。
3: 走了啊！
2: 跑步最积极。
4: 来，
5: 这个鱼头啊。
6: 多吃点啊，小朋友，多吃点啊。哎，各位老哥，来。怎么样，口味还可以吧？
7: 这个砂锅鱼头啊，蛮地道的。
6: 哦，这个老哥会说哦，有品味哦。老哥贵姓啊？
7: 刘。
6: 刘大哥，我要敬敬你啊！我跟你讲，这个砂锅鱼头是我们这儿的特色菜，我自己下厨的。
8: 哦，老刘，今天你带我们来对地方了。
7: 我女婿介绍的，他说好，肯定好。哎呀，
6: 再敬敬刘大哥，敬敬刘大哥，来，
9: 好，谢谢，
6: 不客气不客气。哎，我跟你们讲啊，我最欣赏的。就是钓鱼的男人，
8: 为什么？哎，
6: 第一个有耐心哎，
8: 啊对，哎，
6: 还啥？第二个要有计算，
8: 哎，
6: 第三个钓鱼老哥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啊，才有味道哎，还啥？
10: 老板娘，今天我买的。
6: 你们都不要抢了，我跟你们讲，这个蛋已经有人买的了。啊！哎，猜猜是哪个？猜猜哪个？
10: 谁买的？
6: 来，
10: 谁买的？
6: 我来带大家一起感谢一下刘大哥。哦，谢谢刘大哥。
7: 多大点事哎！干杯！
6: 来，
11: 不要抢啊，这个外国货。卖洋气的，
6: 作怪！
11: 就你自己大红大绿，就不信我？哼！行吧。
12: 哎，你个钓鱼，你穿打扮成这样干嘛？给谁看？啊？哎，刘德宝，我问你啊，这个于美娇是谁？你为什么给她转了565块钱？
11: 我们鱼友聚餐轮流请，这个于美娇是农家乐的一个老板娘。
12: 呦，鱼友聚餐，老板娘，哦呦，刘德宝哎，你现在的话头劲真的不老少嘞。
11: 还话头劲？你统工资给我1000块钱，又不是10000块。
12: 你什么意思啊？嫌钱少啊？哎，你不要以为你披上外国货你就是华侨嘞。哎，好了，把你衣服脱下来啊，出客的时候再穿吧。
11: 从结婚到现在。工资卡长什么样，我一点不晓得。好不容易给我1000块钱，天天订老茶，这请人家吃顿饭怎么了？又不是犯法。女儿给的衣服不让我穿，我现在不穿什么时候穿？我死了以后穿啊！
12: 哎，我真是，哎，刘德宝，你敢跟我这样？好，你穿。你穿，你穿哈，你穿，好嘞，卡，工资卡我也拿给你了，我也不要了，啊，放在这里了。你穿新衣，戴新帽，哎，追新人送车票，哎，你追到新人，你跟我讲一声，我跟你谈地方。
2: 张校长，哎，合作愉快。
13: 好的，那刘总，麻烦把这个服装设计图啊，尽快给到我们。
2: 没问题。
13: 合作愉快。好，谢谢。
2: 谢谢您。

0: 什么？设计个校服要28000？我知道是专业设计师，但这也太贵了吧？行行，那我再问问。
1: 怎么了？
0: 后悔当初啊，没去学设计。现在设计师的报价简直贵得离谱，不就是画画图吗？
1: 你别瞧不起别人的专业，任何行业它都有自己的门道。
0: 说是这么说，可是这一单我本来就是不挣钱的，设计费再这么贵，那我真是赔本赚吆喝了。
1: 人家找你不就是为了省钱吗？这些问题你应该事先能想到啊。
0: 哎，你难得回家吃饭的，就不能鼓励鼓励我？就知道泼冷水。
1: 哎，你这要是不高，你要不跟人说算了，咱别做了。
0: 我不。我就要做，我自己设计，我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
1: 你刚才说话那样特别像吕阿姨。
0: 吕阿姨说的对。
2: 我说话的时候你不插嘴啊。
3: 喂，
2: 啊，小乐啊，
3: 沈老师，
2: 这么晚给你打电话，不打扰你吧？
3: 没有没有，你说
2: 啊，没别的事儿，就是想问问你，中秋节有空没有啊？
3: 有啊，怎么了？
2: 啊，是这样，我女儿在国外，她回来过中秋了，她在国外就关注了你的那个
4: 视频号。
2: 哎，是你的粉丝，他就说能不能中秋节的时候请乐阿姨到家里来一块吃个便饭，一起过个中秋，我就这么问问。
3: 好啊好啊，会不会太打扰了？
2: 啊，不打扰不打扰，哎，如果您能来，我们万分荣幸。
3: 好啊好啊，我们到时候见。
2: 哦，谢谢谢谢。
5: 谢谢你，谢谢你，爸爸，我太高兴了，乐阿姨要来了，我快点去把那个糕点放冰箱里，我等乐阿姨来。
2: 好嘞，好。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您最爱的，
2: 我还真是最爱茉莉花茶呢。
3: 乐阿姨，你要是喜欢的，我就直接送给
4: 你。大爷，你这吓着乐阿姨了。对
5: 对对，多乐，你给我多拍几张啊！
6: 哎，我知道了。好了，
7: 你也往后一点，好了，你往后一点。
8: 我接受你的道歉，回去吧，沈老师。
0: 你还是让我送送你吧。
8: 用不着。
9: 乐水山，我代表我爸来接你了。
8: 这位是沈老师，这才是真正的缘分。

0: 哎呀，哎爸，哎，人靠衣，长麻靠岸，你穿上这个杏脱了算啊，鱼立马就上钩了。哎呦，
1: 主要是技术好，跟衣服没得关系。哈，
0: 自从你爸爸穿上这个外国衣服啊，鱼都追着他跑嘞。哎，丁娜，嗯，你这时候回来干嘛？
1: 我爸钓了鱼了，让我回来拿。哎，是啊。
0: 嗯，那个沈岱不是不吃鱼的吗？
1: 对哦。
0: 他不是跟鱼有仇吗？哎呀，他们沈家人啊，邀请那个乐随善，中秋节过来吃饭。孙家讲乐随善喜欢吃鱼。
1: 乐随善，哎，
0: 就是那个像你婆婆那个人。嗯，是啊。哎呀，沈家起敬呢，沈岱是专门从国外飞回来的。
1: 专门飞回来的？
0: 哎，我的天呀，胡闹哎！
2: 哎哎哎！你看看，跟那个鱼一样的疯了啊！哎呦，
0: 你刘琳娜，你要当心了，
2: 你可不能让连一连的悲剧再重演了。
0: 我怎么当心啊？
2: 你也不能让不明不白的人登堂入室了。
0: 我又拦不住了。
2: 你。

0: 沈清，沈清，
1: 啊，
0: 沈清。

0: 妈，对不起啊，您委屈一下，
1: 嫂子妈不会怪你了。

0: 啊，到了到了，来，哎，
1: 这边是我，这边是我。
2: 啊，哥，嫂子，快，人来了啊啊！哎，来了，快快快！
0: 这边是我
3: 爸
0: 哦，你看你看，都出来了，
2: 喝。
0: 哎，好，那我就给你们介绍介绍啊。这是乐阿姨
4: 啊，乐阿姨好，
2: 你好。
0: 这个是
4: 沈清，长子。哦，
2: 住这儿。
4: 对，住这儿，住这儿。
2: 对对对。啊，我叫刘丽娜，
4: 我是太太，我。
2: 你好，你好。
5: 我叫沈多乐，
0: 呵，
5: 这是我爷爷。哦，
2: 爷爷还长得真是有点像。啊，
0: 是是是，这个是。啊，
6: 我是沈代，叫我代代就行。
2: 哎，代代，你好。
0: 女儿。哦，你的那个视频号就是他关注的。
2: 哦，关注的，
7: 见笑了，见笑了。
2: 乐阿姨啊，嗯，谢谢您来给我们过中秋。哎呦，
6: 谢谢你们邀请我。
0: 啊，好。
2: 哎，别都站在外面了，阿姨请进啊。
0: 啊，对对对，赶紧赶紧进屋吧，你看门口站半天了，来。
2: 哎呦，这么干净，我换双鞋吧。
0: 不用，先别，先落座，先落座，在外边站半天了，坐下再换。来，走走走，您坐这儿。
2: 太像了。这个空间真的是好有书香气啊。
0: 教一辈子书就书多。来来，您坐坐坐，您请坐，您坐。
8: 乐阿姨啊，您换拖鞋。
2: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4: 爷爷。
2: 啊，啊，刚好。
8: 好，
2: 那个
8: 我来。哦，
2: 好。这个您最爱的茉莉花茶。我还真是最爱茉莉花茶呢。哎呦，你怎么知道的？
5: 乐奶奶，我听我姑姑说您喜欢拍照，我给您准备了个小礼物，自拍杆。哦，
0: 你看。
2: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有。哎呀，那我也没带什么礼物给你了。
5: 不用不用，乐奶奶，您收下吧。
2: 好。

0: 我收下了，谢谢你啊，
1: 乐阿姨。哎，那这个樱桃，你也一定特别喜欢吧？
2: 我最喜欢的水果就是樱桃了。
1: 哦，还有这个，
0: 口味都
1: 这个枣，这个枣特别甜。嗯，我现在就特别爱吃枣，吃枣对女生好。我现在手就特别暖，哎，不信您摸摸。
0: 真是的，你的手一点都不凉，
1: 是吧？嗯。
3: 妈，您放心，现在我过得很好。
0: 你看上去像搞艺术的，是吧？啊，
1: 对，我是做策展的。
0: 做策展？
4: 行了，行了，别抓着了，坐。啊，坐。哎，你们也别站着了，赶紧都坐着喝口茶来。
5: 我还有一个大菜没做完呢，对对。
4: 厨房里还有事呢，
5: 对，
4: 那赶紧的，抓紧时间上菜啊！
1: 吃水果，
5: 刚出锅的蛋饺，
4: 热乎乎的。
2: 今天这个蛋饺啊，是我们家沈清自己做的，不是在菜场买的
0: 哦。嗯，哎呦，沈清你真的太能干了！哎，
4: 沈清从小就是一好哥哥。哎，你别先给我呀，那去，你看你先给乐阿姨。
6: 爸，给我来一个。
2: 哎呀，小孩不懂规矩，先给客人。
1: 对，先给陆阿姨。来，
0: 没事没事。
4: 来，你吃这个，这个碗是干净的。
5: 您吃，您尝。
0: 我自己啊，没孩子，看你们这一大家子这么热闹，真是羡慕。
5: 爸，您尝尝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哎呀，
4: 嗯，好，是那个味儿。你快尝尝，你快尝尝。
0: 你真厉害啊！知道做蛋饺真的是很麻烦的。
5: 阿姨。嗯，您客气了，主要是我也想吃了。爸，您看看是那个味儿哈。
4: 是。
2: 对，阿姨，我们家沈清10年没有摸过菜刀了，今天这肉馅都是他自己亲自做的呢。
4: 哥，你看。
1: 陆阿姨，我可跟你讲，这是我们祖传配方，沈家秘制，外面吃不着。
6: 先掉眉毛。
0: 那我必须得尝一尝。
1: 快尝尝。
0: 好，我来尝一口啊。
2: 嗯，真鲜，
1: 是吧？看样我哥是宝刀未老。
4: 你说啥去？这是夸人的吗？人家头一回做，你哥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对不对？
1: 就是，
6: 那是。爷爷啊，有这么夸自己儿子吗？
4: 哎，他不是你爸爸吗？
0: 可以的，你爷爷是实话实说。嗯，
4: 来，今天是中秋，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咱们一块举杯，再喝一个，好不好？
1: 干杯！哎，
4: 干杯！
5: 干杯！
4: 中秋快乐！
5: 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啊，嗯，
2: 啊，
5: 哈哈，您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6: 你们大口喝酒，我可大口吃肉了。
5: 多吃几个爸爸做的蛋饺，长肉，长个儿。
1: 还要吃点你外公钓的鱼。哎，这个做的好吃。
0: 阿姨，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2: 我也是，
0: 真的，我好久都没这么开心过了。嗯，我决定，我今天呀，我不减肥了。
4: 对，吃完这顿再减。
2: 乐阿姨，胖点好看，有很多衣服都需要一点肉肉才能撑起来的。
0: 是的哦，就是。
4: 爷俩喝一
0: 瓶。哎，那阿姨，比如这一件红色的衣服，您穿肯定就特别合适。哎
2: 呦，这件衣服啊，哎，料子真好，真的是很好看啊，样式也好，复古的那种感觉。哎，
1: 我也特别喜欢。哦，您喜欢吗？
2: 我喜欢这个颜色。
1: 哎，乐阿姨，你要是喜欢，那我就直接送给你了。
5: 戴戴，你这吓着乐阿姨了。
4: 我们家这戴戴呀，这做什么事儿都直来直去。哎，但这孩子心真好。
0: 这性格多好啊！
2: 乐阿姨，要不你穿上试试啊？
0: 我
1: 吃上了。
0: 对，要不乐阿姨您试试，
2: 好不好看？
1: 试一下嘛。
0: 试试。行，
1: 试一下。
0: 来。好，
1: 来，我给您穿上，
2: 特别好。
1: 嗯，穿上。嗯，哎
0: 呀，这个颜色是真好看哈。
1: 我把头发给您拿出来
2: 啊。
1: 来，
0: 我这个颜色还真的不大穿的，但是这颜色是。
1: 要把头发给拿出来，帮您整理一下啊。

0: 看。
1: 这颜色好看吗？
0: 好看。

0: 穿上试试。
1: 又浪费钱。
0: 哎呀，给你买东西不浪费，我看看啊，我给你整理整理。
1: 好看吗？真好看。
0: 爸，哥，我那个喝的可能有点上头，我去趟洗手间啊。
2: 哎，
0: 没事吧？
2: 对，喝猛了，
3: 没事，当时干了，上头快。
2: 别，
0: 欧阿姨。

0: 穿这件衣服真好看，今天中秋节要不咱们拍个合影吧？
1: 我来拍，
2: 拍个大合影，
1: 来拍
2: 个
1: 大
2: 合影，
3: 拍合影，
4: 大合影，
5: 哦，好，没事吧？来来，
0: 好呀，拍张合影，
2: 拍张合影，
6: 就穿这身衣裳拍
5: 啊。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好看，好看，
0: 颜色挺好的，
6: 是是是，
0: 是吧？
5: 哎，来呀，来
6: 来来来，乐乐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2: 来来来
6: 来来来
2: 来
6: 来
2: 了，
0: 哟，这怎么用上了？
6: 同款的那个伸缩杆是吧？用上了啊。
1: 哎，来啊来啊 ，K 镜头啊，
6: 嗯，
1: 三二一，
6: 是不是？
5: 行不行？
2: 没框进去啊。
5: 哎，不行，你再来一张。
6: 你那脸太大了，看着。
1: 你往后一点。
6: 对对对，
5: 往后一点。
1: 我们这儿往后一点。
5: 多了，你给我多拍几张啊！
1: 哎，我知道了，
5: 多拍。
1: 妈，你也往后一点。
5: 哎
1: 你也往后一点。你让我看一眼。妈，你也往后一点。
2: 好了，
1: 你也往后一点。

0: 小乐，对不起啊，我们做的欠妥，我代表全家向你道歉。
1: 没关系。
0: 要不然你骂我一顿吧，你这样我心有不安。
1: 你让我骂你一顿，让你心安？啊，
0: 是啊，我确实太自私了。
1: 行，我接受你的道歉，回去吧，沈老师。
0: 不是，这太晚了，你还是让我送送你吧。
1: 用不着，我一个当替身的。
0: 难不成你还怕有危险？您能听我说句话吗？当然不听也没关系。说吧。静敏是我结发的妻子，这些年我一直在忙着工作，忙事业。 退休以后发挥余热，到处去讲课。我觉得社会需要我，我心里还挺美的。直到静敏生病了，我才知道，其实最需要你的人就在你的身边。但是，时间不多了。

0: 谢谢你愿意听。这几年我没给静敏做过一顿饭，没给她拍过一张像样的照片，静敏走了就觉得很多很多的遗憾无法弥补了，孩子们也这样想，于是我们全家就为了满足自己的感情需求，把你请到家里来过的中秋。
1: 我跟静敏长得还蛮像的。
0: 非常像啊，所以孩子们就想着

让你坐在妈妈的位置上，假装团圆如期而至，假装所有的遗憾都得到了弥补，结果给你带来了伤害。对不起。

0: 直到静野生病，我才发现，其实最需要你的人就在身边。但是，时间不多了。
1: 明天合唱团排练，你来不来接我？

0: 你们让乐水山穿上你婆婆的大衣和拖鞋，哦哟，笑死人！你们这家人太过分了，知不知道有衣冠冢哎？嗨，我要是乐水山，我就掀桌子跟你们不客气。
1: 是啊，后来我公公就追出去跟人家道歉了。
0: 哦，
1: 人家可能就算了吧。
0: 哦，那是算了呀，还是原谅了呀？
1: 那不都一样啊？
0: 那怎么能一样呢？算了，就是懒得跟你们沈家人计较这些啊，估计以后离你们八丈远。那原谅了呢，那就是翻篇了，以后继续来往。
1: 反正昨天晚上我公公回来的时候情绪还不错。
0: 哦，
1: 嗯，
0: 那就是原谅了，
1: 应该是。哎妈，行啊，你有两把刷子啊，什么事儿你都能抓住重点啊。
0: 那是，我是你老妈。
2: 没人了，坐坐坐。
0: 哎呦，快点了，赶紧。
1: 哎呦，
0: 六二二，好嘞。
2: 哦，好好好，不看不看。
0: 哎呦，哪儿了？
2: 谁要看？
0: 好嘞。哎，你看看这余额。
1: 哎，我不看。
0: 你看一看。
2: 哎呀，看啊。
0: 看一看了。
2: 好好好，
0: 你看看这余额，上礼拜就这么多钱，这礼拜还这么多钱。你爸爸虽然说把这工资卡要走了啊，但是他没有用的。男人就是要面子，你给他钱花他都不知道怎么花的。
2: 妈，我坐在这儿陪你等半天，我以为你搞什么重要业务呢，搞了半天就查我爸。
0: 啊，这不重要吗？你这个孩子，这是重要的事情啊。啊，你爸以为工资拿走了，他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当家做主人了。我跟你讲啊，我把你爸爸骂得透透的。
3: 哎呀，我那个乖，是不是
4: 啊？
3: 这一根一杆一千多块。哎呦我的妈呀，这钓什么？这钓海龙王啊！哎呦，
4: 人家要买的，我不让他非要买。
3: 哎呀，是的，你这个日子过得是真好啊！
4: 哎，一半半，一半半啊！
3: 哎呀，
4: 主要是我这个人呐。什么事情呢都想得开。
0: 这公司里怎么这么乌烟瘴气的？
3: 哎，沈山。
0: 哎呀，刘东啊，
3: 你回来了。
0: 哎呀，你新客呀。哎呦，平时我这个房间里是不让人抽烟的呀。因为我气管炎了，你说。不过你抽你随便抽。

0: 不吃了，不吃了。吸烟有害健康。
1: 对对对，
2: 喝水喝水。不吃不吃不吃，喝水喝水
0: 啊。嗯，是这样。
1: 哎，
0: 是这样的，我这回来南京呢，就是给小爷爷来开药的。他现在吧，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嗯，我爸讲，今年啊，怕是都熬不过去了。
1: 哦，哎呀，小爷爷90多了，高寿了。
0: 是的。
1: 好啊。
0: 咱刘家呀，这长一辈的，现在就剩下小爷爷他一个人。嗯。他老人家呀，天天的就是鸡刮着、念叨着，要修祠堂嘞。老家的叔叔啊，兄弟们的意思嘞，就是干脆哈，一家呢，摊个20000块钱，20000块钱也不算多，然后呢，把这个祠堂修起来，咱刘家的精神就能发扬光大嘞。嗯，叔叔，这可是文化传承啊。
3: 好嘞，我跟你二婶商量商量。
0: 哎，啊，没得事，好啊。
1: 哦，好好，那个你坐啊，刘董，我去给你切点橙子啊。哎，
0: 不用了，婶婶，不用忙了。
1: 我们没事了，你们聊吧。
0: 叔叔，如果是您呢，你要是为难，就算了。
3: 为难什么？不为难了。我回头我把钱给你回过去。哎呦，
0: 那行啊，那行啊。是这样哈，等祠堂修好了以后呢，咱刘家的一大家子人到时候都要好好的聚一聚。到时候你带着我婶婶还有丽娜他们，到时候一大家子人都要回来哦。
3: 那是肯定的。
0: 那太好了。嗯，行了，叔叔。嗯，那我就先走了。
3: 走啊。啊，
0: 走啊走啊。
3: 你这
0: 不是这样走的，这样走的，这样走的。婶婶，哎，我走了啊。
1: 哎呀，吃饭再走了。
0: 哎呦，不了不了，小爷爷还等着我买药续命呢。
1: 哎呦，我那什么给你签好了，我给你带着路上。
0: 不用，
1: 我在路上。
0: 婶婶，我真的
3: 啊。路上开车小心啊。
0: 哎。叔叔，到时候那个钱打了以后，你跟我讲一声。
3: 哎，没问题。
0: 走了，婶婶。
1: 走啊走啊走啊。
3: 慢走。哎呀。
0: 回去吧。哎。
1: 哎呀，我就说嘛，你们老家的人从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都是平头百姓。哎啊，祖宗八代哎都没有出过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还修什么祠堂？修祠堂，我天，
3: 这个是老家的规矩啊，也是为了望后辈啊，也就20000块钱。这文化传承不是听到了吗？
1: 好好，修祠堂我不反对啊，啊，修可以。你们老刘家的人自己掏钱，我姓孙，我不姓刘。
0: 哎呀，

好，我们现在开始，再练一遍。第二排再紧凑一点。这个小乐，你刚来，别着急，慢慢跟啊。啊。

0: 沈山，我代表我爸来接你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家务事，家务事。
0: 你唱啊，我等你。怎么了？我来就不行，非得我爸来才行是吗？
1: 李西北，你过分了啊！
0: 我过分？我快生了，我就指着我爸离我近点，照顾着我点呢。你每天拉着他走东走西当司机，这我都忍了。为什么谈着谈着恋爱就让他把房子卖了换到你们家小区去呢？你知道吗？这是我从小住到大的房子，也是我将来孩子要用的学区房。他对我来说不仅是房子，还是我的家。凭什么你说卖就卖了？你以为你是谁呀？
3: 姑娘，姑娘，姑娘，我们这儿排练着呢，你冷静冷静啊。你在外边待会儿，有什么话咱们排练完了你再说啊。走，排练。
1: 我跟你爸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说清楚了，说清楚，你给他发信息让他来接你。你这么大个人，离了他不能活了。
1: 李西北，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们这把年纪的人，谁离开了谁都能过。这位是沈老师，沈教授，
2: 这个流水山原来
1: 我和他的亡妻长得一模一样，这才是真正的缘分。
3: 对，
0: 爸，
3: 有。怎么回事？哎，这是谁呀？
4: 小乐，这个是……
1: 我来正式介绍一下，李黑豹，他的女儿李西贝。这位是沈卓然教授，沈教授。哦，沈老师，中秋节啊，我和沈老师还有他的全家一起过的，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相处得非常好，我们过得很温暖，对吧，沈老师？
3: 是，很温暖。嗯，
5: 哦，过个中秋就温暖了。
1: 对，
5: 水山。这
1: 昨天晚上沈教授和我聊了很多，他说的话都很触动我，我觉得我们之间是真的有缘分，是吧，沈老师？嗯，之前误会啊，我道歉啊。我跟你之间到此为止了。
5: 这就为止了？我不同意。
3: 哎，这姑娘，你慢点，慢着点。姑娘，怎么了这是？姑娘怎么了？这
6: 来帮忙，帮忙。
7: 怎么了？
8: 肚子疼。
6: 快快，
8: 那得上医院呀，不能。
6: 哦，对对对，上医院。快快上医院。
8: 行吗？哎呦，
3: 小心啊！
8: 行吗？
3: 小心点。
1: 谢谢你。这个李黑豹吧，之前是皮划艇运动员，退役后做了教练，每天都在选舞。

0: 湖，我们这个旗袍队呢又经常在那儿练习走台步，
1: 嗯，
0: 所以老是遇见就认识了。他知道我之前吃过好多苦，所以他就特别照顾我，经常有的时候他开一个多小时给我送个早点。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

0: 这是无心的，本来是好意啊。是吧？你等他的气头过去了，你跟他一解释，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爷，
1: 我不想解释。看人家女儿这么反对，不是房子，以后他也会找到其他的事情的。这把年纪了，就算了，何必呢？
0: 还真是，这孩子的事儿啊，不解决好了，以后是个麻烦。那你想的怎么样好，你就怎么处理呗。
1: 后半生，我觉得我想活得简单一点，你说呢，盛老师？

0: 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哦，来，饿了吧？趁热喝点粥。
1: 爸，
0: 来，
1: 你也喝点吧。
0: 你先吃，你吃不了我吃。

0: 钱的。
1: 嗯，小潘给我来电话了，我告诉他一切正常，让他安心出差。
0: 嗯，
1: 快吃啊。
0: 嗯，好。
2: 1、2、1、1、2、1、1、2、1、1、2、3、4。
3: 哎，走啊，怎么了？
4: 没情绪，走不动。
2: 哎，老弟，李弟，小欧转，好，回来。啊，那个，啊，李弟，李弟，
3: 你这怎么了？
4: 这冒出这么一档子事儿来，这太突然了嘛！
2: 太突然了嘛！
5: 这没想到，这乐水山居然还没花有主吗？
4: 那我现在成什么了？我成他备胎了。
5: 就是大块头，穿个运动裤，虎了吧唧的，一看就有勇无谋，根本不是对手。
6: 他不是你的对手。
2: 那么魁梧的身材。全是肌肉，他是退役运动员。
5: 这退役运动员怎么了呀？啊，你还不退休教授呢吗？各有所长啊。老沈，咱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这叫飞来横幅。他女儿这么一闹，你这备胎分分钟就转正了。
4: 我怎么觉得这乐水山是把我当挡箭牌了？他是想让那铁塔死心而已，
6: 死心不死心？
5: 老沈啊，老沈，你跟乐水山是真的有缘分呐、啊！你看他跟静敏多相像啊，你们俩在各个方面都合适，都般配，那是终于等到你了，你可千万不能放弃。
4: 哎，你怎么了，老狗？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没事吧你？
5: 我就是让你的磨磨唧唧给气得心疼，
6: 气的心疼。
4: 啊，好，好，好，
5: 没事，咱们支棱起来，心疼也得让那大块头心疼。来，咱们支棱起来。
6: 师傅，走，向前，向前，向前。

0: 就这么个情况，爸，这就是缘分呐。
1: 我觉得这事儿得谨慎啊。
2: 有什么好谨慎的？
3: 沈老师啊，今天很感谢你的解围。中秋节那天我走的太仓促了，也没加戴戴的微信，能让他加我吗？加，立刻加，推给我。OK，
4: 哎呦，那要真成了的话，墙上挂着钱婆婆。
5: 沙发上坐着后婆婆，
4: 俩人长得一模一样。哇，你们不害怕呀？
5: 哎呀妈，你不要讲了，江夏死人了。哎，
4: 这乐视山的视频号啊，哼，蛮漂亮的，很会打扮。
5: 我看看，她
4: 不一定看得上老沈。
5: 哎，穿的是名牌吧？哎，她退休工资有多少呀？嗯，
4: 那我哪知道啊？她是化妆师啊，好多人请她呢。 哦，是蛮会打扮的。
5: 你没事看着女同志的视频干嘛呀？
4: 这个大数据啊，这周围的人。
5: 哎，是啊，一进藏看什么视频，手机就给你推什么。

0: 行啊，
1: 祠堂太重要了，当一个家族拥有了自己的祠堂。
2: 哎呀爸，手机没得电了，我帮你去充点电哦。
3: 哦，谢谢。
2: 这是没得电了。
4: 哎，你太向着你爸爸了吧，我气死我了。
3: 谢谢啊。
5: 谢谢您今天愿意见我，谢谢您包容我，之前我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挺不合适的。
6: 翻篇了啊！那天我看到遗像，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怎么长那么像啊？怪不得那天你们一直盯着我看，也想妈妈了，我理解。
5: 陆阿姨，
6: 也不说了。这两套衣服挺好看的，进去看看，干点开心的事儿。
5: 好。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水山，
2: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3: 我跟你之间结束了。
4: 人家说你们结束了，
1: 你算老几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个备胎啊？
4: 备胎送你回家。
5: 哎，书记，这怎么了？
6: 慢点，慢点。
7: 老丁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把这个浴室的水龙头打开了，别触电了。
8: 哎呀，你别动，别动。哎，
9: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3: 是人生的高光，
14: 是你感动的泪光，
15: 是你肯定的目光。
16: 逐光而行，
12: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
13: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1: 前路步履不停，
22: 故事精彩继续。
2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4: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你干嘛？
1: 教头，你没病吧你？你真看着二混子了？
0: 要你管！最后跟你说一遍，不许叫他二混子。哼。

0: 沐风，
1: 雪华，你怎么在这儿啊？咱们俩不是说好了？怀孕了？谁的？哎，你别哭啊，你别哭了。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

0: 哎，吃醋了？早知道有这么一碗醋，那下午那饺子就应该给你留点，是吧？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招人稀罕呢。你放心啊，我木林是经得住考验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也差不多。要不，咱俩别去滑冰了，咱找个地儿说会话。
1: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都怪你出的馊主意。为了回城假离婚，你走了一个多月，我才发现我有了。
2: 这么说，你是找我来了？
1: 废话，我不找你，我找谁呀？我这都快生了，你横是不能让我一个人在村里把孩子生了吧？
2: 咱们快就回家吧，我坐了一天火车，我都快累死了。
0: 徐寒，等会儿，你先听我说啊，你暂时还不能跟我回家。
1: 为啥？你该不会还没跟你妈说咱俩结婚的事儿吧？
2: 不，不是，我说了，我跟我妈已经说了，主要是我们家现在不方便。
0: 今天我小妹妹回来了，家里住不了这么些人。再一个，我明天要考试，我没法在家照顾你。你看现在都已经这么晚了，我先给你找一个招待所先住下。你带那个介绍信了吗？

0: 我担心带了，但是我有个地方我能挤挤，我就行了。
1: 起不下，起不下，真的，你听我的，听我的，你跟我走吧。哎呀，
0: 这华春又往前干啥呀？
1: 好了，跟我来，跟我来。
0: 太好了，你终于有工作了，这回看我妈还说什么。
1: 压在我们头上的两座大山，今天算是扳倒了一座。可是同志啊，我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
0: 万里长征刚刚迈出第一步，这不是已经走完一半了吗？
1: 刚才吃饭的时候，木桌试探了一下我妈的态度，态度还是很坚决，还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0: 当年我爸揭发你爸，真的是身不由己。哎呀，你说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李阿姨怎么就不能宽宏大量那么一点点啊？
2: 你也要理解理解我妈，咱将心比心。如果换做是我，我被人害死了，那你能怎么办？那我跟你一起死。别说这不吉利。
0: 我说的是真的，木林。小时候我爸我妈一吵架，我就跑过去跟你玩，你就是我最大的依靠，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觉得安稳、踏实。
1: 必须要跟你在一起，不管谁反对，我都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也一样，我这辈子就是要跟你在一起。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爱情能得到所有人的祝福，尤其是我妈，那才是我心中最完美的爱情。
0: 可是，
1: 没关系，我们一起去努力争取。 如果你是这河水，我就是这高山，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如果真的有天塌地陷的那一天，我也会为你乱石穿空，打开一片天。你相信吗？

0: 今天晚上你就回去跟你妈说。你看，一到关键时刻你就掉链子，自行车修得那么好，怎么老掉链子啊？
1: 不是我不说，我说了我妈她也不能同意啊，也不是我不敢说。
0: 那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妈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几个养大不容易，我不想让她老人家伤心。
2: 再说了，就算是我有了工作，你妈她也不能同意啊。那你什么意思呀？合着我们两个人得当一辈子的地下工作者是吗？
0: 这当然不是。你容我想想，让我想个几全其美的办法。你别说这些好听的了，
2: 我已经23岁了，再等我就变成老姑娘了。所以你给我听好了，趁着这次你进厂工作的机会，我们必须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取得胜利。 我去对付我妈，你去解决你妈。这两个老太太一个月之内必须坐在一块儿会亲家，听明白了没有？
1: 听明白了，请手软放筋，保证完成任务。

0: 白慕峰，你知道吗？二队的周小安今天也回城了。听说了。你就不想回城？想有什么用啊？结了婚的知青不能回城，政策在这卡着呢。你是不是觉得我拖累你了？你瞎说什么呢？我没瞎说。
1: 你看你多少天没有一个笑脸了？你心里想啥我能不知道吗？周小岸是跟兰芳离了婚才回。

0: 我知道你是想跟他离婚，但是你不能这么想。
1: 你知道他俩是怎么回事吗？他俩是假离婚。假离婚？
2: 23岁了，再等我就变成老姑娘了。所以你给我听好了啊，趁着这次你进厂工作的机会，我们必须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取得胜利。我去对付我妈，你去说服你妈。这两个老太太一个月之内必须坐在一块会亲家，听明白了没有？
1: 只要我回来成功找到工作，我马上就回来接你，咱们立刻就办理复婚手续。
2: 那能行吗？可不敢违反政策啊！现在政策就在这卡着呢，别人能怎么干，我们怕什么呀？我可不想一辈子窝在这儿。
1: 哎，你这个人，你跟我结婚的时候可是说要在这儿待一辈子的。
2: 当时前面没有路，现在前面有路了。雪华，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只要咱们俩办了假离婚，我回去之后马上就可以回来接你。
1: 我们一起在鹤山生活不好吗？那你要是不回来了咋整啊？
2: 我发誓。
3: 老白家的咋不行啊？咋不行？问你爸。

0: 我睡不着，
1: 是不是太紧张了？
0: 有点吧。
1: 别紧张啊，你都复习这么长时间了，有志者事竟成，这点自信咱还得有，是不是？
0: 林子，我要是有你的这种自信。

0: 基本上都上交给他妈了，你先说是基本，那是不是手术上应该有点富裕啊？有点，你要多少？二十块钱吧。二十啊？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呀，大哥？你就别问，就干什么了，行不行？你有没有？你有你就借给我，我将来一定还给你。
1: 这两年我是偷着攒了点儿，但没有那么多，也就十六七块钱。行吧，那你都借给我吧。啊，行。你刚才说求我是什么事儿啊？
0: 哎呀，还是我跟白哥的事儿。就过去两家人就一直不同意我们俩，所以我们俩只能偷着好。但现在。
1: 不太一样了，我这马上进厂了，可能他妈那边就，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咱妈这态度，咱们家里头，咱妈最疼的就是你，只有你的话她能听进去，所以大哥，你还是得帮我跟咱妈那儿求求情。那你自己跟咱妈提过这事儿吗？
0: 我哪敢呢？他一听"老白"三个字儿，他就生气。 我都不是怕他打我，他也打不疼我，我就怕他那身体一生气他。

我想一想，我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我帮你去做做妈的思想工作。

0: 你尽快啊，别忘了。
1: 我不是说还钱的事儿，我是说我求你的这件事儿。
2: 我知道了，那领了这钱我就先拿着了啊，谢谢。
1: 哎呀，咱们自己亲兄弟，你还
2: 大恩不言谢。

0: 哥，你吓我一跳，大晚上不睡觉干嘛呢？
1: 我心里堵得慌，
0: 还琢磨白哥的事儿呢。
1: 白哥一看见我就一脸冰碴的，你再看他见着穆林，那就跟阴天出了太阳一样。哎，我就纳了闷儿，穆林好在哪儿？我比他差哪儿了？你不说别的，你就说咱这长相，我是不是甩他二里地？
0: 这可真不一定。是人靠衣裳马靠鞍，你是每天穿的溜光水滑的，的确打眼儿。但是人小林哥虽然不修边幅，只要收拾那么一下下，哎，就是比你强。
1: 行，你还有心思讽刺我？那人不也没看上你吗？
0: 要你管！
1: 哎，什么？你跟我杠有什么意思呀？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0: 你才蚂蚱呢！
1: 哎，行，我是蚂蚱。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一只美丽的蝴蝶跟一只蚂蚱，行了吧？长青，你的幸福就是哥的幸福，为了咱兄妹俩的幸福，咱俩得劲儿往一处使，你说呢？
0: 我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有缘分自然会在一起。
1: 我的傻妹妹，你光有缘就能行？你这是唯心主义，咱俩得发挥主观能动性，咱俩得积极争取。
0: 怎么争取啊？
1: 具体战术问题我还没想好，但是战略上咱俩得竞争合作呀。你呢，继续攻克穆林，我接着征服白鸽，咱俩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是对另一方有利的支援。
2: 做噩梦了吧？没事啊，这是在家呢。

0: 觉得怎么样啊？雪儿，你知道在咱们家里头二哥最疼的最喜欢的那就是你了。你知道二哥喜欢你什么吗？啊，二哥就喜欢看你笑啊，笑一个，给二哥笑一个。你要是不笑，这些年这牙可白刷了啊，白刷这么白了。嘿嘿嘿，这就对了啊，告诉你一定要笑口常开，回来了就什么都别琢磨了，一切有二哥在啊。
1: 嗯，春儿啊，多煮一个鸡蛋给小雪。
0: 我去给妈拿鸡蛋去啊。
2: 妈，我走了。
1: 妈，我也走了。
3: 哥，就按昨晚说的办，咱分头行动。
2: 行，我走了。哎，

0: 大哥，吃鸡蛋。
1: 你不吃，我吃了啊。
2: 给你哥吃。现在是关键时刻，需要补充营养。
1: 妈，你这也太偏心了吧！自打我大哥回来以后，我跟我二哥连鸡蛋片都没见过。
3: 妈，也不差这一个，就给小春吃吧。
2: 让你吃你就吃。他们要是也能像你一样考上大学，给咱老穆家光宗耀祖，我哥自己肉给他们吃都行，他们能行吗？
1: 二哥，你吃饭不看碗，你一直看咱妈干嘛呀？
4: 你不是没看碗吗？你看碗了吗？你要看完，你怎么知道我没看碗呢？不是你了吧？吃饭不看碗。
1: 哎，对了，雪儿，你这回来是不是还没有去街道报道呢？
2: 吃个饭就你话多，
1: 我这不是关心。
2: 赶紧吃饭，吃不上我妈去。
5: 说呀。啊。
6: 哎，姑娘，你看啊，昨天你过生日，爸妈都忘了，今天给你补上。
5: 说正事儿。
6: 姑娘，你昨天说你和穆林处对象了，那他家啥意见呢？
7: 你们不用管他们家什么意见，反正从现在开始你们得重新认识他。
5: 我都认识他20多年了，他是个什么物我太知道了，我不用重新认识。
7: 穆林他爸平反
8: 啊？穆公平反了？平反了，平反了，平反了！哎呦，你们是不知道啊，这么多年扎在我心里的这根刺儿啊！太好了，太好了，平反了。
9: 他平反，你这一惊一乍，啥玩意扎个刺儿啊？与你有啥关系呢？
7: 当然有关系了。穆林马上就可以进厂接班了，到时候他就有正式的工作，是正式的工人了。您不之前一直嫌弃他？

0: 无业游民吗？马上他就不是了，
1: 有工作了。
2: 哎呦，
1: 好啊。那你是铁了心要跟他处了呗？
0: 我们俩已经处了挺长时间。
1: 好啊，真好啊。
0: 妈，那您这就是同意了呗？
1: 做梦，死了这条心吧你！
0: 妈，你怎么不讲理了呢？之前您跟我说不能找没有工作的，行，那我答应了。现在穆林已经有工作了，你怎么还是不同意啊？
1: 原来啊，你是演员，他是无业游民，他配不上你。现在啊，就算他有工作了，是不得从学徒做起？你现在已经是歌舞团的主演了，你要是演好了出名了，他就更配不上你了。
0: 什么封建思想啊，哪有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又不是买猪头肉，非得分得出几斤几两来。
3: 就是嘛，现在是自由恋爱，你说你在这横扒拉竖挡着的，你干什么呀？
1: 你闭嘴！你说我干什么呀？我这不是为他好吗？姑娘，你别光盯着穆林，你看看周围的人啊，哪个不比他强啊？
0: 我的心里只有穆林。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说明白了，我就是要跟他好，铁了心的要跟他好。
4: 嘿，你还铁了心了？他要饭，你还给他给你帮着啊？今天我要跟你说点啥话，这小脸就绷绷着啊，就像我能坑你害你似的。我跟你说话你别不往心里去啊，你肯定不能跟他处对象。再说我也不同意这个事儿啊。
5: 哟，晨光来了。
6: 王阿姨好。
5: 哎，你好。
0: 你来干什么呀？
6: 我来接你上班啊，白哥。
0: 我又不是不认识路，用得着你接啊？
5: 你怎么说话呢这孩子？人家好心好意的，一大早就来接你了。你们俩一起走，聊聊天啊。
6: 对啊，咱俩边走边聊呗。哎，白总，哎，那我先走啊。
5: 就是这样的，让我惯着。
6: 王阿姨，
5: 哎，好了好了，
7: 白哥，啊，白哥，你等等我。
6: 哎，慢点，白哥，白哥，你等等我。哎呀！你吓死我！都跟你说第八回了，咱别老一惊一乍的。你个大姑娘家的，你得成熟点，稳重点儿。这谁敢要啊？你这样？
8: 你要我呀？
6: 当我没说。
7: 哎。你怎么还跟上班去啊你？
8: 我来送你出摊啊，我顺道，我不着急。
7: 你不着急，幼儿园的孩子们可都等着你呢啊！赶紧的，赶紧去照顾我们祖国的花朵去啊！
8: 你就是我最想照顾的花朵。
7: 我就是野花杂草，我这么自然生长就挺好，我不需要照顾。
8: 你要是野花杂草呢？我就是阳光雨露，你长到哪里呀，我就滋润到哪里。走吧。
7: 行，那咱们说好了，到了地儿你就上班去。
9: 你等等我，白哥。哎，这儿有水，你小心点。白哥，这离单位还远呢，我骑车带你吧。
0: 不用了。哎，张成光。
9: 白哥，
0: 我这次能当上主演，是因为你爸跟于团长打招呼了，是吗？
9: 嗨，这都小事儿，你不用放在心上。
0: 那行，一会儿到了单位，我就跟于团长说，把这个主演的位置让出来。
9: 白哥，哎，白哥，你别生气啊，团里所有的女演员，只有你跳的最好。而且咱俩配合多默契啊，除了你以外我是不会跟别人搭档的。
0: 张成光，我有男朋友了。
9: 是穆林？
0: 对。
9: 怎么可能是穆林？他配不上你啊。哎，白哥，白哥。白哥，我不求别的，我只求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0: 你没有机会，

0: 我这辈子只爱慕林一个人。
1: 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不会放弃。
2: 我不信我还比不过慕林。
3: 行了，小强，上班去吧，你又迟到了。
4: 行，那我下班来接你啊。
3: 哎，接我就算了，没准我早就收摊了。
5: 那不行，你得等我来了才能收摊。
3: 哎呀，真不必。
5: 那我今天不上班了，我就在这陪你。
3: 别，你还是上班去，我等你收摊。
5: 真的？
3: 啊，真的。
5: 你不会骗我吧？
3: 我不骗你啊。
5: 你一定要等我。
3: 一定等。
5: 一定要等我，
3: 一定要等。

0: 跟牡丹一样，别跟我笑喜的，不让你摔个屁墩儿算轻的。
1: 怎么了？谁招惹您了？你告诉我收拾他。是吗？那么孝顺吗？是啊，你告诉我是谁？我现在找他去。
0: 木林。
1: 啊，您说。
0: 我说木林欺负我了，你去找他去吧。
1: 阿姨，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哪儿招惹您了呢？
0: 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跟白哥怎么回事？
1: 既然这样，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我喜欢白哥。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我们俩是真心的。
0: 我管你真心还是假意的，我这个当妈的不同意。还问我为什么？自己什么情况心里没个数吗？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一天游手好闲的，就靠这个破修车摊养活我姑娘啊？让我姑娘喝西北风？
1: 不是，阿姨，那厂里已经给我家里进厂指标了，再过段时间我就是机械厂的正式职工了。
0: 那也不行。
1: 你就算是进厂了，你也就算个普通工人吧。我家白哥已经是歌舞团主演了，没准将来就是明星了。你们俩不合适。再说了，就你们家那条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不能把我姑娘往火坑里推吧？阿姨，您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过了？谁家是火坑啊？
0: 过吗？你爸原来就是个坏分子，白砖典型，啊，让群众打翻在地。
2: 差不多可以了。
0: 小子，你还挺横，是不是？你要打我呀？啊，你打吧，真是有什么根儿就结什么果啊！来来来来，让大伙看看啊！就你们这个家庭能出来什么好人呢？啊，不想打我吗？给你打啊！你们家都已经出来一个劳改犯了，也不差你一个了啊！
3: 你滚一边！
0: 哎呀，小江，你真敢打我是不是啊？你还想跟我姑娘俩处对象是？你想打我是不是？打呀！给你打！打呀！打呀！给你打！打呀！打呀！打我呀！
4: 刚才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管了！
5: 警察同志，为什么你来的正好啊？就他欺负妇女啊，然后还打人，你看把我胳膊打的，你看，你看，轻了。
4: 这是他打的啊？啊，
5: 赶紧把他抓起来吧。他们家没一个好人。
4: 你怎么知道他们家没好人？
5: 他妹妹刚放出来，劳改犯。
4: 你少胡咧咧啊！
5: 爷爷，你还指控我，还打，还指控我，是不是？
4: 行行行行，你告诉我去啊。
5: 跟我去所里一趟，
6: 让你去所里呢，抓你呢。你也一块去。
5: 我去干啥呀？
6: 你不是说他打你吗？跟我去所里做笔录啊。
7: 还有你们，谁看见真实情况了？一块回头证人。
5: 啊，不是，警察同志。

0: 我就不去了，我那什么，我还上单位上班去。你不是要把他抓起来吗？那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放他一马。不过警察同志啊，你们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就他这脾气，早晚得出事儿，早晚不等。谢谢了，我先走了，我那头还有事儿呢啊。行了，散了吧，散了。
1: 银子，你招惹他干嘛呀？知道他在可不是什么善茬，听说在机械厂里，大家都躲着他走。谁招他了？我巴结他，我来不及。一言难尽。哎，
0: 我有正事儿呢。穆雪是不是回来了？
1: 回来了，昨晚回来了。
0: 那你怎么不让他去所里报道啊？
1: 我不说了吗？昨晚刚回来的。
0: 急什么呀？那他现在在家吗？在呢。行，那我去一趟啊，所里等我报告。
1: 哎，
0: 啊，小雪，心理压力大，你别吓着他啊。
1: 我跟他认识，我有分寸。
0: 哎，又怎么了？你换身衣服再去。哎呦，你放心吧，这种工作我经常做。再说了。 我这上班时间怎么穿便装？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吓着我妹，我跟你玩命。
0: 你那条命啊，自个儿留着吧。

0: 穆雪，
1: 谁呀？
0: 穆雪，
1: 来了。
0: 穆雪，穆雪，你在家吗？穆雪，
1: 警察同志。
0: 穆雪，你不记得我了？你二哥同学，迟帅，咱俩一块打过排球呢。
1: 你有什么事儿？
0: 咱进去说呗。

0: 梁梁，你看看，你怎么教育的孩子呀你？
1: 怎么了这是？
0: 你儿子穆林，他把我给打了。穆林打你了？啊？怎么回事？说清楚。你们家穆林和我们家白鸽处对象，你说他也不照镜子看看他自己，够格吗？啊？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1: 我今天呢，我想跟他去说说哈，我说以后你离我闺女远点，结果你看看，生气把我给打了。你说你是不是得赔我医药费？还有啊，一会儿啊，你得给我排个片儿，看看我这胳膊是不是骨折了。
0: 王牡丹，这里是医院，我在工作，别在这吵吵嚷嚷的。
1: 我就在这说，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知道，你儿子是个什么东西，想跟我闺女处对象，做梦吧你们！
2: 王牡丹，你说话要负责任。穆林和白鸽有什么关系？跟我装糊涂是吧？白鸽早上都跟我说了，他俩一直在处对象。林爱玲，我今天来呢，就是要你一句痛快话：你回去能不能管管你儿子？以后离我闺女远点。
1: 王牡丹，
2: 我也把话跟你说清楚，你们老白家和我们老穆家，只有仇没有义，也不可能有情。
3: 更不可能嘎亲家。好，
4: 这是你红口白牙跟我说的是吧？大伙都听见了哈。我李爱玲说话，吐口唾沫一颗钉。回头把医药费给我送食堂去啊。
3: 说完了。
5: 说完了。
3: 白哥，你也是个老演员了，该知道什么叫做左。

0: 织性、纪律性吧。堂堂一部全省汇报大戏，高兴就演，不高兴就不演。你能这是给我讲讲的？
1: 不是，团长，我就是觉得这个主演来的不光彩。
0: 不光彩？你听说什么了？
1: 我听说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心里比谁都清。
0: 哎呀，你还真以为我这个团长这么没有原则啊？啊，会因为一个电话就决定主演人选？那再说了，机械厂的门头再大，也管不着咱们歌舞团吧？
1: 这么说，张晨光他爸没给您打电话？
0: 招呼是打了，但是在他张厂长打电话之前，团里就已经决定你是主演了。
1: 原来是这样，那我心里就舒服多了。
0: 你这丫头啊，我还不了解你啊。人家张晨光对你好，你不接受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呀，你们年轻人的感情问题啊，我管不着。不过我可提醒你啊，绝不能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中去，演出不能给我搞砸了。
1: 请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同学，这片呢是我负责。你这刚出来是吧？按照规定呢，算是我们的重点帮教对象。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来给你做个登记。哎，你干嘛一直站着呀？
1: 报告政府，我叫穆雪，鹤山石人，因犯过失伤人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半。
2: 哎，穆雪，穆雪，穆雪，你别紧张，我不是在审问你。你已经服刑期满，我这就算是我们公安机关对你们特殊人群的一种关心，你能明白吗？
1: 报告政府，我明白。
2: 穆雪，别这样，我，你说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多活不开朗啊，谁见了你都喜欢。我知道这个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但是你才20岁，这凡事都得想开点，是吧？来，按照规定，我们继续做登记。
3: 干什么呢？
2: 哎，林子，你回来了。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得给穆雪做个刑满释放人员登记啊，我省得再跑一趟了。
3: 什么刑满释放？真闲着你！
2: 哎，不是，哎，我这工作，哎，
3: 不是
2: 工作，我这别闹。哎，不是你拉我干嘛？我还有工作呢。
3: 有你们这么看待工作的吗？啊，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派出所。

0: 户口本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招，那我藏起来了。
2: 你要娶老白家的姑娘，你问问你爸的在天之灵，他能不能答应？
3: 我现在还没法把你带回家，我在市里面给你租了一间房子，你暂时先安顿下来行吗？
4: 啥？为啥不能回家啊？你们家是不是不欢迎我啊？

0: 你说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多活泼开朗啊，谁见了你都喜欢。我知道这个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但是你才20岁，凡事都得想开点，是吧？来，按照规定，我们继续做登记。
1: 干什么呢？
0: 哎，林子，你回来了。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给穆雪做个刑满释放人员登记啊，我省得再跑一趟了。
1: 刑满释放，真闲着你！
0: 哎，不是，哎，我这工作，哎，
1: 不是
0: 工作，我就便闹。哎，来，不是你拉我干嘛？我还有工作呢。
1: 有你们这么开展工作的吗？啊，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派出所。你坐着，我们也不站着。看给小雪吓，
0: 我也没想到这小雪变化这么大。
1: 你废话，我给你搁里头一年多，你什么样？
0: 你搁我干嘛？我是抓坏人的。
1: 哎，谁是坏人啊？谁是坏人啊？
0: 我，
1: 小雪她也是受害者。要是我遇着那流氓，我多扎他几刀呢。
0: 我没说小雪是坏人，我不是那个意思。行行行，下次我穿便装来啊。
1: 哎，很棒。
0: 那。
1: 什么小警察，啊，胆儿也太大了，这随随便便就敢进咱们家。雪儿，那个你放心啊，以后什么登记啊、汇报啊，二哥全都帮你办好了。我同学怎么了？谁同学他也不能随随便便进我们家呀，是不是？
2: 可他是个警察，我是劳改犯。
1: 打住！什么劳改犯？第一，我们劳动过了；其次，我们也改造好了，以后这几个字跟你没关系啊。咱妈说了，在咱们家里头，谁都不能提这几个字儿，你自己就更不能提了。雪儿，你一定要从心里头把过去都放下，啊！你要是心里头还有啥委屈，你就跟二哥说，千万别憋着。
3: 二哥，
1: 啊，
3: 我害怕，我不敢出门。

0: 儿，在我眼里，一切都是黑白的。
1: 不怕啊，小雪，咱不怕啊。小雪，你听二哥说，首先呢，咱不是坏人，对吧？咱们也不做坏事，咱们就踏踏实实的过咱们的日子，堂堂正正的做咱们的人，你有什么可怕的？不怕啊，雪儿，不怕啊，没事，有二哥在。

0: 我刚收拾好的，你怎么往外拿呀？
1: 我去见您妈，不得换身衣服啊？哎，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吧？
0: 哎，雪华，那个来，你给我来。我现在还没法把你带回家，我在市里面给你租了一间房子，你暂时先安顿下来行吗？
1: 啥？为啥不能回家啊？你们家是不是不欢迎我啊？
0: 不是，主要是吧，我们家兄妹四个已经够挤的了，实在是腾不出地方来安顿你。你现在不是需要特殊照顾吗？所以呢，我就租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你能住得舒服点。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跟孩子好。
1: 租房子多贵呀。那你跟我一块住吧。
0: 我不行，这城里警察多，管得严着呢。咱俩现在不是还没复婚呢吗？我就要跟你一起住，这属于违法，你知道吗？不过没关系，你暂时先自己住着，我肯定会天天来看你的。
1: 为啥？你是我孩子的爹，你跟我住还有人管啊？
0: 当然有了，城里和农村不一样。像什么居委会啊、派出所呀，他们都能管，而且管得严着呢。
1: 那你得天天来看我。
0: 那肯定。那个，你先歇一会儿啊，我来收拾。
2: 白哥，
3: 回来了。
4: 大哥，哎，你怎么来这儿找我了？
5: 你妈早上去我车摊了。
4: 她去你车摊干什么啊？
5: 还能干什么呀？把我车摊给掀了。我就怕她晚上回去再跟你闹，特地过来跟你说一声，你有个心理准备。
4: 太过分了。
3: 那你俩现在怎么办呀？
4: 你跟你妈说了没有？
3: 昨天晚上我试探我妈了。现在你俩在他老人家心里啊，一个是名门子弟，一个是魔教妖女，正邪不两立，没戏。
4: 真把我给逼急了，我就去掏户口本，到时候咱俩一登记，谁再反对也没有用。
3: 那你俩到时候就真成了任盈盈跟令狐冲了。
5: 你快闭嘴吧，还没到那一步呢。我打算跟我妈实话实说，她也不是那不通情理的人，我相信她能理解咱们。
4: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3: 这还得有多远啊？
6: 快到了，就在前面。
3: 我这腰都快断了。在你家住不行吗？非得在外面租房子，这得多浪费钱啊！
6: 你们家不是人多吗？在租房子，条件能好一点，安静。就前面这家，到了。
7: 锁上门啊！
6: 约好的时间啊，怎么不在家呢？你先坐会儿吧，慢点。
7: 哎呦，

0: 哟吼！啥都收。哟。
1: 是你们要租房吗？
2: 你谁啊？
1: 我是房东啊。
2: 你是房东？
1: 咋了？不像啊。哎，神雕，哎，去去去去。嗯，神雕，过来。随便看啊。
3: 这院里这么多破烂儿，这么乱，这能住人吗？
2: 是啊，大兄弟，这还得一个六块钱呢。
1: 大哥，嫂子，这儿看着呀是乱了点儿，但是里边好啊。走，咱去屋里边看看啊。来，这屋。
4: 大哥大嫂，你们看，这是正房，多宽敞，冬暖夏凉，所有的家具全都是齐全的。厨房呢在外边，做饭的家伙事儿什么都有。
3: 这还正经像个家？哎，这么好的房子，大兄弟你自己咋不住啊？
1: 嫂子，这么好的房子当然是要租出去赚钱的嘛，我一个人有张床就够了。二位还满意不？
3: 啊，满意满意，这比我东北老家的房子强多了。
2: 啊，那行，兄弟，我能不能一月一付啊？我先付给你一个月的，行吗？啊，
1: 没问题。嗯，对，但是有一点得跟你说清楚啊，如果住不够一个月的话，钱是不退的啊。
2: 哦，我明白明白。
1: 哎，
2: 另外啊，我爱人不是怀着孕吗？他喜欢这安静一点的环境。
1: 大哥你放心，这个地方除了咱俩不会有外人进出的。
2: 啊，那就好。我呢平时比较忙，可能不一定呢总来这儿，所以希望您
1: 明白，男人嘛以工作为重。嫂子要是有什么需求的话随时喊我就可以了。大哥，我看嫂子怀着孕做饭肯定不方便吧，我这里是可以包伙食的，但是伙食得单算，每个月啊再给我加3块钱就可以。
3: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能整饭。啊，沐风，你回头买菜给我送过来就行。
1: 嫂子你别着急拒绝我呀，你还个价啊，2.5块也行啊。
2: 行了行了，兄弟，您先去忙吧，我跟我爱人再商量商量。
1: 啊，行，那你们收拾收拾啊，我去忙了。哎，啊，有什么事随时喊我啊。
2: 麻烦你了。
1: 哎哎，
2: 你怎么了？又不高兴了呢？这房子不是挺好的吗？
3: 好有啥用啊？好不是我一个人住吗？来了鹤山连你家也不让进，这有啥事儿啊？
2: 不是说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吗？就是等我家里把房子腾出来，我一定把你接回家里去。
3: 沐风，我还是不踏实，要不然咱们去把复婚手续给办了吧。我这户口本、介绍信啥的我都带了。
2: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别着急别着急，我现在手头上事情特别的多，你能不能容我一件一件的办呢？
3: 你咋还急上了呢？你咋对我还不耐烦了呢？我顶着这个大肚子我容易吗？我2000多里地来找你，你总让我不着急不着急。我不着急那我这肚子能不着急吗？
2: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对，咱别吵了行不行？现在既然房子已经租下来了，我们今天先住下好不好？等过几天我一定把你接回家行不行？来来来，你怀着孕呢，你先坐下先坐下歇一会儿，我接着收拾。
3: 我还有一件事儿，我有个事儿想求你。

0: 咱俩之间就不用求来求去了，有什么你尽管说好了。
1: 沐风，你也知道我爸妈死得早，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知道，你就放心吧，我答应过你的，我一定会照顾你一辈子。
1: 可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0: 有什么不踏实的呢？你不相信我呀？
1: 我也说不上来。
2: 我有个想法，
1: 但是我说出来，我怕你不高兴。
0: 你说吧。

0: 爱吃。
1: 爱吃，一会儿你就多吃点。拿人家的手短，吃别人的，那叫嘴软。记着啊，一会儿在妈那多说点好话啊，哄哄妈开心。
0: 说啥好话？这你就不懂了吧？今天啊，二哥要办一件大事儿，所以拼了命的哄咱妈开心。
2: 啥事儿啊？
0: 二哥，我说了啊。
1: 说呗，又不是什么秘密了。
2: 二哥要跟白哥结婚了。
0: 你咋知道的？
2: 我又不傻，上学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二哥跟白哥早晚是一对儿。
1: 你看，咱家就属小雪聪明。小雪，以后二哥什么都不能瞒你。
0: 我把菜端过去了啊。
3: 回来了吗？
4: 妈，饭菜我都做好了，就等您和我大哥回来了。土豆丝我特意少放的辣，那茄子也是按您口做的，放了小半头的蒜，炒完了又把蒜都给捡出来了。
5: 春儿，去把你爸请出来。
0: 啊？
4: 妈，别请我爸了，今儿没有我爸爱吃的菜，我去市场看了豆芽不新鲜，我就没买。
5: 去把你爸请出来。

0: 穆林，给你爸跪下。
1: 妈，我哥做错什么事儿了？
2: 没你事儿。

0: 木林，跟你爸说说，你跟白哥怎么回事？妈，我跟白哥他俩没问你，一边待着去。
1: 我还有一件事，我有个事想求你。
2: 你说吧。你能不能把我怀孕的事跟你妈说一声啊？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想让我自己图个安心。你知道的，我们离了婚了，可是现在我怀孕了，他们是不知道的。我就是想让你妈知道这个事情，这不就为咱们以后复婚提前打个预防针吗？行吗？
1: 行，我找机会一定跟我妈说，啊。

0: 外文设计资料，那白浩文就写大字报揭发，愣说你爸里通外国，后来又给戴上了白砖典型的帽子，发配到菜市上去劳改。你爸本来身体就不好，结果就这笔账，不该算到老白家头上吗？啊！现在一提起老白家的人。
1: 我的血压就升高，你还想娶白哥当媳妇儿，让我和白浩文、王牡丹嘎亲去，你还让不让你妈活了？啊！
0: 妈，说实话，这笔账也不能完全算人家头上。白哥也一直跟我说，他爸特后悔。他再后悔，再自责，有用吗？能换回来你爸命吗？ 能换回来咱们这完整的一个家吗？有些事情就是不可原谅，我绝不原谅。穆林，你爸活着的时候，最疼的就是他指着你继承他的事业，你要娶老白家的姑娘。你问问你爸的在天之灵，他能不能答应？白哥是白哥。
1: 他爸是他爸，我又不娶他爸。再说，不能父代子长吧？
0: 你还学会犟嘴了是吧？还一套一套的。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娶白哥。你进来。

0: 薛华，我已经跟我妈说过这事儿了，她答应了，她不行。薛华，我妈她说。
1: 刘洋，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刚好下班，给我同事送点东西。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妈让我出来买点东西，我就买完了，这不正往家走吗？
2: 这里是死胡同啊，你是不是走错路了？
1: 可能刚才想事情分神了，然后没看路。
2: 我刚好也回家，我们顺路一起吧。
3: 好，你刚才是不是想今天高考的事情啊？
4: 对对对，考得怎么样？啊，还行吧。
3: 谁呀？
4: 嫂子，我看你家大哥这么晚还没回来，我就特地给你弄点吃的。你现在怀着孕，得按时吃饭。
2: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这怎么好意思呢？
4: 哎呦，嫂子，你就吃吧，你不吃也浪费了啊，不要钱的。
2: 哎，谢谢啊，我正好有点饿了。

0: 你还有事儿吗？
1: 啊，嫂子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有一件事情忘跟您说了，刚想起来。虽然呢，咱们两家的水费和电费走的是一个表，但是我觉得吧，应该各算各的，一家一半。这是我刚才从外边抄的表字儿，您这儿有一份，我那儿有一份。正式计费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7:18开始，也就是说，下个月的今天晚上的7:18，我来找您做一次结算，没问题吧？
2: 那，要不，等我男人回来再说行吗？
1: 啊，行，没问题。

0: 这么说，我要提前恭喜你了。未来的大学生，前程似锦啊。
1: 哪儿啊，都是没影的事儿呢。
0: 你就别谦虚了。当初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天天表扬你，还把你的作文当范文。你是不知道我们有多羡慕啊。
1: 是吗？我都不记得了。
0: 你那时候除了看书还是看书，哪还关心别的事儿啊？
1: 上学嘛，难道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0: 倒也是。那你想想当知青的时候，也是每天坚持学习吗？
1: 啊。
0: 我问你个事儿呗。
1: 啊，你说。
0: 我听说，很多知青都在农村谈恋爱，连结婚生孩子的都有，是不是真的？
1: 啊，是有这些情况。
0: 那你有吗？
2: 这我？
0: 嗯，
2: 我没有啊。
0: 你这么优秀，我才不信没有农村姑娘喜欢你呢。
2: 哎，我那个时候都把心思放在学习跟劳动身上了，累都累死了，哪有心思谈情说爱啊？
0: 真的？
2: 我骗你这个干什么呀？
0: 哎，沐风，听说你爸爸平反了。
2: 啊，你怎么知道？
0: 我爸告诉我的，他也是年初刚被平反的，现在官复原职，是机械厂的副厂长。
2: 你爸是副厂长啊？
0: 是啊。你这个大学子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什么都不知道。我家就在那边的厂家属区。
2: 哦，那早点回去吧。
0: 嗯，那好吧，那我先回去了，我们有时间再聊。
2: 哎，再见。
0: 再见。

0: 找户口本呢。啊？
1: 户口本呢？
0: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招，那我藏起来了。
1: 藏起来就藏起来呗。
0: 要跟那二混子偷着登记去，没门儿。防火防盗，我还得防家贼。

0: 木莲，是你吗？
1: 是我。
0: 你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妈什么态度？
1: 什么态度？反正是揍了我一顿。
0: 我就说吧，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哎，那你这边现在什么情况啊？
0: 我们家的户口本被我妈给藏起来了，我现在根本就找不到。
1: 哎呀，你妈也太狡诈了，那现在怎么办啊？
2: 我告诉你怎么办，凉拌。
0: 妈，
3: 我在院里我就听着这有动静啊，是你呀？我告诉你木林啊，你想娶我闺女门都没有，你死了这条心吧你。
0: 妈，你干什么呀？
3: 你说我干什么呀？这三更半夜的啊，院里一个院外一个，你还要不要脸呢？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赶紧给我回去。
2: 我不
3: 回去是不是？
1: 哎呀，干什么你？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你赶紧给我走！
0: 先走。
3: 呀，还不走是不是？你
0: 行了，走了。
3: 走，跟我回家。你看你还敢再来？
0: 你这吹口哨，
3: 大半夜。
4: 我的事儿你跟你妈说了吗？
5: 谁呀？
6: 大哥回来了，是我，房东，徐立群，小徐。
5: 啊，你进来吧。
7: 哎，大哥，哎，老板，
5: 带包子回来的啊。啊，大哥，白天有个事儿啊，忘跟您说了。虽然咱们两家的水费和电费走的是一个表，但是我觉得吧，应该各算各的，一家一半。这是我抄的表字儿，您这儿留一份，我那儿留一份。正式计费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7:18开始，也就是说下个月今天晚上的7:18，我来找您做一次结算，没问题吧？
8: 啊，没问题，没问题。
5: 哎，哎，嫂子吃好了吗？
4: 啊，吃好了。
5: 那我收下碗筷。
4: 哎，
5: 那你们忙着啊。
8: 真能算你。
4: 我的事儿你到底跟你妈说了没啊？
8: 我本来今天晚上是要跟我妈说的，但是没说成。
4: 为啥？
8: 哎，我那个弟弟呢，他跟一个女的谈恋爱，结果被我妈劈头盖脸的一顿骂，连我爸照片都摆出来了。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连门都没敢进。
4: 哎呦，你咋这么凶呢？你咋一点都不着急呢？
8: 我着急。怎么不着急啊？你看，昨天我考试，我今天找房子，我也没闲着呀。我妈被我弟弟气得高血压都犯了，我觉得确实有点不太适合张这个嘴。
4: 行，我也不催你，反正这肚子里是你们老穆家的种，你自己掂量着办啊。

0: 了。
1: 哎，这都几点了，怎么还没回家呀？
0: 等你啊。
1: 等我干什么呀？
0: 你怎么不讲信用啊？早上说好了等我一起收摊的，你自己先走了，害我还在这等你回来。你这身上怎么一股菜汤的味儿啊？
1: 让白哥他妈给浇了。
0: 啊？哎哎，我给你擦擦。
1: 这不用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回去就洗了。
0: 小林哥，你真要跟白哥好啊？
1: 什么叫要？我们都好两年了。
0: 啊？

0: 家不是有仇呢？你们怎么能处对象呢？
1: 怎么了？那罗密欧和朱丽叶他们两家不也有仇吗？耽误人家搞对象了吗？
0: 可是你们搞对象，我怎么办？
1: 小强，你听我说啊，在我心里头，你和沐春沐雪是一样的，都是我妹妹。
0: 我不要当你妹妹。
1: 你还小，你现在还不懂，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0: 我
1: 听话，回家。
0: 我明白，我都明白。小林哥，我保证，我保证能对你好的。再说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小孩了。
1: 就你在我眼里头啊，还是那个扎着冲天辫，跟着我和你哥屁股后头撒娇耍赖那个小胖丫头。你说你突然间跟我说这个，我真适应不了。你就饶了哥哥吧，啊，我抽空给你介绍个好的，行不行？
0: 穆林，你别嬉皮笑脸的，我没跟你开玩笑。
1: 你觉得我有心思跟你开玩笑吗？我这浑身都是菜汤子，我得抓你回去洗干净了。
0: 我没有胡闹。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你不是跟白哥还没结婚吗？那我就有追求你的权利。我会等的，我会等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

0: 你是谁？我女朋友。那我是谁？你？哼，同学，我还那就是玩玩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就是玩玩而已。是你自己当真了，别再缠着我了。
1: 我不想再。

0: 怎么了，雪儿？
1: 雪，我总不能手上都是血，姐，我浑身都有血腥味儿，你看。好了好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这是梦，这是梦，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雪儿，你赶紧变回以前那个嘻嘻哈哈的你吧，你现在这样，姐都快心疼死了。
2: 我也想，姐，我也想。

0: 打气儿免费啊，舞台八分。
1: 我想打你。
2: 嘿，你打个试试。
1: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穆林，昨晚你跟我妹说什么了啊？哭着跑回来的，关屋里边怎么叫都不出来。
2: 我没说什么呀，我就跟她说我一直拿她当妹妹啊。
1: 穆林，这是我们这辈子第一次跟别人表白，你就这么伤害人是吧？我真想抽你俩嘴。
2: 不是陈光，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啊？我心里头就一直拿她当妹妹。难不成我还昧着良心我骗他呀？再说他也知道我喜欢的是白哥。
1: 终于说出实话了啊！穆林，咱俩算从小长到大最铁的哥们儿了吧？啊，我喜欢白哥你不是不知道的，你是一脚不仗义啊！
2: 我们俩这不一直保密呢吗？当然保密也不是针对你，你理解啊。理解犯罪，
1: 我理解个啥？你这是耍我呢，穆林。我告诉你，打今儿起，咱俩不是兄弟，咱俩是情敌。
2: 还有决斗啊？是怎么着？我也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离白哥远点，他是我媳妇儿。哎
1: 呦，别臭不要脸了，领证了吗？啊，结婚了吗？就你媳妇儿，
2: 那不早晚的事儿吗？
1: 我今天来，我是不会跟你决斗的。我今天就是跟你讲讲道，等你听。

0: 我把话说完，你就知道你俩为什么不合适。
1: 合不合适又不是你说了算，你算哪边葱啊？我跟白哥在一块处得好好的，你过来插一杠子，还来劝我，你太法西斯了吧？
0: 行，是，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这我承认。但这只是恋爱的激情蒙蔽了你们的双眼，使你们看不到彼此之间的差距。
1: 咱们俩说的是一个白哥吗？还差距？少来那文绉绉的，哪儿来的差距？
0: 你现在做的跟他现在做的，这就是差距。他很有舞蹈天赋，而且团里的领导非常的器重，可以说他未来前途无限。你呢？修自行车，然后修汽车。
2: 你说到底就是个出苦力的人而已啊！
1: 你瞧不起谁呀？啊，你不也就是个跳舞的吗？还分阶层？谁给你的优越感？哪儿来的优越感？
0: 我今天不是跟你讨论这些了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就算你们现在在一起了，然后呢？未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激情退去，你展现给白哥的除了修车还是修车，你们根本就是两路人。但是我不一样，我跟白哥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在事业上可以互相帮助，在生活上可以相互依存。只有我可以给他带来幸福，也只有我可以给他带来更好的前途和发展空间。
3: 谁说我不能带给他幸福，不能带给他美好的前途啊？哎呦，
0: 你可能还不知道，穆林，在我的帮助下，他已经成为我们团里下一部剧的主演了。但是，因为你，他不演了，他向团里提出了让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不仅仅是一部剧目的问题啊，他这么做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是对领导决定的不屑，甚至有可能引起领导迁怒于他，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舞蹈事业有可能就此葬送，这就是你给他带来的幸福吗？何况他家里人现在对你的态度，咱们都心知肚明。啊，你觉得没有家人祝福的感情会幸福吗？啊？林子，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也算了解你。你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但你现在恰恰就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毁了白哥的一生。所以，我希望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请你放手。天底下好姑娘多的是，我那个张小晴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首先，他爱你；其次，我的家庭可以给你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帮助，这是白哥所不能给你的。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1: 没事儿吧你？这个就是你要跟我讲的道理啊！我怎么满耳朵听了全是扒拉蒜瓣珠子的声音呢？难道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从人家家里边捞点实惠，占点便宜是吗？我告诉你，爱情它不是算账，爱情也不需要讲道理。我爱白哥，白哥也爱我，这就够了。

0: 人总会有的。
1: 动不动你就寻死上吊的，你啊，你还吓唬谁呢你啊，你还跳房子，你上天吧你。
2: 我跟你说了，你跟白哥不合适，你只会给他带来伤害。这回白哥是幸运，下回呢，万一更严重的后果怎么办？你后悔都来不及。
3: 拼命有什么用啊，最后目的还是没达成。哎，我实在是太没用了。
4: 你呀，就是太鲁莽了，身边这么大一颗智多星，你也不知道请教请教。

0: 穆林，在我的帮助下，他已经成为我们团里下一步剧的主演了。但是，因为你，他不演了，他向团里提出了让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不仅仅是一部剧目的问题啊，他这么做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是对领导决定的不屑，甚至有可能引起领导迁怒于他。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舞蹈事业有可能就此葬送。这就是你给他带来的幸福吗？ 何况他家里人现在对你的态度，咱们都心知肚明。哎，你觉得没有家人祝福的感情会幸福吗？啊，林娜，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也算了解你。你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但你现在恰恰就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毁了白哥的一生，所以。 我希望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请你放手。天底下好姑娘多的是，我们给张小晴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首先，他爱你；其次，我的家庭可以给你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帮助，这是白哥所不能给你的，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没事儿吧你？这也就是你要跟我讲的道理啊。 我怎么满耳朵听了全是扒拉蒜瓣珠子的声音呢？难道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从人家家里边捞点实惠，占点便宜是吗？我告诉你，爱情它不是算账，爱情也不需要讲道理。我爱白哥，白哥也爱我，这就够了。再大的困难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我认了。
1: 行。

0: 行，那咱们走着瞧。走着瞧。
1: 二哥，二哥，二哥，出事了。
2: 怎么了？
1: 白哥要跳房。
2: 你帮我看摊儿。
1: 哎。
3: 哪儿呢？前面，前面，快点，
1: 快点，
3: 快！
1: 你今天不给我护好本儿，我就跳下去！你信不信？
4: 告诉你啊，你在上
1: 跳不下去！
5: 快下来吧，你！
1: 给我使劲做！上来！还想上来？你不给我护好本儿，我就从这跳下去！
4: 现在就跳！
6: 哎呀，你快点把护本给他吧！
4: 我不给，都是你惯的。
6: 孩子在上面多危险呐！你快让他下来吧你！
4: 我就不相信他敢往下跳啊！动不动你就寻死上吊的你啊！你还吓唬谁呢你啊！你还跳房子？你上天吧你！我告诉你啊，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跟那二混子在一起。
1: 我告诉你，我就是要跟穆林在一起，就算是我死了，我也要做他穆家的鬼。
4: 我也告诉你，你就算是埋进老穆家的坟里，我也给你刨出来。
6: 这什么话？这是
1: 好逼我是不是？我现在就跳！
6: 哎，姑娘，姑娘，你千万别冲动，蹲下，蹲下，蹲下，扶着点啊！哎呀，你快下来，跟你妈妈好好商量商量啊！
1: 跟他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他逼我这样的。
2: 白哥，
4: 上你跳，你跳来！
2: 白哥，白哥，你千万冷静，千万冷静，你别动啊！
4: 陈光，你来了，你见笑了啊！
2: 别阿姨，你先别说这个了，先把白哥给劝下来吧。
4: 我跟你说，孩子，他吓唬咱，他不敢跳。
6: 这怎么是吓唬呢？咱公子亲自练，他真敢跳啊！你就点个头让他下了吧，你。
4: 你就别跟他掺和了，你越掺和越乱。
2: 阿姨，这别这么说啊！白哥，你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
1: 张晨光跟你有什么关系？走。
2: 你先下来，你下来我就走。
1: 我说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2: 怎么没关系？有关系。第一，咱俩是合作多年的金牌搭档。第二，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因为我爱你。哎
1: 呀，臭不要脸！我不爱你。
2: 我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有爱你的权利。如果你不下来，我跟你一起跳。
6: 有木人？
2: 来救我！救我！我来了，白哥，救我！
1: 穆林，
2: 我来了，我来了。
7: 小兵哥，你来的太好了，白哥听你的，你快点劝着他，让他下来
2: 啊！你慢着点啊！
4: 哎，谁让你来的？你哪凉快上哪待着去啊？这有你什么事儿？
1: 你不许撵他走！你要是撵他走，我现在就跳！
7: 哎，你就别添乱了，让穆林劝劝他吧，你。
8: 劝什么劝？
4: 这些主意都是他出的，
1: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你逼的。
4: 你知不知道好赖呀啊！我逼逼你，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来来来来，你自己看看啊，这两个人论长相、论家庭、论事业，这个二混子怎么跟陈光比？
1: 告诉你，穆林他比张晨光强一万倍。你那么喜欢张晨光，行啊，你再生一个嫁给他。
4: 你那说这什么话呢？
9: 阿姨，虽说我是个修车的。可是360行的行行出状元呢，条条大路不都能通罗马吗？
4: 是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可你还在道上呢，他就是在罗马生的，你怎么跟他比？
7: 哎呀，难道你真想大庭广众之下挑女婿啊？
6: 白哥，你下来，咱们关上门说好吗？
1: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户口本要是拿不出来，我就从这跳下去。你不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吗？行啊，这街里街坊全来了，我今天就让你这个人丢个够！
4: 你威胁我是不是啊？我今儿也告诉你，我还真就不怕丢人了。有能耐啊，你就在上面住一辈子！你
1: 好，住就住，我今天就在这儿。
2: 没事吧？啊！

0: 你们都出去吧，
1: 叔儿，你跟我牡丹姨先回去吧，这儿有我就行了。
2: 对，叔叔阿姨，你们先回去吧，一会儿我再炖点骨头汤。
0: 反正就不能喝骨头汤。行了行了，走吧走吧，别乱动啊。
3: 怎么样，大夫？就是脚踝挫伤，服点药，休养半个月就好了。不过最近这段少活动。嗯。我开个方子，一会儿你们先去拿药，然后呢，扶他去处置室服点药。
4: 好。
3: 你就作吧啊，早晚做出大祸。
4: 我怎么作了？我得给我姑娘找个好人家吧，一辈子不能像我似的直不起腰来。
3: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俩趁早离了啊！我不耽误你下半辈子。离就离，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成天你把那离婚挂到嘴上，这我给姑娘好不容易找一个好婆家，你就横扒拉竖挡的不同意，怎么当爹的你是？
4: 你这叫嫌贫爱富，你根本就不关心白哥心里到底喜欢的是谁。
3: 你喜欢有什么用啊？那老穆家根本就容不下白哥，当初是因为谁把老穆家给得罪了？
5: 你就放心把姑娘嫁到一个仇人家里啊，自己造的孽你还有脸在这跟我说呢？你赶紧走吧，你看见你就迷糊。啥不是？你说你呀，咱以后能不能不玩了？悬呢，差点吓死我。
1: 我都已经摔成这样了，你还说我？
6: 白哥受伤都是因为你。
5: 有你什么事儿啊？那刚才要不是我接着，他受伤就不只是脚了。行了吧，张晨光，要不是你再给他大喊大叫，我还至于摔着？
6: 你这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
5: 交钱拿药吧。我去吧，你扶白哥到处置室等我。干嘛让他交钱啊？
6: 回头我还他不就完了吗？
1: 爸，我穿上。轻点，轻点，轻点。哎，慢点，白哥。哎，慢点，白哥。
5: 哎呦，可算是到家了。
1: 哎，叔叔，白哥的药都在这儿了，我还多买了几瓶跌打损伤的药酒，您没事的时候给他擦一擦。
5: 哎，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那个，白哥，不用着急啊，你好好养伤。团长那边，我就帮你说去。啊，行，你走吧。
1: 哎，行，慢走吧。
6: 哎，好嘞，叔。
1: 回去把摊儿收了。
5: 不行。哎，姑娘，今天穆林忙活一天了，也很累了，让他回去休息一下啊。哦。行，那我走了，你自己注点意啊。知道。
1: 赶着你妈不在的时候再过来。我走了，叔。
6: 哎，好。
1: 哎，姑娘，我送一下她。
5: 哎。
6: 林子，你们俩这事儿啊，还是我早点捏呀。你说我当年为啥写那叫大字报呢？我要不写，你爸他就不至于。叔，您呀也不必太自责。哎，就说实话，当年刚出事儿的时候，我这心里头是挺恨您的。不过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们也都长大了，都明白事儿了。 毕竟，那个年代，它很特殊，啊，您又在宣传科这个位置上，也是身不由己，我们都能理解。只是我妈心里的疙瘩。

0: 还没那么容易解开。你妈妈应该恨我，怎么对我都不过分。可是我真没想到，上一辈的恩怨，连累了你们两个。叔，我们俩的事儿，还得我们两个自己解决。您相信我，我们一定能过了这个坎儿。
1: 敏子啊，你身上的这股子豪气，真像。

0: 你等我啊。
1: 怎么样，林子？这回彻底看明白了吧？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早就预料到，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0: 你这么厉害，怎么不摆一卦摊儿给人算命去啊？就你这本事，出三回摊儿，应该就能挣一辆自行车出来。
1: 别瞎贫行不行？我跟你说了，你跟白哥不合适，你只会给他带来伤害。这是我早上跟你说的吧？怎么样？现在就应验了。这回白哥是幸运，只伤到了脚。下回呢？万一更严重的后果怎么办？你后悔都来不及。
0: 我觉得我和白哥很合适。
1: 穆林，你不会给白哥幸福的。
2: 他能。
3: 十张鸡蛋票，要不要？
4: 要。
3: 行行。哎，兄弟，我这还有点肉票，要不要？
4: 暂时不要了。
3: 行，那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再来找我啊。
4: 哎，这附近有没有可以接生孩子的地方？
3: 生孩子？去医院呢？
4: 不太方便
3: 啊。明白。我倒是知道一家诊所，大夫以前是个赤脚医生，不过能不能接生这我就不清楚了。
4: 在哪儿啊？
3: 西门胡同郑家诊所。
4: 来吃个鸡蛋。
5: 嗯，哪来的鸡蛋？
4: 我找人换了点鸡蛋票，你现在是最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
5: 都说你们城里好，我也没觉得你们城里有多好呀，吃个鸡蛋还那么费劲，不像在咱们老家，自己家就有鸡蛋。哎，
4: 城里有城里的好，乡下也有乡下的好。你现在是最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我这两天给你买点排骨吧。
5: 嗯，好啊。
4: 怎么了？
5: 那小崽子一听说要吃排骨，踹了我一脚。
4: 啊！
5: 来，你摸摸。
6: 来摸一下。
5: 干啥呀？你儿子？哦，对了，我来的时候，卫生所的医生跟我说了，让我每个月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你啥时候带我去医院啊？哎。你妈不是大夫吗？要不就到她那医院去，顺便让她见见孙子啊。
4: 我妈是内科的护士长，那个妇产科不归她管，他们医院好像没有这个妇产科，我得给你找一个有妇产科的医院才行。
5: 哦，那行，那你抓紧啊，就快出院了。
4: 哦，我知道了。

0: 你跟白哥可真行啊，几年的秘密恋情，神不知鬼不觉的，现在一暴露就整这么大动静，都快赶上原子弹爆炸了。
1: 怎么样，服不服？我媳妇儿不是一般材料制成的普通人吧？我告诉你啊，等她进了门，你们两个小姑子留点神啊，就夹着尾巴做人吧，别到时候说你二哥不护着你们俩。

0: 你的心可真够大的，现在整得满朝风风雨雨的，指望我们班更不能同意你俩了。
1: 二哥啊，这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等他穿上了红光机械厂的工作服，精精神神地站在白鸽妈妈的面前，我相信他的态度一定会有所改变的。
0: 嗯，小雪还真说对了，小雪，你也要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二哥命令你去把垃圾倒了。
2: 我不去。
0: 听话。
2: 不去。

0: 你答应过二哥，要忘了过去，彻底走出来，你忘了？啊？去，到了去。
1: 不去。
0: 去，听话。

0: 二哥，你干嘛这么凶啊？
1: 能不凶吗？这都回来几天了，门都不出，这不就是换个地方再继续蹲监？

0: 小雪，
1: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正好要去你家呢，在这儿碰着你了。
2: 小陈，忙着呢。啊，
0: 赵叔、李叔遛弯呢。
3: 哎，这不是老孟家小雪吗？出来了。
0: 您二位先忙着，我这还有正事儿呢。
2: 咱别耽误警察帮助了，咱赶紧走吧。哎。
0: 小姐，
1: 小姐，倒完了，你满意了吧？
4: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啥情况啊？
4: 看看去，
2: 去。哎，
0: 林子，
5: 这小雪。
4: 又是因为你吧？
0: 我今儿穿便装来，不是我下的。
4: 那
0: 街坊邻居嚼舌根子，让他给听见了。林子，想让下去也不是办法，那别人说什么咱管不着。小姐心里这道坎儿，她得过去。
4: 废话，我能不知道吗？但你说那么大个人，他不出去，我还能给他绑出去吗？
0: 也是，听我师父说。这种情况在刑满释放人员里面也挺常见的。不行，我去问问他，看看有什么办法。
4: 那你抓紧吧。
0: 行。小雪啊，得重新办户籍登记，她不是不愿出门吗？我带过来了，让她签个字就行。
4: 行行行，那我签完明天给你送所里去。
0: 好啊，走了啊。嗯。
4: 哎，那个，费心了啊。
0: 跟我你还客气，
1: 雪儿，咱不生气了啊！都怪那二混子，好话不会好好说的。咱以后啊，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屋待着，行不行？别冲我眨眼睛，严肃点儿。赶紧过来道歉。都怪你，好好说话啊。
4: 雪儿，刚才二哥态度不好啊，二哥也是着急。

0: 他爱说什么他说什么去，好听的哎咱们听着，不好听的你就当是他们在撒气，那别人撒气
1: 你总得允许吧，
0: 别人家闲聊都管，那你也太法西斯了吧。你看管得了吗？你管不了。

0: 我知道，你们都为我着急，我自己也不想这样，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我是个劳改犯，我这辈子已经完了。你们要是可怜我，就让我在家待着，我哪儿也不想去。
1: 小雪，不许胡说啊！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可就我现在的身份，我就是去扫大街，他们也不会要我的。
1: 谁说的？
2: 谁说的？
1: 没人说。小雪啊，咱们家里头就属你聪明，怎么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呢？嗯，你说咱妈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给盼过来，不为别的，不为别的，就为咱妈，你也得

0: 神志清楚，呼吸平稳。晚上查房的时候呢，注意观察一下伤口是否有渗出。
1: 知道了，护士长。
0: 还有嘱咐一下患者的家属，照顾病人的时候啊，要防止病人跌倒或坠床等相关事宜。
1: 好的。
0: 今晚值班注意的事项就这些，重点是四号床和八号床的病人。
1: 明白，我都记下了。护士长，我可以问一个题外话吗？
0: 问吧。
1: 沐风，他这次高考应该考得挺好的吧？
0: 应该不错。
1: 前几天我在公交车站碰到他，就等车那么一会儿功夫，他还在看书呢，真用功。
0: 是吗？
1: 我要是有他一半聪明，就不会总惹您生气了。
0: 我有那么凶吗？不过我家沐风确实是个懂事的孩子，等他上了大学找了对象，我也就彻底放心了。
1: 是啊，沐风那么优秀，真是应该找一个有学历的。
0: 你条件也挺好啊，追你的小伙子肯定不少吧？
1: 有是有，可是我一个都看不上。
0: 别着急，还年轻，总能遇到合适的。进来。白浩文。
2: 李护士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谈谈。
3: 你哥还没出来啊？
4: 别哭了。
5: 儿子，
6: 吃饭了，儿子。儿子，出来吃饭呀，儿子。儿子，你听妈话啊，不管出多大事得先吃饭。

0: 身体重要啊！
1: 妈，你别叫他了，他又不是第一次这样，哭完就好了。
0: 儿子，儿子，你出来吃饭，听妈的啊！你再不出来，妈撞门了啊！儿子，
2: 李护士长，我为我当年犯的错，再次向你道歉。
3: 用不着，你的道歉换不回来一个活着的穆天阳，不用在这儿给自己的良心找安慰。要是没有别的事儿，请回吧，我还在工作。
2: 我有别的事情，是关于孩子们的。白哥和穆林他们是真心相爱，我不想因为我的罪孽耽误孩子们的幸福，所以李护士长，我真的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一下他们的婚事。
3: 白浩文，不觉得自己在异想天开吗？你想让穆林娶一个杀父仇人的女儿，你以为在写小说吗？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我不可能让穆林，我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叫爸。你让自己的女儿死了这个心，请你出去。

0: 儿子，听妈话，出来吃饭啊！儿子，
1: 妈，去吃饭吧，别叫了。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哥哥卧难受呢，你也不知道惦记他。
2: 这张大公子就是被你们给惯坏的，就遇到一点挫折就一蹶不振，不就是失个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张晨光，你个大老爷们儿，你丢不丢人啊？
3: 你闭嘴！你自己事儿还没整明白，你瞎说八道什么？
2: 我跟你能一样吗？我吃饱喝足继续战斗，我不屈不挠，排除万难，我争取胜利。
0: 儿子，先吃饭。儿子，妈知道你为啥难过，你听妈说啊，白哥这个孩子呢，是长得是漂亮，但是他品性有大问题呀。你就说他出的这个事儿，啊，谈个恋爱，母亲不同意，他就要跳房子，这得什么样的姑娘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就你俩这事儿，就算是我跟你爸同意了，你俩在一起了，将来遭罪的也是你。就你这性格，你根本就降不住他。
3: 妈，结婚是过日子，又不是孙悟空打妖怪，干嘛非得降得住谁呀？哎呀，
0: 过日子过日子，你说的轻松，谁做饭，谁刷碗，谁洗衣服，谁打扫卫生。白哥那孩子，那平时那傲的，那脖子都能扬到天上去。你真要娶了他，你家这活都得你干。
2: 妈，照你这么说，我哥别结婚，直接找一保姆算了。
0: 我这劝你哥呢，你能不能别说话呀？
3: 为了白哥，别说洗衣服做饭了，为他死我都乐意。
2: 天哪，哥，感天动地，
3: 就行。
0: 行，油盐不进，反正将来的路是你自己选的，脚上的泡是你自己走的。你到时候你别后悔了，你找我们哭。
2: 妈，路本来就是自己选自己走的，就算将来要哭，也得把眼泪给憋回去，对吧，哥？
3: 妈，我真的很爱白哥，为了他我可以放弃一切。以后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

0: 但是我知道，如果现在我放弃了，我一定会后悔。
1: 二哥，囚车呢？
2: 哦，往那老吴评论区里。小吴学怎么样？睡了？
1: 睡了。大哥还没回来呢。
2: 没呢。
1: 也不知道咱们家最近这是怎么了，感觉啊，没有以前太平了。
2: 你可真够操心的。
1: 这可不是操心啊。你看哈，先是大哥高考，全家为他忙活，这高考结束了吧，又成天见不着他人，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再就是小雪，本来呢他回来是好事儿，可他精神状态又不好，成天没个话，夜里还总做噩梦，大喊大叫的，给我吓得都睡不着。再就是你跟白哥呢，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说我跟白哥的事了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咱们家小雪，我怕这么下去会出大问题。
1: 哟，大哥回来了！
3: 你们怎么这么晚还在忙活呢？
2: 啊，我评个圈就睡，大哥。
1: 大哥，你最近忙什么呢？怎么成天见不着你人？
2: 不，也没忙什么，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吧。那我先回屋了啊。
0: 嗯，啊。
1: 哎，二哥，这大哥肯定有问题。你看他心事重重的，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2: 我没觉得。
1: 你那眼里啊，只有白哥，能觉得什么呀？不过话说回来啊，这白哥跳房子的事儿真的是太莽撞了，硬碰硬哪行啊？看来你俩这事儿还得我运筹帷幄，我这就回屋给你翻翻书，帮你想个妙招。
2: 哎，添麻烦了啊，穆大侠。
4: 别客气。

0: 妈在家吗？
1: 进来吧。你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啊？
2: 老杨单独训练李颖呢，没工夫管我们。你这一受伤啊，就让李颖代替你了。笨的呀，步步跟不上点儿。
3: 我这个呀，就是肌肉挫伤，医生都已经说了，有两个礼拜保准好了，耽误不了正式演出。
2: 你可真行啊！你说这么高的房顶儿，你也敢上去？
1: 我也不知道我哪来那么大的胆儿。
3: 其实吧，我当时也没多想，
1: 不给我户口本，那我就拼了。
2: 我二哥何德何能呀？居然能让你为他拼命。
1: 拼命有什么用啊？最后目的还是没达到。哎，我实在是太没用了。
2: 你呀，就是太鲁莽了。身边这么大一颗智多星，你也不知道请教请教。
1: 这么说你现在有主意了？
2: 那当然。先说事成之后怎么感谢我吧。
1: 怎么感谢你？哎，这样吧，等我将来生了小孩，我让他认你当姑姑。
2: 你这不是废话吗？难不成我还能做他姐姐呀？
1: 赶紧说吧，到底什么主意？
2: 就是这个办法会对你有点影响。
3: 我还怕影响啊？这么高的房顶我都已经上了，现在我在这些街里街坊面前那都已经出名了。赶紧说吧，到底什么主意？
2: 弄一个假的检验报告，跟你妈和我妈说，生米煮成。

0: 我就是怕我说完了，咱爸爸到时候啊看他们还反对不。亏你说得出口，那这要是传出去，我将来怎么做人啊？
1: 不是你说的不怕影响吗？这是影响吗？哎，未婚就先……这是我一辈子的清白，虽说也太难听了。那我没办法了，一边是爱情。 一边是名声，你自己选吧。其实，我觉得啊，反正你都知道嫁给我二哥，清不清白的他知道呀。再说了，实在不行啊，等你们婚礼办完以后，再对外宣布怀孕是假的，不就完了？
2: 不过，在你跟我二哥办完婚礼之前，你确实得遭点罪。但是，我认为值。一切为了爱情，
0: 为了爱情，豁出去了。
2: 哎，就对了嘛，
0: 打在哪儿呢？
2: 哎呀，对不起啊，我太激动了，这没事吧？
0: 这没给拍坏了啊。

0: 雪华，
1: 我。雪华。雪华。雪华，
2: 大哥回来了。
3: 兄弟，看见雪华了吗？他人怎么不见了？
4: 谁是雪华？
3: 我爱人。
4: 啊，嫂子啊。早上我出门干活的时候还看见他了，回来以后就没看到了。我猜啊，他肯定是觉得院子里边太闷了，出去透透气儿。哎，哥，你吃点不？我刚做的，不要钱。
3: 人生地不熟的，这肯定是迷路了呀。
4: 哎呦，还真是啊，他挺着个大肚子，这万一……那个大哥，咱们找找去吧。
3: 行行啊。
5: 不行。你有准没准啊？刚刚还答应的好好的呢。
6: 我是说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让你二哥知道。
5: 他的事儿怎么可能不让他知道啊？
6: 凭我对穆林的了解，他是一个宁可自己受委屈也绝不会让亲人受罪的人。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办法他肯定不会同意。
5: 嗯，行，那就先不跟他说，等你妈和我妈让步了再跟他讲。
6: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上哪儿去弄那张假的检验报告啊？
5: 这我确实没想过。

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

0: 他。你这样跑出去很危险，你知道吗？
1: 哎呦，你这个大活人，你还怕丢了吗？
2: 那件事怎么样了？
3: 嗯，我一下夜班就想着赶紧给你送过来了。
2: 谢谢啊。
4: 刚才送你回来那小伙子谁呀？
3: 哪有小伙子啊？
4: 你还喊人家说，人家长得像画一样，
5: 这都什么馊主意啊？这怎么能让我说得出口啊？
6: 我老伴儿从年轻的时候就接生，接生了100多个孩子了。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要报案。好，你进去，你这往里走。
1: 谢谢啊。
2: 行了，你先回去吧，有结果了，我给你信息啊。
1: 好的，那您先忙。
0: 好，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1: 等会儿啊，我记一下。姓名？
3: 薛华。
1: 什么案子？人走丢了。
3: 谁走丢了？
2: 谁走丢了？薛华。你自己走丢了？我自己没走丢啊。我说你的姓名叫什么？哦，我叫徐立群。
3: 不早说，
2: 您也没早问啊。那个走丢的那个人叫薛华，女的，孕妇，中等个儿，长头发，东北来的，皮肤不是特别好，鼻子上还有个痘。
1: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2: 我是他的房东。
1: 什么时候走丢的？
2: 在我家走丢的，差不多得一个小时了。
3: 不是你这你逗我玩呢？一个小时没找着你就报警，那我们警察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了，光找人了。

0: 干什么呢？
1: 什么宝贝丢了？急成这样？
2: 凯旋，你怎么在这儿？
1: 啊，咱们林涛出事了。
2: 啊，林涛出什么事了？
1: 你没听说呀？他也参加今年高考了，但填写的报名资料出了问题。这小子其实已经结婚了，但资料填的未婚，结果被查出来了，现在取消录取资格了，在家寻死觅活呢。我先走了啊。
3: 哎，等一下，这来婚姻状况怎么没填啊？填全了。

0: 你这要跑出去很危险，你知道吗？哎呦，
1: 这个大活人，你还怕丢了吗？
2: 你都跑出去了，我能不出去找吗？你说我满大街去找个孕妇像话吗？碰上熟人怎么办？我怎么跟别人解释？
1: 这有啥不能解释的？我不是你媳妇儿吗？
0: 那结婚证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可没有办复婚手续啊。
1: 那你还磨蹭啥？明儿咱们就去办。
0: 明天。
3: 怎么样？哎，
4: 小毛病没事了。
3: 我知道你小子准行。
4: 这不是你派出所车吗？
3: 不是，是我姐夫他们化肥厂的，坏了好长时间，一直没修好，好不容易给弄过来了。那行，我给他送车去了啊。
4: 送我？你会开车呀？
3: 那当然了。
4: 过两天把车借出来，咱出去转悠转悠来。
3: 不借，瞎转悠什么呀？
4: 什么瞎转悠啊？我想带小雪出去透透气，换换心情。
3: 啊，小雪啊，
4: 啊，
3: 那行那行，那去红星水库，那人少，环境又好。
4: 你怎么想到的？
3: 你忘了咱们初中的时候老去那儿玩，小雪每次去都特别开心，特别喜欢那儿。那就这礼拜天我开车。
4: 你等会儿，我怎么觉得你对我们家小雪有意思啊？
3: 你就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愚公他是我管片的居民，愚四他是我好哥们的妹妹，我关心一下有问题吗？嘿嘿，
1: 你这么说倒也没毛病，不过我还得继续观察观察，看看你是不是假公济私。
0: 什么假公济私？
1: 说定了啊！
2: 谢谢啊，接过接过，谢谢，接过。
3: 大哥，怎么没有你名字啊？
4: 大哥，这边也没有。
2: 不可能啊，怎么会没有我名字呢？
5: 吴峰，啊，你在高考报名信息上撒谎，隐瞒婚姻事实，你的成绩被取消了。啊，
3: 大哥，你结婚了？
2: 我没有啊。
4: 大哥，你有孩子？
2: 我没有啊。
3: 大哥，咱妈知道这事儿吗？
4: 大哥，你插队城认识的吗？
2: 没有没有。
3: 怎么办啊，大哥？你说说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大哥？
3: 大哥，哎，大哥，
4: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
6: 春儿，我刚才迷着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4: 听说妈手底下有个护士是你中学同学。
6: 你是刘洋啊？
4: 啊。
6: 啊，怎么了？
4: 你俩关系咋样啊？
6: 我们俩关系还行吧。干嘛呀？你有事儿啊？什么神神秘秘的？
4: 大事儿，关系到二哥终身幸福的大事儿。

0: 这是要吐。
1: 来，不是，来。
0: 王美丹，你鞋里放什么了？
1: 净说些没用的，我能放啥呀？放耗子药了，我要药死你俩。
0: 那姑娘这咋了？这是。
1: 快来喝点水吧。没事没事，我就是刚才突然间胃有点不舒服，恶心。
0: 你现在好点没？
1: 没吐出来啥呀？没事。
2: 不行！你说你出的什么损招啊？你这不是骗咱妈吗？胡闹！
3: 这有什么可胡闹的？人家白哥现在都开始行动了。再说了，你也是知道二哥跟白哥他分不开。你愿意看着二哥痛苦一辈子吗？
2: 林子自己就不会同意。
3: 是，他肯定不同意，所以这个事儿啊就不能告诉他。要想解开这个结儿，就只能靠咱们兄妹帮他了。你说，咱不帮他，谁帮他呀？大哥，你也别想那么多啊！既然人家白哥都认可这个办法了，那么只要他俩能结婚，咱们家就完成了一件大事儿。
2: 你说你出这招吧，假怀孕报告，我怎么跟人家开口啊？哎，你说万一他要是跟咱妈说了怎么办呢？
3: 那就得看大哥你的魅力了。中学那会儿，他没给你写过小纸条啊？
2: 他倒是……去，有你什么事儿？出去，走，
3: 拜托你了啊！
2: 走。
4: 护士长吧，他在办公室呢，我去帮你叫他。
2: 哦，不，我是专程来找。

0: 你的。
1: 找我？什么？让我帮你弄张怀孕的化验单？
0: 妈，我知道这件事挺难办的，但是为了我弟弟，我也只能来求你帮忙了。
1: 我是想帮你啊，可是这事儿的确太难办了，因为化验单都是跟着病质走的，尤其是怀孕的化验单，不像做血常规那么多，太特殊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你别着急，看在你们这份兄弟情谊上，我帮你想想办法。
0: 太好了，谢谢你啊，刘洋。
1: 你别那么客气，我们是老同学嘛。你要是真的想感谢我的话，那你就请我看场电影吧，我一直想看《庐山恋》呢。
0: 行，没问题。
2: 出去玩？
3: 啊，我呀，找辆车，打算这个礼拜天带你去红星水库去转悠转悠，怎么样？
2: 二哥，我……
3: 二哥知道你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所以咱们就找了个远点的红星水库。那人少，鸟语花香的环境还好，去不去？
4: 我去，带我一个呗。
3: 我给小雪专门安排了郊游，人家还没点头呢，你凑什么热闹？
2: 雪儿，你赶紧点个头呗，要不我也去不了。我都多长时间没出去玩了？求你了，你就当陪我去玩的好不好？

0: 不是啊，哎呀，这两天宝台哥闷坏了，
1: 你跟他好好聊点天啊，我去遛遛鸟。
2: 好，慢点啊。
0: 哎。
3: 哎，你刚才说你大哥同意帮忙了？
2: 那当然，现在就等化验报告到手了。
3: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是不是直接把化验报告拿给我妈看？
2: 那怎么能行啊，意图太明显了，还是得一点一点渗透给你妈。咱们不是演员吗，得有点敬业精神。你都表演什么了，给我说说。
3: 我最近就是爱睡觉，吃东西很反常，吃完饭就喜欢吐，浑身乏力呀，没有劲儿啊，反正就是按你说的那些我全来了一遍。
2: 不错，那你妈有起疑心吗？
3: 她好像根本就没往那个地方想。
2: 别着急，把握一下表演节奏，更真实可信。
3: 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2: 那当然，我在书上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过啊？你就继续按我说的做，然后呢，装糊涂，等你妈什么时候起了疑心，你再找机会把化验单给她看。
3: 你确定能行？
2: 包你满意。

0: 刘洋来了，
1: 护士长您回来了，
0: 这个不是在单位，不用叫护士长
1: 啊。
0: 好，李阿姨
1: 啊，找沐风来了
0: 啊。

0: 有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想请沐风看电影《庐山恋》。沐风，我们说好了的对吧？
2: 对，我们说好了。
0: 那去看吧。记得看完了给刘洋送回家啊。
2: 哎，我知道了妈。
1: 那李阿姨，我们就先走了。哎。李阿姨再见。
0: 再见。
3: 哎，下班了吗？
0: 啊。
3: 饭我都弄好了。
0: 啊。
3: 您啊，抓紧吃，吃完了眯一会儿。
0: 我这两天天天值班，也没顾得上问你。听说白哥为了你从房子跳下来了。
2: 你都听说了吗？
0: 这么大个事儿，能不知道吗？伤得重不重啊？
2: 没什么事儿，就是肌肉挫伤，歇着就好。
0: 这孩子性子还挺烈的，偏偏摊上那样的爸妈。
2: 啊，说实话，白哥人真是个不错，对我也死心塌地，实心实意。
0: 我从来也没有说白哥不好吧？他跟春是朋友，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说什么了吗？但是要把他娶回家当媳妇儿，还要和白浩文、王牡丹做亲家，让我笑脸相迎，你妈的心胸还没有那么宽广。
2: 不说了啊！不说了，
3: 不说也行啊！不说。
0: 你说你进了工厂，跟你一般大的姑娘有的是，找什么样的没有啊？
2: 进了厂子，我就踏踏实工作，不琢磨找对象的事儿。妈，我跟您说点高兴的事儿啊！明天不是星期天吗？我找了一吉普车，带咱们全家去红星水库去转悠转悠。
0: 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来了？
2: 不是我想的，票所那迟帅是为了小雪嘛，想他换换心情，尽快从那事儿里走出来。
0: 我明天上午不行，我约了病人，你大哥也有事儿，你就带你两个妹妹去吧。啊，
2: 嗯，
0: 替妈多开导开导小雪。
2: 什么叫替你？那是我亲妹妹，放心吧。
0: 那你爸走了以后啊，为这个家操碎心的，除了我这个当妈，就属你了。
2: 嗯，
0: 怎么了这是啊？
2: 没事，陶叔山上邮件呢。没事，
0: 以后这样的活你让春儿多干一点啊。
2: 行吧，您快吃吧，吃完眯一会儿，咱不等他们。
1: 这是你要的化验单，原来的患者名字我已经用小刀划掉了，写上了白哥的名字。
4: 太好了，真像。刘洋，谢谢你啊。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事情办成了之后，我请你看电影，你怎么还把票提前买好呢？
1: 嗨，我那都是开玩笑的，谁请不都一样啊？你现在真的有时间跟我一起去看吗？
4: 当然，我一直想看那部电影。
5: 玩去吧。
0: 行，大兄弟，你回来了。
6: 哎，嫂子。哎呀，
0: 我在这儿住那么长时间，咋没看见你爸妈呀？
6: 啊，早没了，就给我留下这么个院子。
0: 哦，那你咋不好好找个工作，干啥要收破烂啊？
6: 嫂子，我这叫变废为宝。跟收破烂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我呀，一没手艺，二没文化，你说我不干这个我吃啥呀？
0: 我呀比你强一点，我爹妈呢也死得早，可是我好歹还有个丈夫呀。你呀还得找个媳妇儿，人呢得有个家。
6: 想找啊，这不是正攒钱的吗？等钱攒够了就肯定娶媳妇儿。
0: 你这收破烂能收到啥时候才能攒到钱娶媳妇儿？
6: 嫂子，我不是捡破烂的，我这叫废品回收。你别看我这营生干着埋汰，其实可挣钱了。别的我不敢说，

0: 机关里面那些干部没几个比我挣得多的。
1: 啊，你这收破烂能挣这么多钱啊？
2: 废品回收。
1: 那我们家孟峰还上啥大学啊？那我跟你干这个不就得了吗？
2: 嫂子，你可别开玩笑了。你家大哥啊，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哪能干这个呀？
1: 他为啥不能干这个呀？我看他读大学也没啥用。我来帮你啊。
0: 哎，嫂子，你别动。
1: 咋了？
0: 嫂子，你要是帮我整的话，我不知道该咋跟你算房钱了。
1: 该咋算就咋算，我帮你干活不收钱啊！来，
0: 真的？
1: 啊？
0: 那行。
1: 你呀，啥都好，就是太能算计了。

0: I love my motherland.
1: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0: 早知道是这样的电影，就不和你一起看了。
1: 这样的电影怎么了？你不喜欢看？
0: 喜欢是喜欢，就是太大胆了。我还是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别人接吻。你说这俩演员也不是两口子啊，多不害臊啊！
1: 你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什么小说啊、电影啊，他们都自动回避了爱情这个主题。其实放眼全世界，各个时期啊、各个国家的文艺作品当中呢，他们都是以爱情作为永恒的主题。你看，其实今天来看电影的人挺多的，就说明大家还挺接受这个东西。我相信啊，将来这样的电影会越来越多，真的。
2: 跟你看电影可真长学问。我要回家了。
1: 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风。其实我挺喜欢这部电影的，我觉得你和耿华长得像。

0: 爸妈，
1: 姑娘回来了。
0: 啊，
2: 阿玲，等等。
3: 刚才送你回来那小伙子谁呀？
0: 哪有小伙子啊？
3: 哎呦，你还瞒着我！刚才下班路上我都看见了，你还喊人家说，人家长得像画一样，什么画啊？
0: 妈，你可真能打岔！我是说他长得像耿化，耿化《庐山恋》里的男主角。
1: 处男朋友了啊？还一起去看电影了？
0: 不是男朋友。
1: 跟父母还有什么瞒着的？说一说，那小伙子是干什么的？做什么工作？
3: 快过来，快来，快跟我们说说。
0: 嗯，他叫沐风，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之前去北大荒插队了，刚回城半年多。哦，对了，他妈妈就是我们护士长。
3: 啊，李爱玲的孩子？
1: 啊，李爱玲的儿子。
0: 对，他上学的时候学习可好了。
1: 这个我有印象，就是每次考试的时候都是前几名的那个沐风。
0: 对对对，就是他。这不，他一回城就参加高考了呢。
3: 姑娘，你喜欢上他了？
0: 我们就是老同学，看个电影，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3: 你这就不用瞒着我们，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这个年龄该找对象了。你哪天？

0: 你领回来让我跟你爸跟你妈妈关。
1: 这可不能着急啊，他们刚相处，还得需要多接触，多了解才是啊。
2: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整得我好像明天就要嫁人似的。
3: 你看这孩子还有点不好意思。
4: 姑娘，爸爸妈妈真是你，真是你找对象。
3: 哎呀，说话还真的是不少这呢，
4: 比当干部强太多了。

0: 我跟你说，我今天啊跟小徐聊天来着，你知道吧？他靠收破烂卖破烂不少挣呢。我琢磨着，我这回来到城里了吧，也没啥事干，要不赶明儿我跟他一起去学收破烂，你觉得咋样？
1: 啊？你这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
0: 我想这个不应该嘛，那我生完孩子总不能带回老家去养吧？ 这不就得跟你再和上了吗？那我在城里待着也不能没啥事干，混吃等死啊！我跟小徐说，等你上了大学，你妈给咱们看孩子，我呢就跟他去收破烂。
2: 你跟那个收破烂都聊什么了？咱俩事儿他是不是都知道？
0: 我没说啥呀。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俩情况暂时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可倒好。 你恨不得让人的满世界都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0: 哎，沐风，你咋这么跟我说话呢？我还跟你生孩子呢，你根本不把我们娘俩当回事儿。
2: 好了好了，小冉，对不起，我错了，行不行啊？我错了。

0: 这怎么自己拄着拐还出来了呢？干啥呀？
1: 您这饭还没做好呀？我都饿了。
2: 你中午吃那么多，你还饿？
1: 是啊，我最近老饿，吃完这顿就想吃下一顿。哎，对了，明天早上您要是去菜市场的时候啊，多买点辣椒，就辣椒炒鸡蛋呀，辣椒炒肉，总之是辣的，您多做点。
2: 你空嘴吃辣椒？你不吃辣椒啊？你怎么？
1: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吃点辣的，老觉得嘴里没味儿。您赶紧做饭吧，等着吃呢啊。
2: 怎么突然愿意吃辣了？

0: 这么晚啊，大哥？
1: 啊，今天回来的是晚了点。
0: 大哥，
2: 你最近是不是心里头有什么事儿啊？
1: 没有，我这不刚考完试吗？一身的轻松，什么烦恼都没有，真的。
0: 那就行。那你早点睡吧，我再看一会儿。
1: 就影响你了。晚安。要在学习，爸给你留下来的一斤精。嗨，
0: 你怎么跟木春似的？
1: 这不是一斤精，
3: 这是我的宝贝啊！
0: 哎，大哥，我要是把这里头本事全都学会了，我到了机械厂那就是所向披靡。
2: 你说咱俩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啊？怎么遗传的都不一样呢？我只要一看到这些图纸什么的，我脑袋就大，真的。
0: 也是，就我一读什么诗词歌。

0: 孕妇，我这脑袋也迷糊，为什么呀？奇了怪了啊！我听咱妈说，你跟女朋友一起看电影去了。
1: 什么女朋友啊？女同学？
0: 那能一起看电影的女同学不就是女朋友吗？我跟白哥刚开始也。
2: 哎呦喂，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呀、啊？你知不知道你跟白哥的事，现在两家人都不同意。
3: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它是光明的。
0: 这点小挫折在你弟弟面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2: 我说你小子命是真好，真的。白哥可以为了你啊，什么事儿都能活得出去，又能上房跳墙，还。
0: 还能啥呀？
2: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他还能这个不耽误工作了吗？
1: 那你也不说，他为啥对我好？
0: 那是因为咱们对他也不赖。嗯，
2: 哎，婚姻啊，是人生最大的事儿，千万不能草率，否则呀，后悔莫及。
0: 这话你说的，就好像你结过似的。

0: 在我身上多揣一天。
1: 不是，这浑日子吧你？我上班去了，赶紧吃早饭。嗯嗯嗯，你二哥早都出去了，哪去查情况？这么快？那当然，我们穆氏一门个个侠肝义胆，言出必践，说到做到。
0: 算是拿到了，要是再过几天的话，我真就装不下去了。
1: 至于吗你？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要表现出反常。我除了嗜睡、恶心之外，还顿顿吃辣椒。我妈买的辣椒特别的辣。嗯，我嘴里的口疮就是成果。
0: 一个葱姜蒜都不吃的人，现在居然吃辣椒，你这也太拼命了吧？
1: 不是你说的，为了爱情。
2: 小妹，我佩服，佩服的五体投地。你这玩意儿怎么吃啊？醋溜一下或者炖点粉条，怎么吃都行。这粉条不行，你家那口子就好吃这口，是吧？嗯。
3: 哎呦，
2: 这怎么还没到啊？你这医院咋这么偏呢？
3: 到了。
1: 就是，哎，你说我妈要是看见这个，万一要是给气出来个好歹可怎么办啊？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0: 后悔啦？哎呀，等以后跟你妈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咱这不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吗？
1: 那我就再考虑考虑吧。哎。
0: 木林最近干什么呢？我都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了。
1: 我二哥明天要带小雪去郊游，在我强烈的要求下才带上我的。
0: 哎，那也带上我吧，我也很久没去郊游了。
1: 你这脚能行吗？你瞧，早好了。
0: 再说了，不是还有木林吗？我要真不舒服了，他可以背我。
1: 行，那明天我来接你。
0: 嗯。
4: 木峰，这个诊所看起来比我们村的卫生所小，但是挺干净啊。那是啊，我这诊所啊开了好几年了，祖传老中医，在鹤山市都有名。
1: 那你们这儿还能接生孩子啊？
4: 我老伴儿会啊，我老伴儿从年轻的时候就接生，接生了100多个孩子了，特有经验。你们动产的时候就来我这儿，保证你母子平安。

0: 等我一会儿嘛，你走这么快干啥？哎，沐风，我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不要在大街上叫我的名字。
0: 行行行行行。那谁，我想看电影。
1: 不行，不能看。
0: 为啥？我在农村净看露天电影了，我都还没进过电影院，我都不知道里面长啥样。
1: 电影院里面声音太大了，对胎儿不好。
0: 是吗？那算了，没把我儿子震聋了。哎，那你答应我，等我生了娃，你带我来看电影。
1: 行，我答应你。

0: 你这几天啊，就把假的检验报告给你妈看，你妈就算生气，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她也拿你没办法。等你跟我二哥结了婚，再找机会跟他解释。这个时候，你可别再犹豫了。
1: 闺女，最近还恶心吗？
2: 哎呀，您没问我之前吧，我觉得还好。您一问完我，我觉着我的胃又有点不舒服了。那个，您俩吃吧，我就不吃了。
3: 你没发现孩子有点不对劲儿吗？
1: 啥不对劲儿啊？
3: 要你这个爹有啥用？最近他这么反常，你没看出来？我都逮着他好几次了，他半夜起来吃东西，而且那觉睡的，到中午他才起来，又是恶心又是吃辣的，原来他一口辣的也不吃，
1: 是点奇怪啊。
3: 不光是奇怪，不是我怎么觉得他有点像我怀孕时候那反应呢？
1: 嗯。
3: 哎，你说她能不能是怀孕了？
1: 这胡说八道！咱姑娘是那种人吗？
3: 不是，咱姑娘倒不是那种人，就是跟她在一起那二混子，那咱就说不好了。
1: 我相信穆林也不是那种人。
4: 你相信有啥用啊？你相信？
3: 这心咋这么大？你还能吃进饭去？我一想我都害怕。

0: 这都什么馊主意啊，这怎么能让我说得出口啊？
1: 姑娘，姑娘
2: 啊，
1: 姑娘
2: 啊，妈，
3: 哎，姑娘，看这两天难受，要不明天咱们去医院看看。
2: 不用，妈，
3: 去检查检查。
2: 这真不用，没什么大事儿。
3: 那妈给你冲点麦乳精，喝点热乎的。

0: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
1: 那真就什么都不带了啊！
2: 车上都有。
3: 哎，咱们再去接一个人。
1: 啊？还谁呀？车上坐不下了。
3: 是你朝思暮想的人。

0: 我先走了啊。
1: 你慢点啊，别再把脚扭伤了。
0: 没事儿。
2: 你们的指导老师也真是的，知道你脚受伤了还让你去团里报道。
3: 啊，今天是市里的领导来团里检查，我要是不去露一面的话，回头我怕别人把我的主演位置给顶了。
2: 不是，陈光不是替你在于团长面前说好话了吗？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3: 少在我面前提他啊，马上我就回来了。

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他平凡忙碌

0: 你自己看看吧，看什么呀？你儿子干的好事儿，只要能跟穆林在一起，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你真的忍心因为上一辈子人的恩怨，让我们两个一拍终身吗？
1: 袁爱玲，你来跟我提亲来了是吧？好，我答应你。我姑娘的彩礼是三转一响，一样都不能少。

个主角站在台中央，不是他自己的荣耀，更多的是承担整个剧台前幕后的责任。妆台拍完的时候，我们都合作的很愉快，他们很满意。妆台的时候，拍完的时候，嘉义还有任总他们就跟我说是家不惜积虚。24年我记得是元旦没过几天，嘉义就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霍姐来吃泡馍来，然后就把我叫去了。当时郑华导演在，他就给郑华老师介绍，这是咱妆台的戏曲指导，咱主角还是他。来了以后呢，就开始看剧本，做案头，对接海选演员了，开会，安排老师培训，练念白，喊嗓子。实际上我还是很大压力的，戏曲界的人都关注着呢，他写的是戏曲人，所以我就特别怕弄不好。保持传统，还原历史，守正创新，这应该是我这次想表达的一个思想。这个戏呢，咱们的呈现也是

0: 争取按原历史的状态还原。这些胶带，这都是现代我们改良的化妆的贴法。实际上在去拍剧的时候，我是严格按照历史的发展，在那个比如说七八十年代传统戏刚开始恢复演出的时候，那个就根本没有这种的，就是传统的拿勒头带这样勒住。所以我们在拍剧的时候，我也要求是完全按历史的还原，特别是疫情而在县剧团的时候，更没有现在这些化妆品啊什么，咱们整个桌上摆的那个化妆啊道具都是买的最早的那个年代有的东西，所以化妆的手法也是按妆，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漂亮。县剧团稍微妆容呢就是更传统一些，宁穿烂不穿错啊，宁穿破不穿错。这些服装呢必须是按传统戏曲的要求和标准来打造出来的。在服化道和人员和场地上面，像我们省上的很多很多院团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有的是支持人，有的是支持的服化道，有的是支持的小演员，有的是支持，反正随时要啥，确实是集中了西北五省的秦腔的剧团。
1: 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
0: 这些服装这些道具就好像比我自己穿的衣服还珍贵。易晴娥她的这身牙门女将的靠，刘洪斌给她送了一身靠，她也是走了很多年以后，到了一定年龄了，她才能体会到她这件战袍对她来说有多重要。其实对于戏曲人来说，我们有一个词儿叫一颗菜的精神，就像易晴娥的四个师傅培养出来一个易晴娥，这个主角是需要好多螺丝钉共同推出来一个大的主角，这个戏呢最后能推出来也是大家共同的力量。
2: 你们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休忘。
3: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7: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6: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